0: 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和各项相关筹备工作。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哪个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4点，升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17美元，卖出4,693.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即系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另外，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咧，有一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至乐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彩云村中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车。

0: 多，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的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来回啦，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对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㗎。咁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神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阿 U 啊，每个早上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神光第一线。

0: 前度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3: 阿 Lu 冇，好好食噶。
2: 嗱，你睇下。
3: 睇过。呢、这个咪豉油鸡咋嘛，
2: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急不及待啦！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啊，
2: 喂，早晨，欧各位财经听众大家好。
1: 哇，今日可以话超级星期四啦，咁啊，两国元首开会，再加上又会咁啱得咁巧，腾讯阿里琴日即系同一日出业绩，好多嘅内容啊，每样嘢都想 Dicky 帮我哋分析，每样嘢都想知道 Dicky 嘅睇法。好啦，咁不如先讲外围市况，以至就系呢一个美国嘅总统嚟咗中国啦。咁啊，今日行下天坛啦，但系嗰个庞大嘅访问团入边有苹果公司啊，系 Tim Cook 啦，有 Elon Musk 啦，跟住有黄仁勋啦，跟住系咪买好多架波音飞机啦？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嗱，我就唔站乱 Dicky 哥病啦，我知道你都 pep 咗好多，交俾你去分享下，好唔好啊？唔该你。
2: 喂，好啊，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呢一個即係中美兩國啊元首峰會，咁啊當然就係世界焦點啦，都唔係淨係金融市場焦點咁簡單啊，根本呢對於環球嘅政治嘅局面嘅重塑啊，地緣政治嘅一啲嘅變化啊，大國嘅博弈啊，貿易嘅關係啊，以至到呢就係最現實啦，就係邊啲股份會受惠呢咁樣。咁其實呢，即係今次嘅呢一個即係中美嘅即係話元首嘅峰會啊，美國總統就會率領一眾嘅即係極為重要啊，以直唔係淨係美國重要咧，即係全世界都即係話好首屈一指嘅大型嘅企業嘅管理層啊、頭頭啊、創辦人啊，咁就一架空軍一號咧，就全部咧就浩浩蕩蕩咁啊嚟中國進行呢個訪問。咁當然啦，即係中國咧亦都以一個即係好高級別嘅接待啦嚇。嗱，當然啦，會議啊未正式啦，不過咧就呢兩日就會好快有好多啲問題咧，可能都會有機會咧就係傾得到。嗱，不過咧除咗你話，啊，即係美伊嘅問題又好啦，即係而家台海嘅問題又好啦，甚至乎過去好多年以嚟啊，即係中美兩國嘅博弈關係，喺過去我都形容啦，即係既不是咧呢個敵人，但係又未稱得上係朋友嘅關係，但係又互相要即係依賴，但係又唔想過度地依賴，你話幾複雜咧咁？嗱，但係咧其實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喺出訪之前啊，即係未上佢個空軍一號之前咧，佢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立場嘅，就係話其實咧同中國咧就係點啊，梗係好朋友嚟㗎啦，係咪？原因因為而家想做生意嘛，咁而第二就係咧貿易嘅問題咧就遠比伊朗嘅問題為之重要，咁所以咧即係以佢。

0: 即係話向來啊 ，NVIDIA 啊 ，Blackwell 系列都唔賣得去中國啦，咁啊唔好講話嚟緊 Rubin 嗰個平台啦，咁只能夠買一啲相對中低階嘅，例如 H20 啊，或者極其量去到 H200。但去到另一個地步就係咧調翻轉啦，就係、是、中國政府亦都唔想話過度地依賴美國嘅企業提供嘅圖形處理器。雖然話就話喂，即係你冇 GPU， 你真係乜嘢 AI 都做唔到嘅喎。咁問題就係咁啦，咦？咁人哋嗰啲雖然勁啲啫，咁我哋而家唔識做啊嘛，係咪先？咁即係好幾間公司由華為開始啊，到即係百度旗下嘅即係呢一個昆崙芯啊，其實已經係具備一個即係生產 GPU 嘅能力㗎啦。咁唔好依賴佢咁多，直情鼓勵啲企業索性唔好同佢猛嗌咁。咁即係話即係可能就擔心即係喺呢方面就未必傾得掂。咦？但係咧，即峰回路轉咧，就最尾咧，特朗普咧就再邀請翻咧就係黃仁勳先生啦。當然呢、這個。唔係佢嘅講法嚟嘅，佢嘅講法咧就係、是、批評咧有個別嘅美國媒體就錯誤地報導啊，就係、是、佢形容嘅就係、是、The Great Jensen Huang 嚇、啊，就係 NVIDIA 嘅咧呢一、這個即係老闆啦、啊、嚇、啊，就不獲呢一個邀請，咁佢咧就批評即係呢一啲媒體咧就係即係講錯嘅，冇啲咁嘅事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媒體都講話，喂，佢都係臨時即係話趕住上機，跟住好似話喺咧即係阿拉斯加度咧，就唔知點樣兜埋佢咁樣，即係講到都好有趣嘅。
1: 喂，呢 last minute 咧都令到我哋都好驚啊！我知道 Dicky 同我都中意飛嘅，有陣時你搭飛機 last minute 先有機會上機，或者先被通知啊，或者。自己搞到最後一刻咧，其實個心肝仔都卜卜跳喎，係咪嚇？
0: 係，即係好彩阿黃仁勳先生就向來都係即係你睇佢啲裝束咧，即係時而咧就係比較係即係 casual 啲啊，咁亦都咧就係睇嚟咧就唔需要太多時間裝扮，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真係最後先通知佢咧？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特朗普都係話咧 ，it is on an honor 就係有噶阿 Jensen 咧出現嘅，咁除此之外又有。佢嘅即係一時就糖黐豆，一時咧就即係水溝油格Elon 咁樣。咁仲有咧，就頭先都講啦，阿蘋果阿 Tim Cook 啦，咁亦都退休之前都陪埋佢飛啦。咁再一路數落去咧，喂，波音飛機啊、花旗啊，跟住GE Aerospace 啊、Goldman 啊，全部呢啲老闆 Qualcomm 啊，全部咧都一齊嚟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睇到呢個咁人強馬壯嘅即係商業嘅。代表團咧都肯定係一句講曬噶啦，一定係希望可以傾下生意嗰只噶啦。咁同埋亦都係啦，即係你話喂會唔會釋出啲即係善意橄欖枝？喂，咁你要做生意就梗係必須要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啲人就講話，喂會唔會即係今次都係？純粹係會個面咁，跟住就即係又打道回府啊咁。咁我就講啦，即係我都打咗工好多年啊，都亦都即係湊過啲好大嘅老闆。咁總之一句講曬，當兩個老闆要見面之前咧，即係其他咧做僆嗰啲啦，即係當然我講美國政府啲官員啦。咁啊，梗係已經係啊好多次嘅接觸，傾咗好多噶啦。最後就兩個老闆就影張合照，咁跟住咧就達成啲協議。所以肯定之前中美咧已經有好多嘅接觸，只不過。是大家不知道咁解嘅啫，呢个是我嘅即系臆测啦。咁所以其实最后好可能是达成一啲嘅贸易上高嘅共识，包括就是互降关税啊，一啲嘅贸易上高嘅协议啊。咁所以咧，即系理论上啊，吓，即系呢一次即系嘅会面咧，气氛不但止肯定系良好之余咧，都肯定系会做到啲生意。咁所以对于即系美股又好，对于港股或者甚至乎对 A 股，我谂即系对于个股票市场气氛咧。肯定係有個即係提振嘅作用咯。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又會睇啦，邊個 CEO 有份上嘅空軍一號嘅，咁啊股價靚仔啲咯。
1: 係啦，咁啊睇法係咁啦，或者要睇下呢啲企業啦，即係有份上嘅，咁可能又會提振下股價，因為你去得一定會傾到啲嘢啊，冇理由叫你白行一趟噶嘛。
0: 啊，機會就好大噶啦，點都係啦，因為之前一定都係即係摸曬酒杯底噶啦嘛，係咪先？如果傾唔係攬嘅，就唔上機。所以而家可能連半導體呢一、這個即係都好敏感嘅範疇裏邊咧，中美兩國都可能達成某一啲嘅共識，呢、這個相當之正面噶，我都覺得嚇。
1: 咁嗱，仲有好多議題咧，同 Dicky 去傾嘅。琴日咧就騰訊同埋阿里都放榜，咁阿里咧。放榜之后呢啲评论呢一致都系好差嘅，又话盈利呢话好唔好啊，但系呢 在美股时段呢就发放了一些关

0: 关于佢哋阿里巴巴嘅 AI 产品嘅云端方面咧，又做得好好喎，外围个ADR 个股价咧都升翻好多喎，嗱，真系两三个钟头或者讲紧五六个钟头嘅事噶咋，成个评论风向以至系成个睇法、成个观点都唔同。嗱，我都知道，即系无论阿里啊，以至腾讯都系权重股啦。咁啊，散户朋友以至晨光嘅听众咧，都系好聚焦嘅，有碰巧。强强联手两个同一日出业绩好少见啊！其实呢个情况都好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讲啦，唔该晒你。
1: 系嗱，当然啦，而家讲就纯粹系讲翻个业绩同埋佢哋嘅业绩讲啲乜啫。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即系好自负、好自信咁讲啦。即系佢哋公布业绩之前嘅一日咧，我自己喺个别嘅平台同埋个别嘅专栏文章咧，我就写咗篇好简单嘅文章，就是、前瞻一下呢个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嘅业绩之余，亦都预测埋佢哋股价。咁我当其时即系讲咗两日之前喺写文章嘅时间咧，我嘅立场好简单，我就话上一个季度咧，大家就聚焦咗喺佢哋個資本性開支嗰度，甚至乎亦都因為資本性開支大增，係要用喺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發展，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導致到個別包括阿里在內，佢哋嘅營業現金流咧係大幅咁下降嘅，呢個咧就成為咗過去佢哋嘅股價，騰訊業績非常好，股價大升唔到嘅原因嚟嘅，咁我就解釋過呢樣嘢。咁但係咧，我亦都前瞻住就係咧，即係講緊兩日之前嘅即係文章嘅寫法嘅睇法啦，就係、是，我覺得今個季度就唔同啦，佢哋唔會再講翻上一個季度講啲嘢啦。第二個股價亦都跌咗咁多，你話喂會唔會派定心丸咧？呢、這個好肯定會。而第二咧，肯定要講咧，就係話點樣去將喺增加咗呢啲資本性嘅開支，而化成未來嘅現金流，即係簡單一句啦。你使咗錢，咁你梗係有啲目的㗎啦。你使咗喺呢一啲地方，咁問題就係話幾時可以變現啊？即係話投資嘅呢一啲錢幾時可以慢慢咧成為咧未來嘅營業額同盈利啦？今次兩間公司都不約而同咧做咗同樣嘅嘢，即係話。好大嘅焦点都系落喺咧，就系话人工智能，即系呢一个业务点样加速呢一个商业化。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讲阿里巴巴点解会系话喂，即系季度经营其实都好差、哦，即系条数唔靓仔、哦，但系点解股价反而升得咁好咧？呢、这个都系我个人嘅预测，就因为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大家都会睇，无论系例如佢阿里云外部收入。嘅增長 ，AI 相關嘅產品咧已經成為一個新嘅核心嘅增長引擎。咁再加埋啦，其實唔好忘記，佢哋兩者都係已經係擁有一個即係都相當之即係受歡迎啦，喺內地嘅呢一個嘅即係話即係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同埋亦都慢慢演變成咧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即係所謂嘅 AI agent 嚇，即係呢個人工智能代理。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唔好忘記就係即係兩者啦嚇，喺呢一個人工智能領域嘅發展上高，點解譬如話阿里都會講到喂未來一年咧 AI 相關嘅產品收入可能佔比去到成五成咁多，亦都係阿里雲嘅收入最增長最大嘅動力嘅來源咧，就係、是、源自於佢哋本身已經有嘅客户基礎，即係話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客嘅啦，唔好講多啦，淨係佢哋兩者喺內地市場，淨係講支付嘅平台啊，都已經係差唔多天然地擁有一個即係近乎壟斷嘅地位啦，唔通而家仲？一張一張100蚊人民幣數去找錢咩？係咪先？我好記得試過咧喺內地即係去公幹嘅時間，有啲剩翻嘅人民幣都唔知幾邊度嚟㗎啦，用咗佢啦。跟住咧嗰啲即係年輕嘅服務員咧，好似覺得呢個阿叔都幾奇怪㗎嚇，點解會用現金嘅咧？即係好似未見過咁嘅狀態。
0: 佢除此以外，其實佢未必找到俾你啊。最緊要係佢冇嗰個現金可以即係譬如要找翻俾你，佢未必找得到啊。所以佢
1: 係啦。呢個亦都係即係發展，因為真係太一日千里，咁所以即係就咁長話短説咧，就係、是、投資市場嘅焦點咧，就係、是、落咗喺頭先我講個地方，就係、是、話大家就要睇，咁未來佢哋即係加大咗資本性開支變現能力，同埋通過即係人工智能嘅發展，點樣再提升佢哋而家所有嘅一啲業務更加加大加速，無論係所謂企業端嘅，又或者係消費端嘅，都可以提升得到。 譬如話你話即係講緊我當千問嗰個 app 啦，當以阿里作為一個例子，咁你就可能同佢其他一啲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電子商貿嘅。

0: 台又唔幫佢賣廣告講佢名咧，咁就係無縫咁接入。咁所以咧就亦都係成為咗點解佢股價咧會係喺 ADR 時段咧就可以用顯著上升嚟形容啊，甚至乎即係呢兩間公司公布咗業績之後咧，亦都帶動埋即係成個即係美國喺即係上市嘅一啲中概股預託證券嘅股價，咁亦都相信啦嚇，即係今日咧亦都好順利地啦，就係、是、港股咧會係繼續咧就係、是一個向上突破。之前都講咗啦，成個頭肩底嘅形態，咁亦都突破咗個頸線啦。咁終於咧就係即係喺今次佢哋嘅業績之後，市場嘅焦點咧就聚焦唔係喺之前條數，亦都唔係話資本性開支增加，係放咗喺咧人工智能未來會帶動公司盈利同埋業績增長嘅呢一個憧憬之下咧，咁亦都做翻好之餘，咁亦都係帶動住咧，就係恆指咧，亦都有望今日咧就進一步即係向上啦，即係叫做企穩咗頭肩底嘅頸線之後咧，咁亦都可望係即係突破即係26,600嘅呢啲水平，咁啊再向上，咁你話喂幾時到27,000啊？咁就即係如果你話27,000嚟講咧，都即係有機會係指日可待啦。
1: 咁啊 ，Dicky 嘅睇法咧都乐观、哦，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多去分析，多去了解，多去学习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1: 好，唔该晒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0: 好，
1: 拜拜。好，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要注意啊。呢、這、一个就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继续都是较大一点的。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都是骤雨，咁呢段时间都系雨湿湿啊吓，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可能就要迎接咧夏天嘅雨水多啦。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同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和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和美方对话。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

0: 妥善完善籌備工作，合安靜尋求法律意見，並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延長時限，同埋就送達方式申請指示。合安又話決定就要求書上嘅簽署進行仔細核實，係希望以最審慎、最負責任嘅方式保障全體業主嘅利益，確保業主大會嘅進行符合法例規定，並切實反映全體業主嘅真實意願。日經平均指數報63,550點，升27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7.79美元，賣出4,699.3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啊，即系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咧出翻荃湾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啊，就系、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出荃湾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就是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就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啊。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榄口村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啦，智樂花園有個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軒尼斯道一段車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馬會大樓，咁後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去堅拿道天橋都係繁忙，龍尾去到黃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園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3: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2: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3: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这个环节嘉明是又爱又恨的，
3: 嗯，
2: 话就话我都做得到，有时是简单的大家都做得到，但有时就是挑战自己，我都得的咧，要推一下你得的咧。
3: 例如
2: 我最有印象就是小朋友一次要跳舞啦，跟住
4: 佢琴日讲跳舞机啊，
2: 系啦，即系人生到而家先至可以有勇气再讲跳舞机咯，
3: 因为以前真系有 countdown 跳舞，跳过舞嘛，
4: 记得 countdown 定系
3: 丑样嗰阵时，
4: 定系太阳
3: countdown 嚟噶，
4: 唔紧要啦，年轻做咩都好睇，
2: 系嘅，
4: 你嗰阵时年轻啊嘛，
3: 你真系咁认为？
4: 我认为啊，我真系认为，
3: 我都话好土秒我啦，同 Osman。
4: 咁人哋专业跳，咁我哋即系尽咗力就得噶啦。
2: 即系听众有个勇字喺心口，
4: 听众就
3: 系啊，系啊，
4: 听众就系欣赏你嗰股
2: 勇气咯，
3: 勇气
4: 系啦，
3: 系啦，即系咁样你都够胆企喺台上边，好嘢，好嘢，好嘢，呢个勇气真
2: 系
3: 好嘢。
2: 今日要做嘅呢件事咧，对于嘉明嚟讲系难嘅，尤其是系由我由细到大嘅习惯就系我系一个好传统嘅 type A， 我
3: 系
2: 好中意啲嘢 plan 得好好嘅，计划得好好，
3: 系啊，好事啊。
2: 就算系而家生咗三个女之后咧。就算去一转简单嘅主题乐园咧，我都会预先睇晒究竟嗰一日个乐园入边咩嘢系几时发生，
3: 系
2: 咁就去计划一个行程出嚟嘅。咁我哋系有晒
3: 拉晒所有 show，
2: 系啦，总之要睇 show， 要睇巡游，要去边个机动游戏，边一个时段食嘢最安全，或者系边一个时段咧就最少人排队，我呢个会计好晒。几
3: 多点就要喺嗰个城堡前边，
2: 系啦，
3: 坐低霸位先。
2: 定一系我哋分开两边，
3: 系啦，
2: 一批咧就喺城堡前面，因为有一个瞓咗，咁另外嗰啲咧就去玩到尽先翻嚟咁。
3: 其实好惨噶，我插一句咧，即系个城堡会有烟花嘛，有而家亦都越嚟越多人系一早都已经坐咗喺度。
2: 系啊，
3: 其实去厕所个问题都好难搞。
2: 五六点咁就坐咗喺度，
3: 系啦，
2: 但系八点几先烟花。
3: 系啊，
4: 我成日都想问嘅呢一个，我以为咧，即系嗱，乐园呢家嘢咧，我人生啦，即系香港嗰个吓，去咗三次啫，真系数一只手掌都数得晒。咁但系我成日都会问同行者，我点解个烟花？要搞到八点几先放咯，其实香港入黑都好快入黑噶，其实 around 七点钟就已经天都黑齐啦，系咪先？但系除咗你话盛夏，即系夏天，
3: 系啦，我觉得你呢个就系 point 嚟嘅，因为我啱都想讲，其实因为盛夏七点钟嘅时候都仲系未黑晒，咁、
4: 哦、
3: 如果佢其实佢有阵时八点，或者有阵时九点嘅，如果冇记错，佢睇唔同嘅时间嘅，咁但系你起码即系八点先黑晒，佢而家个烟火烟花表演啦，其实佢配合埋光影噶嘛，佢将嗰个个城堡咧系打埋啲嘢上去噶嘛，你唔够黑就唔够靓。
2: 哦，
3: 我
4: 真
3: 系
4: 我见过个家长咧，一定有等烟花三宝噶，外置充电器啦，因为你玩咗一日咧，
3: 凳仔
4: 啦，尿袋要有个尿袋泵住个手机啦，凳仔啦，蚊怕水，
3: 系啊，
4: 呢一三样嘢系。

0: 必备
1: 干粮，仲有干粮或者 snack，
0: 系嗰啲都唔理啦。
1: 细路仔一定会喺度冇嘢做咧。
2: 妈咪泡糕，
1: 系
0: 咁咪买咯。咁你咪要去货金咯。
1: 你几十蚊买一兜都唔紧要，你个人去咗啊嘛。
0: 系
1: 咁你要霸位啊嘛。
2: 跟住你又逼翻嚟，你原本坐咗嗰个位置，
1: 即系仲要差唔多。譬如我当系八点开 show 啦
0: ，feel 到阿小白嗰种，
1: 真系啊，你谂下，你七点五十
0: 公血泪史噶嘛，
1: 七点五十五分先同你讲，我急尿啊咁样。你真系崩溃
0: 啊！唔系咁，你叫隔篱啲家长，你话啊，可唔可以帮我看住个位？唯有系咁啦，系咪咁噶？
1: 就算你带佢去咧，我谂你冇十五分钟，你都翻唔到嚟。
0: 我知道，但系你叫隔篱啲爹哋妈咪揾啲好似侯嘉明嗰啲又靓又善良。
1: 但系你真系想象唔到，譬如你喺揾咗个靓位，你要逼出去，再逼翻入嚟，
2: 系揾都揾唔翻啊！因为人又开始多，人又会喐。
0: 喂，唔好咁啦，其实你哋去乐园都开心嘅，唔好净系讲乐园啦，系啊，
2: 系啊，
0: 今日讲
2: 纯粹讲计划啫，
1: 系计划。我哋讲翻今日先，
2: 拉翻埋你先。因为讲开，就算去呢啲好似好好玩嘅地方、斋玩嘅地方咧，嘉明都会做计划嘅。
1: 嗯，
2: 包括嗰个行程嘅计划啦，包括个时间嘅安排啦。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每一日或者系同啲小朋友出去外游嘅时候咧，都会系尽量 plan 得几多得几多嘅。
1: 嗯，
2: 但我哋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是去一次漫无目的的旅游。
0: 哦，咁啊旅游
1: 有冇试过先？
2: 就好难啊，对我嚟讲。
0: 我有啊，其实我 Gianna 都成日飞啦，一人你可以补充一下啦。我通常如果要漫无目的或者即时买机票一个地方咧，一定系遇到啲好惊天嘅事情嘅。即系我记得我对上一次，即系十年前啦，即系十几啊，其实十年前都讲笑，好似有个好敬爱嘅亲人离开咗，跟住就即刻买机票去西藏咯，谂都唔谂啊，即系通常都系咁。但系正常嘅我咧都系有 planning 嘅，我都系个金牛座嚟噶嘛，即系最传统嗰啲，即系每样嘢都希望循序渐进，同埋唔好搞到人，唔好影响到人啦。咁即系你有工作嘅团伙啦，咁你唔会影响到工作团伙。如果突然间话买机票，喂，我买机票啦，咁样我听日。就撈粗啦，係咪先？
1: 自己做老闆就話啫，
0: 你哋都會嬲咗我啦，係咪先？我冇發生過嘅呢件事啊，我從來冇發生過。
1: 我哋都冇。
2: 又或者
0: 你都唔會啦，你更加會 plan 啦，其實
1: 都
0: 好愛聽眾
1: 啦。
2: 係啊，除咗話影響工作之外咧，譬如話一家人一齊去旅行啦，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後備啊，或者啲 plan B 啊，預備咗可能會出事嘅位咧，咁你個感覺會安全啲啊，唔會咁真哎呀點算咧？咁所以對於嘉明嚟講，要做一個漫無目的嘅旅遊咧，個難度就係我唔知道預計之中同埋預計之外嘅嘢係啲咩，咁我點準備好咧？咁
0: 所以即係我哋呢個年紀或者即係我哋家庭啦，有家庭有小朋友，你特別會 plan 啦。咁通細路仔都唔翻學，突然間喂跟阿爸去一轉曼谷啦，食下泰國嘢啊，食下菠蘿炒飯唔得噶嘛，老師會。叫你教人噶嘛，要解釋噶嘛。
2: 點解唔翻學嘅？
0: 有家庭就難啲。
1: 我最多都係一次咧，就同太太去旅遊嘅時候，係特登揾咗呢一日個 lunch time 完咗之後咧，就喺邊一區嗰度咧，就漫無目的去行下，唔知去到邊嘅咁樣。咁但係都。去到即係晚餐時段都會又再 plan 翻咁樣咯，係因為驚甩碌啊，
0: 盲盒 feel 啦，有少少驚喜啦，即係我覺得人生咧，小嘅驚喜好，大嘅驚喜又唔好。
2: 我都覺得係一個晏晝嚟講，對我已經好大負擔噶啦，所以你俾我計劃一個晏晝係冇嘢有 planning 嘅。
0: 所以咧，我哋神光嘅團隊咧有唔同嘅 age group，
2: 係啦，
0: 幾層，即係我哋咧屬於一個思考模式噶嘛。但係 Yana 始終年輕我哋好多嘅，即係可能扭開心機，咦？點解今日會多個女仔嚟開工嘅，
3: 就係咁啦。
0: 係啦，Yana即係會加入我哋神光嘅團隊啦。我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噶嘛？
3: 係啊，
0: 你講先係
3: 啊。各位聽眾，大家好啊。
0: 唔係，但係個核心就係你可能都之前好多唔同嘅工作身份，或者有一啲公幹啊，你都會飛。譬如之前你幫我哋港台拍嘢都去咗北京啦，咁嗰啲係工作啦。但係與此同時，譬如你同屋企人都可能會周圍飛嚟飛去去玩，你有咩體驗咧嚇？
3: 其實我覺得同年齡唔算最關事啦。頭先嘉明講話，因為你有一個
0: 你都未試過喺我哋嗰年齡，
3: 唔係嘅，
0: 你咁後生。
3: 我覺得係家庭啊，因為你好多其他嘅 family member， 你真係要 plan 好啲，係正路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好多時候去旅行啦，就係一係同先生啦，一係就自己一個人，咁就冇咁大負擔，我唔需要去 care 埋佢哋嗰一份，因為佢哋一冇嘢做啦。好悶嘅時候啦，咁就會變成我好煩惱㗎啦嘛。即係如果喺嘉明嘅角度，但我呢就鍾意漫無目的嘅。咁第二個關事嘅原因呢，我覺得係性格啦。即係講起呢個都好關 MBTI。如果大家有聽嘅呢，就係 P 人同埋 J 人啦。
0: 你係 P 定係

0: 我就好明顯係一個 P 人嚟嘅。
1: P 係乜嘢啊？代表乜嘢
0: ？P 咧就係用佢嘅維度思考維度咧係感知為主啦。咁 J 咧就係判斷嘅。而 P 人咧係中意開放啦，比較有彈性啲嘅生活，中意咧探索體驗為主嘅。咁 J 人咧就係要好有條理啦，好似嘉明咁樣啦，聽好曬所有嘢，好有好有 organization 嘅。咁甚至旅行嘅時候咧，一定會制定啲詳細嘅計劃，好唔中意咧啲計劃俾人打亂嘅，係咪啊？嘉明係咪咁樣？
2: 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就每日都俾人打
0: 亂。係啊，所以要去調節啦。
1: 唔係隨性都有隨性嘅好嘅，我覺得即係你個心之所向去邊，咁你跟住個心走，可能有新嘅發現，
2: 好多驚喜咯，
0: 係啊。會你旅行嘅時候可能有好多意外嘅發現咯，甚至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咧，我中意放低部手機，所以我想要一個漫無目的，因為有時候你 plan 咗咧，你一定要用手機 check 下個map 啊，喺邊啊個地方，或者係下一個目的或者行程去邊度啊，手機都要拎翻出嚟去揾翻資料，所以呢個對於我嚟講咧，旅行係一個負擔。咁如果我乜都唔知咧，我就得個睇，我帶我對眼啦，身體啦，用眼睛去旅行，
1: 仲要帶多一樣嘢嘅。金錢
0: 係咪？係啦，係嘅，錢包。
1: 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
2: 現實啲，
1: 現實少少啊，你唔好，喂，我出走啦，我嚟離開香港幾日啦，喂 ，password 又冇帶，錢又冇帶，係
0: 都要帶嘅。
1: 不過我依家有手機，其實你都有多啲付費嘅支付系統嚟嘅。咁啊，通常你話走就走啲旅行都係揀東南亞，係咪啊？
0: 係啊，尤其係東南亞咧，咁有時候你嗰一日咧唔帶錢包出街，我覺得都可以。又或者咧，你帶少少錢啊，去一個海滩，然后买个椰子，跟住拎本书就瞓咗喺个沙滩上面，或者租一个嘅 bench 啊，嗰个凳啦，
1: 系啊，
0: 系啦，沙滩椅，咁就可以享受一日嘅时间噶啦，都几舒服
1: 啊，几好啊，将我哋由咁恶劣嘅天气带到有阳光明媚嘅海滩，
2: 穿得着嘅沙滩，
1: 系啊，几好，希望大家也即将嚟紧工作，但系都怀住放假心情，因为嚟紧我哋有佛诞假期啊，即系提提大家。Yeah.

嘅风格越嚟越宽广，佢系 Amy Low。新作品《黑醒》。

0: 今日嘅天气可能麻麻地，同你讲话去野餐，你都未必去啦。但系原来喺清朝嘅时候，当皇上要去野餐，有几劳师动众，入边到底又食啲乜嘢咧？想知嘅话，百月号转头话你知。有冇谂过皇帝野餐？皇帝有野餐嘅，大家知唔知嘅先？
1: 真唔知、啊。
2: 皇上下江南，我就知道。
0: 皇上下江南，大家都知啊。
2: 系好多周星
1: 出巡有听过，
0: 系又系啊，有听过。
2: 周星驰电影入边经常都会噶啦。
0: 系啊，
2: 突然间有一幕系皇帝出巡啊嘛，跟住突然间唔知两个人捐咗落去床下底啊嘛。其实我唔系唔知点解嘅，我知道嘅，不过我特登唔讲，系啦。
0: 咁但系原来即系皇帝咧。都中意去野餐嘅，因為佢哋留喺個宮入邊咧，咁啊當然就有好多嘢要做啦，譬如下奏接啊各樣嘢。咁但係當佢想野餐嘅時候咧，佢都係絕對係勞師動眾，基本上咧個 scale 啊同南下咧。系冇乜分別嘅，閒閒地咧都帶幾千人先，
2: 要啦，
1: 幾千人，
0: 梗係啦，
2: 寶龍一族啊嘛，
0: 咪係咯，
2: 九五之尊嚟啊，
0: 出曬去噶啦，寶龍一族，
2: 真係噶，
0: 咁仲有外圍嘅士兵咧，係咪？仲有即係唔知咩營咩營咁啊，都要過嚟幫下手噶，
2: 仲要有啲咩咧，隱藏啲嗰啲咧，
1: 係
2: 係啊，就特工咯，即係如果用依家現代嘅説法，特工啦，
0: 係啊，
2: 即係你唔可以全部都話俾人聽得過一千人噶嘛，你要1100人，嗰100人咧就係。蛰伏喺其他嘅嘅圍度，
0: 有可能有1000人係兵嚟嘅，
2: 係啦。
0: 其實有500人咧，都應該便衣嚟嘅，
2: 係啦，
3: 便衣啦。妃子添啊，
2: 係啊，
3: 跟隨
2: 係喎，妃子要跟隨嘅咩？
1: 唔使
2: 噶，游历呢家嘢，
3: 美人喺侧边一齐，
2: 唔使嘅，喺江南
0: 呢家
2: 喺江南揾啲美人咪得咯。
0: 我哋喺夜市嗰度睇下，揾唔揾到妃子嘅
2: 仲正喺江南喺江，我從來都未見過。皇上下江南係帶妃子嘅，
0: 梗係唔帶啦。
2: 係啊，
0: 如果唔係。
2: 我真系
0: 咁，但系讲翻，
2: 即系嗱，我唔系好熟中国历史，我印象之中真系好似唔带嘅。
0: 咁但系
2: 可能咁多朝代入边有一两个好老公嘅，唔系 ，sorry， 有一两个真系会带埋老婆嘅咁啊。
0: 系系，
2: 但系佢哋妻妾都成群啦，
1: 系啊，带得几多啊？
2: 带得几多啊？
0: 系咯，
2: 系啊，
1: 嗯。
2: 所以唔好讲妃子，
0: 我哋
2: 就讲
0: 乜野餐，
2: 野餐
0: 咁野餐咧，其实每一次出巡咧，佢哋都要带几千人嘅。咁啊，最当然系譬如保安方面好重要啦。咁另外你话食物方面啊，嗰几千人食乜咧？我哋先唔好谂。我哋而家梗系讲皇上野餐。
1: 系
0: 皇上野餐，中意喺边度野餐，佢就喺边一度野餐。
2: 咁即系食野味嘅，啲将军打猎嘅系嘛？
0: 除咗系有野味之外咧，你呢一个中咗少少，将军咧系需要打猎噶。
1: 嗯，
0: 皇上兴起嘅时候咧。就皇上打猎，你系清朝嘅时候都系满洲人嚟噶嘛？
2: 系系，
0: 咁佢哋就中意
2: 擅射啦，擅射射箭啦，系啊。
0: 通常睇嗰啲武侠剧啊，或者系古装剧都见到啦，皇上中意射鹿，
2: 系啊，
0: 系啦。咁原来咧睇翻历史咧，
2: 但如果皇上射唔中咁点啊？后边有冇人？
0: 皇上唔射中，宝龙一族喺侧边都已经射咗啦。
2: 射中好嘢，皇上
0: 好嘢，皇上
1: 同步发射，
2: 明明射咗一支箭，有两只，有两只鹿。昏低咗，犀利啊！皇上，
0: 系啦，
2: 古人一箭双雕，你一箭双鹿啊，你
0: 个
2: 鹿，
0: 好嘢啊、
2: 你个鹿尾巴都俾你锯埋出嚟，
0: 又俾你讲到一样嘢，就系皇上的而且确咧，就睇翻乾隆皇咧，对于鹿尾巴咧就尤其喜爱嘅，
2: 系咪又真又
0: 系啊？又真系尤其喜爱噶，咁净系讲话佢烹调嘅时候啦，咁啊，其实鹿当然系你话系喺皇上即系狩猎之后咧，最中意其中嘅一个嘅食物嚟嘅，咁啊亦都带咗御厨去啦。基本上仲将成个咧就系宫廷入边嘅厨房搬咗出去嘅，咁所以话宫廷入边有一啲嘅厨房咧，有厨房入边嘅炉具啦，有一 set 咧专系外勤嘅炉具嘅，即系可以移动嘅炉灶吓，咁呢啲移动嘅炉灶咧都需要咧就系最紧要切入一样嘢。你係可以唔係話淨係你 set 咗個爐喎，係你可以一路行一路煮嘅爐。
2: 哦

0: 样嘢先犀利。
1: 美食车嘅概念啊，
0: 系啊，冇错，真系美食车嘅概念啊。咁你见到咧就系、是、佢哋既然有一个可以行嘅御膳房之外啦，咁佢哋亦都咧就系、是、充满住佢哋满洲人嘅形式嘅。咁啊头先提及过，譬如有鹿肉嘅全餐啦，咁啊佢哋亦都中意，譬如系鹿肉啦、鹿筋啦、鹿尾巴啦，甚至乎鹿之外，佢哋亦都中意咧就系白肉嘅。咁白肉即系咩？即系猪肉。喺以前嘅时间咧，佢哋有一味餸即系满洲人嘅传统，佢就叫跳神肉啊，亦都咧就系野外必备。咁啊将新鲜嘅猪肉就切成薄片，咁然后就用嗰个行动嘅炉灶咧，就去烹调佢噶。好啦，除此之外，仲有大量嘅甜点噶。甜点咧，我相信多数都系宫廷嗰度先制作先嘅。咁、但系就会用办法咧，就将佢保鲜吓，等啊皇上咧就随时随地。可能真係有妃子一齊出去都唔出奇，因為妃子都要食甜點噶嘛。咁啊，有啲係甜口啊，食下咁個人咧又會開心啲。咁除此之外，仲有大量嘅點心嘅。咁啊，包括咧就係譬如係綠豆糕啦、薩其馬呢啲咧，其實都係清朝嘅時候非常之出名嘅。好啦，仲有佢哋嘅器皿啊。皇上用嘅器皿咧，咁啊非常之珍貴嘅。咁啊，其中有部分嘅器皿咧，亦都係用翻皇上經常會用嘅顏色，就係呢個金黃色。金黃色嘅咧，咁佢哋有一種咧就叫做黃釉瓷器。咁呢種瓷器咧，就望起上嚟用特別嘅燒製方式啦。所以佢呢種黃色咧，絕對咧就永不甩色，九五之尊嘅感覺。
2: 犀利，
0: 係啊，好靚啊！咁啊，價值連城啦。除此之外，亦都有另外一種嘅珐琅器啦。咁啊，我望起上嚟，其實個樣子咧有少少。少似就系而家喺北京都经常会睇到嘅景泰蓝嘅，用翻景泰蓝嗰种嘅蓝色嘅视觉效果。咁呢一种嘅瓷器啦，咁我哋亦都咧就系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食具啊，甚至乎咧就系筷子，唔知道有冇啦，啊匙羹啦，啊鼻烟壶都可能会有嘅。咁都系带咗大量呢一类型嘅叫做食器啦，咁啊俾皇上咧就享用。所以就算佢系喺野外嗰度野餐。但系佢仍然系用九五之尊嘅身份享用各种尊贵嘅美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保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照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照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八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照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4点，升450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

0: 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紧急嘅维修，咁去九龙方向，跟住至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青田交汇处，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至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红磡红菱街咧有交通意外，跟住红磡南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现时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还有柴湾的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通往圣泰道的支路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通往圣泰道的支路全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彩云村中线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玛丽医院，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9: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有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到。

0: 务使用者要记住啦，
1: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3: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4: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啊、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3: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嘅访华行程啊，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啦，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再创新高啊，道指要跌啊，跌67点啦，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大升啊，升314点啊，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动啊，升524点啊，大型蓝筹股全线向好啊。睇嚟咧，中美元首會晤咧，真係為到咧，港股啦，以至內地 A 股啦，製造咗一個咧幾好嘅開局啊嚇！如果真係好似 ADR 咁樣計咧，咁啊升500几点咧，咁啊今日一開出嚟就差唔多接近27000。嘅咯，咁啊有冇机会？今日已经一步到位到27000点咧，稍有股民咧转个头开始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喂，呢个时间可以呼电话喎，拍档朋友
2: 18723881872388，就咁嘅，我算过。
3: 点啊？
2: 如果今日能够咧打咗电话入嚟，亦都成功博出街嘅朋友咧，福康永在。
3: 哇！
2: 系咪开得好大？
3: 啊
2: 咁仲会唔会犹豫打电话上嚟啊？
3: 即刻打，
2: 梗系即刻打啦！几时打啊？
3: 而家打
2: 18723888神哥 morning call。
1: 系，如果近排有啲开心事啦，或者有朋友仔生日啦，或者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或者你嘅五月之星嘅好朋友啊、好同学啊，或者咧屋企人生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4: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继续有阿 O 咧聚焦喺运动嘅环节之中啊！今日继续有咧世界双截棍总会香港分会嘅创办人咧兼主席咧刘万良师傅同我哋分享嘅，刘师傅早晨，
5: 大家好啊，早晨，
1: 系师傅好。咁啊，今日咧就想问下你啦，一开始咧点解会认识双截棍嘅咧？咁啊，呢种武术系源于你睇电影啊，定还是系你其实学其他武术先嘅，跟住就慢慢转换轨道？因为我之前都有访问过一啲香港嘅叫做拳击选手啦，咁佢哋都系武痴底嘅，即系我啲男人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啦。咁我亦都好懂咩系武痴啊。其实咧，武术咧真系好宽好广嘅，
5: 系啊，
1: 好似一个深海咁样。当你学咗 A 部件咧，你就会想学 B、学 C， 跟住就将 A 加 B 加 C 转一啲嘢出嚟，或者有啲唔同嘅嘢啦。我唔知你系咪咁样啦，师傅，交俾你讲下。
5: 好啊，咁啊，细细个就一定系李小龙啦。咁啊，睇佢啲电影啊，睇佢啲片段啊，睇佢啲书籍啊，就哇，好大感受。覺得真係雙截棍係一個好型啊，好有一個視覺突破性。即係其他兵器嚟講咧，十八般兵器其實都真係點解冇咁吸引性？原因就係雙截棍係一種時代魅力啊，同埋李小龍灑出嚟嗰個電影嗰個滲透力咧，係冇其他嘢可代替啊。即係你唔會無端端攞把關刀啊，有興趣關刀去發展噶嘛。咁好多朋友都問：喂，十八般兵器點解揀雙截棍啊？咁又點解因為可以咁停留咁耐嘅時間？真係解釋唔到原因，就可能雙截棍嗰種自由、嗰種嘅創作啊、嗰種嘅軌跡變化，好大嘅彈性，令到自己比較中意呢一個方向嘅發展。咁所以雙截棍就變成咗自己最首要嘅一個
1: 咁但係從小咧，你自己係學邊一樣嘢先嘅？
5: 從小啊慘咯，從小咧就係想玩武術，練武術都冇嘅，屋企唔俾嘅。
1: 哦、
5: 即系爸爸咧，佢系识武术嘅，佢系唔会教你嘅。
1: 系咩？
5: 佢
1: 你爸爸系边一门派？
5: 佢都系啲比较围村式嘅啲武术啦，
1: 可能红拳啊，
5: 红拳类似红拳啦、啊。其实嗰啲就叫做我哋叫做佢嗰啲拳术，应该就系啲比较小众啲嘅学拳啊、
1: 哦，
5: 或者三展拳啊，系嗰类嘅。咁但系当然佢哋个流派比较细啲啊。其实佢哋目标就系
1: 即系保护自己，
5: 保护自己，保护村庄啊，保护啲资源，唔好俾人去
1: 掠占啦。系啊，
5: 冇错啦。 咁佢又覺得學武術係好辛苦嘅嘢。咁你時代轉變啦，男人唔應該學武術嘅啦。讀下書啊，執筆會好過做佢哋苦力嘅情況。咁所以佢武術咧，佢識嘅時候佢就唔會教。幾時教咧？飲醉酒啦，耍幾嘢嘅時。係啦，咁自此之後對武術咧就有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就係同埋亦都好深刻嘅感覺、就係、是、喂呢樣嘢原來遙不可及嘅喎、哦，咁不斷咁去追求啦。咁啊細細個睇好多武術嘅書啦，去圖書館揾啦，咁當然冇結論啦。咁點會就咁睇就得㗎？係
6: 啊。
5: 咁亦都睇好多 VCD 咧，我嗰年代不斷咁買好多 VCD 去睇人哋打拳啦，係啦。咁其實都冇用，你最多練到個形態。
6: 咁一開始係你想學咩拳先？
5: 其實最想都係好似變到李小龍咁犀利咁威水。即係如果用呢個英雄嚟講咧，李小龍就我心中嘅英雄，即係。美国好多电影英雄嘅人物啦，李小龙就是我嘅英雄，我就想做，咁就想模仿佢啊。咁但系冇可能噶嘛，因为一直以嚟，无论系训练嘅模式啊、了解嘅知识啊，同埋练习嘅方式都系错噶嘛。咁所以我哋最多系扮到李小龙出下鼻嘅，叫两声冇噶啦。咁慢慢细个嗰时真系有机会去接触咧，就系少林功夫啊、洪拳啊、咏春啊，
6: 睇 VCD 学或者 DVD 学。
5: 后期真系读书嘅时候咧，真系读去到高专嘅时候咧，有机会接触到啲启蒙老师、洪拳老师啦，咁啊教咗啲。知識啦，咁亦都學咗好多唔同洪拳嘅知識。咁但問題就係、是、你學完之後，你都唔覺得嗰樣嘢可以解釋到你想追求李小龍嗰種嘅境界，或者係模仿佢哋雙截棍。後期亦都接受咗詠春嘅學習啦，
6: 即係齊曬個好葉問咁，葉問電嗰部電影咁，
5: 係了解咗啫。咁啊，未
6: 即係南拳北拳，你都想學習咯。即係就等於我覺得，即係武術係深海嚟，
5: 係
6: 即係深不見底，水很深啊。如果用內地嘅説法，水很深。咁咧入去咧，其實你係無邊無際、無止無境，就算即係我熟。

0: 上完咁耐，我好似重新認識，又好似未學過。我啱嘅，呢個係個開始，你有覺悟啦。即係只係話你知，你嘅境界慢慢提升緊，你嘅認知度已經提高緊，你咪覺得所學嘅其實不足夠。但我最深刻睇咩？睇龍珠，佢、
1: 哦、
0: 每一次都越強越強嘅，
1: 每一次俾你又打爆啦，
0: 每一次都係打完地區打成個世界武林大會，再打全世界，跟住宇宙咯。其實無止境啊，武術就有呢種境界。我覺得就係不斷咁有嘢要提升，無論係外在定係內在。咁、所以我哋認知，所以為何啲人話夠咧，其實佢係停留喺佢嗰個層面上嘅。就算我自己都好，我同啲學生講，喂，其實我同你练嘅嘢一样，只不过我同你睇嘅嘢境界唔同，即系在者山看那山嘅心态啦、你系在者山看那山，我在者山看者山，咁睇到自己即系内观啊。双截棍又好，武术好，我觉得系一场自我嘅交流。
1: 呢、這个劲啊！呢、這个真系一代宗师嗰一句、即系你话，即系几点样先系见天地、见自己、
0: 见众生啊！
2: 那
0: 個、真系
2: 真系。好一语道破咗整个武术所有武术嘅思维啊，系所有
0: 系啊，因为除非你话你够你咪停留喺你个层面，咪就话你够咯。但系如果你有认知有觉悟嘅，根本就系你点样够咧，就是、突破自己，不断咁突破自己，不断咁打败今日嘅自己。咁呢个系我自己嘅追求，因为始终你话够咁层面上，你去教啲初级嘅，教啲进阶嘅，教啲高级冇问题。但你去面对全个唔同嘅领域嘅。嘅尖端，即系喺技术上啊。咁你净系讲尖端，就系讲反应啊，讲神经反射啊，讲一啲嘅渗透力啊、穿透力啊，其实都有排讲，有排学啊，有排练啊。
1: 唉，真系我成日觉得有种相逢恨晚嘅感觉，同师傅，即系同你谈武术咧，真系可以谈两集三集噶，即系我。好少嘅，即系同你倾武术倾得咁开心。对上一个我同一个人倾武术倾得咁开心就系吴云龙
0: 啊，
1: 因为就系阿黄狗啊，即系如果系九龙城，
0: 佢又犀利啊，佢
1: 即系佢都系好喜欢武术，
0: 冇错冇错。
1: 咁佢又啊，以我哋港台旧时功夫传奇咧，咁佢又拍好多，
0: 冇错啦，
1: 即系走到去各。即係可能昆仑山究竟啊，嗰当时嘅武侠门派系点啊？即系峨眉又系点啊？咁样。我觉得好有趣，
0: 系啊，
1: 而好幸福嘅人先学到武术嘅，我觉得。
0: 上次我同佢做节目，跟住佢又要玩双截棍啊！喂，咁啊，佢话我同佢讲笑，喂，唔使学啦，你随便耍两嘢。佢话唔得啦，刘师傅好懒啊，你拣啲简单啲，所以系几有趣嘅。即系大家都系中意武术咧，喺自己领域里面都不断咁奋斗啊。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好似打机咁啊，你好似不断咁买装备去满足自己嘅需要，满足自己一个内外嘅需要，咁呢样嘢唔关其他人事，系自己嘅事啦，已经。
1: 真系啊，非常多谢咧，世界双截棍总会香港分会嘅创办人刘万良师傅同我哋分享咁多。我期待可能过一段时间啦，你就将一啲世界嘅呢个双截棍表演嘅冠军都带到嚟我节目嗰度，
0: 好啊，
1: 分享下好唔好啊？
0: 冇问题啊，
1: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听过有许志安嘅作品啊，《顺天翁》。
1: 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啲嘅交通消息要大家留意住噶啦。咁啊，因为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啊。咁啊，所以但系市民亦都要留意翻啦，途经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咧就系港铁嘅服务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噶。咁啊，现时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咧就系元朗公路近大道村噶啦吓。咁啊，现场上指交通挤塞，咁啊，驾驶人士亦都尽量忍让啦。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追踪三十一就电话旁边，梗系揾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
2: 早晨，
1: 早晨，畅。
3: 早晨，早晨，小明，早晨，阿明，早晨，早晨，小明嘅，小白，早晨。
2: 小明有听住嘅。
4: 喂，新嘅组合啊，佢哋系嘉明加埋小白，咪小明咯。其实你冇讲错
2: 噶，
4: 系啊，
1: 你真
4: 系
1: 好睿智。
4: 唔使噶，我喺后边观察得噶啦，系啊，我系啊，你佢哋先系前线人员嚟噶。好，交翻俾你追踪三十一。
1: 因为阿 O 咧要同其他听众。一样咧，就听下到底刘畅介绍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啦吓。八点钟嘅时间，铿锵集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3: 嗱，今集同大家讲下碌手机嘅习惯啦。咁啊，话说我哋香港咧，九成人口咧，九成以上人口都拥有智能手机，方便嘅同时咧，亦都带嚟咧，我哋忍唔住系咁碌啊。咁啊，呢个猛咁提咁碌手機咧，帶嚟咗個跨世代嘅公共衛生危機。咁啊，越嚟越多研究啦，就話咧機不離手咧有損身心健康。咁啊，早前咧香港政府咧個施政報告咧，亦都提出咗咧就話更新兒童同埋青少年使用呢個社交媒體指引。咁啊，希望減少社交媒體對年青人嘅健康影響咁話。咁啊，唔同界別啦，即係都關注呢件事。有學者咧就提倡數碼節食，甚至禁食，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自律地啊，减少使用智能手机嘅时间，避免咧我哋俾个智能手机食咗我哋啊，即系调翻转头控制我哋嘅生活。咁即系讲啊，咁讲啊，即系究竟可唔可行嘅呢？现实当中啊，嗰啲老中青点样可以即系真系自律地戒到手机呢？嗱，今晚铿锵集就会带大家真真正正睇下啲老友記、年青人、小學生、中學生，佢哋點樣實際咁樣自律地減少用手機？今晚八點鐘鏗鏘集一齊關心一下啦嚇。
2: 好啊，除咗關注手機點樣影響我哋健康之外，你都要講下身心靈嘅健康嘅。學人沙龍都有呢個話題。
3: 冇錯啦，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安全感啊，即係安全感，我哋人人都需要噶啦。咁啊係一個心理狀態，但係更加原來係一個哲學命題。咁啊，幾位主持人咧今晚就會同大家咧從哲學角度去傾下安全感啊，即係原來係即係關乎咧，我哋除咗確信外在世界、他人同埋自我嘅真實互動關係，咁啊，另外亦都會從心理學角度上面講下咧，安全感係啲乜東東？如果我哋而家缺乏安全感，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咧？或者點樣可以幫人增加安全感？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1: 我都好有興趣，點樣可以增加個安全感？
2: 增加太太嘅安全感就得咯。
1: 唔该，阿陈，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肖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

0: 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肖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736点，升346点，成交金额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5点，升3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2.6，升9.8；腾讯控股476.6，升14蚊；盈富基金26.9，系升3.8；宁德时代704.5，升咗31.5。友邦保險86.2跌7.5，美團89.2升0.6，小米集團32.62升8.2，中芯國際74.65升5毫，快手52.85升1.25，普普馬特156.7跌4.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2点，升475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23美元，卖出46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柴湾永泰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系左转入杏花村嘅支路咧，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是左转入杏花村的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红磡红菱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近住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就是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仲有屯門公路咧，由於有路面急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另外咧，途經屯門公路出九龍嘅巴士服務咧會受到影響，市民正考慮使用港鐵服務，又或者係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啦。咁就係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急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 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显学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车龙。

0: 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柴湾永泰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通往圣泰道之路嘅封路已经解封翻，一带咧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今年22岁嚟自美国洛杉矶嘅呢一位创作新人啊，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呢首嘅新歌咧，我都几 raw 啦，几原始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0: 好多现今嘅新人一样啦，佢都系透过网上嘅平台而走红嘅。呢一个礼拜星日榜占第十位 ，Malcolm Chan 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早晨啊，9:43啊，二台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咧倾下偈。早晨，
1: 早晨你好，
0: 你好啊，
2: 早晨阿芬你好，
1: 早晨阿 O， 早晨 Yana， 早晨白小白同埋阿嘉明，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阿芬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立即讲嚟听下先。
1: 其实应该提唔系叫提咗妈咪今日系正日嘅5月20日嘅80岁生日。
0: 哇！80大寿，恭喜恭喜！唔难得噶，过多几年85岁噶啦，过多几年100岁噶啦，系啊，长命100岁啊！恭喜恭喜！你点叫妈咪噶？或者妈咪平时叫咩姐噶？我想问啊。
1: 以前叫妈咪，而家真扎仔叫阿婆咯。
0: 啊，叫阿婆，唔系，但系佢啲 friend 咧，你妈咪啲 friend 点样叫佢啊？
1: 阿娟
0: 姐，
4: 娟姐，
1: 系啊，
0: 姐亲切啲，我冇理由叫你妈咪做妈咪噶嘛。
1: 阿娟系叫阿娟，系啊，叫阿爱，阿爱啊，即叫阿爱咁样咯。
0: 啊，叫阿爱啊，阿爱系乳名系嘛？
1: 唔系，佢叫爱娟。
0: 爱娟，叫阿爱又得，叫阿娟又得，系咪？
2: 爱娟姐都得，系嘛？
1: 系啊。
0: 咁啊，会同妈咪点去庆祝啊？应该起码摆5-6圍噶咯，呢啲80大寿系嘛？
1: 住，我哋会同佢屋企自己食饭先，但系会喺旧历嘅4月21日就同佢同埋亲戚食饭。
0: 系，
1: 啲妈咪中意旧历嘅，佢系啦。
2: 哦，庆祝翻旧历嘅，
1: 系啦系啦，我哋就会自己人，我嘅围内屋之屋企人就去食新历先咯，系啦。
2: 系，咁啊，妈妈80大寿啦，咁啊，亦都要同妈妈食饭啦。谂翻你如果同妈妈好多嘅往事，有啲咩令到你觉得特别难忘嘅咧？阿芬，
1: 难忘其实有开心之余，即系辛苦之余都好开心嘅，因为细个唔系多钱啦，妈妈都尽量想照顾我哋咧，就喺读书时个小学咧就会买即系搵啲工搵啲剪线头啊、特工仔啊，摆翻嚟屋企做，即系到做功课，妈妈未做啊，做到咁上下又先至夜啲食饭，即系瞓觉咁咯。
0: 哦，
1: 虽然系辛苦，但系大家就左右隔篱邻舍都系咁样，啲朋友都系咁样做噶啦，但系就。玩完食完之後，大家會約埋出嚟出街啊，去走廊玩啊，咁樣就好做開心咯。
2: 媽媽又想照顧你哋，但又要即係幫忙工作啊。
1: 即係都同我哋翻學放下重量咁樣咯。
2: 係，以前真係好多啊，即係攞翻啲工作翻屋企做，咁又可以睇到細仔。
1: 以前揾啲星球大戰做啊，我哋揼嗰罐仔係星球大戰㗎。嚇！
2: 哦，係咩？你有份揼㗎？
3: 如果當年收埋一兩個，
1: 我好討厭佢，因為嗰時係我哋童年要做嘅嘢，所以而家我見到佢都唔中意兩樣嘢，即係要養真係氹冚住咁揼咁多出揼個个公仔搭出嚟咁样嘅，
3: 即系人手做，始终咧以前嗰一种嗬，嗰种手工艺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啊，
1: 或者凑小朋友咯，搵人可能帮手凑下小朋友屋企啊，照顾，即系凑啲人哋啲小朋友啊，咁样咯，帮手凑下咯。
2: 系，咁有冇啲特别觉得要感谢妈妈噶？
1: 多谢佢，其实佢前后都系好叻嘅，乜嘢都识煮饭，乜嘢都识嘅，见到屋企家头细务，佢都尽量。
2: 有冇啲边一几味餸？你系觉得即系妈妈煮嘅到而家？
1: 膠咯，有時煲膠啊，佢會即係有先神挑嗰啲膠啊，同埋嗰啲嗰啲叫咩雪蛤糕，係啦，佢會即係挑啲模，真係前日做好定挑嚟嚟整我哋食咯，即係嗰時真係有得揼啲俾佢食咯。
2: 係，即係嗰啲即係要用
1: 深功夫咯，功夫嚟，即係要做一晚做定啊，過年咧佢會浸定啲花膠啊、冬菇啲，佢真係做定曬嘅。
2: 哇！自己就清潔埋曬嗰啲即係海味入邊嗰啲雜質啦。
1: 係啊，佢買定曬屋企啊，預防屋企，即係做住佢整呢啲嘢咯。
2: 哇！全部自己一手搞曬。系啊，呢啲真係好難，同埋又有功夫又有心機。
1: 係啊係啊，特別雪蛤糕咧，揾啲嘢叫挑出嚟啲毛咧，見佢咧挑啲黑色咁咯。
2: 係咪都係攞住個鉗仔自己慢慢？
1: 係啊係啊，鉗出嚟嘅嗰時。
2: 係啊，全部逐條鉗出嚟。
1: 係啊係啊，同埋佢會。啲燕窝佢会即系俾我哋食多咯，佢尽量都唔会自己食咯。
3: 所以留俾你啊，
1: 系啊，真系嘅，真系。
2: 所以食到你咁靓女啦，阿芬。
1: 啊，梗唔系啦，即系翻工就会带饭，佢整定啲你中意食嘅，你听日带翻公司咁样咯。
3: 全部都系爱心啊，
1: 系真系真系。
2: 啱啊，最后有冇啲特别嘅说话想藉住呢一个80大寿妈妈嘅生日点唱同妈妈讲噶？
1: 就好多谢佢咁多年照顾我哋屋企人啦。虽然佢而家年纪大啦，同埋而家我哋有出嚟做嘢，唔多时间陪佢。咁咪有阵时系俾佢一啲日间工中，即系日间啲护理中心俾佢照顾佢啊。到夜晚去翻屋企，即系其实我哋唔系仔仔佢冇咁，即系有啲兴趣啊，有啲人陪下佢啊，冇咁闷咯。希望佢体谅下我哋，其实唔系照顾佢，不过我哋系俾佢日间喺度

0: 活動，夜晚會湊佢翻嚟，咁唔使佢咁孤獨咯。
1: 係，
0: 即係至少嗰邊有社工，有醫療幫佢做運動啊，冇咁悶啊，唱下歌啊咁樣咯。
1: 係啊，係想媽媽快樂嘅啫。
0: 係啊，
1: 多啲人陪佢，唔使成日。
0: 不過佢唔會講出嚟嘅，樣都盡量自己痛都唔會啊，唔痛唔痛。其實知佢痛，係驚我哋擔心咯。
2: 系啊，上一代人系啦，上一代都系咁啦。即系问佢食得饱唔饱，佢话我唔使食咁多噶啦，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啊，够唔够衫着够啦，够啊，唔使买啊，咁样
0: 系啊，
2: 着唔晒咁样。即系你每俾一样嘢，佢都话唔好嘅。
0: 系啊，
2: 佢哋系惯咗咁样嘅交流方式。不过
0: 因为以前就我哋细个乜都话俾我哋食，大家我哋大个啦，我哋会将最好嘅俾你食啦，我哋唔使叫你食啦咁样咯。
2: 系咁啊，明嘅。深信咁啊！如果媽咪唔明咁啊，透過大電波將呢啲內容都俾佢聽翻咯，好冇啊？
0: 係啊，因為始終另一半爸爸唔喺度之後，佢個人可能孤獨咗啲咧。
2: 係
0: 咁變咗冇人陪佢飲茶，可以兩公婆飲下茶、早茶，而家冇咗。
2: 系
0: 一种遗憾咯。
2: 系咁做小朋友啊，即系你哋啦，做仔、做女、做孙咁啊，多啲陪伴啦，好冇啊吓？
0: 会
2: 嚟紧啊，令到即系妈咪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好冇啊？
0: 因为身体健康啦，开心心，有乜事同我哋讲咯，唔好收埋咯。
2: 系啊系啊，阿爱娟听唔听到啊？爱娟
1: 听到啦，听到啦，爱娟
0: 我会重温翻俾佢听翻。
2: 系啊系啊，你妈咪中意 Sam 哥去冠杰
0: 系
2: 咪？
0: 系啊系啊。
2: 咁啊，我哋都用神光嘅团队帮阿 Auntie。贺一贺个生日快乐！喂，整个佛跳墙嚟食下好嘛？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啦，就许冠杰嘅佛跳墙啦，拜拜！
0: 祝你个个都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2: 大家
0: 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今日飲食圖鑑咧就唔講 recipe 啦，就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到底國宴會食啲乜嘢咧？入邊選用嘅素材食材又會有邊一類別咧？
1: 今晚啲大人物會唔會都係食呢啲咧？
0: 係啦，咁啊可以略知一二先。

0: 咁啊，其中啦，喂，嚟到中國嘅地方，
1: 啊、
0: 即係美國總統同一班嘅叫做企業家，冇錯啦，梗係嚟到中國嘅地方食米啦，有米氣到肚噶嘛。米嘅種類咧，之前曾經都有好耐以前都有講過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特別喺國宴上面咧，喺選擇嘅米嘅品種上面咧，都可以咧就好有心思嘅、哦。咁啊，通常都有幾種唔同嘅米咧可以選擇，或者。叻嘅話咧，都會將幾種唔同米嘅特色咧就放埋入去一齊煮噶。咁啊，其中就係五常大米啦。五常大米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啊，其中稻花香二號，咁啊，亦都喺國宴上邊咧就聲名非常之大噶。咁啊，產地會喺邊一度咧？就係黑龍江嘅五常市啦。咁特別咧係揾呢個地方就點解咧？因為佢你諗下咁北嘅地方啦，咁啊日夜温差都好大，咁所以佢哋嘅營養咧亦都非常之豐富嘅。咁另外仲有幾種嘅米咧都可以一齊咧就考慮或者係一齊烹調嘅，例如咧就係呢一個響水大米，同樣都係屬於咧就係黑龍江嘅咁啊一種米。咁佢亦都有另外一個稱號叫石板米喎。系啦，咁原因就系因为当地啦，咁火山喷发之后形成咗玄武岩啊，咁玄武岩咧就系石板地嚟嘅，咁佢喺上面种植嘅话啦，咁由于呢一种嘅地方个地势咧，咁散热就比较上快，储热都比较上多，咁所以佢哋嘅矿物质嘅指数咧就相当之高啊，咁历史上边咧亦都有即系贡米嘅称号嚟嘅，咁米粒亦都晶莹，即系晶莹剔透啦，咁亦都半透明嘅状态，有阵时会靓到咁样嘅。好啦，仲有一種米咧，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咧去好好地欣賞嘅。咁啊，佢咧就係呢一種嘅萬年貢米。萬年貢米一年得一熟，即係得一造嘅啫。咁啊，所以相當之珍貴。咁而佢望落去嘅時候煮出嚟咧，都大碗啊，同埋好大粒嘅。咁亦都係好潔白咁嘅顏色嘅。咁啊，將幾種米加埋入去嘅時候咧，就可以煮出咧就非常之好味。老實講啦，你唔使餸啊，真係聞到個米香咧。你都已經覺得咧係非常之正嘅。好啦，如果你話喺入邊喺國宴嘅菜式咧，其中嗱國宴嚟講，通常都被譽為唐菜嚇，咁啊唐菜。邊個糖呢？咁就係、是、三點上上下低一個土個糖啊，下低一個土個糖。好啦，咁呢個糖呢，糖菜咁啊，其中味餸咧都幾特別嘅，叫做開水白菜。意思即係話你望落去，喂，好似攞啲白開水浸住啲白菜咁樣嘅喎，
1: 好齋咁喎，
0: 好普通嘅味餸。咁但係啲味餸咧，簡單啲嚟講咧。你呢一個越清嘅湯底，望落去越似水，亦都越難煮，因為入面用咗多種名貴嘅材料，包括老雞、老鴨、火腿、排骨，都唔知點解可以煮到咁透明嘅顏色。你淨係聞到都已經覺得味道相當之濃郁，但係個視覺效果方面咧。竟然間可以咁清澈，再加埋個白菜喺入面浸完之後，你諗起拎上嚟，哇！那個味道濃郁到咧，我就冇份食啦。咁睇下會唔會佢哋有機會食到啦？
2: 我的享樂時代。
1: 睇展覽嘅好時機
0: 啦、
1: 因為咧實在香港有好多唔同類型大大小小嘅展覽啦，無論你係中意一啲名家嘅作品又好，中意一啲擁有歷史悠久嘅作品亦都好啦，憂心忡忡，你係想？希望可以擁有你人生當中第一份嘅歷史作品啊、藝術品啊咁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好多唔同嘅渠道咧，可以俾你試一試一下，究竟你嘅 taste 係點樣？
0: 係咯。
1: 例如，如果真係第一次啦，我新手想試一下買藝術品嘅話，我使唔使去排嗰只好似陀錶咁嘅錶咧？定係我係買翻嗰只公仔啊？
3: 排唔到啊！其實你都三日啊，啲人扎營啊喺嗰度。即其實買一隻膠錶點解會搞到咁咧？同埋即係嗰啲名牌錶又點解會輸尊降貴？佢本身23万嘅錶賣到3000蚊，咁對佢個品牌價值係利好定係點咧？有陣時我都有啲懸念㗎，係咪先？即係你本身做奢侈品，你咪繼續做咯。但係你而家咁有換味做3000-4000蚊錶，究竟係 upgrade 咗個品牌定還是係 downgrade 咗品牌咧？
0: 邀請咗一啲顧問又俾咗啲特別嘅意見咧？
3: 就不得而知啦。
1: 哇，就话啦，因为而家实在系非常之多人讲呢一只表啦，咁同埋佢成个系列都系换味比较浓啲嘅，原本个 品牌佢本身嗰個咁多個角形嘅標面咧都好 signature 啦。咁但係再加上呢一個比較貼地氣嘅品牌一個聯成嘅時候咧，就覺得一嚟我可以用呢一個四位數字嘅價錢擁有到嗰個牌子嘅產品，
0: 梗係威啦，
1: 咁二嚟咧。

0: 就话而家就系陀标款，即系迟啲可能会出标带，唔、
1: 嗯、
0: 知唔知道。但今日唔系想讲标嘅，只不过系想话所谓嘅艺术品收藏，可能系为咗要保值、要升值，可能系纯粹为咗自己嘅个人喜好啫。咁但系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想试下，究竟我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去睇下先啊？行下 window shop 下都好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就会有讲下今日咧都会系盛大开幕嘅一个嘅展会啦，叫、做 Affordable Art Fair。
2: 系咁啊，呢、這个。咧都系美其名系大家支付得到嘅一个艺术展啦，因为之前譬如咧，Art Basel 啊或者其他咧，可能就相对咧啲艺术品就贵啲啲，但系咧呢、這个Affordable Art 咧就。美其名可能3000多港元你都买到一个艺术品翻屋企噃。
0: 佢话到明系 affordable， 即系我都负担得起咁嘅意思啦。咁但系负担得起系咩咧？佢
2: 你
0: 负担
2: 得起唔代表我负担得起。
0: 冇错啦，阿 O 嘅负担得起同我有可能唔同标准噶嘛？系咪？咁佢
2: 我都去排翻嗰只胶嘅手表先。
0: 大部分佢喺呢一个展馆，今日开始嘅呢一个展馆咧，摆到嘅都系10000港元以下嘅画作嚟嘅。咁啊都有唔同类型啦，包括咗有啲大胆抽象嘅，又有啲系。比较恬静风景嘅亦都有咁，所以如果就算你系唔认识，究竟而家呢一刻你嘅心情想要边一类型嘅作品，都可以去行一行，感受一下先咯。
2: 嗯，咁啊会去到又系湾仔嗰、那个，
0: 又系湾仔啦，
2: 啊、
0: 都系呢一个展览场地啦。咁啊，今、
2: 啊、
0: 正式开始去到17号咧，先至系今年度嘅呢一个展览嘅日期嚟嘅、
2: 嗯。咦，你入去可能系咪啊？如果入到去见到你，可唔可以同你打个招呼噶，嘉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报道说，会谈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他的次子埃里克，以及由十多名美国商界组成的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火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他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发展关系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得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亦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行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

0: 員已經進入大廈負責安保工作。特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特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當地星期三說並未簽發阻止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類罪逮捕德拉羅薩的臨時限制令。內政部長表示德拉羅薩現在安全，總統小馬可斯就表示未有下達指令拘捕德拉羅薩。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東部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此外，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正係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下晝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周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7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2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2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40.2，升7.4；腾讯控股472.8，升10.2。盈富基金26.8，升2.8；中芯国际73.55，跌6毫；小米集团32.36，升5毫6；宁德时代693元，升20元；美团88.25，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77，加元5.714，新西兰元4.646，欧元9.17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1。日经平均指数63,551点，升278点。港金报43,785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29美元。卖出4,6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咁而家咧都车龙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对出噶。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一段车多。咁较早前红磡的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红磡嘅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小

0: 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 CD 五，填词 CD 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啦，个 e 上面有一撇嘅，但系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咧，咖啡系嗰个饮品，就唔系饮咖啡嘅地方嚟嘅。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5: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有工作。
1: 我已经跟他讲准备。嗱，準備
2: 我
1: 推定俾你，
2: 是又係
3: 喂，係佢推得快就個音樂，
1: 唔係我推咗你唔唱啊嘛。
2: 佢推得快同你入唔入得準嘅話係
1: 啊，嗰、
2: 那
1: 個音樂冇變㗎，係你入嗰個時機啊嘛。
3: 得係
2: 咯，算啦，係啦，
1: 證明我之前唔推俾佢啱嘅，
2: 係啱嘅，算啦，放棄咗呢件事佢啦。
1: 今日諗住即係試下佢有冇進步嘛，
2: 冇啊，
1: 推下俾佢。
2: 係啊，咁你又何必咧？咪就係咯，好你哋咁樣。
3: 打擊我信心啊！
1: 唔係有時有啲神來之筆㗎嘛。
2: 会啦，系啦，佢嗰支笔已经收埋咗好耐，
1: 攞嚟做其他嘢啊，已经
2: 系啦，攞嚟写第二啲嘢，或者攞嚟查鸡翼，佢嗰支神来之毛笔。好啦，同礼拜四嘅话有我日日，
1: 有我咖啡因，
3: 仲有我 IQ 强，
2: 耶
1: ，IQ 强，
3: 嗱。
2: 你真係好奇怪
3: 嘅、啊，
2: 以為你有咧，佢又冇；
1: 係啊，
2: 以為
1: 佢
2: 冇
1: 啊，
2: 佢又有嘅喎、啊。你真係黐線！
1: 俾你估到就唔係食神啦，嗰啲 friend 咯。
3: 所以我係 IQ 之神。
2: 係啊，IQ 神好啊。
3: 嚟咯喎！
2: 係啊，係咪自己諗噶？
3: 系啊，
2: 自己谂啊，咪啊，自己谂啊，
3: 系啊，
2: 好。
3: 喂，嗱，即系我哋终生学习啦，系、
2: 嗯、
3: 咪？有一科咧，乜乜乜课四个字，
2: 乜乜乜课系。
3: 系啦、啊，我哋个个都学嘅，
2: 系
3: 好，同埋咧学呢一科咧，可以好轻松噶，
2: 嗯，
3: 即系大家都可以，譬如话行街又学，睇电视又学，
2: 系
3: 唱歌又学，乜乜乜课咧
1: ？One two three four
2: 咯。
3: One two three four 唔係嗱，最近啦，佢呢個思路咖啡因好犀利。
2: 我覺得 one two three four 幾好喎，係啊。
3: 喂，你仲可以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ral 咁樣。
2: 你有個 four 嘛？
1: 係咯，
3: 係啊。但我呢個應該好啲。
1: 英文嚟㗎。
3: 中文，
1: 中文、啊，
2: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任何时间，其实我哋都喺度学紧嘅，
3: 冇错，
2: 系嘛？即系你听歌，你又会学到咩咩，你都会学到，
3: 系啦。即系佢嘅思路啱嘅咖啡因， uh-huh. 咖啡因自从叫咗咖啡因咧，
2: 系
3: 佢唔同咗成个人。
2: 系咖啡因，因为有少少醒神嘅感觉，
1: 有啲咖啡因啊嘛，
2: 成个醒咗。
1: 佢有少少咖啡因，
3: 系啦，
2: 牛牛地又未食早餐咁咧。
3: 中意
2: 咁样讲，梗系啦。
1: 我唔系咁中意数学，一谂到计数咧，
3: 嗱呢一科，呢一科，
2: 呢一科啱你嘅，
3: 系啊，
2: 乜乜乜科啊，
3: 系
1: 真系一科嚟啊，定系英文啊？
3: 类似嘅思路就。头先你嘅温中
2: 系咩嚟噶？即系唔系一科啦？咁佢系食物啊？佢系
3: 学嘅，
2: 学嘅
3: 系啊，即系我哋会用到出嚟嘅。
2: 系
3: 我哋身为呢、這、一个即系炎黄
1: 子炎黄子孙添啊，
3: 后裔
2: 哇！你博讲到好大喎、
3: 啊，梗系大啦！
2: 我唔敢答，我惊我答错乜乜乜科啊？
3: 系啊，
1: 我都谂唔到添。
2: 自己睇先，乜？
1: 不如咁啊，听只歌，
2: 又嚟听只歌，
3: 好啊！
2: 一阵间就话俾你听系乜乜乜科，
3: 提醒大家唔准出猫。
2: 冇啦，边有得人出猫啊？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喺度谂紧系乜乜乜科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嘅天气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啦。呢一排啲天气嘅话咧，都系
3: 好凉，好舒服。
2: 就咁，琴日咧好地地，系咪又咁好天？今日六点就落雨啦，系、
1: 嗯、
2: 啊，记住带遮哦。
3: 我带咗啦。

0: 听过有 idol 嘅 hide and seek 啊，我哋头先 hide and seek for the answer，
1: 你 seek
2: 但系
0: 都
2: seek
0: 唔到，
2: 系啊 ，seek 唔到啊，
0: 系点咧？
2: 估唔到啊，真系
1: 呢个真系好正，我觉得好正。
2: 系，
1: 其实咧，我系灵感咧来自阿睿睿嘅，
0: 系咩啊？
2: 来自我嘅，
1: 系啊，来自
2: 我嘅乜乜乜科。
1: 是啊、哦、即是你之前曾经我觉得好正
0: 问过的一条问题啊，
1: 不是他问的，嗱我答案讲先。
2: 等等等等是不是不知道什么白科？
1: 不是类近的了，我知道他差不多就来浮上面的答案。
2: 好惊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咖啡因呢头先的 1,2,3,4 是
2: 好
1: 的。
2: 好
1: 好
2: 啊，这个
1: 但是因为他可以延续下去嘛、啊、5,6,7,8,9,10 一路。是是是是，但我这个呢乜科呢我觉得好正、
2: 嗯，
1: 我开股咧。
2: 好啊，嚟嚟，
1: 波波摩科，
2: 系
1: 咪好正咧？
2: 咁
1: 国语普通话，
2: 但系我觉得你有少少误导我哋，
0: 系
2: 啦，你话咩好轻松学到，
0: 系
1: 你咁你
0: 唔轻松，
2: 你话学呢一科应该就我哋就
0: 难呢，
2: 对啊，
1: 你可以，
2: 我到现在也讲得不好，系啊，冇错，但系你就
1: 话。
2: 曾经有人用过唔同嘅方法去学呢一科就得，
0: 系应该咁样嘛？
2: 系啦，
0: 以
2: 你咁
0: 样，
1: 我错，
2: 系咪啊？你直头系错，我冇，绝对系你唔好啊！咁但系呢度
1: 我今朝喺度谂埋，但系我谂起你呢一首歌，
2: 哦系啊，我曾经作过一首《波波摩科》，
1: 知唔知啊？
2: 系啊，
1: 佢呢首歌我觉得非常，
2: 我都觉得
0: 系用呢啲音标，
2: 净系用《波波摩科》，
0: 系
2: 啦，
1: 系
2: 啦，
1: 系
2: 啦，
1: 好正，真
2: 系
1: 好正，
2: 几个系呢个咁嘅音标，
1: 有机会你再唱一次，
2: 唔係太方便，係啊，唔係太方便，係啊，私底下可以演繹俾你聽。
1: 但係嗰首歌係真係，我覺得好正。
2: 嗯，好，
1: 就係咁啦。
2: 好啊，多謝你。
0: 冇出貓㗎，我哋
2: 冇出貓，
0: 所以估唔到。
2: 係啦，因為其實冇人俾我哋出貓個問題，
0: 都唔知可以點出貓，想出貓。
2: 冇人知，因為
1: 最近咧，我同啲教育界嗰啲即係朋友傾偈啦，就話俾我聽。最近咧咪考 DSE，
2: 系啊，
1: 佢哋咧就發覺有一次，因為佢哋要監考嘅，同埋咧要譬如話你 A 學校啦，你就要去
2: 阿 B 學校嗰度
1: 考
2: 啦，
1: 咁啊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同學，咦，點解咁得意嘅？個頭梗嘅喎，唔喐嘅喎，同埋咧即係佢總之好奇怪啦，因為佢戴咗
2: 個機械人咁樣，
1: 冇錯，佢戴咗個眼鏡嘅，咁佢覺得咦點解呢個人？對眼咁得意，譬如話呢個眼鏡，你睇到我對眼嘅，
2: 啊、
1: 又睇到阿天恩嗰對眼，
2: 係啊係啊，
1: 又發覺咦，點解呢個人
2: 個眼鏡睇唔到佢嘅眼珠？
1: 係啊，個眼神咁得意，啊、你會覺得佢
0: 好恍惚。
1: 係啦、啊，個焦點去咗邊咧？
2: 啊
1: 跟住咧就通知其他嗰啲監考員啦，行啊巡啊巡啊巡啊，終於發現佢個眼鏡咧應該係嗰啲 AI 出貓眼鏡，
2: 係
1: 係啊，
2: 佢唔係揾你出貓嘅。
1: 佢系揾你出貓，
2: 佢唔系佢系用呢一个眼镜嚟出貓啫。
1: 系啦，
2: 人哋唔系买俾你嘅就系话，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A I 出貓眼镜，人哋唔系货你出貓。
0: 人哋发明呢样嘢唔系
2: 啦，
0: 俾出貓。
1: 对唔住，
2: 嗯，
1: 呢个真系出貓眼镜。
2: 嗯，我唔信。
1: 呢个系嗱，
2: 我唔信。
1: 继续讲落去先。
2: 好啊，你点解会净系出貓？即系佢唔可以睇第啲嘢嘅。
1: 你
0: 我谂你攞嚟睇其他嘢，
2: 你睇第啲嘢都得噶嘛？我意思系你
0: 攞嚟做一啲唔好嘅嘢咯。
2: 系啦，
1: 你。发展落去咯，咁就你要等佢考完先嘅，先即系捉佢嘅，
2: 系啦，
1: 系啦，但系
2: 你要有人赃并获噶嘛，有事你唔可以咁样怀疑佢，你就话佢系啊嘛，
1: 就譬如话啦咁啦，咁啊即刻喂同学，
2: 系
1: 你即刻起身跟我哋去后边嗰度，嗰个同学你睇到佢面色都变晒，因为佢除咗眼。

0: 啊，唔需要啦嗰時。
1: 哦，不嬲佢都係唔使戴眼鏡嘅，但係考嘅時候又要戴眼鏡。
2: 但係嗰下又戴眼鏡。
1: 唔係，因為其實嗰啲咁樣嘅所謂呢啲咁嘅智能眼鏡咧，我有聽講啊。而家係有一啲嘅人去做一個節目嘅時候咧，佢哋係需要戴嘅。點解咧？好犀利嘅，基本上嘅就係你一望出去嘅話咧，嗰個就係你嘅 screen。咁我就喺裡面嘅話有啲提示。系啦，咁譬如可能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做嘢咧，你话好担心噶嘛？佢哋哇写到啲大字报鬼死咁远啊，或者纸好料啊，你系睇唔到噶嘛？唔需要啦，而家有某啲嘅做综艺节目嘅，又或者做访问节目嘅，我啱啱先最近睇咗一个，佢就系有个眼镜啦。被访问嗰个嘉宾就问佢就，咦你不嬲都唔戴眼镜啊？做咩你今日会戴眼镜咧？咁佢就话因为而家佢就用咗呢一样嘢嚟去提词，好多时候嘅话咧就唔知道，即系因为我同你个访问有成三个钟头，我唔会记得咁多。嘢噶，我亦都唔会将呢啲咁嘅假手语嘅就系即系呢啲咁样嘅可能系写咧大字报啊，或者系嗰啲咩提词机啊，咁样太渣啦。而家佢就系一个眼镜，佢就话咧，我而家其实望住你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咧都已经有啲字咧喺前边嗰度咧，已经系睇到噶啦。
2: 但系会唔会影响到佢人哋望落去佢个
0: 视线？
1: 有，佢话望落去嘅时候咧，被访嘅嘉宾佢就话，点解我会问你呢个眼镜咧？系因为我真系会见到嘅就系咧，你一度咧有少少蓝蓝地嘅，系啦，望你嘅镜片嗰度。你係有一啲同平時我哋戴嘅眼鏡咧，平光嘅眼鏡也好，或者係近視眼鏡也好嘅話，係唔同嘅。你一望落去，其實你係睇到嘅。
0: 係啊，
1: 當然睇唔到嗰啲字啦，但係佢就係怪怪地嘅。
0: 喂，如果我都睇到嗰啲字，都幾好笑。
1: 係㗎，咁你就唔使我問啦，係咪啊？你睇到我問你咩問題，你自己答咯。係啊，原來係咁樣嘅，而家好犀利㗎啦。
2: 對上一次睇到呢啲科技咧，就係睇賭神。
1: 係係，
0: 都
1: 係
0: 我哋
1: 賭神都好多年啦。
2: 呢啲咁舊嘅科技都唔用㗎啦。
1: 其實真係好勁。
0: 真係好勁，所以電影咧其實真係做夢
1: 啊！
0: 嗬，諗咁多嘢，原來有啲
1: 真係會實現嘅，係啊！咁點算啊？呢一個出貓嘅學生，
0: 咁咪捉佢啦，就話要收佢個眼鏡。嗰個學生苦苦哀求，
1: 係因為好貴
0: 眼鏡。可唔可以俾翻眼鏡佢？即係考
2: 好貴，
0: 即係你俾唔俾佢考試或者呢一科係咪作廢都唔緊要，
2: 係啦，俾翻眼鏡我。
0: 我終於問佢點解？即係咁緊張攞眼鏡咧，原來咧佢呢個眼鏡咧就喺深圳嗰度租嘅，擺咗3000蚊押金喺度。
2: 按金啊，
0: 係啊，所以佢真係好想攞翻眼鏡去攞翻。
1: 要還翻俾人，係又攞翻啲按金。
0: 係啦，原來咧呢一個咧，佢哋咧響深圳某個地方有得出租呢啲眼鏡嘅，而租俾呢啲同學咧個目的咧就真係提詞嚟嘅。
1: 哦，咪就係咯，係
0: 啦，
1: 人哋唔係咁用嘅，
0: 但佢哋攞嚟咁。用啊嘛，
2: 系啦，
0: 系咁咯。
2: 以前啲同學都各出奇謀嘅，
1: 系嘅，
0: 系啊，
2: 即系嗱，出貓呢樣嘢當然係
0: 冇
1: 啦，
0: 冇啦，
1: 人都知啦。
2: 但係身邊好多人都試過嘅，
1: 係嘅，
2: 係啊。
1: 但我冇噶，
0: 你個 Patrick
1: 咧，
2: 冇啊
1: ，Patrick 冇，佢讀書讀得
2: 叻，
1: 佢唔需要噶嘛。
2: 你成日講到我得一個同學咁樣，
1: 出貓一定係渣你先出嘅，係咪啊？你考第一嗰啲，你
0: 又或者
2: 分兩個極端嘅，一樣咧就係好勁。即系佢已经唔使点，即系已经唔需要啦，唔需要出猫，咁唔出咯。一系咧就好似我呢啲咁样咧，我就冇所谓，我连猫都费事出，系啦，咁啊零分我罚抄咪罚抄咯，咁样咯，咁都唔出，
0: 即系自尊到外，
1: 系啊，
2: 自尊到外，
1: 喺中间嗰啲，
2: 系
1: 啦，有机会可以搏到可能高分。
2: 我试过有老师啊，即系可能对我有啲误会啦，就误以为我背默嗰时出猫啦，跟住咧成程考试净系望住我一个，咁但系其实我系真系唔出猫噶嘛，咁但系咧就。我的牺牲就换嚟了好多同学的可以成功出到，因为我咧捉晒老师的注意力，咁老师就挂住望住我咧，我身边的同学哇多谢你啊，真系
0: 原来你
2: 系
0: 卧底，
2: 唔系，但我真系我冇出猫，
0: 我知啊，你系你嘅身份就系帮人哋啊嘛，
1: 但系点解佢会无端端佢会无端端会觉得
2: 你
1: 就系你
2: 知我上堂都比较多口嘅，有时会夹下老师几句咁样，老师啊你一定会咁样啦咁咯。
1: 我觉得老师系私人恩怨，唔系唔关佢事。其实我觉得系老师私人恩怨吓，就睇你唔顺眼，你又就我夹住你睇下你点样。你唔好俾我睇到你有啲咩嘢做错。
0: 我哋星期五问下啲校长，如果真系有同学咁
1: 出猫，
0: 你哋会唔会咁夹住去？
1: 喂，其实佢哋都要与时并进。
2: 佢哋
1: 系
0: 啊，
1: 系咪啊？你而家哇啲科技，
2: 以前就话咩可能抄喺个衫袖度，
1: 系啊，
2: 跟住又即系唔知一张纸仔又掉去前面嗰度，
1: 系
2: 啊，摆台底啊咁样。依家我谂
0: 就，我觉得好无聊啊，
1: 你要 keep 中咗題目你先得咯，你點知你抄嘅嗰段係咪就係佢問嘅嗰段啫？係
2: 有啲背默嗰啲噶嘛，即係可能要背首古文咁樣，你咪即係寫到好細好細咁寫。

0: 上面啦。
1: 即系其实真系，
2: 你
1: 唔系
0: 真
1: 系
0: 各出奇门。
2: 你古文，你不如留意一下，一阵十点半之后。
1: 冇错，一马汤先生的文学世界。
2: 冇错啦。
1: 今日我哋去到边度啊？
2: 今日继续系老班机，
0: 又老公秘录
1: 系
0: 咪？
1: 系啊，老公秘录同埋老婆秘录系咪？
0: 老婆秘录。
1: 哎呀，咁就好啦。好啦，咁一阵间嘅话会翻嚟咧，会继续我哋嘅风吹化为人啦。都提一提大家吓，今日咧就系呢个天气嘅预测咧，会系大致多云嘅，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下午部分时间咧，地区咧就系呢个雨势咧会颇大啊，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系清劲啊。展望未来嘅一两日咧，咁啊日间咧亦都会有骤雨啦，部分嘅地区嘅话咧雨势会系较大啦。咁而下周初咧风势咧会系颇大咧，依然都有几阵骤雨嘅。哇，天气变得好快啊！
0: 系啊，大家出街就带翻把遮啦，
1: 冇错，
0: 做翻好准备啦。
1: 好，转头翻嚟会继续我哋嘅风show快活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的座驾约十点后驶入东门外广场，二人握手和短暂交流之后合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国防部长董军等出席。美方代表团除了高级政府官员，另外亦有十多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和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军乐团先后奏起美国和中国国歌，并鸣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0: 國並響鳴，並鳴響禮炮。特朗普在習近平陪同之下檢閱解放軍三軍儀仗隊。中國駐美大使謝峰表示，中美要樹立正確認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積極拓展合作。人民日報刊登謝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夥伴定是對手，是決定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必須扣好第一顆紐扣，從搞零和博弈狹窄眼界 看對方，事事都是生死角鬥，從命運共同體廣闊視野看彼此，處處都是合作機遇。謝峰說，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四條紅線，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三個聯合公報，停止在經貿、科技等領域對華非法無理壓制打壓，停止對中國留學生、學者等赴美人員採取無端盤查、滋擾遣返等歧視性措施，為兩國關係發展清除障礙。謝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相互成就共同繁榮是唯一正確選擇。世界衛生組織召開會議，介紹涉及漢坦病毒疫情遊輪紅迪厄斯號人員撤離轉運情況，說會繼續協調國際應對工作，推動相關醫學治療和疫苗研究。世衛官員表示，從西班牙特內里費島撤離轉運涉疫業遊輪人員的行動持續了兩日，超過120人從遊輪上撤離，隨後乘搭由8個國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機完成轉運。目前船上還有27人，包括25名船員、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他們將會跟隨遊輪返回荷蘭。世衛將會繼續為相關國家提供支持，直至遊輪安全抵達荷蘭，所有人員落船並對船隻徹底消毒。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下午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午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周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571點，升183點，總成交金額1,107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218點，跌23點。深證成分指數15,929點，跌160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41元，升8.2；騰訊控股470.2，升7.6；盈富基金26.74，升2.2；中芯國際73.4，跌7.5；小米集團32.26，升4.6。恒生中国企业91.56，升6毫；美团87.9，升3毫；宁德时代687.5，升14.5；华虹半导体125.1，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1，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9。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3,473点，升201点。港金报43,785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91美元，卖出4,69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七咸道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

0: 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地兴田村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啦，而家快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屯門公路頭先有路面急修影響到比較擠塞嘅，咁而家路面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咁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智樂花園對出嘅封路咧就重開，龍尾排到去紅橋對出，咁但係後少少啦，跟住兆康港鐵站嗰段咧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噶，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智樂花園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咗啦。咁而家咧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但最主要都是阻了慢线。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至好买，这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
5: 先生，早晨。
3: 早晨，早晨。
5: 系，
3: 我要换翻呢一个通先。
5: 系啊，你个眼镜还得俾人未？
4: 系啦。
5: 其实知呢啲眼镜嘅，
4: 因为厚厚地啊嘛，
5: 系啊，同埋个冲关
3: 嘅嗰个病咧。

0: 系啊，一定系咁
1: 嘅，都系粗啲嘅，
0: 没错没错。
1: 同埋我见过有一种咧，个角落头咧右上角咧会有一个类似啲镜头仔，
0: 系嘅，
2: 哦有
0: 嘅有有镜头
1: 嘅。咁同埋咧个鼻咧，即系眼镜鼻后边喺个
0: 耳
1: 仔嗰度咧，
0: 系啊，耳骨嗰啲听到嘢噶嘛，
1: 系啊，
0: 梗系要啦，
1: 系啊，
0: 系啊，人都买咯，
1: 系啊，
0: 甚至乎可以翻译噶，
1: 仲有咧。可以代唱歌，
0: 仲有嘅
2: 就係、是、
0: 可以測你嘅心跳咯。
1: 啊、
0: 我覺得係會有噶啦，
2: 遲早啦，
0: 遲早你而家啲手錶都有啦，好好啊，
1: 係啊，呢、啊這個真係幾好啊！
0: 我最近佢提咗我一次啊。
1: 提你乜嘢、
0: 啊？提我就是个血压突然间飙升得好快，系啊，其实就唔系啊，系佢自己唔知做乜嘢，我冇嘢啊，其实我就坐喺度嘅，系、啊咁咯，唔使担心，冇嘢，冇嘢，冇嘢。
1: 我唔系担心你，我担心个眼镜。
2: 我担心佢见到你，所以咁样啊。
0: 其实你系担心我见到啲咩嘢？
2: 系啊，系咪你哋系因为见到阿一马当先生？系咪嗰下因为见到阿一马当先生？
0: 见到鬼吓吓啊嘛！哇，做乜嘢？
2: 啲血压飙升。
1: 我想睇下而家农历几多月啊？
0: 吓，而家系啊，
1: 四月定
0: 系咪四月？因为你而家系五月啊嘛，我哋农历应该系会前一个月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咩事咧？
1: 啊，唔系三月尾啫。
0: 三月尾咋？
1: 系啊，系啊。不过突然间谂起啫，即系几时？
0: 同你今日要讲嘅嘢系冇关嘅。
2: 我就
1: 好啦，来啦。
0: check 嚟做咩咧？系嘛？
1: 我突然间想知咯。
0: 火滚咋？
1: 火滚。
0: 系啊嘛。
2: 咩事？
0: 系啊。
2: 血压高，我提你。
0: 可能真
2: 系唔使 AI， 我提你啊，
0: 但系个滞后，
2: 所以
0: 我咪
2: 就系话你见到啲乜嘢，所以搞成咁咯。
0: 可能突然间谂起你啲嘢，
2: 系啊，突然间谂起啊，咁样系嘛？
0: 嚟咯，
1: 够未啊？你哋
0: 够啦。
1: OK， 好，来吧。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讲
2: 老公秘录？
0: 系
1: 啊，老班
0: 系啦，老班经
1: 啊，
2: 老太
0: 紫罗兰
1: 错，
0: 乱
1: 噏啦，你又开始
0: 花嚟嘅卓约。
1: 你又开始乱嚟啦，蕊蕊，你
0: 先
1: 话花蕊，
2: 老太
1: 我曾经提过嘅两个字嘅，
0: 系啊，
1: 两个字嘅，
2: 唔记得老太，
0: 有冇写低先？
1: 老师
0: 奶，呢啲个无赖啊，冇啊，冇写
2: Mrs. Low，
1: 唔错，佢个
0: 系咪花嚟噶？
1: 植物嚟嘅，
0: 植物嚟嘅，哦，艾草。
2: 咁 specific 嘅，
1: 嗱到我血压高咯，
0: 是但一句噶，诶植物睇先，
1: 系啊，我讲过，
0: 系我都记得系啊，
1: 系啊，
0: 都几出嘅，
1: 蕊蕊蕊蕊咧，佢嘅记性真系几好，
0: 我唔系，梗唔好啦，好我答咗你啦，
1: 唔系好啊，即
0: 系记得你大约大概系乜嘢咯，
1: 嗱我一路对唔住啊，我一路讲一路咩啦吓，而家讲紧呢一个咧系一个。有关锯嘅奇缘，我上次讲过啦，佢点解发明锯啦？
0: 因为见到啲草，
1: 系啦，割到自己。咁咧，呢个故事咧就有名喎，叫《神锯奇缘》。
0: 神锯奇缘第一集。噔噔，
2: 你作噶？
0: 噔噔噔噔噔，
1: 唔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咯！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旁白讲嘢啊！
1: 呢个时候，老国国君
0: 发生几时啊？老国国君
1: 系啦，要收一座呢个王母庙啊，系啦，咁啊揾啲工匠嚟啦，咁啊老班咧阿班仔咧其中一个嚟嘅，咁啊
0: 阿 Ben
1: 系啦
0: ，Ben 哥
1: 系啦 ，Ben 哥嚟
2: ，Ben 佬啊，
1: 其中一个人咧
2: 老班
1: 都一个石匠嚟嘅，佢系专即系你知啦。你有木工
0: 要立像啦，
2: 立像
0: 系咪啊？
1: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有工匠
0: 有个工匠，即系有
1: 嘅有水泥嘅，
0: 有个工头
1: 系啦。咁啊有一个咧系做专系做石类嘅，即系嗰啲碑啊等等啦，即
0: 系
1: 有石工。咁咧呢个咧佢叫李老汉。喂，你做咩笑人哋个名啊？
0: 我冇笑，
2: 你自己讲完自己笑。
1: 佢笑李老汉，汉系即系汉人嘅汉。佢
0: 老咧，
2: 老咧，
0: 边个老啊？
1: 老师个老，
0: 老师
2: 老师，
1: 李老，
0: 李老，
2: 李老，
0: 李老汉。佢做咩啊？
1: 佢
2: 睇啲嘢，
0: 揼石啊！
2: 你好，你好汉，你吸我好汉嗰啲 friend
1: 系啊，即系佢专系石工，
2: 你几会考卡人，
1: 即系做嗰啲碑啊咁样嘅。
0: 系好，
1: 咁佢咧，哇，真系好凄凉。
0: 个名字安得唔系几好，
1: 呢个只能够
2: 你吸我好汉咯，可以闹人
1: 啊，爷爷啦，即系佢嗰辈啦。咁佢咧好凄凉嘅，个太太咧，你老太就死咗。
0: 佢真系你老大，

0: 咁咧佢得一个女人，
1: 系佢太太咪叫李老太咯。
0: 系啦，呢个女个名就叫灵芝啦。
1: 灵芝哦，灵芝咪就系阿鲁班个老婆咯。
0: 系啦系啦，咁灵芝好乖嘅，每日咧上山。攞咩俾佢老豆咧？
1: 饭
0: 系啦，攞俾阿李老汉。
1: 然后咧，灵芝系姓李啊，本来
0: 系啊，李灵芝。
1: 哦，灵芝李，
0: 灵芝李啊，
2: 灵芝灵，
0: 佢叫芝芝
2: 嚟啲 friend。
0: 芝芝李，芝芝咧就咦，芝芝又见到阿老班，咁啊，即系每日经过啦。
1: 哦，老班其实系同佢老豆一齐做嘢嘅。
0: 系啦，咁啊，芝芝每日上山就攞啲饭俾阿老汉食，即系老。
1: 佢老豆系啦，即系个爸爸，
2: 咁就遇到佢老公，
1: 系啦，就遇到
0: 未系啦，就帮佢做啲咩咧？
1: 边个帮边个做啲咩啊？
0: 即系芝芝每一日上山经过，见到老班，见佢一个人孤家寡人，
1: 系
0: 咁啊，帮佢做啲咩咧？
1: 按摩，
2: 我都啱啱想讲揼骨，
1: 系我都觉得呢个系呢啲嘢嗬。
0: 你
1: 咁佢先会觉得咁温柔啊？
2: 你知系做嘢又好辛苦，
1: 做嘢辛苦啊嘛，帮你捻下脚咯，系嘛？我帮你捻下脚咧
2: 肩颈膊痛，
0: 你
2: 点啊？
0: 唔紧要，你要有一盆热水浸一浸
1: 先
0: 落
1: 嚟。唔使浸啦，就咁样啊，斋练啊，
0: 斋练。使唔使贴士噶？
1: 唔使，咁佢先
2: 咁熟佢啊嘛，大家咁熟，
1: 唔系捻脚，
0: 唔系捻脚。
1: OK， 啊，帮佢铺先，铺先。
0: 好简单，唔系。
1: 俾啲水佢饮，
0: 唔系。
2: 包扎
1: 佢。
0: 你唔好成日怪接吻啦！
2: 包扎包扎，割亲只脚包扎咯，帮佢。
0: 嗰只割亲只手，
1: 系啦。等先，我特我谂，睇下先，有啲咩嘢啊？我帮抹汗。
0: 唔系，嗱，即系未去到啲咁亲昵嘅。
1: 系咩？
2: 煮埋饭俾佢食。
0: 佢呢个冇提。
1: 我俾水佢饮咯，俾水佢饮咯，煲汤俾佢饮。
0: 唔系。
1: 请佢食糖。
0: 你放弃？
1: 我系都要估到为止。你唔好同我讲，继续。我估唔到，
2: 你
1: 继
2: 续
1: 落去，
2: 你继续
0: 三次，三次最后三次，
1: 唔亲昵嘅，
0: 唔亲昵嘅。
1: 系啦，如果我系只新手识一个人，我会唔会同佢做？
0: 唔会，一个男人
1: 吓，同一个女子嗰阵时候，
0: 老班一个男人，咁佢嗰阵时啲好艰苦嘅生活啦，每日就
1: 系
0: 上山去整嗰个庙，
2: 系
0: 啦，条件梗系唔好啦。
1: 佢会整啲咩俾佢？
0: 关于佢身上嘅，
1: 关于佢身上嘅，补
2: 衫，补衫
0: 系啦，
1: 哇，系咪？你早啲讲啲
0: 洗洗补补，即系又洗衫啊，又补
1: 下系甩咗粒纽嘅，帮你钉翻啊，咁嗰啲系咪？
0: 即系眼斜甩咗粒纽，
2: 呢啲嘢你先做嘅啫，系嘛？
0: 喂，甩咯，
2: 唔小心倒泻水啊，我帮你攞去洗啊，咁啊，
1: 你吹落嚟，
0: 喂，洗咗三次，修修补补啦，咁啊，日子耐咗啦，
1: 系啊，
0: 咁啊点啊？
1: 咁咪就生支猫入眼咯，
0: 边个生？
2: 日久生情，
0: 冇错啦，
1: 滋滋入眼，
2: 渐生情愫，要用翻啲粤语片腔，
0: 系
1: 啊，
2: 久生情，渐生情愫，跟住就恭喜连你，白头到老啦，
1: 永结同心啦，
0: 恭喜恭喜，
1: 开枝散叶，
2: 系
0: 有一日。阿芝芝又上山，唔小心，你估佢发生咩事啊？
1: 唔小心跌亲，
2: 跌咗啲针，
0: 扭亲只脚，
2: 扭亲
1: 只脚，转凳。
0: 咁啊，
1: 冇可能咁易。
0: 阿 Ben 哥见到点
1: ？Ben 哥见到好紧张咯，
0: 系
2: 孭佢落山，
1: 即刻冇
0: 真系，
1: 系啦，孭佢落山睇铁达，
0: 系啦，然后俾啲草药佢噏，
1: 系，
0: 点知咧就系噏
1: 烂咗只脚，
2: 唔记得换。要日日换噶嘛啲草药，
1: 跟住就要照顾佢一世，心地唔系几好我。
0: 于是咧，就即系又要帮佢换药
1: 啦，系啊。
0: 咁然后咧就唔小心，Ben 哥咧就喺呢度解亲只手嘅，就系咧发现嗰啲，
2: 哦，就系搵嗰啲草药嘅时候，
0: 神驹奇缘啊嘛。
1: 哦，唔记得咗啦，已经去咗第二度。
2: 神驹
1: 奇
2: 缘
1: 之。
0: 咁就发明咗个锯啦，锯其实系有意思嘅，即系呢个字啊，你觉得系咩意思啊？
2: 有个
1: 金
2: 字
1: 边一个锯字啊？用呢个锯嚟去整一间屋，
2: 整一间新居。
0: 唔系呢个字嘅意思啊，即系锯呢个字嘅意思。点解叫锯咧？
1: 锯我锯你，
0: 你点解要锯？
1: 锯。听先啦，点解啊？
2: 系关个字形事啊？点样组成先？
0: 唔系，即系同点解呢个锯叫锯咧？
1: 为什么这个脚叫脚？是啊，因为它一窝一窝这样粒粒粒，就好像牙这样一窝一窝这样
0: 尖的。那你的爸不是叫牙啦，叫脚
1: 牙尖嘴来的嘛。
0: 是啦，
1: 它就是
0: 脚呢，其实呢就是推和拉的意思，
1: 哦，
0: 就是
1: 一个推一个拉，
0: 圆圆糊糊就是脚脚断的东西啦。那跟着呢，这个时候呢就他们日久生情，
1: 是啊，
0: 那啊要成亲，
1: 即刻好翻未啊？好翻系咪？
0: 好翻啦，
1: 好翻都成亲啦。好啊。
0: 咁呢个时候咧，总系有啲变故噶啦嘛。
1: 系啊，就系啦。
0: 呢个地方有个知府，
1: 吓，
0: 哇，
1: 中意之字，
0: 系啦，
2: 想横刀夺爱，
0: 你估系点做啦？阿知府真系哇，觉得佢好靓，佢梗系使横手啦。你估佢点做咧？
1: 冲去阿李老汉屋企嗰度
2: 提亲，
1: 提亲。一定要娶到芝芝，
0: 冇错。
2: 如果唔系就唔批个工程俾你。
1: 系啊，冇错。
0: 累紧啊，
1: 系咪？打烂个庙。
0: 我觉得你两个都系啲坏人本质。
1: 其实我哋写噶，因为你个本质系我哋知道点样。
0: 系啦，你哋好有
1: 坏
0: 人
2: 暗啊，以前
0: 系啦，咁啊要为难你老汉，
1: 嗯，
0: 要出一个难题俾你老汉。
1: 嗯哼，
0: 如果你做唔到咧，你个女阿芝芝就要
1: 嫁俾我。
0: 冇错，
1: 嗯。
0: 系啊，
1: 系啦，咁系咩难题咧？
0: 咩难题咧？
1: 咩难题？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内，要将条，要将个庙起好。
0: 佢系负责石嘅，
1: 佢负责石嘅，咁就系
2: 要好远运啲好重嘅石过嚟。
0: 嗱，佢要咧，佢喺泰山个脚底，
1: 哇，
0: 将一块喺岸边咧，溪涧嗰啲岸边咧，有一块好大嘅白石，
1: 啊吓，要佢运去，就要运去
0: 屏风，
1: 哇。
2: 用嗰嚿石做，
1: 做嗰嚿石整啊，
0: 系啦，
1: 嗯，
0: 咁点算咧？
1: 系咯，
2: 去揾阿老板求救，
1: 所以佢就揾一个锯
2: 锯石啊，
1: 锯石
2: 要电锯先得嗰啲，
1: 可能嗰啲神怪嗰啲，可能会有个仙女又会落嚟帮佢手咯，
0: 有
1: 啦，
0: 我真系怀疑啊，你哋石
1: 有一系有神仙，一系就死
2: 咯，
1: 时间一样啊，佢。
0: 有个神仙，
1: 系啊，神仙见佢。
0: 因为李老汉咧，好愁啊，
1: 系啦，
0: 咁啊一定话俾阿老班听噶啦。
1: 系啊，老班就要求咯，就
0: 阿芝芝，你再唔帮我，你阿芝芝就
1: 即系嫁俾阿袁海啦，系啊。
0: 知府唔系袁海，
1: 阿知府唔 sorry 啊，总之我
2: 都
0: 唔系你写。咁呢个时候咧，有人托梦俾阿老班喎。
1: 嗯，
0: 你估系边个咧？
2: 王母娘娘
0: 嗰啲 friend，
2: 佢咪要起王母庙嘛？
1: 系啊，天
2: 玉皇大帝、
1: 天后、
0: 太白金星、
1: 太白金星唔识，
2: 白金星降机我就识，
1: 系啊，太白金星
0: 俾佢，
1: 系
2: 太白金星，
1: 系啦，就托梦俾阿 Ben 哥，
0: 系 Ben 哥，就话俾佢听，有一棵咧山脚底下咧有一棵百年嘅柳树，
1: 系
0: 收埋一啲嘢。呢个系嗰啲
2: 金锯，
1: 金锯，金锯同银锯，
2: 跌咗落河嗰啲，你究竟跌咗嘅系
1: 金锯、银锯，
2: 定系一把木锯？
0: 叫做大吹刀，
2: 大吹刀，边个吹啊？
0: 石字做个欠啊嘛，
2: 哦，
0: 系啦，
2: 冚系嘛，
0: 系啊，
2: 冚
1: 大冚刀。
0: 啊，对唔住，我要查一查呢个字啊。
2: 系啊，
0: 咁佢话咧呢把刀咧。
1: 大吹刀，你冇咗一横一撇，真系大吹刀。我哋就叫佢就大吹刀，
0: 系喎，得埋口就系大吹刀。
2: 好啊，跟住咧，
0: 四把口，咁咧佢就话
1: 收埋咗有一把大吹刀，
0: 系啦，你
2: 刀啊，石剑刀。
1: 就叫阿 Ben 去揾呢把大吹刀，
0: 做咩咧？
1: 揾佢入就剥嗰个嗰嚿石咯，将佢雕成嗰个佢想要嘅。
0: 将个大吹刀或者大砍刀，做一把锯，
1: 哦，
0: 就锯咗嗰个。
1: 佢时间冇多噶咯，
0: 三
1: 日啊
0: 嘛，咁有把大吹刀。
2: 嗰把咪光剑嚟噶，乜都斩得烂嗰啲。
0: 哇！吓死！
1: 自己整嘅，我学咗好耐都学唔到。
0: 系
2: 咁样就锯。
0: 咁啊，阿老板咧就哇一醒咗擘大眼，即刻跟住阿太白金星嘅说话去做啦。
1: 嗯，真系揾到。锯
0: 系整咗把锯，然后咧呢把锯咧就锯石。
1: 啊！成功成功！
0: 哇！真系削铁如泥啊！
1: 哇！佢唔系削铁，我佢食石哦。
0: 削石如泥，
2: 劈石。
0: 系啦，咁呢个
1: 真系整到，
2: 真系飞沙劈石。
1: 系啦，
0: 系啦，
1: 跟住芝士就唔使嫁俾佢啦。
0: 系啦，嘭一声，
1: 嗰
0: 个大白石咧就变咗一个屏风啦。
1: 哇！
0: 咁啊，跟住咧好開心啦。
1: 係啦，
0: 支付冇計啦，
1: 支付就估你唔到嘅，
0: 又似嚟嘅喎。
2: 佢有冇出過第二？

0: 问题嘅，以为
1: 冇啦，
2: 其实几好啊。
0: 佢见到佢攞住把锯，你再埋嚟啊，你再埋嚟啊。
2: 我劈定如泥啊，
0: 系啊，够晒咁硬我都劈到啊。
1: 咁啊，结婚咯，噔噔噔噔，啊唔系，嗰阵时唔系你嘅音乐。咁咧，你知唔知个把锯发生咩事啊？
2: 把锯
0: 跌咗落，
1: 唔系，
2: 唔见咗，
1: 唔系。
2: 把脚变成一啲嘢啊？
1: 系
2: 哦，变成一个仙女。
0: 哇，
1: 唔系
2: 变成一个变成一
0: 变成一个仙女就会好似嗰啲 AI 嗰啲片咧。你是否在泰山脚踢过一嚿一嚿石？你系咪嗰把脚？我系嗰嚿石。
2: 我真正想咁样，唔系变仙女，
1: 唔系变
2: 变只狗，
1: 唔系边有人咁肉酸噶？
2: 但系
1: 脚嚟噶，
2: 嗰把脚
1: 喐噶，
2: 喐嘅变把脚变身，变咗嗰样嘢系喐嘅，
1: 喐嘅好劲嘅，
2: 好
1: 天
2: 嘅龙，
1: 系啦，一条巨龙，哇，好犀利啊！啲人
2: 佢嚟嚟去去
1: 啲
2: 几样嘢，
1: 系啊，嗰啲故事啊嘛，以前嗰啲，咁呢条巨龙咧，最后你知唔知会点啊？
0: 飞龙在天，
1: 最近啦，
2: 飞咪喺个天度飞咯？
1: 有咩人喺条龙上面咧？
0: 老班
2: 系咯，阿 Ben 咯，
1: 仲有咧，
2: 同埋阿
0: 芝
2: 芝咯，
1: 仲有咧，
0: 阿老汉
1: 系啊，
2: 我老汉都喺上边啊，
1: 系啊，咁跟住咧，佢哋三个
0: 喂唔喂高啊，佢哋
2: 咪就系咯，我要喂高，
1: 你又冇
2: 落去，
1: 又冇讲条巨龙飞得几高，
2: 系啊，可能唔高咧，
1: 可能地
0: 半尺，
1: 喺个地
0: 一张凳咁高，
2: 啲鸡咧，啲鸡咪飞得好，
0: 仲矮过以前嗰啲。过山车咁样，即系商场入面嗰啲。
2: 系啦，话就话佢飞好似好劲咁样。
1: 从此你过住啲幸福嘅
2: 快乐嘅生活，
0: 就喺条轮度飞嚟飞去，日日喺度过山车。
1: 喂，唔好阻住！
0: 呢个咩故事？
2: 呢个真系好渣！呢个叫咩
1: 神
2: 鸽奇缘。
0: 欲知后事，以后冇后事噶，
2: 冇啦，
0: 系啊，从此佢就 happy ever after，
1: 系啊，就系咁啦。
2: 多谢。
0: 咁想带出个中心思想系啲咩啊？
1: 做人唔好做坏事，
0: 即系唔好做个知府，系
1: 冇错，
2: 系啦，冇错。
0: 因为神仙
2: 会帮你嘅，
1: 冇错啦，系啦。嗰个神仙叫咩名啊？
0: 太白金星啊，
2: 太白金星啊，叫做
0: 金星啊。白金升降机嗰只，
2: 我好似见过，好似见过有啲，唔系啊，
0: 唔系西游记成，我喺啲
2: 庙
0: 度见过，
2: 啲庙度你真系有见过，唔知系咪太白金
0: 星、太白金
2: 星、
0: 太上老君、
2: 元
0: 始天尊，
2: 好似系见过噶太白金星。
0: 依家睇啲《封神榜》《西游记》都听过啊，
2: 真系噶
1: 个锯字。
2: 锯啊！
0: 嗯
2: 嗯，
1: 好，一人做一句。
2: 时间已经无多啦，我哋唔好继续喺度拉锯。
1: 喂，呢句好。
2: 系咪先？
0: 请问你掉进河里的是这把金锯、银锯还
2: 是
0: 木锯呢？
2: 好呀！开心啊！
0: 开
1: 心。
2: 好啦，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哇，每个礼拜四我哋都好开心嘅歌舞间，
0: 系啊，
2: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呢个歌舞间嘅话咧，就系为上个礼拜
0: 系
2: 嘛，嗯，就系离开咗我哋嘅恩葵，
0: 系啊，
2: 希望咧
0: 出色嘅填词人，
2: 冇错。咁有好多佢哋嘅作品嘅话咧，好可能我哋自己都会有啲嘅感觉嘅，或者我哋有啲嘅故事嘅。所以一阵间我哋歌舞间嘅话咧，就会系拣嚟由恩葵所填嘅歌曲，
0: 系啦。
2: 咁就睇下咧，我哋可以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啦，
1: 好掟
2: 啊！
0: 一阵间睇下马老师又出啲咩招，
2: 我系想知道佢会拣啲咩歌。
0: 好，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0: 二台话你知，
1: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仲有龙嘅存在噶？
2: 你讲紧乜嘢龙先？
1: 咪就系印尼嘅科莫多龙咯，佢系世界上体型最大嘅蜥蜴，可以生长到三米咁长噶。
2: 三米？听落好似好危险喎。
1: 系啊，佢哋系顶级掠食者，虽然睇落行得好慢，但系真系攻击起上嚟嘅话，速度好快噶。
2: 我啱啱上网睇到，科莫多龙最有攻击性嘅系佢嘅口水系有毒噶，只要咬一啖，猎物咧好快就会中毒，而佢哋咧就会喺旁边慢慢等住食。
1: 话虽如此，科莫多龙系印尼嘅国宝，主要住喺科莫多国家公园，每年都有好多游客专程去睇佢哋噶。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二台话你知，
2: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4: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2: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心情咧好平静，
1: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江湖间，
0: 系啊，即系
1: 好似去咗嗰啲夜总，晏昼嗰啲咧，
2: 晏昼嗰啲跳茶舞啊，
1: 而家冇啦，
2: 而家冇啦，
1: 以前好中意
2: 嘅，未去过都未见识过。
1: 嗰阵时我嗰个年纪啦，唔俾入嘅，但系就成日咧都炸弟弟咁样咧，通常嗰啲系落楼下噶嘛，楼下边嘅装啊，
0: 我去过一次，
2: 多唔多嘢睇啊？
0: 去做嘢，
1: 都系上咗年纪嗰啲咁样，即系喺度跳舞嘅，系啊，有，我上次见到有跳舞。
0: 我有一次咧，嗰阵时年青嘅时候做广告噶嘛，于是有个朋友话：，喂，呢一间
1: 好出名，
0: 呢间娱乐场所要搵人做广告。嗰阵时有啲报纸都有啲一格格嗰啲广告，
1: 跟住你即刻抢住做咩？我
0: 唔使钱我都做。
1: 咁要点啊？咁要点啊？即系要落去睇下个场。
0: 系啊，我约咗嗰啲经理，本来我约三点嘅，跟住话咁早，
1: 差唔多啦。
2: 系啊，
0: 佢未
1: 佢晏昼三点啊嘛，啱啱起身咯。
0: 佢话晏少少啦，咁样样。
1: 我三点都未得。
0: 系啦，
1: 系啊。
0: 咁啊，咦？我心谂亦都好喎，
2: 去睇啊，
0: 就好精彩噶嘛。你嗰啲地方，
1: 我有做过，但系嗰啲系夜总会嘅夜晚黑咯。
2: 嗯，
0: 系旺角嗰啲，我去
1: 嗰阵时候真系纸醉金迷，我同你讲，好开心噶。真係好似我哋睇嗰啲電影咁樣咁，唔係講笑噶，
0: 係真係嘅，
1: 真心，你真係覺得好，
0: 然後
1: 好有錢咯，同埋好豪華嗰種感覺。
0: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我身為一個廣告人，我攞住個 portfolio 點都要去見識下嘅
1: ，professional 咁樣。
0: 係啦，雖然個 portfolio 冇嘢，
1: 唔係咁，你係要見識下嘅。係
0: 啊，
1: 咁我咩 promo 乜嘢啫？
0: 冇錯啦。
1: 跟住咧，跟住咧，幾點落去啊？約咗
0: 五點零。
1: 哦，咁啲人點解未翻工？
0: 嗰啲旺角嗰啲咧，你入到嗰啲地方咧，成個氛圍咧真係唔同。
1: 五點零鐘應該喺門口嗰度燒緊衣紙
2: 啊！點解要燒衣？
0: 招客啊！
1: 係啊，你唔知㗎？
0: 係啊，
1: 一定要燒㗎！
0: 係啊，天尼斯道你得閒落去睇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系啊，洛克道都你要睇。
1: 唔系，有时我真系会觉得几好嘅，话你去睇下呢啲咁样嘅，冇
0: 见识下，真系见识
1: 下。
0: 系啊，即系当譬如话写剧本啊，或者啲演剧咧，你知道呢啲嘢系真系好嘅。哇，我心情好紧张，上去咯。
1: 咩打扮？咩打扮？
0: 吓？
1: 咩打扮啊？
0: 牛仔裤，好 casual， 我就冇西装嗰啲嘢，
1: 缩立到个头，靓潮味
0: 嗰啲，
1: 我惊你咁啊 ，over dress。
0: 唔切合嗰啲地方嘅，咁啊上去咯喎，哇 ，C 座喎，同埋咧，因为旺角嗰啲大厦咧好得意嘅，上到去咧，佢有条好长嗰啲走廊，
2: 系啊，
0: 楼

0: 係
1: 露天嘅。咁行下行下，跟住嗰個人話俾我聽，嗱，你去到咧有一盞紅色嘅燈喺門口嗰度就係啦，即係佢都知我未去過，我真係未上過去啊。咁啊，你過嚟啦。咁一去到，哇，味道咧～側邊兩邊好多嗰啲花牌，經理 Ben 哥，你哋有冇見過？
0: 有啲名噶嘛，
1: 係就咪經理 Ben 哥咯，
0: 就係有啲全部都係疊字噶嘛，啲名
1: Coco、
0: 豬字、
1: 瑞瑞、
2: Kiki，
0: 永遠都係疊字。
1: 哇！但
0: 係
1: 我覺得
0: 紅紅，好。
2: 冇强强啊！
1: 冇呢啲唔得嘅，系
0: 啊！仲有咩好兴嘅？
1: 第四种
0: 嗰啲名啦，即系啲名啊，
1: 都系嗰啲啦。因为我真系喺嗰阵时喺睇电影啊，见过
0: 就见得多。
1: 原来上到系
2: 真
1: 系
2: 咁
1: 样，
0: 同埋你唔识规矩嘅，
2: 系啊，
0: 有呢种感觉，
2: 即系佢有自己嘅秩序。
0: 对，
1: 有啊，
0: 对，系啊，你唔可以立乱嚟啊。
1: 你嗰啲化男都要有先后次序，
0: 系啊，
1: 你唔可以，即系话啊，
0: 拎起。
2: 好大件事啊！咁样唔可以，
0: 千祈唔好。
1: 都阿乜呢？我都费事话你个名。
2: 系阿乜乜嘅，佢系乜乜咯？
1: 第一日翻工，
2: 乜乜
1: 咁啊？总会有啲人送两个
0: 捧场，
2: 系啊，就唔可以打尖嘅，
0: 系啊，唔可以乱摆，
1: 唔可以乱摆，同埋。
2: 你冇擺咗 Coco 姐個位啊？
1: 係啦，
0: 千祈
1: 唔
0: 得，唔
1: 可以太高。
0: 係啦，
1: 即係人哋嗰個六尺高，你最多四尺。
2: 長幼有序，
0: 係啦，要謙虛。係，嗯，你就係見到呢啲嘢。
1: 見到呢啲，唔係我第一次見到。
0: 係啊，真係，
1: 即係真實嘅，同埋咧，哇，原來真係會，我又中意睇人哋寫咩字啦，客似雲來啊咁樣，我即係望下呢啲八卦下。咁啊，同埋下款、上款、下款啊，
2: 觀察下，
1: 睇下人哋係寫咩噶嘛。咁啊，有啲
0: 都仲未行到入去，
1: 未我睇緊，
0: 即係喺門口
2: 啫。即係個人打俾你啦，咁耐未入嚟嘅，
0: 要一個鐘。
1: 佢去咗邊層咧？
0: 因為總共有十八層，
2: 冇理由，冇理由噶喎，都講得好清楚噶喎。係
1: 啊，
2: 咁啊，佢第二層又即係入錯咗，第二度。
0: 你知佢哋可能唔知個九曲十三彎，
1: 真係唔識。
0: 可能唔知你開道門又去咗邊啊？
2: 認錯咗人，
1: 問我去到咧。因為你嗰個黑黑掹掹噶嘛，然後咧透過啲玻璃咧，見到裏邊有啲類似 mirror ball 咁咧喺度。红色啊，黄色、蓝色咧，灯喺度转下，
0: 嗰度系舞池咯，
1: 转下转下噶嘛。跟住深呼吸，推门入去。咁嗰啲门咧有叮叮咁声啊，嗰啲门铃咧黐住喺嗰度咧，
0: 系
1: 啷啷，系啦，咁就知道有人入嚟啦。入到去咧咁。

0: 坐啦。
1: 哇！但系咧，我唔系好敢坐啊，因为咧，我发觉有啲味啊。嗰啲地方我唔知啲咩地方啦。咁有啲咧，有个阿姨喺度拖紧地嘅，即系有啲药水味啦。
2: 未开工噶嘛？
1: 系啊，未开工
3: 嗰阵
2: 要准备紧啫嘛。
1: 系啊，
2: 准备中
1: 搞卫生搞清洁。
2: 系啊，
1: 跟住咧佢话做嗰呢啲
2: 唔敢坐，咁你全程企喺度啊？
1: 唔系佢叫我坐，但我真系唔敢坐，我觉得好
2: 你而家坐嘅就要收钱。
1: 饮咩？你敢唔敢饮嘢啊？
3: 系
2: 梗唔饮啦！
1: 我俾杯水我得，
3: 冻柠茶咁样。佢走嗰时埋单，成为398个
2: 月。我单啊嘛，即系佢埋单。
3: 要佢埋单系。
1: 喂，咁真系丑怪啦，嗬？
3: 你唔俾就唔系，
1: 冇钱
2: 规矩啊嘛。
1: 系啊，真系唔知规矩。我所有嘢我都唔掂。
2: 系。
1: 跟住阿姐咧，攞碟水果出嚟，哇，仲惊啊！嗰啲水果咧。切开嗰啲橙啊，果盘嚟。
2: 冇啊，真系冇。如果你系咁嘅话，我觉得佢会咩啊？佢会收你钱，我惊佢收你钱。
1: 我都惊啊，大佬。
3: 咁啊，唔敢食啦。
1: 梗系唔食啦，但系好想食。
2: 哇！咁佢都俾晒所有嘢你，又俾你饮，又俾你坐，跟住又有个果盘。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同我坐啫，冇其他人坐埋嚟。
2: 有冇叫你食啲嘢啊？嘛，食
1: 佢食，
3: 见唔见我啊？
2: 一定有嘅。未啦，
1: 咁咧，我跟住咪倾广告啦。其实咧，真系唔使倾嘅，都系嗰啲啦，即系都系嗰啲。嗰阵时我哋叫做套红，套红嘅意思咧，嗰啲报纸仲系黑白嘅，咁咧就有黑色同埋一啲红色喺度嘅，就做嗰啲广告，咁唔使上去倾，倾乜鬼啊？
2: 嗰阵时咁好，
1: 唔系咯，
3: 系其实唔使上去倾，不过佢想去啫，佢想上去见识下。
1: 我真系想去上去见识下，因为我未去过呢啲地方，即系你下边咧楼下咪好多大嗰啲花牌嘅，我都想见识下，终于见识咗啦，
2: 系
1: 吓见识咗，咁样好开心啦，跟住做咗啦，出咗啦，然后咧我话阿 Peter 哥，出咗啦报纸，
2: 系。
1: 几时可以开张票俾我？
2: 系
1: 开咩票啊？
3: 冇噶，
2: 边系
3: 原来
1: 支票
2: 咩票？
3: 发票、
2: 余票。即系个边系哥好好啊！呢个答案
3: 咁点啊？你点答你？
2: 喂，其实
1: 咪开咩票？
2: 呢个可以 I Q 大。当日睇咩
3: 票？唔系咁，你同佢讲支票。
2: 支票咯，
1: 系啊，
2: 佢仲人哋同你讲话咩票嘅话，你仲要问人哋系支票，系咪？
1: 唉，其实
3: 老土
1: 系啊，其实真系老土。我其实都即系会用线答我，我惊得罪人。
2: 系
1: 啊，我真系惊得罪人噶。呢啲地方点知你话你使唔使咁巴闭啊？即系好平嘅，嗰啲唔知几多千蚊嗰啲，湿湿碎碎咁样，但
3: 系
1: 都要收噶。
3: 做咗嘢就要。
1: 系啊，咁嗰两日上嚟啦，咁样。个女
2: 又俾 cash 你，
1: 又打电话啦。我其实唔敢打呢个电话，我觉得好老土，成日打翻去追人，系咪先？又唔系几多钱，又打电话咯。Peter 哥唔该，冇做啦。
2: 吓，你打算播咩歌？其实一个故仔，
3: 红色跑车
2: 是带着神秘啊！其实红色跑车系 OK 啊。就咁啦。

0: 听过有殷葵作曲填词嘅呢首《红色跑车》，
1: 好坚佢首歌当年。
2: 楼下姐打火机在车里，
1: 冇啊，好危险噶。
0: 同埋咧，嗰个吉他一响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嗰个 engine 喺度响喉咁样。
2: 同埋好有画面啊，
1: 系
2: 咪啊 ？Let's go to highway 跑车。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其实就系纪念殷葵啦。
1: 系啊，
0: 时间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佢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呢首啱啱红色跑车呢首咧，就系佢第一首作品，亦都系佢作曲啦，兼填词嘅，
2: 都系佢一手包办。
0: 系啊，我啱啱即系再早之前就去咗睇呢个太极四十周年嘅嗰个演唱会啦。咁当然啦，即系
2: 女主角就
0: 系女主角，大家都好期待佢哋会唱呢首嘅，因为即系佢哋首本名曲啦。咁我同我朋友去啦，一路去。
1: 边个啊？你同
0: 我同 Albert 啦，今次唔系 Patrick，
2: 因为 Patrick
0: 都系 Patrick 喺美国咯。
1: 佢会翻嚟，
0: 你哋好烦，
1: 你咩好彩啦？
2: 你同 Albert 系咪？
0: 咁因为即系大家都喺度期待紧，哇！佢哋几时会唱呢只歌？因为一定会唱噶嘛。好啦，即系一路唱到咧，中间唱咗成个钟，仲
2: 都未有，
0: 咁大家都估咧，因为冇理由唔唱噶嘛。咁啊，估佢 encore 嗰时会唱啦，咁好啦，即系通常嗰啲 encore 假 encore 嚟噶嘛。即
2: 系
0: 好似收晒佢，其实最尾都未开灯嘅。其实咁你知道佢之后其实会继续唱啦。好啦，跟住咧就响起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个吉他 solo 啦。咁但系咧就唔见阿 Joey 哥啊，唔见阿德哥佢哋出嚟弹嘅，系原来系播个 MV， 就系播翻咧当年红色跑车嗰啲 MV。
1: 嗰个女主角你记唔记得边个？
0: 我梗系记得
2: 啦，出晒噶啦，
0: 系啊，咁佢哋
2: 做好多女主角嘅，
0: 系啊，跟住咧就播呢个 MV， 播呢个 MV 啦。咁跟住我哋，點解會播 MV 而唔係佢哋自己唱嘅咧？咁樣跟住咧播到中間就見到阿君如姐啦，跟住咧就真係咧阿君如姐就出咗嚟，原來佢做嘉賓，
1: 哇！正喎，正喎，
0: 哈哈哈！大家係咪冇諗過喺 MV 裏見到我咧？其實呢個 AI 嚟嘅，四十年前我點會喺度啊？咁即係喺度，即係喺度搞氣氛啊！咁樣咁啊，好開心。跟住就即係全部太極嘅成員又出嚟同佢話當年啊，咁樣好正，
2: 係
0: 啊，
2: 就係咯，係啊，咪咯，仲話 Patrick 添，
0: 係啊，
2: 點知話當年
1: 又係 Patrick
0: 同阿 Pat 哥講，唔係阿 Patrick 女。
2: 系啦，系啦，
0: 你当年系咪谂住啊？公司点解俾个咁嘅女仔你咧？你咪想要周慧敏吓，想要吓李丽，跟住佢停咗，唔系李丽蕊，我讲唔讲得先咁样？
1: 系
0: 李丽珍系嘛？咁即系大家又讲笑，佢哋好熟嘅，咁但系都好开心，即系见到当年嘅呢个阵容出翻嚟咯。
2: 但系想讲咩话？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以前咧呢啲咁样嘅即系 MV 咧，所谓系咪？其实系 TVB 拍噶嘛？
1: 系啊，
2: 系冇得拣噶。
0: 系啊。所以
1: 就我哋
0: 佢就系话冇得拣，
1: 当时劲哥劲哥金曲组出动啦，
0: 所以佢就系问阿 Pat 哥，
1: 系
0: 咪你系咪？

0: 咁点解公司俾我你咧？
1: 因为真系冇得拣嘅，批哥
0: 有
1: 冇得拣？
0: 批哥有啲少少少尴尬咁样。好啦，咁啊，今日歌舞间就
1: 系
0: 讲殷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会带嚟更加多佢嘅作品同大家一齐怀念。
1: 好，有冇有我同埋咧就系阿强强系啦。
0: 转头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美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中美关系更胜从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解决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政府繼續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上午約8:30後，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同行李箱、紙皮箱等，亦有人由搬運公司或者義工幫助。葉先生幫助住在宏志閣的家姐上樓，話上次上樓只是準兩個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對手。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机会再上楼，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做。

0: 股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3.6升1蚊，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65跌0.5，小米集团31.94升1.4，美团86.85跌7.5，宁德时代689.5升16.5。寶寶馬特154.5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2，日元157.9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3,358点，升86点。港金报43,785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24美元，卖出4,6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藏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仲有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而喺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豪涌路同埋打豪敦路。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有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啦。咁啊，剩翻我同小强两个喺度咧，咁当然啦，咁啊，剩翻我哋两个首歌嘛。
1: 系啊，正局。
0: 系啦，正正局局咧就是、其实都要同阿小强咧要讲一讲嘅，即系因为其实琴日咧你就喺晏昼嘅时候咧就通知咗我有某啲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就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都系一啲即系唔系太想收到嘅消息嘅，咁亦都咧就咁啱。

0: 啱，我哋一早啊已经谂住嘅就系今日我哋会揾一啲嘅就系同阿殷葵填嘅词啦，又或者佢嘅作品咧而有关嘅，就去怀念佢啦。
1: 明白。
0: 咁所以咧就今日我突然之间就响起咗，即系耳边有跟住落嚟我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其实咧最近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系需要承受有好多呢一啲咧，令到我自己系需要消化嘅一啲消息嘅。我觉得有太多啲唏嘘嘅消息，例如嘅就系有朋友离开。有親戚離開啦，有好朋友會唔舒服啦。雖然咧，其實我諗我同阿小強兩個都已經知道，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啦，都會知道就人生無常嘅，冇錯。但係始終都會係會感到傷感嘅。我覺得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感覺上，我覺得嘅就其實做人真係唔容易啊！嗬。
1: 係啊，我尋日考慮過。
0: 喂，點啊？咩事啊？
1: 你
0: 唔好嚇我。
1: 聽
0: 啊！
1: 哦，係啊，我諗下。其实我因为
0: 你真系我好朋友，系你知道我会受影响。
1: 系啊，嗯、我费事，我12:30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啱嘅时间，就话俾你听，我都唔想讲俾你听。
0: 系嗱，咁当然知道嘅就系身边会有朋友唔舒服啦。咁其实就知道嘅就系做人其实真系唔容易啦。成日都话即系好简单嘅啫，我净系要健康，我净系要开心，咁容易啊？
1: 好难嘅，
0: 系咪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亦都要学会嘅就系要点样喺我哋嘅平时嘅生活里面嘅话咧，真系要好好地去珍惜每一个当下，系咪？但系无论如何嘅话咧，我觉得咧美丽嘅回忆咧系唔减嘅。咁同埋嘅就系好多时候唔使太担心太多嘢吓。只要嘅就系努力前进，有啲乜嘢要做嘅就做，我就觉得已经
1: 系
0: 好好噶啦。咁当然啦，所以其实简单啲，都唔使话有啲咩嘅要求，又或者要俾自己有咁大嘅压力。我觉得咧，人只要活着，其实就已经可以好精彩嘅。所以咧，今日拣嚟嘅咧就系同殷葵有关嘅。咁佢曾经亦都组成咗有一个嘅组合叫做阅历机构。其实阅历机构我本人咧系好喜欢佢哋嘅歌曲嘅。除咗佢之外嘅话，大家好熟悉嘅仲有阅历机啦，同埋有陈辉阳啦。拣嚟嘅就系有呢首歌曲《活着》。

0: 藉住呢首歌曲嘅话，你要送俾嘅就系每一位嘅朋友啊，都希望大家咧最紧要嘅就系身体健康，
1: 精精神神，
0: 最紧要
1: 嘅
0: 就系精精神神，大家都要快快活活做个开心快活人啊吓！
1: 好，
0: 好啦，到你啦吧。
1: 嗰阵时咧，我响
0: 突然之间咁
1: 响呢一个大台做呢一个劲歌金曲嘅时候咧，
0: 系
1: 其中有一个环节咧，我系好向往、好中意嘅，
0: 系
1: 就有一次咧，我哋安排。当代嗰啲填词人上嚟，个个咧都哇粒粒巨星嘅。咁、因为一个名单咧，我哋要我哋做小朋友嘅，梗系要写晒当时嗰啲填词人个名字出嚟啦。
0: 系，
1: 其中有两个我好关注嘅，一个就系殷葵，另外一个就系向雪怀。因为向雪怀呢个名咧，我觉得实在太好听了、我以为是女仔，系啊，我以为是女仔嚟嘅。咁嗰阵时开会咧，曾经就话啊，不如咁啦。找一些填词人上来、逐一集介绍他们的作品。
0: 哇好好啊。
1: 好开心啊。是啊。
0: 因为通常在后面都躲起来的嘛。
1: 是啊是啊。因为
0: 是功臣来的嘛。
1: 因为我觉得呢那段时间的填词人呢真的功力很深厚。
0: 是的。
1: 同埋呢我们早呢都有人来填词的。但是他们就不是用真名用其他笔名。
0: 即是欢乐今宵那些啊。
1: 是啊。
0: 嗰啲都好勁噶，
1: 大口乜大口乜，
0: 係啊，我知啊，好犀利噶都。
1: 我嗰陣時我曾經都想做填詞嘅，咁有一次咧，我真係填咗兩段，俾個 supervisor 睇，跟住佢望一望，
0: 唔啱音啊嘛你，
1: 啊
0: 你唔啱音噶，所以你唔識填嘅。
1: 係啊，佢話算啦，你做寫好啲，係
0: 啦，寫稿啦，
1: 係啦，冇搞呢啲啦咁樣。我喺度谂，点解佢唔话俾我听？即系我出咗咩问题咧？
0: Uh-huh.
1: 因为嗰时咧年少气盛啊嘛， 觉得自己应该
0: 咩都得嘅，
1: 系啊，咁就但系冇办法，佢真系话唔得。后来咧，终于俾我遇到，就唔系殷葵，另一个嘅填词人。原来我同佢倾偈啦，佢话俾我听， 喂，其实咧填词咧唔系咁简单，真系唔系咁简单。同埋咧，佢话嗰个创作历程咧，其实都几艰苦嘅。要就住个歌啦，又就住所有嘢，要一定要搣到嘅 requirement 嘅，系啦。其中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因坐禅》嘅歌，
0: 系
1: 我觉得好好。
0: 殷葵填词嘅，
1: 冇错。
0: 咩歌？你连咩歌都唔知，你又拣？
1: 我记得
0: 搞错，
1: 清细了。
0: 哇！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咁啊今日我哋嘅歌舞间亦都系向咧就系殷葵
1: 致敬，
0: 系啊致敬。OK，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哋今日拣俾大家嘅歌曲。

0: 自从啊肥强去咗出差，我一个人守住呢一间工厂啊，真系闷到发毛啊！平时啊有佢喺度吱吱喳喳，时间过得快啲嘅。咦，我记得肥强以前买咗一部智能机械人，好似叫做。叫咩啊？小肥强啊，系啦，佢识得同人倾偈嘅。我记得好似塞埋咗喺个货仓个角落度噶噃。诶，等我揾下先。
1: 揾到啦！
0: 哇，积晒尘嘅，等我试下开机先。
2: 嘟嘟，谢谢话姑妈冇电。要充电，冇电要充电，我系小肥
0: 强，原来仲用得噶，哎呀，不过冇晒电喎，啊，嗰边墙角度有个插苏位，我就推你过去嗰度充电先啦。哇，你做乜嘢咁重啊？推极都推唔喐嘅，想攰死我咩？
2: 冇电，冇电，快啲充电。
0: 唔好吹啦，有啦有啦，嗱，帮你充电嗰条电线咧就喺嗰边啊，等我拉条电线过嚟用先。咦，呢条电线啊，外层嗰个胶皮咧已经烂咗啦噃，连入面嘅铜线都露晒出嚟啦。哎呀，唔理啦，急住用啊，等我用普通嘅胶纸求其咁包住先啦。好啦，包好啦，小肥强，我帮你充电啊吓。
1: 哇！好痛啊！点解会有啲火花喷晒出嚟噶？萧肥强，你有冇事啊？
3: 危险危险！侦察到短路，侦察到不安全接驳。
4: Stop, Sarah， 唔好再掂条电线啦，小心触电啊！等我帮你熄咗个大掣先。
0: 哎呀，吓鬼死我啦！哇 ，Kylie 啊，你几时入嚟噶？
4: 我知道肥强唔喺度，惊你闷，咪嚟陪下你咯。点知一入嚟就见到你喺度揾命搏。你咁样乱拉条带电嘅电线，仲要用普通嘅胶纸包住外露度睇，呢啲行为简直等同自杀啊！
0: 哇，有冇咁夸张啊？我见啊，嗰条电线啊，啲胶皮度烂咗，咪搵啲胶纸补下咯。
4: 绝对唔系夸张啊 ，Sarah！ 你要知道电力意外系可以致命噶。如果掂到嗰啲外露嘅带电导体，电流会直接穿过你嘅身体，轻则触电烧伤。重質令到心跳停顿，甚至即时死亡添啊！香港每年都有好多电力意外个案，就好似因为你咁乱拉乱搏，或者用埋啲损坏咗嘅设备引致噶。
0: 咁个机械人呢？哇，点解咧？佢头先啊爆咗一下火花，系咪坏咗啊？
4: 错误接驳电力设备唔单止会电亲人噶，仲可能引致短路同埋爆炸。如果设备内部损坏漏电，会令到金属外壳带电，到时边个掂到佢就边个中招。
0: Kylie 啊，你留学翻嚟之后啊，真系唔同晒啊，成个专家咁啊！既然你咁犀利啊，你帮我睇下我呢只小肥强仲有冇得救？
4: 举手之劳啫，我而家系间科研公司做机器人研发，呢、這个小肥强都系我公司出品。呢、這个型号虽然旧啲，但系基本原理都系一样，我都识嘅。不过我一定要强调安全第一啦。
0: 诶、哎，你等我一阵啊，我去搵条新嘅电线啊，驳电俾小肥强先啊。
4: 咪住，你仲乱咁嚟，一阵搞到短路抢火，唔止电亲你，连成间工厂烧埋都似啊！
0: 吓，咁大件事，
4: 梗系啦。电力是很有用的能源，但用得不正确就很危险了。你快点找专业人士检查一下这里的电力装置先。
0: Kylie 啊，你求其帮我 check 一下就可以了，使不使这么大阵仗啊？
4: 不可以求其的，根据法例，所有固定电力系统的安装、维修和保养一定要用注册电业承办商和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处理。电力装置要符合法定标准，还要定期做维修检查才有保障的嘛。
0: 吓，要咁专业噶？
4: 系啊，因为好多意外的根本原因就是雇用了不合资格的人去做维修，或者没有做定期保养，这样会令设备存在隐患，例如漏电保护装置失灵，到出事嗰阵啊，就真系后悔莫及啦。
0: 咁小肥强依家咪冇得充电咯？
4: 我做呢行㗎嘛，随身带定后备机器人电池好合理嘅。等我帮你个小肥强换咗佢先，应该可以顶到一阵嘅。我之后再帮你配返条原装嘅充电线啦。
3: 嘟，系统重启，资料加载。各位，我可以根据资料库回答任何问题，你哋即管问啦。
0: 哇，好嘢啊，有反应啦。啊，咁我考下你咯。

0: 话小肥强，平时啊，我哋工厂嗰啲电器啊，要几耐先至会检查一次噶？
1: 答案系要视乎设备嘅类别、使用频率同埋环境而定。例如响潮湿或者恶劣嘅工作环境，危险性会更高，检查次数就要密啲。
0: 咁如果我怀疑电力设备发生故障，又或者好似头先咁样有火花产生，咁要点做啊？
1: 记住安全三部曲：第一，立即停止使用，关掉电源；第二，挂上不得使用或者危险嘅警告牌；第三，搵合资格嘅电工嚟检查同埋修理。
2: 讲得啱啊！仲有啊 ，Sarah， 平时清洁电器唔好贪方便啊，一定要熄咗电掣或者掹咗个插头先啊。
0: 明白晒，原来啊用电真系有咁多学问噶。Kylie 啊，好彩你今日嚟到咋，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可能已经电死咗，冇人知啊。
1: 警告警告，电量剩翻1%，紧急。
0: 吓，又嚟？
2: 我粒后备电池叫嚟紧急用噶。电量好低嘅啫
0: ，Kylie 啊，咁点算啊？我哋唔可以乱插电线、啊，又未请到电工嚟。
2: 既然呢度啲电力装置都仲未检查好，咁危险，不如我哋先锁好个电箱，挂好个危险警告牌，然后我请你落街饮杯热咖啡，顺便等我帮你约个驻插电工，听日嚟检查。至于小肥强，
3: 可以进入休眠模式，
1: 关机。
0: 好啦，安全第一，咁我哋去饮咖啡啦。
2: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误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瑶。
4: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5: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是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畅。他又說會在措施實施當晚和第一個工作日實時監測實施情況。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上午大約8點半後，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紙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表示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宗，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有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和深藝技術詐騙有關，金額達到1,450,000。天氣方面，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另外，現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

0: 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92点，升103点，成交金额1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2跌4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2升2.6，中芯国际72.45跌7，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7，小米集团31.96升1.6。美团86.4跌2，普普马特154.2跌6.7，宁德时代689.5升1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6，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4，欧元9.175。每百日元兑港元4.9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2点，升90点。港金报4364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4.99美元，卖出46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啊，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而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快线封咗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前排咧，我啊上咗咧人生第一次嘅重拨堂啊，好舒服，好灵性嘅，感受到咧重拨嘅声音咧，将你身体嘅问题显露出嚟啦，又慢慢咧帮你修复噶。嗱，我开初嘅感觉咧系有啲头痛嘅，关节咧有啲刺痛啦，但适应咗之后咧，整个人觉得轻咗。我绝对相信咧声音疗愈嘅力量噶。虽然我呢个钟嘅音乐中年唔系啲咩重拨嘅声音啊，但我总觉得我揀嘅歌系某程度咧系应该可以帮到你

陈百强嘅呢一首1982年超有型嘅疾风啦，大家可能咧以为咧系欧西流行曲改编啊，其实咧系本地乐坛创作啊，两位大师嘅杰作啊，鲍比达加上林振强40多年前嘅歌曲啊，唔少后生仔咧。

会认识呢一首歌，咁啊多得星爷啦，2019年执导嘅新喜剧之王啊，内地组合疾风少女啊翻唱过呢一首经典之后，啊唔少朋友咧系会有意欲听翻原装正版嘅。

女方咧自小咧就中意唱歌啊，但碍于咧性格好怕丑，唔敢咧喺一大堆人面前咧系唱歌噶。直到1983年啦，佢中学毕业之前咧，咁啊喺同学鼓励之下咧，参加咗《欢乐今宵》嘅现场直播节目啊，星星星！之后咧，黎小田啊邀请佢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大家应该仲记得佢着住嗰套中山装啊，唱张明敏嘅《我是中国人》，系获得冠军嘅。今日音乐中年嘅推介，哇，系一首咧好耐冇听过嘅歌啊，好脍形脍声啊，描写都市夜归人嗰一份嘅寂寞。女方同事。

0: 原来呢漫步人生路呢是郑国江老师和邓丽君唯一的一次合作。当时呢宝丽金唱片公司呢对于旗下歌手录制的新歌呢是很保密的。所以呢没有讲给郑老师知道这歌呢是哪位歌手唱。只是告诉他是一个歌艺成熟的女歌手咯。要求的词风是近似小凤姐的漫漫前路。郑老师又说了漫漫前路是按照小凤姐的要求刻意不写爱情的。但漫步人生路就是将爱情和人生结合成为了邓丽君最标志性的广东歌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我唔算系爱情嘅电影迷啊，不过咧都睇过唔少中外嘅爱情电影嘅。嗱，你仲记得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吗？当年咧著名嘅电影人 Richard Curtis 啊，联络组合啦 ，Wet Wet Wet 啊，咁邀请佢哋咧为电影咪翻唱一首歌曲，咁有三首歌咧俾佢哋拣噶，包括咗咧 Gloria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Barry Manilow 嘅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同埋 The Troys 嘅 Love Is All Around。嗱，结果佢哋拣咗呢一首。

有啲形容詞字眼咧，喺八十年代嘅廣東歌當中咧，係經常出現嘅，可以話係咧當年嘅潮語啊。其中你有冇發現，哈哈，空虛呢兩個字咧，喺唔少經典名曲咧，都會揾到噶。嗱，好似譚校長《夏日寒風》啊，當中嘅狂呼我空虛，憶年芳中裡面嘅我空虛，我寂寞我凍，都係故中嘅經典啊。仲有以下呢一首，當年三歲到八十歲都會認識。蔡枫华绝对空虚。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跌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再信，道别坐失意论，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

0: 不想你。
1: 当年每次他在舞台上面唱这首歌那种的台风呢，大家还是记忆犹新，或者这些就是大家的集体回忆咯。
0: 情人这晚你熟睡，
1: 蔡枫华有他的绝对空虚。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79%，提醒下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好了，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周大约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允许两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90点，成交金额18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2，跌4毫；盈富基金26.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中芯国际72.35，跌8；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7；小米集团31.94，升1.4。美团86.2跌4，泡泡玛特154.3跌6.6，宁德时代68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

0: 指数报63,348点，升76点。港金报43,64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11美元，卖出4,70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音乐人咧总是多愁善感，往往一些生活的不如意咧就会击中啲情绪点咯，转化为创作力量噶。以下呢位男歌手的代表作咧，都是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啊，唔使一个钟咧就完成创作啦。你话啦，啲灵感系几咁汹涌，他当时的心情又是几咁大。

0: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呢位原名咧叫 Mike Rosenberg 嘅男歌手咧，有一个艺名咧系 Passenger 噶。嗱，佢嘅代表作咧就啱啱呢一首啦，《Let Her Go》，就系2012年嘅创作。咁当时咧 ，Passenger 喺澳洲一间大学附近嘅酒吧演出嘅，作为暖场歌手啊，但台下观众咧反应系极度冷淡，令佢心情好失落噶。嗰一下咧，令佢联想到自己啱啱结束嘅一段恋情，突然啲创作灵感就涌到，一个钟之内咧就写。好呢一首关于失去、放手同埋领悟嘅歌曲了

0: 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就是齐秦年少轻狂在监狱受感化的时候创作的，所以成只歌有一种很孤清的味道的。八九十年代香港广播界流行找歌手明星做广播剧，而其中的一首广播剧主题曲就是改编了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充满校园民歌味道，黄海芹《青葱岁月》。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暗恋相信是我们读书时期的日常，那种又刺激又委屈的感觉大家应该很记得，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暗恋是不少情歌的桥段是很好发挥的。以下这首歌就是歌者读书时候的经历，当年他写这首歌很单纯的是想向隔离班的女同学表白的，于是带着一种心情坐在钢琴面前哼一些旋律，就是这样哼了我可以这首歌。他没有特别去设定画面又或者故事应该是怎样的，只是纯粹将心里面的渴望唱出来，写出最直接的冲动。台湾地区创作歌手蔡文佑《我可以》。

一首出色的作品呢，要感动到人，不会是得一种情绪的，必定是百感交集，很腰心腰肺的。好像以下这首歌夹杂了甜蜜、温暖、凄酸、伤感、不舍和无力感，很有画面，很有故事。而这首歌呢，又正正是一首电影歌来的。话说电影《金枝玉叶》的成功，陈可辛导演拍续集的时候，即刻邀请哥哥张国荣写主题曲，结果哥哥不负众望，送了这首经典《有心人》给我们。

有啲嘅唱片咧係好值得咧放入博物館嘅，我係認真嘅，因為張唱片真係太勁啦。嗱，以下呢一張咧就係表表姐咯，戰績咧係嚇死你嘅。当中咧，《爱情陷阱》同埋《雨夜的浪漫》两首歌曲啊，同时入选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同埋十大中文金曲啊。而佢喺同一年嘅颁奖礼咧，同时系获颁最受欢迎男歌星金曲金奖同埋年度最畅销大碟奖，系唯一嘅一位歌手同一年度同时获得呢三个大奖。喺呢一张咁劲嘅专辑里边，其实我最中意嘅系以下呢一首。

今日嘅天气咧开始麻麻地啦，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雨势咧有时颇大，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噶。

喺校长呢一张啦，好劲嘅爱情陷阱嘅专辑里边咧，太多好歌啦。自己都话最钟情嘅咧系呢一首噶，谭校长嘅《最爱的你》，将时间带到嚟接近一点钟。听日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大约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嘅机会，将单位嘅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喺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15.3%。至於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損失金額有63,200,000，按年上升大約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億，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單一最大損失的案件同深藝技術詐騙有關，金額達到1,450,000。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渐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0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1,8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5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6，冇起跌；盈富基金26.68，升0.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3.4；中芯国际72.2，暗转咗系72.15，跌2蚊；小米集团32.6，暗转咗系32.4，升2.4；美团86.8，跌8毫；泡泡玛特154.5，跌6.4；宁德时代688.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2，瑞士法郎10.02，澳元5.682，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05点，跌166点。港金报43,64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2美元，卖出4,7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0: 有阵时有啲嘢咧，真系要开声嘅。系、啊、你唔同阿 Jenny 讲话，你点解去旅行唔买手信俾我哋啊？佢咧真系会唔买
2: 嘅。我次次长途嘅都一定买嘅。
0: 我哋上海都买，上海短途嗰啲都买，长短啲都买嘅。只要你觉得内疚，你就买噶啦。
2: 但系咧，佢冇應該
0: 前嗰幾次佢冇內疚，所以佢冇買。我就喝一喝佢。
2: 我有買又冇買。
1: 佢每次都有，
2: 每次都有。我短短你嗰啲幾日潮州嗰啲唔計啦。
0: 點會唔計啊？潮州唔係旅行啊？
2: 嗰啲都計咩？
0: 我唔理啊！
1: 你離開就計噶啦，你離開香港就計。
2: 我點樣計呢？我係計搭飛機。即係如果唔係搭飛機嗰啲，我就覺得好似都唔叫係去旅行。但
1: 高鐵唔當啊？
2: 高鐵唔當，咁但係只要一搭飛機，真係有一種哇要出走嘅感覺咧，咁我就記得啊，一定要買翻份禮物送俾各位。
0: 你今次唔單止出走啊，你淨係好似嗰啲前輩藝人咁樣咧，去到外地登台啊！
1: 呢個威啊，
0: 你真係威啊！
2: 喂，我要先講，去到嗰度咧，我有好多嘅 fans， 點解咧？原來好多人有聽 Made in Hong Kong 嘅，真嘅，因為我今次咧其實就是一个半义工游咁样啦，咁我去嗰度咧就系、因为咧 Sydney 咧，哇，超级无敌多华人，我觉得多
0: 华人，
2: 华人，
0: 你听到话多华人佢话，佢讲嘢甩牙咁样，
2: 佢嗰个咧多嘅程度咧，
0: 佢唔理我，
2: 系啊，
0: 唔理我，我话甩牙佢唔理我，
2: 佢嗰个多华人嘅程度咧。好似仲多过温哥华咁样嘅感觉，
1: 咁犀利，
2: 系啊，真系好，可能因为特别今次，
0: Sydney, 特别 Sydney，
2: 系啦，因为可能因为今次 Sydney 咧，我真系多去一啲系啦，唐人街啊、华人区啊咁样啦，入到去咧，咁咪去呢个华人区嗰度咧，少少登台啦。咁其实咧，嗰个登台咧就系因为佢哋咧有啲华人会，咁佢哋有啲慈善嘅晚宴啊、午宴啊咁样，咁啊就请啊妈咪佢哋啦，咁啊咁叫埋我咧，就一齐就去做即系个表演嘉宾咁样。
0: 我见到有阿、我 friend 阿波波和唐丽球啊，
2: 系啊，唔、止佢，佢带埋佢老公添啊。
0: 吓，老公都去啊？
2: 系啊，嗱，佢就带老公，我阿妈就带埋我，
1: 大女
2: 系啦，就大家都携眷出席咁样。咁啊，一去到啦，因为始终嗰度咧就系华人区啦，咁好多嘅即系香港人啊、内地人啊咁样。一见到我就话：你咪就系莉莉姑，我成日都听你 Made in Hong Kong 噶。
0: 哎呀，真系多谢啊！
2: 系啊，
0: 好感动啊！
2: 仲要咧，好多时呢啲咧都系即系讲下嘅啫嘛，唔系、真系讲得出究竟 up 得出究竟我讲过啲咩嘅？即系哎呀，你啊成日咧都喺度讲男朋友啊、阿妈啲坏话啊，好紧张啊，人哋对你好好噶咁啊，跟住又喺度讲哎呀，阿 Alex 啊，我见到佢啊成日都做 gym 啊，我又咧特登咧知道你哋而家咧唔知有电台有埋呢一个嗰啲 page 咁样啦，哇！我先发觉原来咧Alex 咁大隻噶，真的好想真人见下佢咁样啊！
0: 系咩？哎，下次觉得我都去澳洲登台先。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但系澳洲嘅唐人街咧，我系超中意啊！点解咧？除咗佢个质素高之外咧，佢系抵食夹大件，即系譬如你嗌个烧鹅濑咧，佢唔系俾个碗嚟嘅，佢俾个汤钵嚟嘅。
1: 哦，系啊，
0: 好大，你有冇食过啊？
2: 有啊，
0: 有啊，系咪好正啊？
2: 好好食，
0: 好好食啊！
2: 真系你去到我本身会觉得吓、我去到第一日就已经系食唐人餐，我就谂住。唔系啊嘛，我特登喺香港咧最后一餐，我谂住去嗰度成个零礼拜咧，我惊冇即系香港嘢食啊嘛，我特登咧就食咗唔知咩黯然销魂饭咩叉烧饭咧先过去嘅，谂住日日食西餐，去到第一日。晏昼就饮茶，夜晚就去酒楼食，有冇搞错？点知非常之好食，
0: 好食噶，因为好多都系一啲好高质素嘅厨师移民咗过去，
2: 系咁所以譬如咧，我哋饮茶咧就系有嗰啲蛋挞仔啊、芋角啊，
0: 芋角香港都少
1: 喎，点心
2: 即系好传统嗰只，重要咧系嗰啲姐姐推车仔嗰种啊，即系佢真系个个咧，起码
1: 香港都冇噶，
2: 真系而家冇，我谂系有推四至五届咁样啦。就喺度过嚟喺度 sell 你食唔食呢个肠粉，仲要讲广东话，
1: 哇！
2: 我瞬间咧 我直头唔记得咗自己去咗悉尼，
1: 离开咗香港。
2: 系啦，咁你食咗好多嗰啲即系传统老师傅做嗰啲，即系而家香港已经系买少见少嗰啲。咁去到夜晚去酒楼食啦，哇！一定要食嘅就系嗰啲澳洲龙虾，佢有几味嘅，即系传统嘅嗰啲咩龙虾伊面一定有啦。佢有啲咧唔系用伊面，佢用生面嘅、哦。
0: 嗯，
2: 咁佢有呢个龙虾蛋白啦，跟住又一定要食嘅就系龙虾刺身。
0: 嗯，
2: 哇，跟住又爽啦，又新鲜啦，跟住又弹牙啦，好好食。
0: 龙虾正，因为佢澳洲去近海啊嘛，去 Sydney 嚟先，去近海就多啲嘛。咁啊，面包蟹有冇食啊？嗰啲咧白色嗰啲。嗰啲好鬼大只嘅，
2: 嗰
0: 啲外星生物嗰啲咧，嗰度又系好多噶嘛。
2: 系啊，如果咧去唐人餐就建议咧，就一定要食澳洲龙虾。咁、如果你食西餐嘅话，或者你食粉嗰啲咧，就一定要食牛肉。
0: 牛肉，
2: 嗰啲澳洲牛咧、哦，哇，好好食。
0: 高质素，佢嗰啲系用即系饲料去，唔系用嗰啲即系嗰啲植物啊，即系佢唔系用过一啲嗰啲有即系佢有机嘢嚟喂。
2: 系，
0: 我唔知点样讲，唔识讲。
2: 真系噶，佢食嗰啲牛味咧，同香港系唔一样。
0: 佢放养啦，同埋佢食嘅嘢咧，唔系即系嗰一啲鱼粮嗰啲嘢咯。
2: 系啊，好，佢嗰个牛味咧系好好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试。
0: 肉质都唔同噶，
2: 肉质系
0: 啊，
2: 好易咬。
0: 因为佢哋澳洲嗰啲牛咧好犀利嘅，即系如果系新鲜就话咧，佢喺个大火嗰度咧，呢度辣一阵，嗰度辣一阵，就可以上碟俾你噶啦。
1: 就上啦，
2: 系啊，
1: 即系每边都唔使三成嘅，应该啦，系
0: 红卜卜噶，佢入边做，佢每边辣咧，我谂一分钟以内嘅咋，系啊，
2: 系。跟住第三样一定要食嘅就系啲奶类嘅嘢，芝士啊、雪糕啊，不得了。
1: 佢哋话好似牛奶仲平过你买啲水啊嘛。
2: 系啊，同埋佢嗰啲芝士咧好多花款噶，即系佢又唔知，即系我哋食咧就系啲咩 blue cheese 啦，佢咧仲有好多嗰啲唔知咩 mozzarella 啊，又唔知 apple 啊，总之餐餐。
0: 佢自己搞好多花神噶嘛，
2: 系啦，总之早餐我哋就一定要食芝士嘅，好、正、
0: 啊。你唔似喺嗰度做嘢，你似系享受啊嗰度。
2: 其实真系唔似做嘢噶，因为佢做嘢都当玩噶咋。即系你去表演咧，其实你即系你同可能咧，因为佢哋啲华人咧，佢见到由香港嚟嘅香港人咧，佢哋会特别开心，即系觉得哇，好似见翻同乡嘅，系啦，见翻同乡嘅感觉咧，咁佢又会觉得虽然我哋。即系冇见过面啦，咁但系佢都会睇即系香港嘅电视台啊，
0: 当咗你系 friend 噶。
2: 其实系嗰个感觉系好亲密噶，所以就会感觉系非常之开心咯。
0: 其实当你去咗澳洲嘅时候咧，我
2: 系
0: 有偷睇你嘅 Facebook 嘅，咁你其中有一张相就好似
2: 偷睇你哋去珠海啊，
0: 系咪？系咪唔抵得咧？
2: 系啦，咁开心。
0: 有一张你好高嘅 building 影落去嘅，落地玻璃嘅，
2: 哇！
0: 嗰度系咪你住嗰度啊？
2: 冇错，嗰个咧系一个surface apartment 嚟嘅，咁我哋就喺有几日咧就喺市中心嗰度住，嗰个咧我已经觉得系我成个澳洲 trip 最靓嘅景色嚟噶啦，即系最靓嘅景点，已经唔想去其他地方，就系我住喺75楼嗰度，咁啊望住咧就系一览无遗，全部都系澳洲市中心，同埋咧佢最靓嗰个海岸嗰个位咧已经可以全部睇晒，同埋佢嗰度全部都系玻璃嚟嘅，咁所以咧你日景又睇。睇到日落啊、日出啊、夜景啊，全部都睇到，好推介大家一定要喺嗰度住。

0: 佢三日两夜，
1: 佢成日同我讲嘛，我翻嚟冇咗位咁唔敢啊。
0: 你翻嚟系冇咗张台，位仲有嘅，位仲有位，冇张台啫，净系。
2: 咁啊，嗰度好嘅地方就系治安好好，即系咧对比其他，譬如欧洲啊、美国咧，哇，真系冇得顶啊！嗰个治安。
0: 同埋你会觉得 Sydney 嗰啲华人咧系特别好似亲切、好 friendly 噶，好奇怪。
2: 好 nice 噶，同埋即系个个咧都可以同你讲两嘴咁样咯。
1: 系啊，
2: 特别咧我哋咧即系今次有好多嘅华人朋友咧，即系招呼我哋去照顾我哋啊嘛，佢哋个个 nice 到爆炸，跟住佢哋咧即系嗰种咧，如果招呼唔好你咧，好似系佢哋嘅错咁样咯。
0: 咁你人要好，佢先会对你好嘅。
2: 哎呀，唔怪之佢招呼得咁好啦。
0: 终于有礼物啦，有手信啦，呢个咩咩嚟噶？
2: 呢一个哈尔夏威夷坚果啊，
0: 哈尔哈尔儿童城堡咩？哈尔，多谢晒。

0: 去咗澳洲咧，有个几日咧，成个人都好似咧后生咗，但系埋啲 cap 帽咁样咧，我平时着衫好老土噶嘛，
1: 要扮后生啊而家。
2: 咁佢都后生过我哋好多，
0: 咁啊系，未够卅岁，不过仲快到啦吓。好，咁啊有 Sika 嘅，
2: 啱啱过早啊，
0: 过咗啊，过咗啊。Sika 深宵便利爱，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我哋有阵时听流行曲咧，听听下有啲共鸣咧，咪会觉得，哎呀呢只歌，梗系顾家辉专登写俾我嘅，有啲歌梗系郑国江老师咧就为我填嘅咁样。话俾你听，其实我真系有一只歌系真系写俾我嘅，
3: 系你咩？
2: 系徐小凤。

0: 小姐俾我嘅，
1: 即系佢个名叫李志刚咁样，
0: 差唔多。佢嘅只歌叫做《Oh 李先生》，
1: 嗯、
0: 就系今日要推介呢一首《Mr. Lee》。
2: 唔单止系你啦，所有姓李嘅都系送俾佢哋嘅。
0: 咁我系姓李噶，咪就系送我
3: 咯。呢首歌咧，其实都系承继住咧，即系当年咧，即系徐小凤姐姐咧，咪有啲南洋风，即系最开头出道嘅时候咩南洋风
0: 咩风格
3: 啊，调皮少少咧。咁呢一只咧，直情系好调皮嘅，因为佢就系讲到好似，哎呀，佢对一位李先生嘅爱慕啊，嗰种嘅互动嘅情感嚟嘅。
0: 我细个咧第一次听只歌咧，就系《骷髅金宵》听嘅，就系徐小凤真系唱啦。咁我喺度真系听，好立意咁听啊。咩 Mr. Lee 话 Mr. Lee 咩噶咁样，跟住睇原来 Mr. Lee，、
3: oh.
0: 原来佢就不断咁唱咧、oh. ，Hey Mr. Lee，Oh Mr. Lee 咁样，咁都几得意嗬，即系嗱，你好冧嗰个人，但又唔知点样称呼佢，啊系做李先生，即系譬如有个人好中意阿林静理咁样啦，阿林小姐咁样，哇真系哎呀，
1: 都几唔系，即系佢系咧有啲距离感之余咧，就有啲亲切嘅感觉，
2: 系啊，
0: 同埋好想同佢亲近咯。
1: 嗯
2: 系、嗯、啊，哎哟，几正喎！系喎，而家你好少人无啲李先生你好咁样，
0: 同埋而家好少啲歌咧系讲暗恋咧，系讲得咁吹怪同埋咁可爱咯，
3: 都系小凤姐先做到嘅。
0: 系啊，吓为大家带嚟呢一只咧，小凤姐专登唱俾我听嘅《Oh 李先生》。

0: 嗱系咁提住我个名噶，
1: 系、哦、叫你
2: Miss Dali
0: 系啊，好正啊！我觉得咧，小凤姐佢有啲趣怪歌咧，系超级好听，同埋令人哋咧真系好振奋啊！
1: 所以咁多人中意小凤姐咯。
0: 哦，李先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

0: 雙方應該共同維護好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習近平又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台獨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政府繼續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約八點半之後，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埋行李箱、紙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運公司或者義工幫忙。許先生幫助住在宏志閣的家姐上樓，話上次上樓只係俾兩個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個人多對手，盡量攞翻家中的電器和物品。他哋準備咗行李箱、尼龍袋和紙箱等，又期望之後有再有上樓機會，將單位物品全部帶走。政府公布會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車輛包括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可以半價使用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私家車和電單車除外，為期兩個月到7月16日。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何光恒預計，香港有16萬5千部商用車，有關安排令政府少收大約1億6000萬元的費用。何君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運輸署已經與隧道費服務商完成準備工作，包括調校易通行系統並做好測試，以確保系統運作順利。他又說會在措施實施當晚和第一個工作天實時監測實行的情況。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公布網絡安全報告，顯示整體科技罪案有下降趨勢，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體科技罪案有6,504宗，較去年同期跌15.3%。至於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損失金額有63億2千萬，按年上升約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億，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單一最大損失的案件是芯藝技術詐騙有關，今晚達到1億4500萬。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逐漸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時30分，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488點，升96點，總成交金額2,051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206點，跌36點。深證成分指數15,860點，跌229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39.2，升6.4；騰訊控股463.2，升6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國企業91.26，升3毫；中芯國際72.4，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1仙；小米集團32.04，升2.4；美團86.6，跌1蚊。泡泡玛特155.6，跌5.3；宁德时代691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2,783点，跌488点。港金报43,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4美元，卖出4,699.3

0: 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有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温碧霞，好开心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成长。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事业，仲有我嘅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呢个地方。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最中意嘅依然都系香港。所以咧，作为香港嘅一份子咧，我最中意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同埋李丽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大家记得留意啦。
11: 喂，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咧，有 Alex 啦，有超 B 啦，同埋有莉莉姑啦，同埋有一班小妹妹啊，吓我唔
12: 女啊，
11: 我唔敢当你靓女，系啦，咁就系 IDG Bubble， 收你好
13: ，Hello，
11: 系啦，不如做一介绍下先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IDG Bubbles 嘅 Cindy，Cindy，Hello，
14: 我系悠悠。
11: 悠悠就瑶瑶啦，
15: 我系梦月，真名嚟噶，
11: 真名嚟噶呢个系啊，咁日本化嘅，跟住咧，
16: 我系
11: Anissa， 我中意呢啲名嘅，系啊，仲有咧
17: ，Hello， 我系 Kathy，
11: 系
18: ，Hello， 我系嘉联，
11: 嘉联啊，咁似嗰啲男仔
18: 名，
11: 咩话酒家，酒家名，
12: 好似银行名，
18: 好似啲日用品名，
11: 仲有咧
19: ，Hello， 我系小卓，
11: 小卓系啦，咁系咪齐晒噶啦？
13: 系，
11: 系啊，你一齐讲一次，我哋系 IDG Bubble 先
1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IDG Bubbles，
11: 阿 Cindy 你系咪队长嚟噶？
13: 其实我哋冇队长嘅，但我觉得我已经系大家默认嘅队长。
18: 点解咧？
13: 系我系 Idol Girls 嘅班长嚟嘅，系啊，跟住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我喺 Bubble 上面都系呢一个角色，
18: 系好似大姐姐咁样啊，定系好恶嗰种啊？
13: 大姐姐比较多，同埋
11: 有人笑啊！我见到系 Kathy 笑啊 ，Kathy 你一定要讲啦，你个笑系咩意思？
13: 咩意思啊？
18: 佢好温柔嘅大姐姐嚟嘅，将所有嘢都好 organize 到嘅。
11: 系啦，阿 Anissa 嘅眼神系出埋咗嚟嘅吓，你觉得佢系咪讲大话？
18: 我觉得 Kathy 讲得非常之好，我认同你嘅判
12: 断。因为我记得上次 IDG Bubbles 嚟嘅时候咧，就系团体咧一齐就着嗰件校服咁样嘅造型噶嘛。今次又转咗形象啦，今次咧系呢个蓝色飘逸系咯，
11: 打歌服咁样啊？
19: 呢套系我哋 MV 嘅其中一套服装。
14: on 啦，咁我哋就想着翻呢一套俾大家睇下我哋 MV 嘅其中一套衫。
11: 哦，即系唔好嘥，即系万料整咗啦，系咪？
14: 宣传啦，
11: 冇冇理由咩话？
13: 符合形象。
11: 哦，符合形象，
12: 系咪都符合埋今次首新歌咧？
13: 同埋我哋嘅编舞咧系比较飘逸啲嘅，就适合着呢啲沙沙地嘅飘飘地嘅裙
11: 啊。系啊，不如讲下你嘅新歌啊，系关于咩噶？
14: 系我哋呢首新歌叫做《春季再遇》，咁呢首歌咧，我哋系想表达重新开始嘅意思嘅。咁因为春天就系一年四季嘅开始啊嘛，咁我哋就想喺趁住春季嘅时候咧，重新出发，重新开始。
11: 但香港嘅春季成日都发毛嘅，又
13: 湿湿
14: 地，好湿热啊！
11: 佢仲要加多几件厂去湿热啊！系啊系啊系啊！
13: 但系咧，即系春季对你哋嚟讲咧，有冇啲咩印象或者感觉咧？
14: 樱花，
13: 我哋呢一首歌里面都有包含樱花嘅呢一个歌词咯，同埋咧，我哋个 MV 都新出咗啊，跟住咧喺后面咧都加咗啲花瓣嘅 CG。
14: 哦、因为我就系有见到你哋 MV 咧个场景咧，好多时都喺香港噶嘛，但我见到你有啲樱花嘅 background， 所以呢个系咪香港嚟嘅咧，定系其他地方嚟嘅咧？
13: 我哋有提出过呢个意见噶，希望下次有机会嘅话可以系实景咯，即系可能日本嘅樱花嗰啲。
11: 哇！但系车晒你哋成班去日本啊，好贵啊！
13: 努力下，努力下。
12: 咁你哋而家即系几位朋友咧，都成立咗有冇一年啊？
14: 半年
12: 到，
14: 系啦，七个月
11: 到，攞咗好多新人奖咯，已经。
13: 多谢。
12: 系啦，咁你哋即系而家已经系咪习惯咗一齐嘅生活噶啦？已经
14: 都好习惯噶啦，因为我哋由一开头 Idol Girls 25个人，咁就差唔多大概一年前啦。咁去到我哋成团 Bubbles 7个人，咁出道7个月都好习惯做嘢要有大家嘅陪伴咯，即系少咗一个都即刻好觉眼嗰种。
11: 咁我就即系不如了解一下你哋多啲啦。嗱，阿 YoYo，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喺呢个 IDG Bubbles 当中咧，边个咧就系最为食嘅？
14: 我觉得最为食系 Cathy 咯。
13: 吓，竟然系我？
14: 吓，因为我觉得咧，嘉联系最中意食嘢嘅，同埋佢系都算食得多。跟住 Cathy 咧系成日都想东食西食咯，会。即系我觉得佢两个都系中意食嘢嘅担当。
13: 我学咗你啲坏习惯。我有咩坏习惯？你讲嚟听下。
11: 讲。
13: 你成日都食啲啲就唔食嘅，我就执你手尾。咁你咪好好，我要赞你添。
12: 诶，你同我一样素食者，
11: 送晒啲剩翻嗰啲嘢，
12: 送晒啲嘢嚟食。
13: OK。呢個素食者
11: 係咁啊 ，Cathy 中意食啲咩噶？
16: 我真係中意食好多嘢，韓國嘢啦，係啊
11: ，tiramisu 即係甜品啦，
16: 甜品類嘅就係 tiramisu 啦，跟住千層蛋糕都好中意食，然後我中意食麵類嘅嘢，然後最近都好中意食杜拜朱古力 Q 餅，諗起就好想食。
13: 但係你敢食咩？唔使要 keep 住個身材咩？
16: 冇，我都係間中食一粒，
13: 口號嚟
16: 嘅，唔係經常性買到有得食嘅。
12: 我先係粒水聲嚟嘅。
11: 我中意佢扮粒碎咧，我都系食，得闲食一粒啫。
12: 但系我冇讲个粒嘅形状系几多，咁大粒啊，定系咁细粒咧？冇讲过吓。
11: 好，咁啊嗱，就 Cathy 啊最中意食嘢啦。咁边个咧最要迟到咧？Cathy 讲，
16: 一定系嘉联啦。
11: 嘉联因为佢要搞酒楼啊嘛。
14: 忙紧做生意啊！
11: 点解成日都迟到啊，嘉联？
14: 其实我唔觉得我成日迟到噶。
12: 唔系，系咪你个时间同人哋有啲唔同啊？
14: 我系香港时间咯，大家咧
13: 唔认同啊，直接冇咗个时间。吓，今日有嘢做，我唔知
14: 道。系不过咧，我唔承认自己成日迟到啦，但系我承认嘅系我会 miss 咗啲 schedule 嘅。哦，系啦，即系有阵
12: 仲衰过迟到啊，
13: 系
12: 咪？
13: 系啊，即系甩底喎。
14: 唔系，我冇甩到底，我最尾有去到嘅，只不过系我当日先知咁样，即系有阵会 miss 咗个 message 咧，就 miss 咗。
11: 哦，咁你真系冇记性咯？
14: 冇睇到个 message。
13: 哦，即系，咦，即系唔在意大家啦。
14: 你讲嘢犀利，
13: 伤心。
11: 吓，咁边个咧最中意咧？即系谈情说爱啊，好多粉红泡泡嘅咧。
14: 朱
13: 絕對是 Cathy，
11: 又是 Cathy，Cathy 好冧裝喎，
18: 又係我。
11: 點解嘅？點解嘅？
18: 我可能比較細，仲對呢一方面有好多幻想，但同時間我都覺得 Cindy 你都係好多幻想。
13: 係咩？我覺得我已經冇曬幻想了。
18: 我見你成日深夜都
13: 啊，因為我中啊，我係 F 人，我 MBTI， 跟住我即係可能睇一啲嘢，我就會覺得好感觸，跟住我就會有好多想法，跟住特別喺深夜嘅時候，
11: 咁真係好易喊啦，係嘛？
13: 自己一個嘅時候係會咯，係。
11: 但係喺人哋面前就要扮堅強。
13: 係啊，因為即係可能就係我個 image 俾人覺得我係班長啊，或者即係kind of leader 咁樣，咁我就要俾人個印象就我要好堅強咁樣。
15: 但會唔會幻想自己係嗰啲咩慘情女主角㗎？
13: 韓劇嘅女主角我會幻想咯，但係通。

0: 通常都是 happy ending 嗰种。
1: 其实咁样讲咧，即系 Cindy 佢样望落系真硬朗啲嚟嘅喎，即系类似女强人嗰啲感觉嚟噶。
0: 诶，都好多好多可做女强人。
1: 系咪啊？即系你似，即系你系会孭起晒所有包袱啊！即系，诶，又唔攞嘢我嚟啦咁。
0: 系啊。
1: 你真系嗰啲嚟噶嘛？
2: 系坚强嘅。
0: 诶，系啊，成日嗰啲你哋唔执嘢我执咁样咯。
3: 边个系你最需要去照顾 take care 嘅咧？
0: 以前我会话系梦梦嘅，但系我觉得佢醒目咗好多而家。而家我会话系悠悠。
2: 悠悠，隔篱嗰个阿悠悠啊，大眼嘅吓，你承唔承认呢一样嘢？
4: 都承认嘅，我觉得 Cindy take care 我嗰方面可能系喺抉择嗰方面啦，因为我都系一个犹豫担当嚟嘅，即系我都唔中意 make decision 嘅，咁系啦。
2: 同阿超 B 一样咯，同阿超 B 去食嘢咧，佢喺个 menu 嗰度咧望好耐咧，但系都谂唔到食物。
1: 茶餐厅有十个选择，我都谂到死。
4: 你帮我谂啦，我唔想谂啊，唔好烦到我就得嘅。
2: 因为阿超 B 咧每次嗌嘢食咧，佢当系最后一次噶啦。即系冇下一次，
3: 最后的晚餐啊！
2: 系咯，我话你使乜惊嗌错啫？你嗌错咗咪下次嗌第二样咯，
1: 唔同噶。你而家嗰刻食得唔开心，你就冇下次食噶啦。
2: 嗰刻食啊，即系想要想黑食。
1: 嗰一刻食得唔好嘅时候咧，你又唔想嘥嗰个钱再买啊嘛。
2: 边个系最脆弱咧？
3: 抗压性好低嘅，
0: 我觉得系嘉联。
2: 嘉联又系你喎。
0: 我觉得佢都有阵时几易俾其他人嘅情绪去影响嘅，即系可能其他人喊。跟住佢又会眼湿湿，跟住喊咁样。
5: 哦，认同。
1: 你呢个最认同我你系。
2: 系啊，嗱，其实你哋咁多个女仔一齐组成呢一个 IDG Bubbles 啦，咁样咧，其实你哋屋企人咧点睇嘅咧吓？不如阿小卓讲下。
6: 我屋企人其实都系偏支持嗰派嚟嘅，因为我屋企人其实都系比较中意我，因为我有个细佬嘅，咁、哦、我细佬都系
2: 魔力娘嚟嘅，细佬。
6: 我细佬都系做呢一行嘅。
2: 哦，系咩做咩噶佢？
6: 佢系之前有上过选秀节目嘅。
2: 全民造星。
6: 唔系。
3: 咩咁神秘嘅广告？
2: 中年好声音，中年好声音。
5: 细佬中年。
6: 佢之前系上过呢个亚洲超星团。
2: 哦。我知道你话唱钱。
1: 喂，唱钱好劲嘅，而家都好多人去参加噶。
2: 系啊。
6: 咁所以咧，我屋企人就系偏向于话啊，你哋中意做咩就去做。好啦，趁你哋后生咩都去试啦，屋企唔使理嘅咁样。
2: 系啊，咁屋企唔使理噶。
6: 系啊，
1: 我都想咁讲啊。
6: 可能佢觉得我同细佬嚟屋企嘅话，反而仲乱咁。
2: 阿嘉联咧，
7: 我屋企人都好支持我噶。之前咧我冇同佢哋讲啦，但系佢哋有一次即系出道嚟咗我哋个出道表演之后就知道咗啦，跟住咧就会将我哋喺 YouTube 嘅所有嗰啲 clip 咧就会录低，跟住咧就 send 俾我啲亲戚睇咯。因为有啲亲戚未必会接触到啦，佢就会用呢个形式去宣传。我咁样咯，我就觉得好搞笑。
3: 好
2: sweet 喎 ，Cathy 咧，
8: 我屋企人都系支持嘅，因为我即之前都有接触过幕前之类嘅东西啦，然后佢哋都系支持我，就话屋企都系唔使你担心，你尽情去追你嘅梦想啦。跟住同埋都成日好照顾我咯，即系好似平时好夜翻练到凌晨咁样，佢又会留餸啊咁样，即系好照顾我嘅身心健康。
2: 系啊，因为你大食。咁啊，梗係留餸俾你食，
3: 冇錯。
2: Anissa 咧，
9: 我屋企人都係支持我嘅。雖然佢細細個嘅時候，即係我諗佢都係無心咁樣講啦。細細個睇緊一啲電視節目啦，咁上面有啲偶像，咁嗰陣時我睇到好入迷嘅。佢可能覺得我好似好中意咁樣啦，佢就話：你唔好好似人哋咁樣做偶像啦，咁樣點點點點點。咁之後嗰陣時我就默默地覺得啊，佢應該唔支持。咁我就冇同佢講嘅。一開始我就係簽完公司之後，差唔多確定出道啦。咁我就同屋企人講話：哦，準備。下个月就出道啦，咁样咁佢就哦出道咩出道啊？我就话
2: 佢打柔道啊，
9: 咁之后我就同佢详细咁讲解咗，佢就哦咁啊都 OK 嘅，趁你后生做下咯咁，
3: 都先斩后奏型喎。
2: 系啊，同你一样咯，你又系咁噶系咪啊？系啊 ，Anissa 就好，我觉得佢样好似漫画嗰啲主角，似唔似啊？
1: 似啊，
2: 系啊系啊，嗰啲春丽嗰啲咧，系啊。阿夢月呢？
6: 系咁啊！我阿妈阿爸咧都好似同 Anissa 差唔多嘅屋企人，佢哋就细个就叫我唔好发咁多明星梦啦。即系我之前又系好中意睇嗰啲韩国嘅女团啦，咁佢哋就叫我唔好发明星梦啦。但系我唔理佢，因为我唯一嘅兴趣咧，之前就系跳呢啲咁嘅韩团嘅
2: K-pop
6: 系啦。咁我就一直有 keep 住呢个爱好啦，我就参加咗呢个偶像女生嘅轮选之后咧，就出道啦。咁就同佢哋讲，跟住佢哋就反而支持我，就话屋企都系唔使担心嘅。就自己繼續呢行，跟住佢哋咧平時咧阿爸咧就會喺公司咧同曬所有同事講，跟住
10: 明星嚟噶，
6: 跟住佢哋咧都會嗌阿爸啊星爸星爸
2: 星爸。咁你你中意邊個女團啊？夢月？
6: 我細細個中意少女時代
2: 嘅，我都係啊，我細個係噶，
3: 你細個
2: 你我就細細個，我哥仔細個，
3: 你細個有韓團嘅咩？
2: 你嘅韓孫添啊你，啊跟住咧，跟住咧唔好理佢啫，阿 Lisa。
6: 我哋攞新人奖嗰阵时咧，听阿妈讲翻咧，阿爸咧都会睇到眼湿湿咯。
2: 哦，一话我接 back 拼个 Lisa 噶，
3: 吓，
1: 都系有眼有鼻嘛，
2: 都有眼有鼻啊。喺 Yoyo 咧，
4: 屋企人都系支持嘅，其实同大家嘅爹哋妈咪都差唔多咯，即系爹哋都会有阵时问我朝早使唔使车我啊，跟住就车埋我同 Cindy 咁样，因为我哋都住附近。咁所以即系屋企人都好 take care 我咯，即系大家好支持我做呢一行，佢哋冇反对我辞咗个全职嘅工作去做。
2: 哦，你有份工嘅原本做咩嘅原本？
4: 之前系做银行嘅。
2: 哦，哇！成间银行做咗出嚟啊！哇，好嘢喎！建筑师，建筑师啊，建筑师啊，系啊，Cindy 咧
11: 系我就屋企人好支持我，跟住我之前同 Yoyo 一样，都系本身有份 office 嘅 full time 嘅，跟住后屘就辞咗职啦，就。全職做 idol girls， 係啊，跟住去到而家，佢都會周不時問我，你工作開唔開心㗎？你有啲咩事，你記住同我講啊，咁樣。
1: 哎呀，好好啊呢句，即係佢唔係問你揾唔揾到，即係問你開唔開心，呢個係重要啊。
11: 係啊，
1: 呢個係緊要過問你揾錢嘅問題咯。
3: 其實可能潛台詞係咪揾唔揾到啊？唔好意思講出嚟啫。
11: 佢又話你唔使擔心屋企咁樣。
1: 係啊。
2: 咁嗱，我想話你哋咁多個咧，如果仲有問屋企人攞錢嘅，俾掌聲聽下。都多掌声
1: 咯，咁都冇办法嘅。咁你做偶像都系一个梦想，
2: 亦都要投资嘅。哇！即系你哋冇问屋企人攞钱噶？
6: 有，
2: 我有啊！你唔拍掌嘅，
1: 细声啲添，冇掌
2: 声讲，唔紧要噶。咁其实真系，喂，咁你一份粮咧，咁多人分九个分，系咪先？如果我同你两个分粮，我一定唔分你粮。
1: 佢七个就系话，
2: 啊七个
3: 系啊？点解冇得？我想问点解加咗两个？
2: 我见到你李慈啊嘛，李慈系咧佢哋嘅家姐。
1: 唔系唔系婶，
3: 喂家姐算系咁啦，点解你唔系话婶婶？
1: 咦，咁其实你哋而家好似感觉啦吓，即系七个成员嘅时候咧，多咗七个爹哋妈咪一样，即系互相嘅爹哋妈咪都系支持埋对方噶嘛？
6: 会噶会，
1: 即系好似譬如阿 Yoyo 就话车埋阿 Cindy 啦，只爸爸又要。喂，咁嗱，你哋而家即系你嘅偶像女生啦，就唔止得你哋一队噶啦，仲有埋对新嘅新地咁样啦。喂，唔系竞争噶呢度系？
4: 觉得都冇嘅，反而系大家会欣赏大家嘅歌，即系譬如我哋琴日出咗 MV。咁新地佢哋都会话啊好仙气啊好靓啊咁样，跟住之前新地嘅 MV 我哋都有帮手一齐去参与去拍摄呢个 MV， 所以我觉得都大家曲风都好唔同啊，即系之后会出嘅歌路嗰啲都好唔同，所以竞争就应该冇乜。
1: 咁而家嘅你哋会唔会即系个方向好明确噶啦？已经系 IDG Bubbles。
11: 我自己会觉得即系我哋首先嘅方向就主要大多数都系比较正能量比较多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对比起。去年25年出道的时候，我们今年会尝试多些不同类型的曲风，即是去年可能比较元气啊，很有活力啊，活泼
2: 寿司啊，元气
11: 即是比较轻快的比较多的。今年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出首新歌《春季再遇》啦，都是一些中文版的歌，接下来都会尝试多些不同类型的曲风啊，即是可能一些比较 rock 啊，或者一些真的很抒情的类型都会有的。
2: 嗯，那在十大中文金曲咧，你攞咗我哋嘅新人奖啦，心情系点啊？
3: 好
11: 開心啊！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哋冇 expect 到，係啊，嗰陣時係類似係啊，係一個 surprise，
7: 類似做緊個 interview 咁樣咯。跟住咧，臨走之前咧，唔係臨走噶啦，係啦，我哋真係準備走噶啦，突然間咧就哇有個獎係啦，
9: 你漏咗你嘢啦，
7: 就好 surprise， 覺得呢個方式好有趣啊，
2: 好開心喎，係啊，希望未來嘅日子咧更加多開心嘅嘢發生喺 IDG Bubbles 嗰度啊，係咪？其實如果你想我加入嘅話咧，我諗我假髮都可以同你哋一齊做女團嘅，
9: 隨時歡迎歡迎，
6: 要深色頭髮嘅。
9: 你竟然就係 care 呢一點？
2: 我知佢最緊張就係我驚我染髮，要深色嘅話唔可以淺，好似而家咁淺色嘅喎。
1: 咁OK啦，咁啊嚟緊你加入啦。
2: 啊好。

0: 哇！咁我唔做咩健康框噶咯，
1: 你要啦，但系佢真系嚟
0: 啊，用得喎，
1: 系啊，带咗几个女女嚟。
2: 诶，啱啱好七个，每日一个。
0: Monday 住新地系咪啊？同一班后生女倾偈咧，即系个人都后生啲，
1: 清楚好多，拉翻低个 curve 而家，
0: 我哋拉翻真系深厚添啊！喂，今日唔该晒 IDG Bubble， 请问你继续努力啊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祁连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祁连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祁连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好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好靓。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提示预约、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耕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疗电子平台的无缝衔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8:30过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和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容许两个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雨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56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2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元，升6.2。腾讯控股463元，跌四毫，系升咗4毫。盈富基金26.64，升咗1.2毫。恒生中国企业91.1，升1.4毫。南方恒生科技5元，升1.2仙。中芯国际72.7，跌1.45。 小米集团32.04元，升2.4元；美团86.45元，跌1.15元；布普马特154.4元，跌6.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8，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62,858点，跌414点。港金报43,860元，比上日收市跌。

0: 1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2.29美元，賣出469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系稍为车多慢驶，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北圍一段係比較繁忙，咁去清水灣方向嘅車龍係比較長噶，龍尾就排到接近大涌口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青衣啦係有斜坡維修工程，影響到由淡乾山交匯處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機場方向嘅支路啦，有部分行車線要暫時封閉。咁另外喺柴灣道都有道路工程噶，去到下晝嘅四點，來回方向介乎持有會至到筲箕灣官立中學嘅部分行車線都係要暫時封閉。經過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嘅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光真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Chica，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今个礼拜姨妈姑姐讨论区嘅嗰个主题咧，似乎就同即系啊，即系近排嗰啲新闻咧几贴近、哦。
1: 系直情都市热话啦，咁、就系咧，父母应该养小朋友到几岁？
0: 冇话应唔应该嘅，有啲不负责任嘅父母咧，几个月大就抛弃咗个仔女，搞到啲仔女变咗孤儿，系咪先？吓、啊，有啲咧就可能即系养到可能十零岁，仲未读完书就要出嚟做嘢，吓、要你半工读帮补家计，但系有一啲孖宝咧，可能。即系三十几九十岁咧，都仲系继续系俾屋企养，即系呢个真系好难嘅。
1: 咦，我咁样谂咧，其实我哋在场咧三个人，三个唔同年代咧，我哋三个嘅父母养儿嘅方法咧，应该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譬如可能李志刚嘅年代咧，你身边嘅同学仔可能真系好细个就会话，诶、哎，我要出嚟养家。譬如你上次都提过，即系譬如家姐啦，细细个已经话，喂唔得，头家咧你要帮翻一份手，即系你唔好读书啦，出嚟做嘢啦。你嗰个年代系会噶嘛？
0: 我哋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即系做嘢嘅嗰一个紧要啦。即系就算咧，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冇未够称做嘢噶嘛。即系你其实十一岁同埋十九岁，
1: 几岁都
0: 有人请噶嘛。即系冇犯法噶，
2: 系 part time 定系 full time 都有啊。
0: 都有噶，因为以前嗰个年代系有学徒制嘅，即系譬如你可能冇读书嘅，你十一岁。咁你可以咧跟一个师傅，咁师傅就会请你，就可能你人工好低，或者可能冇人工嘅，但系佢会照顾你咯。
2: 系，
0: 同埋以前嗰个年代咧，你去做嘢咧，佢就会即系包你食饭嘅吓，所以你就唔使惊咧就饿坏个肚，即系你有份工嘅话咧就有饭食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都系同你哋比嘅话咧系偏细嘅。我哋好細個咧，即係已經咧就放暑假已經話要去做暑期工噶啦，嚇、即係差唔多咧讀書時期啊、求學時期已經諗到係要揾錢噶啦。
1: 係因為同埋嗰陣時可能頭家大咁，有好多兄弟姊妹。係
0: 啦係啦，唔係淨得兩三個人啊，即係一成頭家啊嘛，五六個咁樣啊。
1: 到我嗰個年代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实屋企人冇话你要快出嚟做嘢啦，冇嘅。但系咧
0: 都让你读嘅，
1: 都会让有你嘅，即系你继续读书啦。咁但系你自己嘅心态咧，就觉得去到咁上下咧，都应该系自己搞掂自己啦。或者身边啲同学仔咧，十六岁我哋嗰阵时咧就闲嘅嘛，即系十六岁咧你可以出嚟试下做啲暑期工啊，
0: 便利店
1: part time 啊都可以嘅。咁嗰阵时咧就身边有啲同学仔就话：，我十六岁咧我就出去 part time， 点解咧？因为可能要赚下自己啲零用钱啊、生活费啊，或者想买啲自己心目中想要嘅嘢，屋企人未必会买俾你嘅，就会咁样去做咯。
2: 嗱，去到我嗰个年代咧，其实即系父母咧要供书教学去到大学，去到二十二岁咧，我觉得系都一个几 common 同埋几基本嘅要求嚟嘅。即系我哋系唔会觉得大学我要俾晒学费，可能如果有一啲即系经济基础麻麻地嘅，咁可能就会去借钱啦，即系会去借呢个政府资助咁样。
0: 即系 grant and loan 嗰啲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嗰个 concept 都系会觉得即系如果屋企有能力支付嘅话。都系会帮我哋俾埋学费嘅啦。咁至于你话未成年咧，就当然我哋系唔会做 part time 啦。但系去到大学，我哋都会做嘅。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嗰种哇，要去养父母所以做咧，又未至于，即系纯粹系嗰种我想赚多啲零用钱，咁我就乖乖地去做下 part time 啦。或者我又想试下打工系咩感觉，咁咪去试下咯。即系嗰个经济负担系少好多嘅，
0: 未必系实际需要嘅，
2: 系啦，
0: 反而可能系为咗体验人生啊，或者赚钱买花大，
2: 冇错，即系纯粹想试下，咦，好似打工，好似咧显得个人咧，好似成熟啲，大个仔啲，咁就去试啦。咁但系屋企又冇讲到话一定要去翻工嗰种咯，系真系几时有一种觉得，要系时候自己养自己咧，就真系大学毕业啦，即系已经读晒书啦，系时候要出嚟
0: 社会做嘢
2: 啦。咁啊有，但系有例外咧，就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好鬼中意讀書嘅，咁佢哋咧就好多時讀完個大學學位之後咧，就會讀碩士，就會直落讀埋博士。嗰啲咧，因為佢哋咧冇社會嘅工作經驗咧，咁啊照樣佢哋嗰啲學費其實好多時都係屋企俾埋嘅咯。
0: 咁啊係，但係其實照計，如果你即係繼續落去讀博士啊咁樣，咁你喺屋即係個大學嗰度咧，其實都可能會係一個類似研究生嘅物體啊，都可能喺大學應該有一個 job。 可以俾到你，都應該有翻啲使用噶嘛，照計嚇。
2: 要睇，要睇你想唔想做咯、嗯，因為有啲會覺得你碩士博士，佢會覺得啊，我好希望咧，我可以全程投入喺呢個學業當中咁啊。
0: 就唔想係 part time。
2: 就係啦，就唔想做 part time 咧，就會浪費咗佢讀書嘅時間咁樣，咁啊照樣咧就繼續係屋企去支付佢呢個學費。咁但係放我哋，我會覺得，咦？又好似真係未出嚟做嘢，咁我確實係未有能力去交學費喎。咁屋企俾係咪都係幾正常嘅事呢？
0: 越可以其實見到嗰個進化論，嗰、
1: 啊、
0: 個進程，即係譬如可能阿李姑呢一個咧，就即係個父母咧，其實就已經疏爽好多，同埋個父母咧嗰、那個照顧咧，真係無微不至，直至到有一日。放手為止，
1: 嚇
0: 咁啊！超 B 嗰一啲咧，就係會有自己會覺得，誒、哎，我唔係嘛，我呢個年紀仲攤大手筆問屋企人攞，係又唔好啦咁樣，我自己出去做嘢嚇，即係嗰一類啦咁樣。
1: 我記得嗰陣時咧，譬如我係讀完中學。開始咁你要去讀其他嘅學府啦，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屋企人對於零用錢呢樣嘢咧已經係
0: 冇噶啦，
1: 會有俾嘅，都繼續 keep 住，因為仲係讀緊書啊嘛，咁會俾啲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你我個心態都會覺得唔得，點都要好似要揾啲嘢做，即係。支付自己其他嘅生活所需，即系学费已经俾咗啦，咁你咪去揾下其他嘅钱咯。咁揾到一刻，我发觉唔系，我已经系叫做翻 full time 啦，我有能力啦。虽然个钱唔多嘅，咁我就已经系你唔使俾我啦，咁我就自己去应付晒。即系你唔好理多定少啦，你得翻嗰几千蚊，你就要靠嗰几千蚊去生活，你唔会死咯。即系就系咁咯。咁可能食饭方面就唔同啦，即系可能你会翻屋企跟住黐住去食，咁去到。咁你係咪都係食咗我交張飯啫嘛？咁你俾咯，係啦，就未必會自己嗰刻話，我要除翻開份錢，我俾我自己，就未必係咁咯。
0: 我就從來都冇試過話係。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即係屋企俾糧錢你咁樣，即係你會都有一個感恩嘅心嘅。但我就記得就係好明顯就係一個分水嶺，就係我由中五升去中六嘅時候咧，就屋企就係冇俾糧錢我咯。
1: 我已經冇啦。
2: 咁你個中六點算啊？即刻自己、啊。
0: 我就朝頭早去翻工咯，朝頭因為我嗰陣時係讀新法啊嘛，咁佢係有下晝班噶嘛，嚇咁我就係朝頭早九點鐘就翻工，翻到12:00。然后一点之后咧就翻学咁样咯，跟住夜晚有阵时又会做下便利店啊咁样嗰啲，即系半工读噶。
1: 哦，即系连系完完全全我哋三个人唔同年代。
0: 我又觉得好正嘅，因为咧点解咧？因为我好憎摊大手揾人哋攞钱嘅，吓同埋咧摊手揾你攞钱，我咁书专降贵，你俾嗰啲钱都唔够使嘅，仲系
1: 哦原来呢个系重点，
0: 不如自己出去赚好过啦，系嘛？
1: 唔够使，
0: 唔够，即系我屋企啲零用钱咧，系同中门差唔多嘅啫，即系又唔会话饿亲你，但系一定喂唔饱咁样咯。
1: 系咁正常嘅，如果佢俾得太多，你又好似
0: 系咁啊，自己会太有依赖。
1: 系因为嗱，我记得咧，当我出嚟开始真系做嘢啦，咁你就会听到身边有啲朋友都会讲佢哋点样对佢哋自己小朋友噶嘛。我嗰阵时咧，记得我出嚟做咗冇耐，即系可能10年左右啦。咁你见到有啲即系细你少少就啱啱开出嚟做嘢啦。就啲嗰啲嘅家長就話啦：唔係啊，媽，我個仔啊翻嗰份工咧，個人工好少嘅咋，我叫人唔好翻啊，翻嚟做乜啫？我俾你零用錢多過去翻份工，唔使翻，翻嚟做乜？
0: 咁個價值觀又會有少少扭曲嘅。
1: 係啊，咁啊令到嗰個小朋友可能佢想翻都唔使咯，阿媽都話俾我咯。
0: 哦，
2: 因為咧我有即係睇好多聽眾嘅 comment 咧，大部分都話啊，等佢哋讀完書即係多數都係22歲，即係讀完大學之後咧就開始就佢哋自己搞掂自己，我哋就唔讓。但係咧我就有聽好多，即係你知我成日都跟媽咪咧去好多
0: 出去蒲，
2: 係出去蒲咧，今日聽好多啲 auntie 嗰啲啊嘛，跟住咧其實原來有唔少咧，到而家可能個小朋友咧係已經講緊40-50歲，甚至乎咧佢。唔系养个仔，佢养埋个孙。我最离谱咧，前晚听到连个虱都要养埋啊！
0: 哇，虱都养啊！
2: 虱都养，佢养嘅意思系咩？即系佢而家咧已经系80几岁嘅一个公公咁样啦。佢到而家都要出嚟做嘢，唔退休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唔止养个仔，养埋个孙，连个虱啱啱而家几岁，即系几个月大咧，都要开始养埋，因为咧佢下几代咧冇一个人有工作能力嘅，咁所以。咁佢冇辦法，佢又唔想佢個孫或者個室即係好難受，或者即係照顧唔好，咁佢就要養埋。
1: 但係佢頭家咪真係好富庶嗰啲定係點樣
0: 㗎？一定都唔方唔富庶啦，係嘛？
2: 係，即係都起碼中上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究竟係？ 需唔需要去到呢一个程度咧？
0: 冇冇话需唔需要嘅，系你个爱锡程度咋？你宁愿睇住佢死，睇住佢饿亲瞓街，定系你想俾钱佢啊？既然你有咁嘅多余钱，
2: 唔系咁，但系你作为父母，即系嗱，即系你都八十几岁，咁到有一日，万一真系你 say bye bye 啦，咁啊之后点样咧？你嘅小朋友
0: 咁你就管唔到噶啦，因为你连自己都管唔到咯，你点样管佢啫？即系佢，我个反而我觉得佢系有生之年，系反而即系呢啲系一个华人。

0: 由佢下面嗰、那个到到去个室嗰度啊，都真系唔识照顾自己噶咯。
1: 咁始终人一生你唔可以都系咁顺境噶啦，你照顾唔到自己，想乜冧噶啦？你个天，你个世界，你个天地冧噶啦。
0: 系嗱，我突然间谂起样嘢咧，我记得我个年代咧，应该系话，就算咧你唔使阿爸阿妈养咧，其实咧有一个再多样嘢就话。你唔俾家用咧，其實佢已經覺得好似，
1: 係啊係啊，要俾家用噶。
0: 我已經係，我已經好似係點講咧？好似養你啦。
1: 我唔俾你俾家用。
0: 你冇俾家用屋企人，即係你唔使俾家用爹哋媽咪咧。其實已經好似感覺上等於，好啊，我已經係唔使養你，或者好似已經好似。offer 咗你呢样嘢，俾多咗钱，
1: 即系俾咗个数你，
0: 俾咗个数你噶啦。
1: 你唔使俾家，你当啲生活费就系个家用。
0: 系啦，
1: 哇，咁样唔得。
0: 你会唔会即系譬如你
1: 唔会啦，我俾少过阿斌啊，我阿妈追出九条街啊。
0: 即系譬如你嘅成长，你一定要俾家用噶啦，
1: 一定要噶。
0: 系啦，即系譬如去到我呢个年代咧，我哋有啲人话，哎呀，屋企人可以唔使俾家用，咁啊 OK 啦。或者有啲人系直情话，可唔可以要俾家用嘅咩？
1: 意思系俾家用嘅尼姑，
2: 我会俾下零用钱，俾佢家用，
1: 即系啲利是咁样啦。阿妈生日啊，过时过节啊，
2: 冇错啦，就俾封大嘅咁啊，
1: 都 OK 嘅。
2: 但系咧，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咧，其实真系有好多父母咧，都系即系直接同啲小朋友讲，其实你真系唔使俾家用噶，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得噶啦。
1: 但系我
2: 唔使搞咁多嘢。
1: 我妈好即系好叻嘅，佢话佢虽然佢有钱。但系家用咧，佢要照攞，点解咧？佢要训练你哋有个责任感啊，同埋讲真，由零岁至到十五岁，我嗰啲投资唔系钱嚟噶，吓佢要俾家用啊，仲要个月俾啊，都未必俾到啊！我以前投资你身上嘅钱啊，
2: 但系咧，我都系有种咧，即系去到而家大个，咁佢就话喂，我细个咧照顾得你咁多，你大个你家系咧要俾翻家用我啦，家你养翻我啦。但我有阵时会觉得，但系你选择生我出嚟嘅，又唔系我自己话要出嚟，咁你养我唔系好即系
0: 不孝女嚟嘅，你讲啲咁嘅嘢，
1: 歪你。
2: 是
1: 咩？你歪理啊！
2: 你生我噶喎、
1: 啊，佢唔系佢选择噶，系人嘅天性系有个父性同埋母性咧，系咁样生出嚟噶。如果唔系你唔系生出嚟，人类灭亡啦，系咪啊？冇得拣噶呢样嘢，唔通马骝又有得拣嘛？我唔生咯咁样，唉，你啲死女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
1: 我偏偏
0: 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由于嗰个 message 太多嘅关系，我哋要快啲读出嚟啦。你估读先啦吓。
1: 好啊，嗱，有人咧就话我个仔中学毕业啦，就喺银行度做，我以为甩身啦，点知啊佢一犯错俾人炒啊，之后二十年咧都揾唔到可以自给自足嘅工，打本俾佢做生意咧，唉，又遇上疫情，佢而家咧食我嘅，住我嘅，自己揾洗费上学。

0: 我自己都退咗休啦，入棺材就唔使养佢啩，真系唔知点算啊！
1: 有人就话系终生供养嘅，因为都系投资未来。嗱，父母咧同你俾首期买楼咧，都算系供养啦。可能有一日要由子女啊照顾翻父母，譬如冲凉啊、大小二便啊、起居饮食啊，除非咧你好有钱，可以请看护咧，可以单对单咁细心照顾，否则咧去到院舍咧，姑娘要照顾咁多个病人啊。照顾周到啦，咁啊院友咧唔食嘢啊，姑娘咧都系同你喂两啖就算数啦，够钟咪收翻嗰啲饭餸。
0: 嗱，好多人咧就话啦，嗱父母咧等到佢完成学业出嚟社会工作咧，就应该要放手，等佢自己独立，唔好再依赖父母啦。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做废青咧，就会啃老族啊变咗。
1: 嗯，有人就话、有位朋友咧家境唔错噶，中学毕业之后咧就想读艺术，咁佢父亲咧就冇反对，但系叮嘱咧，佢读艺术之前咧，先系要选择完成能够养活自己嘅科目，唔好依赖个屋企啊！呢一个理念咧，我十分认同。
0: 有人话咧，如果佢咧中意读书嘅，最多读完硕士就算啦，因为咁嘅学历咧，应该都饿唔亲噶啦。如果咧个小朋友咧只系中学毕业，咁咪鼓励佢进修，继续读书或者系职业培训。嗱，直至25岁啦，去到呢个岁数咧，就一定要自力更生噶啦。
2: 我以岁数为计呢一个就
0: 系
1: 有人就话，即系喺父母嘅心目中啦，咁啊儿女咧永远都系长唔大噶，唔系咧点会有句名句啊？就系、好似阿土前几日话嗰个养儿100岁，长忧99啊！正系因为咧现代人类咧为未来儿子咧考虑好多，所以咧唔容易生小朋友咧系负责任嘅表现添。
0: 系呢一个咧有一个例子，我个女系一个律师，喺一间公司咧做法律顾问。30几岁，原本咧就好好啦，但咧就冇拍拖咧，咁啊爱上咗动漫，一个月咧至少去日本2次，就睇下咧呢个动漫嗰啲演唱会啊，食下嘢啊，每次停留2-3日，而家翻屋企啊，继续食，继续住我嘅，我都唔知自己几时甩烂啊！
1: 有人就话，如果读到书系咪呢个咁啊？讲咗、就公道大学毕业嗰、那个
0: 系啦，
1: 咁有人咧就话，我侄仔啊，29岁啊，而家都唔做嘢啦，又话要读博士，但系我阿哥咧已经退咗休添咯。
0: 哇，原来好多呢啲咁样嘅养小朋友嘅例子、有个就话啦，佢投身社会有收入啊，咪唔使再养佢咯。每个成年人啊，都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就算冇本事养埋父母啊，最基本都要养得起自己。
1: 有人话呢个系最近嘅热话嘛，要养到48岁应该系要。
0: 哇，嗱，如果读到书咧，就应该供到咧大学毕业，能力许可咧，因为其实佢哋都会做 part time 赚下生活费。如果读唔到书咧，就供到18岁就算啦，佢要自己咧要自力更生噶啦，父母咧都会老噶嘛，边得来有钱啊？有啊，都留俾自己用啦。嗱，睇下佢生唔生性，唔生性嘅仔女咧，真系激到呕血啊！
1: 有人话。唉，唔怪之越嚟越多人唔生細路啦，係啱嘅，原來係。
2: 係啊，不過就結咗婚有曬仔女啊，就要老豆養嘅話，真係大鑊啲呢樣嘢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否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以及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4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2,4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8.5，升5.7；腾讯控股461.8，跌8毫。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1.0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96，升0.8；中芯国际72.55，跌1.6；小米集团32.08，升2.8；美团86.35，跌1.25；泡泡玛特154.3，跌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85，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71，澳元兑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654 点，跌618点。港金报 43,860 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94.8 美元，卖出 4,695.4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行车缓慢，司徒拔道。

0: 落山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围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龙尾村路和狮子会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龙合街有道路工程的，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水喉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以及右线是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个别地区有雨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8: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9: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

0: 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2: 嗱，我哋三个当中咧，有一样嘢咧，李志刚系一定赢我哋嘅，
3: 系
2: 就系、是、你细个嗰阵时咧，佢嗰啲花天酒地嘅时间咧，系咪特别多啊？
3: 哦，我以为系嗰个年纪赢我哋添，
4: 年纪又赢啦。自己嘅本身嘅性格又好過你哋啦人品又好過你哋啦。
2: 你先講翻花天酒地呢方面先。
4: 花天酒地我應該係 number one。
2: 係，同埋你嗰陣時真係係會有買醉嘅時刻㗎嘛，即係去飲啲成人飲品啊，即係會即係飲到係。
4: 我又唔係買醉，咁有人請嘅，有陣時有人請嘅。
2: 唔係以前咧，大家去飲啲成人飲品咧，你就覺得好似梗係飲到最盡啦。
4: 唔係唔係係我哋啲IG 啊。
3: 是
4: 有些人就是一杯起兩杯止。
2: 你有沒有發覺近年呢，譬如可能尼姑這個年代呢，你身邊的朋友呢是少了去喝成人飲品，
4: 他們不喝的，他們只喝咖啡而已。
3: 我們現在真的越來越少人喝酒，
4: 只是喝咖啡而已。
2: 那就開始有些人說，哇，為什麼這麼得意的分水
4: 嶺呢？因為現在呢，無論是尼姑的年紀或者是 Gen Z 都好，他們不會做些無謂的，佢做親啲嘢都係目標為本，咁你譬如你買醉，其實好無謂噶嘛，醉完之後就會頭痛又剩咁樣，咁不如飲咖啡咁實際啲。
2: 咁但係最近咧，有啲人講緊咧，其實唔係啲新一代唔去飲呢啲成人飲品，其實佢哋即係頭先李志剛講嗰樣嘢啦，佢哋覺得要諗清楚究竟我點樣飲，飲完之後有咩作用先？
4: 目標為本，
2: 目標為本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一類型嘅飲成人飲品嘅地方嗰啲酒吧咧，原來有樣新嘢，就係佢哋咧開始入去咧飲住嗰杯成人飲品，但係隔離咧可能攞住部電腦睇住個 PowerPoint， 然之後咧仲係要買飛入場去做咩咧？就係、是、聽講座，即係有人啲學術研究啊，
4: 使咁忙啊？
3: 係咯，
2: 直情係啲。
3: 唔会瞓觉嘅咩？
2: 佢就系话冇，
4: 我怎听都眼瞓啊！
2: 佢就饮住嗰啲成人饮品，一路咧听住佢讲，即系可能你觉得 chill 啲咯，那个感觉系。
3: 我有一次食饭，即系睇呢个舞台剧之前啦，咁啊约咗班朋友咧就食饭，咁去食间西餐，咁啊食下咧，佢哋咧就嗌咗支酒饮，我仲话喂，我哋要去睇 show， 佢话啱噶啦，饮少少有啲 high high 啲咧，去睇舞台剧咧仲正。點樣入到去唔使十分鐘，全部都瞓曬覺，跟住仲有啲鼻鼾聲，跟住我係唯一一個冇瞓覺，我覺得非常之丟臉，
4: 好尷尬啊！
3: 跟住我以後決定，我係唔會再同佢哋睇任何 show 之前咧去飲任何成人飲品噶啦。
2: 即係咁，但係佢哋話而家就係多咗一班人係中意咁樣去做。
4: 聽講座就難啲，因為有陣時要集中精神噶嘛。譬如有陣時你去睇球賽。Rugby Seven 咁嗰啲就啱啦，又或者你去聽 concert 都啱嘅。
2: 演唱會而家係咯，
4: 係都啱嘅，係啊。
3: 不過咧，我有樣嘢咧，我都同意點解要將佢變成係講座，即係學術性啲。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我有同啲 friend 咧，譬如去飲酒，其實飲個過程係開心，但係究竟咧，譬如我哋中間可能好熟，已經冇話題可以傾偈啦，咁可以做咩咧？就有陣時可以玩遊戲，咁但係咧玩遊戲咁啊輸咗又要可以再飲多一兩杯，我哋就覺得好無謂啊呢件。好似咧特登咧系为饮而饮咁样，冇一个目的性喺度。
4: 咁对唔住你，如果你唔可以跟我出去玩，因为我哋仲系饮完呢啲成人饮品之后咧，讲嘅所有嘢都系无谓嘢，
2: 系啊，
4: 全部都系无谓嘢。你咧好，我哋好多人咧拥埋一齐喺度倾偈咧，好凝重啦个额头咁样。咁啲女仔走埋嚟想听我哋讲咩咧？其实我哋讲埋啲，哎呀你啊蠢咧，哎呀你啊傻，即系你啊蠢，好无谓嘅，
3: 真系好无谓。你呢几个钟就系、是。就是處於一個非常之無謂又冇營養的對話，
2: 同埋飲完啲成人飲品咧，你個人係會有時差㗎，即係好多朋友都係講啦，明明好多時就我唔飲啦，咁去到嗰啲咧，唔知十一二點開始咧，個人嗡嗡地啦，我唔飲啦，突然之間轉頭再擘大對眼嘅時候咧。点解三点嘅已经系，即系
3: 三点就会，
2: 嗰几个钟里面你唔知做啲乜嘢，但系你就喺度不停饮紧嘢咯，
4: 即系断晒片，断咗片嗰啲。
2: 但系而家你讲下先清醒，我明明先十点几话要走，点解而家仲喺度
4: 咧？但我 appreciate 而家譬如 Gen Z 咧，佢哋系去饮咖啡多过系去饮酒，咁有饮酒有饮酒个好玩嘅，但系有阵时你过多会乱性噶嘛，
2: 可能贵咧又
3: 系啊。
4: 咁你饮咖啡最多削胃啫，
2: 饮唔到好多杯。
3: 我哋而家咧个风气咧反而。系兴健康啊，即系唔好饮咁多酒。
4: 所以你咁靓女咯，
3: 多谢。

0: 嚟自佢嘅 Confession 2啊吓，有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我一播呢只歌啊，阿 TV 话啊经典啊经典啊，点解翻出嚟嘅？
1: 系啊 ，Madonna 好似好耐冇听佢唱歌，
0: 佢哋都好耐都即系都冇走到，系啊。咁、哦、前嗰排 Coachella 都同阿 Sabrina Carpenter 一齐啦。
1: 系啱啱 Mac Gala 都见到佢都仲系咁。
0: Mac Gala 又有出啊？
1: 有啊，
0: 所以佢系马不停蹄，佢先系做到老学到老啊。
1: 同你一样
0: 啊，多谢。Bring your love.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排楼市升温咧，我想将间屋咧放咗佢卖咗佢啊，但系又唔想透过地产经纪咧俾佢佣佢赚，好唔抵噶嘛，系咪？于是我就用咧依家好兴嗰啲咩地产 app 咧，自己 upload 嗰啲资料啊，去放售我间屋啦。但系估唔到咧，要自己接待嗰啲睇楼客啦，而且啊，哇！呢个世界咧睇楼嗰啲人咧，哇！真系啊，好多古古怪怪嘅奇人噶、啊。

0: 嗰啲睇楼嘅人咧，真系千奇百趣啊！有啲啊打死狗气咁，系咁讲价，死都要两毫子都要讲咁样啦。有啲咧就乜鬼都唔理嘅吓、啊，而另外咧有啲咧就约时间上嚟睇楼咧，点都要就佢啊，啊几点都要就佢，就要约到啊深宵凌晨十二点半啊嚟睇楼啲奇怪时间，啲黐线嘅瞓觉噶嘛，系咪做轻谈商俾你添咩？系咪乜都要就佢嘅？即系啊，喺买楼嗰啲人咧，各个业主啊。一样米养百样人，香港啲古怪人真系多的是啊！不过近排我发现有一对夫妇就嚟睇楼咧，喂，佢哋真系古怪啊吓！
1: 哇，老公啊，层楼咧咁细嘅，明明咧话有五百几尺，我就咁望落咧，应该得三百几尺嘅啫，都唔知佢有冇报大数。
2: 哎呀，通常嗰啲业主咧都系报大数噶啦，嗱，佢实会将嗰啲缺点啊收埋，将嗰啲好嘢又 show 晒出嚟咁咯。
1: 啱啊，其实啊咁嘅价钱啊喺同区大啲嘅单位都买到啦。呢度虽然系一个屋苑，咁但系楼龄咧都唔细，唔知啲维修系点嘅咧？
2: 诶、哎，你睇个样，你睇呢啲位咧残残旧旧啊，都唔方好噶啦。最担心啊，系嗰啲咧去水渠嗰啲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 OK 啊，嗰啲污水渠啊、去水渠嗰啲咧，可能塞鬼晒都唔知添啊！
1: 哎呀哎呀哎呀，老公啊，唔知呢座楼咧以前有冇死过人咧？如果空宅咧，哎呀，一定吓亲噶！
2: 喂喂喂，唔系喎，老婆，如果系空宅嘅话咧，咁就要平啲啦。咁嘅价钱咧，我又觉得偏贵啦。
0: 唔、哎、好意思啊，唔好意思，两位，其实我喺度噶，其实我企喺度噶，其实咧，我呢一度咧系嘅，我系业主嚟嘅，直接揾我得噶啦。有啲咩嘅问题咧，你唔使估估下噶，有啲咩唔明咧，可以直接问我。不过价钱方面咧，就冇得再减啦，因为你知啦，近排楼市升温，吓、啊、升翻晒，我呢个价其实好公道噶啦。
2: 唉，而家啲业主咧，个个都冇人性嘅。喺、香港买楼啊，真系要睇清楚老婆。
0: 其实我喺度嘅，我话冇人性啊。
1: 老公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嗬。诶，唔好意思啊，其实我哋都约咗人食饭要行噶啦。
2: 系啦系啦，
1: 喂，老公快啲行啊。
2: 系啦。
0: 呢两夫妇咧，真系经典中嘅经典。我冻喺佢后边咧，竟然直。

接又话我啊冇人性啊，又话啲又话路上嚟我家嗰一刻咧，都冇同我讲过任何一句嘢，就自己喺度自说自话，自己喺住旅行团咁样。唉，佢两个人咧，将你间屋由头到尾弹一大轮，然后就走人。基本上咧，我觉得佢哋真系混吉噶咯。佢两个上嚟啊，似去旅行多过似睇楼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主题曲。
1: 呢啲有冇噶？你哋估
2: 有啊？
1: 有噶咩主题曲嚟？老 Bass 嗰啲？
2: 我哋反而咧唔系嗰首歌词，系以前嗰啲九十年代咧，譬如嗰啲 Cookies 啊、Twins 啊嗰啲歌咧，因为觉得老 Bass 一定要系嗰啲咧两个人或者咧几个人嗰啲团体，咁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即系你做阿 Sa 我做阿娇嗰种。
1: 嗯，你又冇机会啦。
2: 吓、啊，最多我做阿 Sa 啦。
1: 咩最多啊？你以为只系咩？最多我做
2: 阿 Sa。有得两个人拣啊嘛。
1: 最多
2: 你俾我做阿娇咪做阿 Sa 咯。以前老Best 是这样的，会争做阿 Sa 定阿娇的，
1: 但通常都会争做阿娇的。

0: 知喎，原來朱。
1: 咁如果喺古惑仔，你會爭做邊個咧？
2: 咁梗係揀浩南啦。
1: 你我唔你你會揀似嗰個咩朱永棠咩？
2: 你個招皮係咪你？
1: 我係山雞。

0: 其实咧嗰阵时古惑仔嗰、那个港产片嗰个年代，啱啱就唔系我的年代咯。
1: 唔系咩？
0: 因为我睇嗰啲漫画系中华英雄啊嘛，唔系睇古惑仔噶嘛。
1: 哦，电影咧？
0: 电影冇睇啊。
1: 你冇睇电影啊？
0: 嗰啲电影一台嗰啲，开电视有阵时会播下嗰啲咯。
2: 一定要睇噶喎，咁经典嘅戏。
0: 我唔中意睇呢啲黑社会嗰啲戏嘅。
1: 细细粒喎。
0: 我细粒又点啊？
1: 你唔睇咩咁靓？
0: 荔枝咁我睇咩一样啫。
1: 白色生物。
2: 但你成纪录片喺度睇，又打又杀咁
1: 样。又斩嗰啲。
2: 啱晒你喎。
1: 系咯，咁血腥。
0: 唔系有一啲片咧，譬如嗰啲咩应召女郎嗰啲戏咧，我又系唔中意睇噶。即係嗰啲咩？譬如而家夜晚咪夜王啊，即係而家近排咪夜王嘅，我又係覺得唔中意。
1: 制服誘惑嗰啲有冇睇啊？
0: 我嗰啲又唔同，嗰啲係藝術戲嘛。
1: 原來係咁嘅，你嘅指標。
0: 我係追求藝術多於一切嘅，係咪？赤裸羔羊嗰啲都係藝術片嚟嘅。
1: 你翻返落油麻地睇啦。
0: 係啊，躲不住的風情。
2: 越多
0: 係輕判佳人啊！你諗到嚟，唔好講啦。喂，咁明天再見啊！唔該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

0: 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和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8.4，升5.6；腾讯控股460.6，最新报460.8，跌1.8。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仙，中芯国际72.25跌1.9，小米集团32元升2毫，美团86.15跌1.45，泡泡玛特154.1跌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4。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2， 欧元9.17

0: 1.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2。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01美元，卖出4,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古洞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古洞路。而同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咧就去到礼顿道。咁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依家车龙排到礼顿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四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y.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咁啊，而家继续呢一个爆旋陀螺热啦。
0: 系啊，
1: 即系好多人都喺度攞翻自己啲爆旋陀螺出嚟玩啦。
0: 系啊，
1: 小朋友又系啦，大人又系啦。跟住咧，我就见到一条片咧，嗰、那个人咧，佢都系玩陀螺嘅，
0: 嗯，
1: 但系佢就唔系玩爆旋陀螺。
0: 哦。
1: 佢係玩傳統嘅陀螺，
0: 用邊邊嗰啲啊？
1: 係用條繩嗰啲咧，發出嚟嗰一種。
0: 我細個都有玩過啊！
1: 佢拍嗰啲片咧係好潮嘅，即係你以為係即係啲傳統嘅，但係咧佢玩得好有技巧之餘咧，佢拍出嚟啲片好潮嘅，因為咧佢係會咧。碌落去自己即系旋出嚟嘅时候咧，佢可以旋落去个脚尖度啦，着住鞋旋喺个脚尖，
0: okay.
1: 即系喺你个波鞋个面度啦，又或者喺佢个 cap 帽嗰、那个 cap 位嗰度，佢喺、上面转咁样啦。咁佢原本咧其实咧就冇谂住做啲咩，佢纯粹真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玩，即系呢啲传统嘅陀螺。佢系嚟自 California 嘅，咁、但系咧后屘咧就佢拍咗呢啲。片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問佢：喂，點玩㗎？或者、你點做到㗎？咁樣佢就開始好多人 follow 佢。咁因為有太多人問佢關於即係玩呢啲叫做傳統陀螺嘅嘢啦，跟住咧佢係直情咧開咗自己一個品牌咧，
0: 係、
1: 反而就唔係賣爆旋陀螺咯，
0: 係賣
1: 傳統呢一種嘅陀螺咁樣，就教人哋去玩呢樣嘢。跟住我就好好奇啦，因為咧即係我年紀細啊。
0: O K，
2: 即系究竟呢啲陀螺系点嚟啊？
0: 你最多系少接触啫吓。
1: 但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都冇玩过传统嗰只嘅陀螺嘅，
0: 系
1: 跟住我就有啲好奇啦。啊，咁传统陀螺系玩咩嘅咧？同而家爆旋陀螺系咪真系好大分别嘅咧？
2: 都几大分别噶。
1: 系啦，跟住我就试下上网 search 传统陀螺呢一样嘢啦。咁、当然就系、首先佢系一体嘅啦，佢唔似而家系有部件式噶嘛。
0: 系，
1: 即系你又唔知点样可以拼呢个啊？跟住又有一个发射陀螺个发射器啊。咁、但系传统陀螺系冇噶嘛。佢、虽然都有唔同质地或者 size 嘅陀螺啦，但系首先佢个外形咧可以同爆旋陀螺已经好唔同先嘅。
0: 系，
1: 有啲咧系可以。去到咧，
2: 成个头咁大嘅，
1: 系啊，
2: 好癫嘅，大可以系。
1: 跟住佢系揾条麻绳嚟玩嘅啦，佢出尽力，即系用你嘅臂力、腰力、全身嘅力。同埋咧，原来咧喺我哋伟大嘅祖国啊，喺一啲少数民族嗰度咧，佢哋系有呢一个嘅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陀螺竞技比赛嘅、即系其中一个项目嚟噶、就系因为由好耐以前佢哋已经开始玩陀螺，咁佢哋嗰种比赛玩法系点嘅咧？佢哋原来都有攻击噶，即系而家嘅爆旋陀螺就系两个要斗啊嘛，
2: 喺个盘度打，
1: 系啦，如果我整停咗你。你就輸咁樣嘛，佢哋都有少少類似嘅，但系咧佢哋就係個牆咧有一個中間一個好大嘅圓形，咁、佢可能嗰個圓形咧就會鋪一塊墊喺度咁樣，可能係啲橡膠類嘅墊啦，咁咧就又係有一方咧就會先發個陀螺出嚟先嘅，另一邊咧佢哋就真係會攻擊嗰個陀螺，如果佢攻擊完佢又可以繼續轉嘅話咧就有分家嘅，如果佢淨係攻擊佢咧就有另一個分家嘅，即係佢哋會有啲規矩都係。系玩紧一个即系对战嘅游戏咁样啦，跟住我就睇到觉得，咦，原来真系咁耐历史嘅嗱呢单嘢系咁啊，咁耐历史到咩呢？原来可以追溯到去可能系宋朝嘅时候，嗰啲时候已经有陀螺，以前系。佢哋叫獨樂啊，佢哋唔係叫陀螺，係叫獨樂。唔知係咪因為一個人都玩得，所以佢哋叫獨樂咁樣啦。跟住同埋咧，有一幅咧叫做《白紙禧春圖》，就係宋代噶啦。咁咧應該就喺故宮博物院嗰度嘅。咁就話咧，佢嗰幅圖入邊咧有100个小朋友嘅。咁啊畫咗咁多小朋友咧。佢哋分成22组，每组嘅小朋友咧就系、玩唔同嘅传统游戏、其中一组咧就系、玩紧
0: 陀螺
1: 呢一种传统嘅陀螺，跟住我先知道 哦，原来咁巴闭嘅，原来咁耐年前已经有嘅咁啊！
0: 下个礼拜出唔到呢个题啦，
1: 你有谂过出咩？
0: 唔系我冇谂过出，我觉得哇，喺既然咁丰富，系咪先啲资料嗰啲各样嘢系咪？咁但系冇啦，你 search 咗就啊下个礼拜出呢个啦。
2: 除咗即系好得意嘅呢个世界上面咧，即系同一时间。唔同嘅地方可能興起同一樣嘅嘅活動嘅，咁頭先天怡有講過就係我哋可能宋朝嘅時候就會有陀螺嘅呢個玩法啦，
1: 定
2: 係
1: 外星人教 地球人玩噶，
2: 可能外星人
0: 草甸草甸
2: 咩都系话外星人啦，
1: 草甸草甸，差唔多所有文明都系关外星人事噶嘛。
2: 但系佢话佢最早期即系譬如可能系你西方可能系古埃及嗰边嘅时候咧，开头呢啲陀螺咧其实系训练小朋友嘅，训练小朋友嘅意思系啲乜嘢咧？咁啊，当个陀螺转紧嘅时候咧，其实训练小朋友嘅嗰个专注能力啊，因为你要不断咧攞个边咧去边佢，边个陀螺，个陀螺先会可以继续转噶嘛。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对于小朋友专注能力嘅一个 training 嚟嘅，
1: 手脚协调。
2: 系嘛？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咁但系咧，就是、慢慢演变咧。头先天怡就讲话一啲大嘅 size 啦。咁其实去到后屘，其实咧就会有啲细嘅 size。细嘅 size 就系，既然大家记得睇 Inception 嘅呢套戏，就话我点样分现实同埋梦境咧？系啦，就话睇下个陀螺停唔停啊嘛，系咪？系啦。咁原来咧，其实喺以前啲即系可能系欧洲嗰边咧，其实呢一个赌博嘅游戏嚟嘅。
0: 哦，
2: 点样赌博嘅游戏咧？就系、是、一个陀螺啦，即系同于我哋而家玩嘅爆旋陀啦嘅嗰啲 size 啦。咁你再幼啲，冇咁阔嘅，长身啲嘅。咁咧，然之后有唔同嘅形状嘅，譬如可能有六边形或者八边形咁样啦。
0: 哦 ，OK，
2: 系啦，
1: 仲唔系不明飞行物体？
2: 系啦，系嘛，可能有只眼喺度添系嘛。咁样咧，佢个
1: 仲唔系外星人教我哋玩嘅？
2: 系啦，跟住佢个玩法系点样咧？其实咧就好似我哋类似玩东南西北啊，或者可能其实骰仔咁样，骰仔咪六点嘅系咪？咁咧其实佢有咧可能有六面或者八面嘅。
1: 哦，系啦，系咪估佢停喺边面咧？系最后。
2: 除咗估佢停喺边面呢个玩法之外咧，其实咧六面或者八面，总之每一面咧其实代表唔同嘅嘢。譬如假设我哋而家玩啊，其实有啲叫啲赌博嘅游戏嘅。
0: 系。
2: 咁每人可能你攞一蚊出嚟咁样啦，跟住我转啦，我转完之后边一面朝上边嘅话，就睇下嗰一面。嗰、那個指示係乜嘢？原來嗰個指示係我贏曬錢嘅，咁咪可以攞曬你嘅錢咯。咁、
1: 哦、
2: 若然係我要賠多啲錢出嚟嘅，
0: 即係有功能嘅，
1: 即係好似 True Gotcha 咁樣轉。转个樽指咗啲乜嘢就系边个
2: 啦？系啦，即系生命之类，你转嗰个盘六价，咁每一样代表啲乜嘢咁？
1: 咁以前啲人玩有赌博成分啫，
2: 好多好合理嘅。
1: 系啦，你点玩都得噶，系咪？即系你麻雀都可以卫生麻雀噶嘛？
2: 啱系啊，你赌佢转几多秒停先得噶。
1: 射波子都系噶，
2: 啱，
1: 即系我哋
0: 嘢都可以嘅。
1: 系啊，唔系啲人会赌借啲波子噶嘛？你输咗可以立人哋嗰啲波子噶嘛？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听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细个嘅时候真系玩呢啲嘢。
1: 系
0: 啊，
1: 其实所有都可以有赌博。
0: 你头先讲嘅嗰种咧，即系嗰种传统嘅陀螺，我细个系有幸接触过嘅。
1: 系 啊，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嘅暑假咧，我就系、是、即系去咗我即系舅父屋企定唔知边度咁样嘅。咁我阿表哥咧，佢就系有一只自己整嘅嗰啲陀螺。咁佢就话：，诶、哦哎，我可以教你整。咁佢去点样教我整咧？
1: 自己整哦。
0: 自己整嘅，因为咧喺佢哋嘅童年咧，其实系冇得买呢啲嘢嘅。咁但系个个小朋友自己都会有一嚿嘅，即系佢哋咧就系嗰啲，即系可能你求其喺啲唔知咩地方搵一嚿荒废咗嘅木头啦，跟住之后就自己咧攞自己攞刀啊嗰样嘢，自己刮一个陀螺嘅形状出嚟。但系咧咁样仲未够嘅，佢系需要搵一粒铁珠。咁嗰啲鐵珠係咩鐵珠呢？就係、是、你嗰啲單車嗰啲啤鈴裏面呢咪會有嗰啲鐵珠仔呢。咁佢話呢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要去嗰啲單車鋪嗰度呢，咁睇下有冇人哋唔要嗰啲啤鈴，跟住就拆個啤鈴裏面呢就會有好多粒，咁就一班僆仔一齊分，每人分一粒返去，咁就自己攞去整自己嗰個陀螺啦咁樣。
2: 佢係放喺嗰、那個
0: 尖端位咁
1: 樣，係
0: 咯
1: 係
0: 咯，係啊，因為佢如果唔放喺嗰個尖端位咧，
2: 會磨蝕曬㗎，
0: 係啦，你個木係會磨蝕咗㗎嘛，
1: 同埋難啲轉咯，應該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話咧，即係要有呢一個嘅部件先至可以整得到嘅。咁而咧，佢哋可以係整到我見過最大係你當係大人拳頭咁大啦，即係佢喺佢哋嘅玩嘅世界裏面。

0: 對打佢一種玩法，就係純粹係鬥內咯。跟住咧鬥內都可以係一種玩法嘅。跟住佢咧係我見咧啲阿叔真係玩得好勁，
1: 好開心㗎。
0: 因為佢有好多花式㗎，佢係可以咧好似嗰啲扯鈴咁㗎，即係譬如佢可以咧發到個陀螺好高之後咧，揾翻條繩，即係去接翻佢啦。跟住有個係已經係陀螺嘅唔知咩級數嘅專家咧，佢上嗰啲內地嗰啲節目表演咧，佢直頭可以揾個口含住條繩，唔知綁個圈咧，就咁樣個口定出嚟咧，拋到個陀螺好高之後再接翻，
1: 接翻佢，係啊，
2: 佢
0: 但係套住個陀螺喎，
2: 係咯。
1: 好多呢啲玩法，
0: 好多呢啲玩法好劲。跟住咧，我仲见过一条片，有个阿叔仲劲，佢系街头卖艺嘅就应该就系、是，但系佢玩陀螺咧系玩得好劲啦。咁佢咧有一招绝招系咩呢？就系、是、咧佢有一个坛喺度嘅，就揾支嘢晾喺个盘，嗰、那个盘咧跟住咧有条好似你当好似钢索咁啊，有条线咁嘅物体咧就掕去另一边嘅。佢系可以咧将个陀螺咧转嘅时候咧。轉上去嗰條線度，然後一路行嗰條線，
2: 即係行鋼線咁樣啦。
0: 跟住行到去最盡嘅時候有個盤啊嘛，佢個平台係繼續轉嘅咯。哇！所以其實佢個技術含金量係比爆旋陀螺係更高。
1: 男人嘅世界其實好多變化嘅，係啊，因為咧我又睇過另外一條片咧，應該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㗎啦。佢而家咧因為 hit 翻呢個即係爆旋陀螺，佢翻 hit 翻啦，就係話咧嗰啲五金爆旋陀螺啊。咁佢係直頭呢係攞嗰啲呢齒輪呢好大個嘅嗰啲齒輪，即係手板咁上下大個嘅齒輪啦，佢哋就用嗰啲電鑽呢套落去，跟住一撳個電鑽，咁佢咪係個齒輪咪喺度轉嘅，咁佢轉一放咁樣啦，佢就放咗嗰隻陀螺落去個鐵盤嗰度啦，佢再放多幾個嗰啲陀螺一撞埋呢係會有火花嘅，係啊，佢就係要做到嗰種咁樣嘅好震撼好rock嘅嗰種咁嘅感覺，
2: 唔係男人好man，
0: 五金new metal版喎，呢個
1: 好勁啊！即係要玩可以玩到好多，同埋有人砌咗一個係真係而家玩緊嘅嗰種陀螺嘅 size 嘅五金版嘅陀螺。系啊，跟住佢话一放落嚟咧，系所有嘅陀螺一掂到佢即刻弹开散晒咁样。
2: 你就算你啲胶几硬都好啦，你都唔够斗啲五金噶嘛，系啊，
1: 唔够去玩噶。
0: 佢又利咧，
2: 系啊，佢又可以磨。
0: 嗨你，你已经弹开啦。
2: 系啊，
1: 系啊，所以其实好神奇。
0: 我仲有睇咗一个咧，系好劲嗰个。那個又係啲叔叔嚟嘅，佢畫一個咧係超巨型嘅陀螺，係佢其中一個，即係應該係嗰啲表演嘅絕活啦。係誇張到咧，畫嗰個咁大嘅陀螺咧，係有78公斤咯。
2: 哇！我咁重喎、
0: 啊，係、啊，跟住嗰條片咧，那個主持人咧係捧都捧唔起嗰個陀螺啦，跟住又叫咧好笑，又叫嗰啲圍觀嗰啲咧有一個咧，即係嗰啲肥仔乜啊？叫佢出嚟試下，系啦，問佢你有幾多公斤啊？咁樣，跟住佢就話自己我有60几70公斤啫嘛。咁你試下啦，咁啊，跟住佢完全咧都唔係好抬得喐啦。但係嗰個叔叔咧，係後屘示範嘅時候咧，佢都好吃力嘅，坦白講，係啦，即係佢都唔係容易嘅，但係佢真係可以咧。剔起個陀螺，剔一剔嘅時候，當然佢事先係已經綁曬一條麻繩喺上面，準備要放嗰個陀螺。但係佢真係剔得起個陀螺，輕輕叫做揈一揈佢嚟地面之後，然後咧
2: 係咁邊
0: 嘅，好似放風箏咁啊！佢向相反方向跑，
2: 因為扯
0: 佢要開嗰條。
1: 佢
0: 開嗰條繩啊嘛，係啊，跟住轉嗰個陀螺，佢係向相反方向咧，要跑咗可能10步左右咁樣，跟住個陀螺真係放到咯，
1: 係啊，
0: 但係佢咁重咧，講真就放唔到好耐嘅，但係佢叫做真係放到嗰個78公斤嘅陀螺，
2: 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咯，
1: 好威㗎！
0: 我覺得嗰個花式上咧，原來比起呢個而家玩緊嘅爆旋陀螺更多咁。
2: 而家嗰個係計數為主嘅，即係我點樣砌一嚿好勁嘅。好有戰術性嘅嘢去玩咁樣，
0: 即係玩，其實算唔算玩 gear 啊？或者好似玩賽車咁啊？
2: 係啊，砌咯，點樣砌咯？
0: 砌嘢啊嘛！
2: 咁當然有啲人會做 gym 練到隻手好勁啦，戳嗰下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同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 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5点，最新报26,399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2,7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8，升5蚊；腾讯控股450。最新报460蚊，跌2.6。盈富基金26.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0.94，跌2仙。中芯国际72.1，跌2.05蚊。小米集团31.86，升6仙。美团85.9，跌1.7。 泡泡玛特154.4，最新报154.3，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72美元，卖出4,71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而同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仲有之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

0: 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进入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略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8: 阿 Lu 冇，好好食噶。
7: 嗱，你睇下。
8: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7: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1: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10: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邓嘉丽、余思敏
10: 语妙天下。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又嚟到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咁啊攞啲家事出嚟讲啊，
1: 好啊，但系唔系家事法庭，
0: 我唔系家事法庭，纯粹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咁啦。咁话说咧就系、是、咁我表妹咧佢就而家喺英国嗰度生活噶嘛，咁佢就即系早前咧就去咗英国嗰边就尝试去即系搵工作啊、打工啊嗰啲咁样啦。咁佢咧就喺英国都生活咗一段时间，咁而咧佢嘅感情咧亦都喺嗰边咧即系萌生咗、萌芽咗啦。咁
1: 佢本身香港系冇男朋友嘅，
0: 本身
1: 去到先识啦。
0: 我谂应该系散咗，即系我谂应该系疗伤系啦。咁就可能，哎呀，我又想揾个地方再生活下咁样啦，系啊。因为佢系专业人士嚟噶，系啊。
1: 佢会唔会介意啊？我哋讲到咁赤裸，将佢嘅嘢，
0: 我唔怕嘅，唔怕嘅，唔怕嘅。
1: 专业人士应该唔听，
2: 佢听 BBC 咯，应该。
0: 因为呢啲都系我哋旁
1: 观，我见有啲人去外国生活好思乡，
2: 都听 O T H K 噶嘛，
1: 好思乡噶，想系因为想听广东话，唔系因为想听你啊，想听广东话就系，
0: 所以应该唔会咁容易中嘅，系啦。咁如果真系中咗，表妹真系唔好意思啊吓，系啦。
1: 佢就喺当地揾到男朋友，
0: 系啦，即系佢过去嗰边生活啊嘛，咁好自然。点你又喺嗰边遇到人，咁咪当地嘅情缘咯，系咪？咁而我哋都会觉得就系啊，佢会唔会都揾翻即系可能亚洲人咁？咁點知咧嗰日咧佢就即係翻咗嚟探屋企人啦，咁就哎我哋一齊食飯啦咁。
1: 仲細咩？細個外國讀書嗰啲先成日同翻嗰啲亞洲人玩㗎啦。你有冇聽佢有啲 friend 咧？去外國讀書翻嚟咧話我英文冇好做到，點解啊？我都冇同啲外國人玩嘅，我淨係同翻啲亞洲人玩。
2: 我淨係撐咗撐
0: 咗，係啊，撐
1: 住撐。大哥唔會啊，大哥希望托付自己嘅眼光啊，一定
0: 係。係嘅，係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即係叫做識咗一個外国籍嘅男朋友啦，咁而佢喺英国啊嘛，咁但系咧佢又唔系识一个英国人，佢识咗一个咧有牙字嘅，因为我唔记得系西班牙定系葡萄牙，
2: 系啦，牙买加，
0: 唔记得咗啊，
1: 牙买加冇理由会搞得乱噶，
2: 系啊，如果牙买加整啦，应该系咩加嘅人咁样，
0: 系啊，
2: 牙买加就
0: 可能象牙啲乜嘢牙咁啊。
1: 西班牙同葡萄牙咯，
0: 系啊系啊，总之就系佢唔系 exactly 系英国人咁样啦，因为咧克罗地亚
1: 啊，嗰个系唔系牙？
0: 克罗地亚嗰个系
1: 克罗地亚，
0: 咁总之
1: 克罗地亚好似系唔系一个问题。
2: 克罗地亚
0: 系啊，咁总之咧，佢就系识咗一个即系外籍男友啦，咁而呢个外籍男友亦都唔系喺即系当地
1: 唔系土生土长
0: 嘅英国人咁样啦，因为咧佢哋点解会即系叫做一齐咗咧？就系大家都好似嚟自异地，咁就好似有一个异乡人嘅一个嘅角度，有共鸣咁样。
2: 佢哋最大嘅困难啊，就系点解识唔到当地嘅英国人咧？听唔明佢哋啲英文啊，口音太重啊，
0: 唔知啊呢个冇问啦，
2: 系啊太劲啊，
0: 系啊冇问得好 detail 咁样啦。咁所以嗰日咧就即系佢叫做同埋佢男朋友一齐嚟同我哋食饭咁样啦。咁我哋又唔系选择喺屋企食嘅，因为觉得好似横掂佢嚟，咁我哋不如带佢去食啲地道啲嘅嘢啦。咁所以我表妹咧就拣咗咧系同佢去食嗰啲即系大排档嗰类型嘅。咁但系当然系即系叫做系有瓦遮头啦，唔系户外嗰只啦。总之就
2: 系
0: 有冷气有剩嘅。咁我好记得咧嗰一日咧去到嘅时候，因为我自己英文又唔系太灵光啦，咁我就直头咧就话阿女，即系我派我个女啦，因为我女英文 OK 嘛。哇，嗱你成日都话好中意同外国人倾偈啊嘛，
1: 倾饱佢啦。
0: 系啊，你不如你同佢倾偈啦，咁样。咁于是咧就即系我个女咧就安排坐咗去隔篱啦。
2: 哇，
1: 翻译啊，
2: 好似
1: 翻译啊，请咗个翻译啊。
0: 系啊，咁因为又真系嘅，我哋屋企人其实讲真，即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好英文好叻或者好可以沟通到啦，同埋又真系唔知点样同佢讲啲乜嘢噶嘛。咁纯粹只可以就系分享就系。好唔好食啊？你觉得
2: good or not？ good taste？
0: 喂，呢个系 famous 家咁样。
1: 你唔系有个女喺度做翻译噶啦咩？点解你要讲啲咁？
2: 但其实个女都唔好大个啫。
1: 哎，而家啲小朋友英文好好
0: 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唔系嘅，你始终你都礼貌，你都会想同人哋沟通下噶嘛。即系你嚟咗香港又去咗边啲？
1: 唔系 Jaden 妈咪啦，
2: 系 sorry，
1: 我 English 啦。
0: 系啊，即系你会唔会想去边度即系行下，或者食咗啲乜嘢？咁你都会想同佢沟通下噶嘛。咁先至发现咧，原来咧佢对于可能香港嘅食物咧都几好奇嘅，即系佢会觉得呢个好好食喎，呢个咁样，即系可能佢面对住嘅一个系椒盐九肚鱼咁样啦，佢觉得哇呢个好好食喎，呢个即系呢个味道或者系呢一个嘅质感对于佢嚟讲好新鲜，
1: 野味咧，
2: 好野味。
1: 阿妹，译翻俾我听，野味系咩？
0: 係啊，
1: 唔係 relations 咁簡單嘅嘢，你諗下點樣譯啦？我講唔到啊。
0: 咁但係佢係覺得好，佢即係之後分享嘅，佢話咧，佢話佢覺得好神奇，佢話咧啊，點解你哋即係可能中國人食嘢咧咁中意咧咁多碟嘢嘅咧咁樣？咁佢話即係可能佢出面可能係自己平時食嘢嗰啲咧，可能都係即係一碟啊西餐啊幾碟咁樣就冇噶啦。
1: 牛扒。同埋隔離嗰啲薯仔、薯蓉嗰啲就擺曬一碟噶啦嘛，
2: 佢哋唔會 share 噶嘛，
0: 係啊，咁同埋好笑嘅就係咧，佢話佢唔係好明咧，就係話點解咧你哋咧嗰啲餸咧啲樣好唔同啦，但係啲味好似，
1: 因為我哋都係用嗰八大調味料，生抽、老抽、豉油，仲有咩？
0: 油鹽糖係啊，因為咧好笑嘅就係咧，我哋可能嗰一日
1: 有冇試過打邊爐啊、粽子啊？
0: 我諗可能
1: 全部錄出嚟都係一樣味，因為用同一個湯底
0: 個口感唔一樣嘅啫，啊啲嘢全部一樣味嘅，都係用嗰隻豉油咁樣。我諗應該要下次同佢試下呢樣嘢。咁佢因為佢話咧，我哋嗰日好好笑嘅就係嗌嗰啲咩都係啲椒。椒盐乜乜椒盐物物咁样啦，咁你嗰啲椒盐嘢就一隻味啦，跟住咧，我好似系我细妹啊，
1: 仲有咩即系椒盐鲜有同椒盐九套鱼，仲可以有咩椒盐？椒盐
0: 虾嗰啲咯，好多嘢椒盐噶，
2: 嗰个黄金虾。
1: 你哋一家人好中意食椒盐喎，
0: 真系。唔系你
2: 墨鱼菜都得噶，
0: 椒盐
1: 墨鱼菜
2: 系啊，你乜都椒盐到啦。
1: 你都可以点椒盐酱、
2: 淮盐啦，点淮盐咯，
1: 淮盐麻油。
0: 你想嗌啲大路啲嘅嘢，即系。唔好太過另類咁啊，可能嗌鱔咁樣，可能佢未必接受到嘛。咁同埋另外一個味道好類近嘅係咩咧？黑椒乜乜，因為嗌咗個黑椒豬手同埋一個黑椒牛仔骨。
1: 你哋好奇
2: 怪，咁呢個又真係
1: 點會嗌全部都兩個都係黑椒啊？
2: 黑椒牛柳粒得唔得啊？
0: 因為其實係大家揀一個餸啦，有啲咩你中意食你就揀啦。
1: 即係你起碼黑椒。豬手咁你咪揀咕嚕肉咯，跟住即係可以完全唔同味噶嘛。
0: 有嘅，所以咪就嗌咗好多碟餸咯，即係可能嗌可能我哋嗰日有成11、12個人咁樣咧，嗌咗成十。碟八碟餸咁樣，
1: 好衝擊啊！
0: 好衝擊，因為佢係真係好似第一次過嚟，定唔知係第一次咁樣一大班人一圍台咁樣食飯啊！即係因為可能佢喺嗰邊
1: 嘅文化唔同咯。
0: 佢話好，佢話好特別啊！咁樣
2: 你試下次喺大陸飲茶咧，全燒賣，將所有燒賣嗌曬出嚟。
0: 唔使啦，佢试过啦。
1: 你讲呢个我有一个，因为我哋今日咧谂住开我哋三五成个茶水间咧开一个题咧，就系关于一人一个即系
0: 外籍朋友啊，
1: 外籍朋友又好啊，恋人又好啊，定系亲戚又好啊，即系可能你屋企有个人即系嫁咗个外国人啦，佢哋俾我哋香港或者亚洲文化冲击嘅事，或者调翻转你俾佢哋
0: 冲击到
1: 嘅一件事，
0: 双向冲击。
1: 烧卖我个。朋友咧，以前咧，佢真系同个西班牙人拍拖嘅，
0: 哦、
1: 但系唔长时间，系呢、
0: 這
1: 个。你讲起乜乜牙嘅时候，我已经即刻谂起 all friend， 系
0: 。
1: 佢以前同个西班牙人拍拖嘅咁啊，咁佢话咧，其中佢有好几个，我觉得几搞笑嘅，即系嗰阵时大家嗰个文化冲击，其中一个咧就系佢系西班牙人，咁佢嗰阵时咧就觉得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即系中国人啊嘛，出街食饭一定系饮茶。
0: 冇其他嘢食噶啦，
1: 即系佢觉得起码家庭聚会一定系饮茶，唔会去食茶餐厅啊，唔会食西餐。佢觉得嗰啲系即系好间唔时嘅，主力一出街就系饮茶咁。首先佢第一个对我哋嘅误解先啦，跟住咧，然之后咧，佢系真系试过咧嗌三龙烧卖嗰啲人嚟噶，
2: 哦，系唔同嘅烧卖嚟嘅，
1: 唔系一样
2: 一样嘅。
1: 跟住问佢点解你嗌咁多龙烧卖？佢哋嗰时唔系特。即係唔係話好大棚嘅飲茶，所以佢嗌三龍燒賣，係佢好得意就係佢覺得哦燒賣好食咪嗌咯咁樣，係即係佢係唔介意，
0: 係
2: 食十二粒，
1: 係佢就覺得我中意食燒賣，我咪嗌三龍燒賣借拍曬佢咯，咁又係好搞笑啦。跟住佢嗰陣時，然後調翻轉，仲有俾佢衝擊到嘅係咩咧？佢話咧試過咧，因為其實咧佢話嗰陣時佢。即係呢個西班牙嘅男朋友咧，佢屋企人都係嚟咗香港住嘅咁樣，咁佢係有試過上對方屋企嘅，咁佢話咧，佢話咧去到佢屋企咧，佢覺得好衝擊嘅一件事咧，係佢成家人都唔換拖鞋嘅喺屋企，即係佢哋真係會著。翻對鞋喺屋企，
2: 出街鞋周圍行，
1: 係啊，周圍行嘅咯，即係佢哋冇拖鞋嘅室內拖鞋嘅概念，覺得係唔使嘅咁樣咯。
0: 佢著住鞋都可以上梳化噶嘛？
1: 係啊係啊，咁佢話嗰陣時佢係覺得嚇 ，what 係可以咁樣嘅咩咁樣？咁佢就即係好。 好震撼咯。
2: 所以就分手啦，要
1: 咁冇我唔知啦，应该唔系呢样嘢分手嘅，因为佢屋企都入乡随俗，系有，因为佢系有俾拖鞋，佢话佢系即刻俾拖鞋佢换，所以可能佢嗰阵时就已经 get 到，哦，你哋系要换拖鞋嘅，所以佢唔知直至佢上翻佢屋企嘅时候，先知道佢屋企系完全唔换拖鞋咁样，
2: 系，
1: 同埋系啊，佢哋真系会就咁坐喺梳化度咧，
2: 系啊，
1: 即系只脚嗨到啲。梳化嗰啲係
2: 冇所謂㗎，
1: 冇所謂㗎、
0: 可能對於佢哋嚟講，拖鞋係一款鞋咯。即係點解我要翻到去換另外一款鞋去生活嘅咧？咁樣
1: 唔知咯。但係係咯，都真係唔得喎。我而家諗起都覺得，
2: 如果住殼嘅時候，啲外國人就係中意就唔著鞋就成層殼就咯，係咯，好 free 嘅咁樣。跟住佢哋啲床上面會有沙㗎咯。
1: 哦，我記得
2: 有啲啦，係啊，因為佢中意沙灘啊嘛，嗰、那個外國朋友。我唔知佢系咪自己搵啲沙翻嚟，定系佢去完沙滩
1: 嘅料啊？中意系嘛？
2: 佢中意，
1: 中意有啲粒粒咁样系嘛？
0: 调味料咁样，渗啲沙喺度，
2: 怀疑咯。
1: 业长瞓觉
2: 系啊，呢啲咪就 Hong Kong flavor 咯。
1: 嗰时我朋友去澳洲读书，我试过去探佢咧，个 dorm 咧，我都系喺佢 dorm 度见到啲人咧行去。行去上堂啦，
2: 系
1: 真系
2: 赤腳咯，
1: 系赤腳噶咯。我嗰時第一次見都係有少少，即係覺得震撼到，哇，好 organic 啊佢哋咁啊，同埋覺得唔熱嘅咩咁樣個地下啊嘛。
2: 最尾係點樣咧？佢係愉快噶啦，應該。
0: 佢愉快嘅，同埋佢係幾中意即係可能香港嘅嘢食，可能佢覺得多花款啲啊。
1: 同埋佢個衝擊算係正面咯，我覺得。
0: 正面嘅，同埋佢會覺得就係話你哋好嘈啊。
2: 唔係㗎，若然係西班牙嘅時候，其實佢嗰啲 tapas 嘅酒館都係多人傾偈，
1: 同埋西班牙文都嘈啊，我覺得。
0: 唔係喎，唔知啊，呢個唔知。
1: 我覺得係喎，
2: 即係都響音咯。
1: 我承認廣東話係嘈嘅，
2: 係
1: 係啊，
0: 係
1: 啊，係。又或者西班牙文都有少少嘈咯。
0: 又或者可能佢我哋帶佢去，
1: 唔一定係貶義㗎嘛，
0: 唔一定係貶義，
2: 有氣氛
0: 熱鬧咯。
1: 係佢嗰個發音嘅方法，唔係佢嗰個。佢嘅語言係咁樣啊嘛，
0: 又或者可能我哋去嘅嗰個地方係嗰啲好熱鬧，即係你係台與台之間係好貼近嗰種咧，咁你知去得呢啲地方一定係大家高談闊論噶嘛，即係唔會細細聲，我細細聲講你聽啊咁啊，冇呢啲嘢噶嘛，所以佢就會覺得哇喺你哋嗰個都有啲嘈啊咁樣，即係佢我唔知係因為本身佢靜開定係點啦，咁所以佢係會覺得啊幾特別嘅一個體驗咁樣咯，即係個衝擊對於佢嚟講應該幾大嘅。
1: 我哋今日係唔限即係所謂外籍人士唔一定要係西方人嘅，
0: 係噶係噶，
1: 即係你譬如韓國啊，
0: 係啊，亞洲人又得，或者係可能我哋喺中國裡面唔同省份嘅朋友都得嘅，
1: 係啊，
0: 因為我都有個例子可以分享。
1: 即係有冇試過同啲即係呢啲非本地非 local 嘅朋友，或者甚至乎你同佢拍拖啊，你屋企人帶咗啲 friend 或者親戚係第二啲國籍噶，有冇啲佢哋？做過嘅嘢係令你真係覺得好受衝擊嘅咧，咁唔同㗎，原來真係咁啊！
2: 我諗我唯一一個
1: 調翻轉
2: 最切實嘅體會，我自己我講我自己先啦，因為我之前有玩交友 app 㗎嘛，即係若干年前啦。咁真係嘗試下，
1: 必須強調
2: 係啦，嘗試 date 啲外國人嘅。咁跟住然之後就後屘就係 date 唔係冇話 date， 即係約到一個俄羅斯女仔出嚟。
0: 哦，
2: 佢係嚟香港係
1: 交流嗰啲
2: 教英文嘅。
0: 哦、
2: 教幼稚園英文嘅，
0: 佢咪揾生意啊？你係咪想學英文啊？我收平啲
2: 啊，
0: 八千啊，
2: 即係私人補習。
1: 俄羅斯美女教英文，我都會想學喎、
2: 啊。即刻好有畫面啦、啊，咁樣咁、
0: 啊、
2: 然之後約出嚟傾偈，咁然之後就即係去一間 coffee shop 度做坐做傾咁樣，跟住然之後大家講大家
1: 傾到嘅你
2: 傾到嘅。嗰陣時仲識英文啦、啊，係啦、啊，英文好啲嗰陣時。嗰陣時傾咩 ？We talk about our childhood。
0: 哇
2: ！And then
0: 個俄羅題目
2: 係啊。
1: Who start the topic？I
2: think it should be me. And then we start the conversation about our childhood. And then
0: maybe should get that.
2: We show our photos of our childhood. And then I show
1: 呢個香港電台。
2: OK， 我以為你
1: 唔使咁長。
2: 我以為你聽緊 BBC 啊，而家
1: 唔係，我啲人以為真係聽緊
2: 係隔離台
0: 英文台
2: 係啊。咁我係講童年，跟住然之後咧 show 下啲大家童年嗰啲相咁樣啦。咁我梗係攞自己啲細個去海洋公園定唔知麗園嗰啲咁樣啦。
0: OK，
2: 即係突然間電話有呢啲，因為之前阿媽 send 咗出嚟。佢話啊，抄到啲相簿啊，咁樣啦，咁好得意啦，天真無邪啊嘛。係
1: 啊，
2: 跟住嗰個女仔咧攞嗰張相咧，佢係揸槍噶。
0: 哇！
2: 好勁啊！
0: 佢童年嘅時候揸槍，
2: 好癲啊！呢件事
1: 先係興感㗎。
2: 我唔知啊，即係
1: 佢姐屋企㗎。
2: 係啦，就咁樣咯。
1: 但令你係咪覺得全個俄羅斯啲小朋友都係玩槍？
2: 我明點解有啲國家你會話佢係戰鬥民族啊？
0: 係好有
2: 一個一個以色列一個一個俄羅斯，你都知道即係以色列嗰邊都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可能會掂到啲武器啊。
1: 真係唔到你唔信我，
2: 必須入伍咁樣噶嘛，係咪先？跟住哇，
1: 我想問你點形容咧？睇到嗰張相係，即係我估計啦，佢睇到你去嗰啲主題公園啊、麗園啊嗰啲，佢就 cute 咁樣啦，係嘛？即係 cute 咁樣啦。但係你見到佢真係出，你唔可以話 cute。
0: 唔係你可以，你可以 cute，cute，K
2: I L Q 係啦。CUTE 同 KILL 嘅分別
0: 係啊，都可以啊。哦 ，Q
1: 食得我，但你係點形容啊？
2: 我嗰
1: 日有咩回應啊？
2: 我嗰日我就係諗到
1: 東 Q 面，
2: 唔係打 CS 啲畫面嘅，扮扮扮扮。因為我嗰支我唔知啊，我嗰日因為對槍我就識幾隻啫嘛，因為 AK47 係咪？
0: 因為咩掌心雷啊？
2: 係啊，即係細個睇
1: 嘅
2: 啦。
1: 有一個萬用嘅
2: 係啊
1: ，It's cool。
0: It's cool。
2: 可能就
1: 係無論佢係 Q 定 Q， 你都可以話 It's
2: cool。係啊，係可能。就唔識講呢句，輸就冇下一次咯。
0: O K，
2: 我應該其實我
1: 有震撼到喎，呢個我覺得
0: 嚇到你啊！
2: 我應該
1: 好好笑啊！
2: 揾一個我係耍劍嘅，係
0: 你而家冇啦。
2: 咁起碼可以
1: 你細個冇學劍擊啦，可能
2: 係咧。Chinese weapon versus
1: 而家啲細路就可以出自己學劍擊咯，揸住劍咯。
0: 唔係拎嗰啲咩太極劍嗰啲，啲桃木劍嗰啲啊。
2: 好，
1: 三成人茶水間有冇試過同外國嘅總之非香港啦？

即系亚洲又得，外地又得，即系啲朋友啊，或者你试过同佢拍拖啊，或者屋企有亲戚外国人，佢哋冇啲文化系好冲击到你，有啲咩画面好冲击到你，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有啲咩系令到佢哋擘大个口嘅咧？咁样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

听过有个 Pandora 嘅时光之灰啊！如果你都有一啲咧同外国人相处啦，一啲特别嘅文化冲击，可以同我哋分享，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个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67点，跌20点， 总成交金额29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5，升4.7；腾讯控股459.8，跌2.8；盈富基金26.5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5，跌2.6；小米集团31.76，跌4仙；美团85.6，跌2蚊；泡泡玛特154.8，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1，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75，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95美元，卖出46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经过请加倍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里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仍然系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之内。至于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亦都车多啦，龙尾仍然排队时代广场对开噶。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啦，跟住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梅旋处，排到去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木球会。另外啦，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繁忙。九龙区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连翔道同埋接近变电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关于较早前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区路面情况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啦车雨势系比较颇大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 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9: 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咧，我哋要听嘅即系电话嘅方向咧，就系你会唔会有一啲朋友啊，或者你嘅伴侣啦，又或者你屋企人咧嘅伴侣啦，或者系朋友啦，即系嚟咗香港，又或者系你哋去咗佢哋嘅地方，感受到一啲文化上嘅冲击啦，或者系一啲文化上嘅即系特别体验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
0: 系啊，点称呼啊？
1: 伟奇。
0: 哎，伟奇，点啊？你嘅古仔系点嘅？
1: 嗱，第一咧就系因为工作关系啦，就接触好多唔同即系国籍嘅人啦。
0: 系。
1: 咁啊，早期啲咧就接触澳洲人。
0: 系。
1: 咁咧，我发觉一样嘢，因为我同佢一齐住啊，咁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工作关系啦吓，我哋食完嘢要洗翻自己啲嘢，即系公众用嘅。
0: 系。
1: 咁我发觉有一个佢哋一个习惯咧就系、是。用完洗洁精之后咧，系唔过水嘅。
0: 吓，即系就咁样捽。
1: 佢哋嘅做法咧就系一盆水啦，即系个星盘度开咗一盆洗洁精嘅水啦，全部都系泡嚟嘅。
0: 系
1: 咁啊，将啲碗碗碟碟啊、咩叉啊嗰啲全部抌晒落去啦。咁啊好啦，系咁用个叉擦完之后咧，佢就咁将只碟咧摆翻喺嗰个隔水嗰、那个嗰、那个隔篱嗰个嘢度。
0: 个呢嗰度。
1: 咁我就摆喺度，系啦。咁样过几日之后，我发觉，咦？点解跟住再 serve 一啲食物嘅时候咧，佢就咁直接喺嗰个嘢度攞翻啲碟出嚟，就俾你用噶啦。
2: 系，
0: 哦，
1: 系啦。咁，咦？好似冇过过水嘅。嗱，咁啊，过咗两日啦，咁都系咁。咁跟住咧，我就揾一个即系比较开始熟悉啦啲人吓，咁啊开始比较熟悉嘅一个澳洲人问佢，系咪唔使过水噶？你哋习惯？
0: 系。
1: 跟住佢就好简单答咗我一句，睇见真食得噶嘛？吓，系我唔知啊呢样嘢，唔知系咪我嘅问题定系乜嘢？
0: 定还是佢哋？
2: 但佢哋国家嘅洗洁精系
0: 啊，佢哋嗰边嗰啲洗洁精系食用洗洁精嚟噶。
1: 系嗰、那个洗洁精嗰、那个品牌，香港都有噶、
2: 哦。哦
0: ，OK，
1: 我唔知嗱，我真系食咗几日。咁、好啦，咁我自己咧，我就顶唔顺啦，我就自己洗翻嘅。咁后来啦，咁我以为净系咪就系嗰班人嘅问题咧？咁啊，跟住就再去另外一啲嘅工作吓，咁咧就去纽西兰。
0: 系。
1: 系啦，又系咁啊，跟个情况一样嘅，因为工作问题。咁咧系一齐嗰啲情况啦，洗碗啦，我发觉佢哋啲唔得都系唔过水。
0: 哦，即系佢哋都系唔过水。喂，其实有啲唔系收得好清啊，你留意翻个位置。系啊，系啊，即系佢哋都系唔过水嘅。
2: 而家得
0: 系啊，
2: 而家啲
1: 系都系唔过水嘅。
0: 哦，
1: 嗱，我真系唔知洗洁精系咪食得，即系我从学咧，洗洁精系应该系唔食得嘅。
0: 系，我同你 get 到嘅嘢一样嘅。
1: 系啦，其中一个啦，另就系、是接触过好多嘅保加利亚人。
0: 保加利亚 ，OK，
1: 系啦，保加利亚同事嚟嘅。
0: 系，
1: 咁我发觉佢头先你讲嘅食物相关嘢啦，即系即系觉得我哋啲嘢系咩都差唔多味啦。
0: 系，
1: 佢哋咧，佢哋煮嘢咧就系乜嘢都系豆，
0: 乜嘢都系豆啊，
1: 豆好多唔同嘅豆。
0: 系，
1: 其实系餐餐都系咁嘅。
0: 哦，
1: 系啦，咁佢会点搞咧？将所有嘅豆咧抌晒落个焗炉度，加水，加橄榄油，就嚟噶啦，咁就差啦。
0: 哦，可唔可以话佢哋其实冇乜要求啊？对于食物呢样嘢，
1: 但我真系有问嘅，点解你哋会唔系咁多？起码十几种噶，啲豆唔系一两款嘅，有但系我讲唔出个名，直情我唔知系咩嚟嘅。咁点解你会食豆？因为我哋穷。
0: 哦 ，OK， 即系经济嘅问题。导致到佢哋就简单食豆就算啦。
1: 系咁啊，其实就系冇味嗰啲嘢。我嗱唔系一个啊，因为我几个同事都系咁。
2: 系，
1: 即系同佢一齐住嗰阵时候，我发现呢个好奇怪啦，顶唔顺嘅。
2: 哦，
1: 因为反而卖俾我食啊。
2: 有冇你煮俾佢哋？佢令到佢哋感受到，哇！原来呢个中华料理嘅博大精深咧，
0: 有饭噶。
1: 我有饭嘅，我真系煮咗啲饭俾佢食嘅，就
0: 是、
1: 几餐啦。但系头先就系同你讲一样啦。就系点解你哋食嘅全部都系嗰只味嘅？
2: 哦，即系生抽老抽咁样系咪？油盐咁样？
1: 系啦，佢哋都系啫嘛，即系佢哋啲豆全部都系嗰只味啫嘛。
0: 哦，即系佢又投诉翻你话，即系可能点解即系亚洲人啊、中国人食嘢啲味都一样嘅咧？咁样
1: 系啊？点解我煮乜嘢嘢都系差唔多都系咁嘅咧？咁
2: 样哦，下次试下即系整下其他嘢俾
0: 刺激啲咯、啊。
1: 如果食物咧就再嚟多一次咧，就係我覺得比相對恐怖嘅就係秘魯啊，
0: 秘魯。
2: 你又點解會去到秘魯咧？會
1: 都係工作，
0: 都係工作，
1: 工作關係去好多唔同地方。咁秘魯咧又同佢一齊住啦，咁啊跟住咧有一個對方，即對方個卡人就接待啦。咁樣無端端一日咧攞只好似乳豬咁嘅嘢出嚟，
0: 係
1: 整好咗個燒乳豬，即係我哋嗰啲乳。

0: 拼盘啊，
1: 系
0: 即系成只耳珠咁摆到啦。
2: 嗯，
0: 但我点解得两只手掌咁细嘅？
1: 两只手掌咁细，
0: 人嘅手掌。
2: 哦，即系耳珠成只手掌咁细。嗯，
0: 系啦，点解咁细嘅呢只耳珠咁样？哇，点解秘鲁都有啲咁嘅，即系我哋嗰啲中华料理嗰啲咁嘅耳珠拼盘咁嘅嘢一样啊，摆到成只嘢摆到啊。
1: 系，
0: 因为呢只嘢，跟住佢同我讲guinea pig，guinea pig 即系毒，系咪仓鼠？即系我哋养嗰只啦，喺个转不断喺度转嗰只啦，咁我吓食得咁样呢样嘢，跟住我系啊，跟住好热情款叫我试啦，我始终到而家系唔敢试嘅，
2: 嗯，
0: 跟住咧佢就带埋我去，我哋佢话俾我听，佢哋呢样嘢系佢哋日常食品嚟嘅，亦都系即系比较矜贵一个食品嚟嘅，后来佢直情带埋去个农场度啊，
3: 系，哦。
0: 养呢啲仓鼠，
1: 佢天竺鼠啊，应该系
0: 天竺鼠，应该天竺鼠，系、
2: 嗯、
0: 啦、哦，就直情系养嚟去养猪咁。
2: 哦
1: ，OK，
2: 即系其实某程度上都对你贵宾，因为呢个都系啲比较
1: 上宾嘅美食
2: 系咯。
0: 都算系，因为系啦，因为有啲生意来往问题啦。佢觉得系一个系好即系上等嘅一个食物嚟嘅，
2: 要认真接待你咯，真系
1: 吓。
0: 系嘅，
2: 咁但系你唔食会唔会佢哋会觉得你唔俾面咧？
1: 俾面，
2: 即系好似即系牛欢喜咁样，你唔食系咪唔俾面先系嘛？
0: 嗱，咁又唔会，因为佢哋都明白嘅。讲完之后咧，佢哋都知嘅，佢哋都知其他地区嘅人咧，未必系接受到呢样嘢嘅。
1: 系，
0: 因为佢问我系咪觉得呢样嘢系宠物，我系呢样嘢宠物，我哋唔应该食嘅咁咯。
1: 哦，但系你有冇话翻俾佢听？其实你呢个做法同我哋嘅乳猪系一样嘅做法。
2: 所以下次你试下煮乳猪。
0: 我喺网上即刻揾乳猪嘅相俾佢睇。
1: 系，
0: 我哋做嘅乳猪咧，同你一模一样，肤到颜色一样嘅。
1: 系，
0: 当然佢哋嘅梳成个汁就唔同啦。
2: 嗯，
0: 但系佢话啊，你哋嗰只好大只，我系啊，猪系好大只。
1: 梗系啦，乳猪。
2: 咁嗰餐有冇其他嘢食啊？佢唔系应该净系得鱼，净系得天竺鼠嘅啫嘛，系嘛？
0: 另外就系一，我觉得几嗱，我自己啫口味问题啦，我觉得好难食嘅就是、一只粟米啊，
2: 粟米啊，哦。
0: 但点解咧？因为佢嗰只粟米即喺秘鲁当地啦吓，佢嗰个位置 Kusu 嗰个位置嘅一啲粟米咧，佢每一粒咧其实手指公咁大嘅，
1: 手指公咁大，
0: 系啦，即系我哋嗰啲粟米粒咪好细粒嘅，
2: 系手指甲咁大啫嘛，系咪？我哋嗰啲系
0: 细过手指甲啦，甚至系咪？
2: 系啊，
1: 系啊，
0: 佢哋咧每一粒独立嘅咧就系手指公咁大嘅，
1: 哇，波板糖咁咯，
0: 系几惊吓嘅嗰粒嘢，
2: 好难咬喎，
0: 好巨嘅，好粗纤维同埋冇味嘅。
2: 哦，系系，
0: 但系佢哋就觉得系好
2: 饱肚咯，
0: 好系日常好
1: 美食
0: 紧要一个食材，
1: 系
2: 哦，即系未食过咁大粒粟米喎。
0: 我系嗰次我俾到第一次见，
2: 如果个圆条有几大粒？
0: 另外就有一个再惊吓啲嘅，就系、是、一个波兰嘅同事，
2: 系
0: 咁一次咧，同佢一齐住啦，咁啊，跟住佢又即系到嗰日，佢就佢负责整食物啦，都系食物问题啊。佢攞咗一煲嘢出嚟，汤嚟嘅，跟住咧我就正常就
2: 系
0: 菜啦，见到菜啦吓，浅绿色嘅，咁啊蓝白色、浅绿色咁嘅，我睇落已经觉得少发毛，即系个样啊，
2: 少少发毛。
0: 系啦，个色好似发毛嘅。
1: 系，
0: 咁我就攞个汤喝落去啦。咁人煮到嚟，咁要吓都要
2: 吓。
0: 咁咧，我发落去之后，吓咗我吓嘅。点解有一条好似便便咁嘅嘢喺度咧？
1: 吓，
2: 即系蚊香形状咁样嘅。
0: 唔系一条嘅深啡色嘅。
2: 系。
0: size 都似嘅，
2: 系。
0: 不过我突然间吓一吓，跟住我问佢咩嚟噶？话呢啲系我哋嘅肠嚟噶。
1: 吓、啊，即系佢冇通干净嘅
2: 肠，猪肠啊嗰啲咁样啊，牛肠嗰啲咁样。
0: 嗱，佢即系我搵，即系攞上碟啦，个卖相真系好差。咁跟住我搵刀切啦，咁里边咧应该都系我哋正常嗰啲嘅好似润肠，你想象好似润肠咁
2: 啊？
0: 咁我哋润肠咪有层衣，跟住入边咪塞到好胀好满嘅。
2: 系系，
0: 佢嗰层都有层衣嘅，但系咧就塞到好松嘅。
2: 系，
0: 即係裏面咧係好一

0: 接受唔到可能。
1: 即係佢哋都接受唔到我哋嘅皮蛋嘅，其實
2: 係係 OK 呢個係知道嘅，係
1: 係啊，呢個就係咁咯。我哋見到佢嘅嘢就會都幾衝擊咯，我自己覺得
0: 係。但係有冇話即係除咗啲食物之外咧，可能某啲行為上嘅嘢，你哋即係你都會有發現。即係除咗可能講緊嗰個洗碗即係唔過水嘅嗰個問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情況係你都覺得哇？即係生活習慣上面接受唔係好到嘅嘢咧？
1: 啊，生活習慣上面其實好多人。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嘅，但係係文化問題咯。你好具體咧，就係好 personal 嘅嘢，我就唔想分享。
0: 哦 ，OK OK，
1: 我覺得
0: 係
1: 一啲文化衝擊嘅嘢咯。
0: OK， 好啊好啊。
2: 咁同邊個國家嘅人比較即係容易夾啲咧？係咪都係亞洲地區會容易夾啲咧？
1: 菲律賓，
0: 菲律賓容易夾啲。
2: 係，
1: 我同菲律賓人係夾啲嘅。
2: 係，即係開埋啤酒啊，炸埋雞俾你食咁係嘛？
1: 系啦，冇错，佢哋客人先啦，首先啲食物
2: 系
0: OK，
1: 系啦，咁
0: 所以有 friendly 啦，系咪？
1: 系冇错，系好 friendly， 亦都好照顾人咯。
2: 而家
1: 其实我自己觉得，西方啲嘅我自己观察啦吓，啲人全部嘅即系比较自我啲咯，
2: 系明白，
1: 即系唔会 consider 你，同埋会比较主动去批评你啲食物咯。
2: 哦，而家仲使唔使周围飞、周围去咁样啊？而家？
1: 要啊！听日又要去纽西兰。
2: 哦，纽西兰，今日又嚟咯，洗洁精，
0: 洗洁精碟，
1: 所以自己一定要洗咯，我就。
2: 哦 okay、因为我啱啱睇过，跟住有啲 post 咧就话咧，之前咧就系有一位喺荷兰长大嘅亚裔朋友咁啊，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好多荷兰人咧洗完碗之后咧都唔会将嗰啲泡咧冲干净晒嘅，
0: 唔过水，
2: 佢直唔过水啊，直接用啲布咧抹干佢咁样，跟住即系倾下之后咧就知道原来佢系当地人就认为咧洗洁精泡泡咧系可安全食用嘅咁样。即系可能有啲地方嘅人系会即系咁认为咯，
0: 佢哋接受到
2: 系啦，
0: 系
2: 咁样，
1: 系我哋嘅问题啦，
0: 唔紧要唔紧要 ，keep 翻自己嘅习惯，
3: 各处乡村各处嚟，
0: 系啊 ，keep 翻自己习惯，
2: 嗱水为财，过下水系咪啊？咁啊水到啊财到啦，系咪
0: 啊？水到渠成啊，
2: 够唔够？够唔够亚洲啊？呢个想法够唔够我哋中国人？好，
3: 我哋 keep 翻啦 ，keep 翻我哋中国嘅传统。
0: 系啊，多谢你，伟哥，多谢你，
2: 好 ，thank you。好，
0: 拜拜。
3: 其实好多外国国家都系咁嘅，
0: 好多啊，
2: 洗碗方面
3: 系啊。我之前睇过人哋啲 post 嗰啲片都系咁样，同埋我哋有个听众都话英国
0: 系啊，
3: 佢去过英国
0: 阿 Ben
3: 系啊，都系见到啲英国人都系咁样，
0: 系啊，唔过水，
3: 中意唔过水嘅咁
0: 样，
2: 都美德嚟嘅悭水咯，
0: 吓真啊嘛，真啊嘛，
2: 你咁样谂咯，
3: 角度咯，
2: 系啊，你唔见到喂有阵时啊，见到啲朋友啲屋企人哇洗碗洗到咁狼嘅啲水，佢唔使钱咁样，
0: 但系佢拆解咗我一个迷思。
3: 但佢哋覺得咧，即係啲泡仲留喺嗰個碗碟上面咧，繼續殺，即係過夜繼續殺死你咁啊！
0: 但係佢拆解咗一個迷思咧，就係、是、以前咪話有啲人開外掛洗碗啊，即係佢好快，即係啲嘢掉曬落去，跟住即係好快手搓一搓搓，跟住就可以洗曬嗰啲碗嘅。原來佢哋係因為唔過水，所以快咯。
2: 係，因為過水都係麻煩啫嘛。
0: 係啊，過水你又要再沖啊，又要剩啊嗰啲咁樣，嗰啲嘢就麻煩咯。係啊，所以就即係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即係，
3: 即係一個 debate 嘅題目咁樣，而家可以變成
2: 洗碗點樣過水。
0: 係啊，咁啊唔知道咧，大家會唔會咧都有一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尤其是係即係如果你嘅伴侶啊，特別想聽呢一個角度嘅，即係如果你嘅伴侶係曾經佢係外國人嚟嘅咁樣，咁啊有冇啲咩文化上嘅衝擊係令到你會覺得哇唔掂啊，真係搞唔掂啊！
3: 有啲生活習慣係同你土生土長喺香港係非常之唔同嘅咧，又或者調翻轉啦，你嘅生活習慣對於佢嚟講都係
0: 另外一種衝擊，
3: 係啊，O嘴嘅級別咧，打電話嚟1872388。

Sika 嘅深宵便利外1872-388-1872-388，有任何一啲即系同外籍朋友嘅一啲文化冲击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654 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36 美元，卖出4,7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九龙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青山道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少少。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金钟。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燕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葛亮红医院对开。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花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队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回旋处。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亦都稍为慢车。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段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

0: 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系比较车多噶。最后啦，系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4: 不是叫你这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7: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6: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嚟到咧最后一节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咧，即系同外国朋友相处嘅时间有一啲文化冲击啦，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1: 系啦，啲听众咧都有陆续留言俾我哋嘅，譬如咧，呢一位系 Mickey 神咧，佢就话咧曾经有个日本人嘅女同事，咁佢冇讲究竟系喺即系佢嘅地方啊，定系我哋香港度搭呢、這个地铁啦，但佢话总之有一晚咧食完饭一起搭地铁，咁啊佢系先落车嘅，点知咧列车就再开嘅时候咧，佢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嗰个女同事咧一直企喺月台度目送架列车走，跟住佢先至转，即系应该先至自己走咯，即系目送佢喺架列车上面，架列车驶走咗啦，可能啲人都有听过，即系。佢哋呢個國家嘅人係會咁樣做噶嘛？即係佢哋本身啦，係啦係啦，即係佢送別咗你架車啦，佢先至會調轉頭走咯。我諗佢講得地鐵應該係我哋香港咯，即係就算佢嚟到我哋香港，都係會咁樣對其他人咁樣咯。
2: 唔知
1: 咁佢覺得自己好失禮咯。
2: 應佢應該喺入邊要鞠個躬先啊嘛，
1: 鬥鞠躬咯，隔住門咁啊。
0: OK，
1: 咁仲有就系呢一位就系 Oki 佢话咧试过系天后饮茶，当时系下午茶时间，呢、這个有冇讲俾我哋嘅听众知啊？咩应该新留言咧？喺下午茶时间咧，见到隔篱台咧有应该系英国人嚟嘅，咁佢话系啲 uncle auntie 嘅年纪嚟嘅，咁好似唔识嗌嘢食啦，咁佢系好心就同佢哋讲话啊，用呢个点心纸 order 啦，你哋咁样，咁本身咧就即系觉得佢啊应该识噶啦，咁啊由佢哋点。之后咧见到佢哋嚟咗啲咩咧？首先咧系嚟支大啤先嘅，
2: 识玩啦，
1: 已经觉得好得意啦。我估系因为外国人食饭中意饮
2: 啤酒、
1: 饮餐酒系啦。咁但系酒楼可能冇红白酒噶嘛，咁佢就嗌咗支大啤。咁

0: 後咧嚟咗三籠蝦餃，見佢哋咧一人分咗一籠嚟食咁樣，之後咧已經冇其他嘢食啦，
1: 唔飽嘅喎，但
0: 係可能下午茶諗住嚼啲嘢啫咁樣，
2: 係
0: 啦，但係佢哋好中意食蝦餃啦，一人一籠咁樣啦。我諗咧佢哋係用咗 cafe 一人一件 cake 嘅概念咁樣
1: 嚟食蝦餃，
0: 係啦，側邊睇咧覺得好搞笑咁樣。
2: 嗯，因為冇啊，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好少真係如果你喺 cafe 嗰度會 share 即係啲嘢食嚟食，
1: 所以其實應該係要
0: 係一樣咯，所以咪
1: 應該係要中式都要有點心架咯，即係你西式咪點心架幾層嘅，跟住你
2: 蝦衣咁樣，
1: 你變中式嘅蝦餃燒賣、叉燒酥、
0: I set、I set、T set 咁樣，
1: 一條春卷
2: 都有嘅。
0: 或者而家有啲酒樓好好嘅，好貼心嘅，即係知你有陣時可能係一個兩個人嚟食咁樣，佢係逐粒嗌嘅，係啦。咁我唔知逐粒嗌對於外國人嚟講會唔會佢哋會覺得我可以嗌，我可以嗌一粒蝦餃、一粒燒賣、一粒牛肉球咁樣，會。扭轉佢哋嗌一人一籠嘅想法，
2: 嗰啲咩點心拼盤嗰啲咯，係啊，即係佢一個 set 裡面有幾款，每人係得一兩粒咁樣，咁咪得咯。
0: 咁但係都唔排除佢哋真係好中意食蝦餃，咁啊嚟到香港，咁梗係一人一籠咯。即係你中意食嗰樣嘢，我要食曬咁樣噶嘛。咁我其實有個朋友咧，佢而家係嫁咗俾韓國人嘅，係啦。咁我咧有問佢嘅，即係我頭先有問，我之前有問佢就係話，哇，究竟咧你同即系韓國人生活咧，有冇啲就係文化衝擊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好多年前啦，佢話，但系咧佢最記得嘅係乜嘢咧？咁啊，有兩樣嘢係比較深刻啲嘅。第一樣咧就係佢試過同佢屋企人，即係一家人咁樣住，
2: 即係韓國嗰邊，
0: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短嘅時間嘅，咁但係試過有啦，一齊起居飲食咁樣啦。佢話食嘢咧，佢哋係冇公筷呢件事，無論係咪熟人都好啦，總之咧出街食飯又好，喺屋企食飯都好，咁咧每個人都係用翻自己對筷子夾餸嘅咁樣，咁都唔算係即係叫做可能好出奇咁樣。佢話但係咧連飲湯都係咧，佢就有啲即係覺得衝擊到啦，即係話咧佢唔係一人畢一碗湯，你自己用自己隻羹飲，係好似我哋有陣時劇集咁樣一大兜湯畢出嚟啦。咁然後點咧？係個個都用自己隻羹
2: 嚇，係啊係啊係啊，
1: 哦，
2: 係啊，
0: 飲一啖，跟住又去嗰個大碗度畢樹咁樣咯。
2: 係啊，佢哋係咁樣噶。
0: 係啦，咁佢就話即係咁樣用自己隻羹去畢嗰碗大湯飲咧，佢就有少少即係受衝擊啦，因為由細到大都唔係咁樣飲湯嘅。咁佢話，但係唔知道而家即係我哋 Covid 之後，佢哋當地會唔會有改變就唔知啦。咁另外第二樣就咩咧？就話可能你睇一啲韓國嘅劇集都會發現咧，佢哋食飯咧係唔興有餐台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即係現代啲就會啦。即係近年，即係可能佢哋如果嗰個裝修都係比較洋化啲嘅裝修，會好似我哋咁有餐台食飯，或者我哋中國人食飯都係圓台坐高噶嘛。咁佢哋係唔興有餐台呢樣嘢。佢話咧試過咧全家係坐曬一個廳個地下嗰度食飯嘅咯。
1: 啲餸係擺喺地下啊嘛，係嘛？
0: 佢話
1: 佢哋係有個
2: 茶幾仔咁樣
1: 㗎。茶几仔，
0: 我都有问，唔系有张矮嘅
2: 茶几仔
0: 台嘅咩咁啊？佢话系一时时嘅啫，唔一定系有嘅。
2: 中意
0: 咁佢话记忆中咧，有时食 lunch 咧系再 casual 啲嘅话咧，系真系直接摆晒喺地下食噶。
2: 系
0: 咁啊，成班人坐喺地下咁啊。即系你有权系连只碗都唔拎起，真系喺个地下度滗上嚟就食咁样咯，咁啊。咁对于佢即系香港人嚟讲，又系觉得哇，好新奇啊！咁样食饭喺个地下度食咁样，应该觉得辛苦咯，系嘛
2: ？OK， 我哋讲咗好多即系一啲外国嘅例子啦。咁啊，而家同大家分享呢个咧，系我哋即系祖国嘅同胞嘅例子。因为咧呢个咧系喺读书时期咧嘅一个几特别嘅即系相遇啦。咁话说咧，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咧，就咁啱我哋班咧就有一个咧嚟自四川嘅同学仔，咁嗰个同学仔咧，其实同普通嘅即系可能你识到嘅内地嘅人咧，其实系一样嘅，即系都系可能佢讲就系讲普通话啊，佢对香港嘅事物都好好奇，因为佢系未嚟过香港嘅，佢就系因为呢次即系类似系做交换生定唔知点啦，佢就嚟咗香港，咁啊认识到你之后咧，咁就即系好好奇问你好多嘢啦，就香港即系啲饮食习惯啊点啊，各样嘢佢问好多嘢嘅，咁其中一样嘢咧，佢非常之好奇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话你星期六会翻教会啊？ 咩系教会啊？咁样佢哋唔知道。
0: 啊！
2: 咁我就话哦，教会就系咧，即系呢一个宗教嘅一个聚会嚟嘅，咁所以咧就每逢礼拜六咧，我哋都会有一啲聚会，我哋一齐会翻去嘅咁样啦。
1: 即系佛堂咯，
2: 系类近啦，即系你当系寺庙咁样啦，系啊。不过就我哋就系每个礼拜都会有聚会，但系可能啲寺庙就系咩诞咩诞嘅时候，你即系可能普通信众先至会去啊，各样嘢成咁啦。跟住佢超好奇，佢话。你可唔可以帶我去？
0: 因為中國係冇噶嘛。
2: 冇啊，即係可能佢嘅嗰個地方冇咁樣啦，佢未接觸過。
0: 唔提倡嘅，唔提倡教會呢樣嘢。
2: 咁所以佢對於佢嚟講，佢好好奇，佢好想知道究竟教會係乜嘢嚟嘅咧？去做啲乜嘢嘅咧？仲要你哋每個禮拜都翻去，好想知道啊，好好奇啊咁樣。咁我就話哦好啦，咁
0: 你帶佢去。
2: 系啊，你想个就不如你跟我嚟啦，
1: 嚟啦弟兄，嚟啦弟兄 ，come on！
0: 咁佢去完有咩感受咧？有冇啊？
2: 其实佢去嘅时候咧，佢见大家喺度即系好似上 lecture 咁样咧，咁佢就觉得。系啦，佢就覺得係冇乜特別嘅，即係因為對於佢嚟講，佢就以為係會有好多即係啲
0: 即係有表演嘅，
1: 有十
2: 因為對於佢嚟講，
1: 十字架啊，拋十字架，
2: 佢會覺得係應該要有啲法事啊，
0: 哦、
2: 你明唔明啊？
0: 哦、
2: 即係可能佢
0: 有啲儀式要做係咪？因為即係可能入廟。都有
2: 拜神
0: 啦、
2: 啊，当然系啦。因为咧，对于佢嚟讲，佢就会觉得我有问翻佢转头嘅。我话：，你觉得点啊？佢话：，同我想象有啲出入，因为我感觉好似系啲庙会嗰啲咁样。系啦，你去到咧有好多嘢要做嘅，即系可能例如又要去求下签啊，即系可能你哋唔知道有啲咩仪式啊，又唔知道转下啲轮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佢会觉得系有好多嘢会做。
0: 系咁啊，点知教会系好静态噶嘛？
2: 系啦，点知去到就系大家坐喺度，企起身唱下歌，唱完歌之后就坐低就听下道，听完道之后。就啊，祈个肚，跟住之后祈个肚，又可能唱只歌，跟住就完，系啦。最我觉得佢觉得最神奇嘅就系、你哋会收嗰啲奉献啊，即系收奉献嗰个就系全个袋，跟住之后就大家想奉献就即系摆啲奉献落去啦，咁样佢就觉得全个袋跟住收奉献呢个系啊几特别、啊，可以咁样收钱嘅，即系哇到佢啦呢一下就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对于佢嚟讲嗰个冲击唔算系好大，但系佢嘅嗰个好奇心系令我觉得几得意，几特别咁、样咯，好笑嘅。
0: 跟住我哋头先有提过西班牙人啊嘛，跟住咧有两位听众咧。都是對於即係有個聽眾對於西班牙人的即係生活咧，佢係有少少補充啊，因為佢老公正就是西班牙人。
1: 佢之前都有試過打嚟㗎，其實
0: 係嘛？
1: 係啊係啊
0: ，Melvina 係嘛？
1: 冇錯冇錯。
0: 咁佢講咗
1: 唔係即係我哋之前的集數啊。
0: 哦，有印象喎、
1: 啊啊啊啊，一個即係喺西班牙嘅聽眾嘛。
0: 佢、
1: 啊、
0: 其中一個講咧，我都覺得。勁喎呢個唔知喎、啊，佢話西班牙人食中餐嘅時候咧，飲嗰啲中國茶，即係飲我哋嗰啲普洱啊咁樣咧，係會加糖噶咁樣，即係當係西茶咁樣飲咯，佢會係啊。同埋佢話佢哋唔一定會沖咗涼先瞓覺咯、即係佢老公都係，我唔知道有冇 tune 到佢係要沖咗涼先瞓覺啦。我都有聽過話西班牙人反而係或者有啲外國人係中意朝早先沖涼，
1: 哦，即係起身嘅時候沖，
0: 係啦，即係就算佢出完。街去完玩或者翻完工翻完学咁翻嚟，佢未必一定会冲凉咯。但反而佢朝早起身就会冲咁样。
1: 哦，我有朋友系澳门人，佢热爱葡萄牙，又系啲殖民历史咁样啦。
2: OK，
0: 跟住
1: 佢都系咁样嘅，
0: 佢都系朝早冲凉。
2: 我真系接受唔到喎，而家、
0: 我哋接受唔到，因为我哋系习惯夜晚冲凉嘅人啊嘛，有时仲要朝早再冲多次。我哋谂
2: 系，我都系咯，唔记得咗边个地方啊？佢哋话系食完嘢先刷牙咯，系啊。
1: 哦，有啲人 practice 都系咁样嘅，
2: 系啊，系讲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
1: 系啊，
2: 即系唔系食 lunch 嘅时候。
0: Oscar 都系咩？
1: 嗯。
0: Oscar 有次上嚟做訪問，佢話佢都係，佢都去過外國讀書嘅 ，by the way。
2: 係啊，跟住佢哋嗰個解釋係話，你唔覺得食完嘢先刷牙，嗰啲牙會乾淨啲咩咁？
0: 因為你食完嘢有牙菌膜啊嘛，咁你咪應該食完先刷咁樣咯。個理論係
2: 呢個都係估嘅。
1: 但有陣時都好欣賞咧，即係啲外國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即係佢哋嗰種好直接啊，唔忌諱啊，即係有啲咩好奇就想問咁樣，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啲朋友嘅另一半係外國人嚟嘅，嚟到香港嘅時候，即係想我哋帶佢去黃金啊、深水埗嗰度睇下呢啲嘢啦咁樣。咁有一次咧就好得意嘅，咁就係食飯啦，咁食完飯之後啦，咁就即係行去搭車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咧嗰個嘅外籍嘅，即係我哋個 friend 係女仔啦。咁佢嘅當時嘅男朋友就係、是。好似係美國人啊
2: ，OK，
1: 係啦，咁啊捉咗我 friend 行埋一邊咁樣，即係自陣咗幾句啦。咁之後我問翻我 friend， 佢同你傾啲咩咁好傾交流？
0: 係
1: 咩？我哋之前你去過外國，去過外國 exchange 咁樣 working holiday 啲英文好啲啊，同你交流一下咁樣。跟住佢唔係啊，佢問我嘢啊咁樣。哦，佢問你咩啊？佢問我想去買嘢，但係咧普遍咧啲便利店冇佢外國人嘅 size。
2: 哦，係
1: 啊，
2: 係
1: 啊。
2: OK，
1: 想問下邊度有啲加大碼嘅嘢買咁樣。
2: OK。

0: 咁呢个系因为即系我哋普遍
1: 系啦，
0: 我哋亚洲人 size 系
2: 你当
0: 成个身形嘅
1: size
0: 系
1: normal size，
2: 你当我哋饮水要饮五 lift， 佢哋饮十 lift 咁样啦，
0: 买鞋都大只啲啦，人哋
2: 跟住我 friend 话我帮佢唔到，唔知呢个
1: 你自己整啦咁样，
0: 去中环嗰边可能会有啲大 size 咯，
2: 我上半 size 买咯，
1: 哦 ，OK，
0: 阿 Belvina 咧再回应我哋嘅，佢话佢老公系两日冲一次凉噶。
2: 好悭水喎、
1: 啊，两日冲一次凉，
0: 佢又 OK 喎、啊，咁样。
2: 咁个女点样咧？我冇
0: 跟边个系嘛？
2: 系咯系咯，
0: 我估作为阿妈，我一定要佢跟我咯。
2: 嗯，
0: 系咪？
2: 我觉得呢样嘢，我即系要打俾 Gigi 求证一下。
1: 但系佢会传染俾你噶、啊，即系佢嘅污糟。
0: 点解系问 Gigi 嘅？
2: 梁咏琪啊，梁咏琪
0: 系啊。
2: 你
0: 我以为张曼芝，
2: 太多个 G G 啦。
0: 因为你识 G G 系，应该系张曼芝放。
2: 我识好多个 G G 嘅。
0: 你识梁咏琪呢话？
2: 佢识唔识？
0: 问到几句话，我知道。
1: 我谂佢都系社交平台问啫。
0: 跟住 Forward Link 咧就话佢有试过韩国朋友嚟香港度，咁啊同佢去饮茶啦。咁你知道我哋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噶嘛？饮茶之前会做咩咧？
1: 洗
0: 系啦，攞下佢咁样啦。佢话佢洗碗筷嘅时候咧，佢个韩国朋友好好奇问佢：你做乜嘢啊？咁样，跟住佢就解释俾佢知啦。然后咧，个韩国朋友话：好神奇啊！我可唔可以拍片放喺 IG 度俾韩国啲朋友睇啊？咁样，我哋连洗攞下啲碗筷都
1: 好新奇啊！
0: 咁值得分享喎、啊，原来。
1: 唉，咁咪冇嘅呢啲，即係始終係文化上嘅一啲不同咧，你就好多時候會鬧出一啲即係特別嘅情況、特別嘅笑話嘅。
0: 哇！西班牙呢邊再發功啦，西班牙人咧聚會咧話俾我哋知係會食一日嘅，即係譬如我哋同啲 friend 聚會就可能。即系都会食下下午茶咁样，咁跟住又玩下，又唔知饮下嘢咁样啦。但系西班牙嘅聚会咧系摆明食嘅，由中午12点咧直到晚上9点嘅。咁譬如12点至3点啦，就系饮啤酒啊，食小食啦。3点至5点咧就食午餐啦。5点至6点咧就系食一啲 dessert 甜点啊，咖啡咁样。然后咧去到6点至9点咧就系饮烈酒为主嘅咁样。咁佢话呢个听众咧话试过咧。一次嘅西班牙人聚會入面咧，佢係食足12个钟嘅。
2: 都癲啊！其實佢平時放工咧，可能5点收工咧，就落去啲 tapas bar 嗰度咧，即係食啲小食啦咁樣。跟住可能係五點食完嗰扎小食之後，可能去到9点，然之後再去食可能正餐，跟住再去轉去其他地方飲酒。其實就係佢每日放工，可能嗰啲個 routine 就係咁樣。
1: 哇！咁其實去西班牙做飲食業係 OK 嘅喎。
2: OK，
0: 或者賣食物咁
2: 飲食業，我咁中意
0: 應該燒好多，
2: 我應該
0: 好多食物同酒咯。
2: 佢賣解酒丸啊，要。护肝宝啊！
0: 你谂到个商机喎、啊，你突然
2: 间 Chinese Spring 嚟噶啦，
0: 你发达在西班牙喎、啊，咁、啊、你真系要揾梁琪喎、啊，睇佢帮唔帮到你，
2: 咪揾佢做代言人咯，啱唔啱啊？系啊
1: 系啊，掂啊，好似
0: 储下钱先啦，揾梁琪做代言人。

0: 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啊！多谢每一位打电话上嚟或者系留言俾我哋嘅听众朋友，
1: 令我哋见识下世界真系好大嘅。
0: 系啊，咁啊，听日同一时间三五成群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1，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85美元，卖出4,6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扫管笏段近住青龙路的回旋处之内啦，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亦都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喺港岛，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嘅坏车离开咗噶啦，咁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一段慢驶，另外同一个方向后车少了，薄扶林道近住域多利道交界都是有一段车龙的，派到去近住制冰厂对出。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龙尾排到去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

0: 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着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有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5: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首度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 Moon Cheng 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Cheng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哇，星期四啊！
1: 我睇你点样？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六点半，骚动音乐
1: 系。而喺六点钟，今日我哋有嘉宾啊！
2: 耶、
1: yeah. ！今日劲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之友啊，成日都系我哋嗰啲叫攀附权贵好中意。
0: 同埋佢都可以话系我哋其中一个曾经嘅 think tank 啊，
1: 系
0: 智囊团啊，
1: 系
0: 智囊 cloud 啊。
1: 智囊靠好好好好啊！呢个名，
0: 因为曾经都喺好多时候会话，喂，有冇啲咩谂法啊？关于我哋啲眷族啊，
1: 系啦，因为
0: 有冇啲咩好提议啊？
1: 佢有时都会有提议啦。自从佢提议咗一句之后，我就冇再问佢。究竟系边一句？
0: 一阵会讲到，一阵会讲，
1: 会讲到啦。系啊，六点钟先会有靠住，唔系佢有啲嗰啲提议几
0: 好
1: 咧。我哋有用过，我哋有喺当面，即系净系。送嗰一刻咧，又叫做叫咩啊？提翻佢个名字，多谢佢嘅，
0: 系
1: 啦。咁唔紧要啦。咁每个人都
0: 唔紧要，你讲咩啫？你讲到咁样，有咩唔紧要？我哋系多谢佢一路以嚟为我哋付出。
1: 系每个人都有状态好同唔好嘅时候啦。咁佢出新碟啦，Silver Lining 啦。咁所以今日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佢呢张专辑，讲下回顾一下一啲之前嘅作品，同埋里边有一啲嘅 side track 啊，即系无派头嗰啲，或者佢每一次专辑最尾嗰首歌都自己拣嘅翻唱，一阵间都会讲到嘅。咁啊，系六至七啊。
0: 留意住啊
1: ！Yeah， 咁啊， yeah. 哇！我想讲咧，你哋有冇谂过？即系譬如你都有，我都知冇噶啦。你哋咧
0: 有、哦，
1: 你都有养宠物噶嘛？
0: 系啊，
1: 系啦。咁啊，你哋都有养宠物，其实有冇谂过同佢哋即系要影一辑相嗰啲嘅？即系加埋你，唔系净系同佢哋。
0: 我等阿Sean分享咗先，因为我有嘢分享嘅呢个位吓。
2: 有谂过嘅，但系咧喺咁我同我妈咪啦谂住影嘅时候咧，佢哋就相继离开。
0: 哎呀，
2: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就平时都好彩，身边都有啲摄影师朋友，即系同我哋一齐出去玩嘅时候就会帮我哋影相，咁、所以咧都唔算系冇乜相嘅。咁同埋而家我嘅电话都几方便啊，咁喺我唔系佢哋唔受我控制啫，但系我咪长开住我个video 咁样影住佢，跟住 cap 翻
0: 哦，逐格 cap 翻出嚟，
2: 系、
0: 哦、
2: 啦，就系、是、咁。
1: 最近有影相嘅朋友，
0: 我就系想讲，
2: 最近
0: 我留意到嘅就系出个街都有摄影师，
1: 其实你有冇谂
0: 有跟？
1: 你有冇谂过平时咧，就算唔系带小动物出去，佢出入，除咗有 Alfred 之外，其实有一个人长期
0: 有
1: 几
0: 多人跟紧佢
1: 啊？有啲人有人日日影佢相啦，有 security 啦。
0: 你以为每一日佢自己翻工放工咩？可能喺门口都有几个保镖等紧佢。
1: 成广播度咁多人喺度，
2: 系咪啊？咦，你哋终于发现，
1: 原来嗰啲就系你嘅人，
2: 系啦。球证、球员同埋裁判，
1: 系
2: 都系我的，
1: 全部都系你嘅人，边够你玩？
0: 但系讲到即系同自己小动物影相呢样嘢咧，我最初即系最早期嗰阵时就屋企养两只猫啦，咁好早期嗰阵时咧就系影咗一辑相嘅，嗰阵时就有个摄影师朋友话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1: 摄影师朋友，
0: 我唔系嗰啲平时出街都会有一个嗰啲啊，而系即系佢真系咁啱啊，佢想试下影一啲宠物嘅家庭照，咁佢话啊，咁你屋企有两只猫猫，介唔介意俾我哋试下影下？咁样啊，咁我一开始系拒绝噶，我一开始觉得吓得唔得噶，即系
1: 我是拒绝的，
0: 系啦，我唔可以冇睇过一啲嘅 example， 冇睇过一啲嘅嘢，咁就试噶嘛，咁样，咁但系后屘都俾佢说服到嘅，佢话啊都佢哋嘅架撑又好齐全，唔系帮冇嘢可以帮到佢，但系佢哋即啲架撑又好齐全啊，佢哋好似好 care， 即系好 caring 啊，对啲宠物咁，咁就俾佢上嚟就啊咁你帮我哋影啲

0: 家庭合照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好好嘅喎，佢又攞埋嗰啲咧，類似你當二奶架一拉起就會有啲唔同顏色嘅 background 嗰啲紙啊，即係你一掹就有張粉紅色底，就好似影證件相咁嗰啲啊，咁跟住然後咧就影啦，咁我嗰陣時一路影一路，其實咧我都好衰啊，我嗰陣時都暗暗沉沉話得唔得㗎，係咪可以開閃光燈㗎？你開閃光燈會唔會殘親只貓㗎？咁樣嗰啲啦，喺度揞揞揞揞，係好唔想俾佢影嘅，一路影嘅時候，跟住咧影完之後出嚟啲相就真係固然係好靚啦，咁跟住再發生嘅一件事就係令到我冇後悔到影咧，就係因為我後尾有一隻貓貓喺隔咗冇耐時間之後就走咗啦，係啦，就唔舒服病咗就走咗啦咁。咁跟住我嗰一刻就好慶幸嘅，啊好彩嗰陣時都有雖然我硬硬暗暗啦，但係都有俾我 friend 最後影到嘅咁樣。
1: 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0: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最初一个叫做冇预定冇特别系无心插柳，但系最后我觉得 outcome 有一个好好嘅回忆咁样咯。
2: 因为我点解咁啊？系因为其实我思考紧想影嘅嗰个起源就系啱啱寻日就同女朋友喺度睇翻，究竟两只猫几时生日？差唔多啦，应该都近七月就生日噶啦，咁系啦。咁
1: 系我只狗都生日，
0: 好叻啊！你哋记得晒，记
1: 得啊，
2: 系有定个日子俾佢嘅，系啦，大概啦。因为嗰阵时领养咗佢翻嚟嘅时候，有嗰、那个宠物义工有讲到佢大概出世嗰个月份系几时，咁我哋就定一日，我哋都会记得七月咁样样啦。咁跟住就数翻佢几多岁啦，然后就发现佢而家五岁，即将六岁。咁有一种嘅，即系因为有唔同嘅计法咁嘅宠物，有一种嘅。计法咧就系、是乘七啦，猫嘅话咁即系七乘五即系三十五，跟住我就嗰下同我女朋友发现系呢而家喺佢嚟紧生日之前咧，系我同我女朋友同埋两只猫都系三十五岁，咁我就话咁好似需要影一张，即系要。即系要去影楼嗰种咧，
1: 即系正式地影一啲相
2: ，proper 咁样影嘅。因为之前有讲过，但系你又冇一个好大嘅动机。但系喂，得一次嘅啫，四个人都三十五岁呢、這个呢、這个 moment， 佢嗱，即系我同我女朋友都未生日，两只猫又未生日，咁你就觉得呢件事好 magical， 你可以同佢
1: 快啲影啊，快啲影啊，
2: 系啦，即系你又咁啱计到嗰条数嘛，系啦，咁但系咧就无从入手啦。即系譬如婚宴咁样，其实我知啲朋友影嗰啲pre-wedding 啊，各样嗰啲有好多人介绍啊，或者有好多 reference 啊嗰啲咁。咁我又上网 search 下宠物摄影咁啦。咁因为身边系冇乜朋友有 share 过相关嘅嘢，系啦。咁啱啱听完你讲就系、是、你可能有朋友做呢个会影过啦。咁所以咧，其实系一种无从入手啊。同埋你又要有阵时你要考虑嘅，除咗影出嚟靓唔靓，就系、是、其实有一个能力，我觉得。淨係想未必睇到，就係佢能唔能夠馴服到你嗰隻寵物可以 capture 到，因為你又會知道自己嗰隻寵物
0: 要時間㗎，
2: 究竟係有幾生保啦，幾難捉摸啦，幾難控制㗎。
0: 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即係有兩種啦，有一啲寵物攝影可能係佢可以上門，佢帶埋一啲嘅架餐嚟啦，有一啲就係你出去佢哋嘅影樓度影啦，咁按唔同嘅。有嘅系啦嘅一啲架撑，咁你影到出嚟个效果会好唔同啦。咁如果你屋企啲猫系惊青咧，通常都建议你系尽量都可以喺屋企影就最好嘅、
2: 哦。我哋已经撇除咗呢个谂法啦，因为间屋太核突冇嘢好影。
0: 唔、okay, 关事啊，即系等于我嗰阵时都系噶，即系我屋企都冇咩好影嘅。佢咪带啲嗰啲二奶架嚟，咁你有个你当影毕业相咁样咯，即系唔系嗰种毕业啊，即系
2: 我明白你讲边种嘅，我明白你讲咩嘅，系啊，
0: 即系就清清地个 background， 咁可能有少少啲衫仔啊，有啲小道具啊，咁啊可以亲亲轻轻松松亲亲力力，
2: 唔好全部跌

0: 秒内你要搞掂啦，如果唔系佢就会走噶啦，系啦，
1: 好有趣啊！
0: 系同埋因为好都好得意嘅，即系你睇住即系即系一个小朋友咁啦，你睇住个性格嘅转换嘅。细个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嗰时领养嘅时候咧，佢嗰、那个义工啊，宠物义工啊，姑娘诶，咁啱嗰个义工都系嗰啲诊宠物诊所嘅姑娘嚟嘅。嗰时佢形容咧，因为系同一胎两兄弟嚟嘅，我哋呢两只。咁咧，佢一胎有几有嗰阵时领养剩四只，都系同一胎嘅。咁两只就为之一组，因为佢哋观察呢两只 friend 啲，呢两只 friend 啲。咁我哋就合眼缘就拣咗而家呢两只。咁所以佢形容话佢哋系咩亲善大使，人摸唔嬲。咁跟住佢嘅意思系咩咧？就系嗰阵时佢哋喺诊所里边，宠物诊所，我哋而家领养咗嗰两只，嗰、那个亲善大使就系佢哋嗰个对个世界嘅好奇，系所有人嚟佢哋都会主动去同佢哋玩咁样嗰种。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屋企嘅时候咧，系正常唔系话，如果你领养一啲就算细个嘅都好，嚟到佢都适应环境噶嘛。
2: 系啊系啊，
0: 超快啊，即晚已经搞掂咗啦。
2: 好好啊，同埋越细、越细系越快。
0: 系嗰时应该三个月大嘅啫，系啦，即系极快适应环境啦，跟住同埋好贪玩，好系啦，即系你会感觉到系啦。咁你见到佢随住大个咗之后咧，佢就开始两个嘅性格就会好展现到一个好哥哥，一个好细佬啦，系啦，好细佬嗰啲就即系你好似睇动画咁样噶，即系一个主角就系嗰啲红色头发嗰啲冲出去嗰啲啦，佢阿哥就
2: 系
0: 蓝色头发冷静，跟住即系你知嗰啲啦，
2: 系
0: 好明显阿哥
2: 即系细佬系活跃啲嘅，阿哥就静啲稳重啲嘅咁样嗰种，
1: 细佬就周围冲周围飞，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嗰种嚟嘅，系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哋两个亦都大个特别细佬越嚟越惊人，由最冲嗰个变成越嚟越惊人，嗰个惊嘅意思系有阵时譬如你叫外卖或者咩。佢未揿钟去，
2: 已经匿埋。
0: 你见到咧，嗰个人应该出 lift 咧，你见到佢突然间匿咗台仔，你已经知人嚟紧。
2: 系啊，听到脚步声，佢哋就已经即刻把声匿埋噶啦嘛。
0: 系啦，但系以前系听到脚步声，佢会行到门口啊。咁你就好得意，你真系睇住佢个性格转换咯，大越嚟越大嘅时候。
1: 有冇发生过啲咩，所以转变成咁啊？
0: 真唔知啊！但系佢哋捕捉昆虫嘅能力都依然咁强。
2: 有冇发觉有时夜晚嘅时候，佢会向住某一个方向望？
0: 一定系有蚊啊！系啊，捉蚊好劲，到而家捉蚊都好劲。
2: 玩有尘咯，
0: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好叻啊，即系睇呢啲系啦。咁冇啊，所以突然之间我就谂起呢样嘢，不过冇吸收你的意见啦，我再 research
2: 下。我觉得系可以考虑喺屋企试下影咗第一次先嘅。咁你觉得想再有好啲嘅效果，咪再考虑会唔会带佢哋出街再影咯？影咗冇后悔啊嘛。
1: 但系点都要影咯，
0: 都要影啊。
2: 最后如果影唔到，都仲有一个可以安慰自己嘅方法，你当帮自己影。
0: 我行埋去嗰个 backdrop 度，然后
2: 咩咁？你正常都系家人咁样抱住咁样噶嘛？
0: 我做翻嗰啲动作咯，做翻猫嘅动作。
2: 系啊，
0: 我着翻去件衫啊，
2: 戴嗰顶帽仔，
0: 几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的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青龙路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而家全线封闭，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而家开放咗。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另外加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丽业街。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是排到去近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还有就是福群道去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福群别墅。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些车龙了，排到去近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咧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储过几对波鞋啩。

0: Hand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d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

0: 神，你觉得影相最重要会系咩啊？
1: 我自己嚟讲咧，影相我好在意自己着嗰套衫噶。即系以我自己为例，有时睇翻啲旧相，我会好留意当时我着紧啲乜嘢咧。啊，原来曾经有一套咁靓嘅衫，原来曾经我身形系 fit 好多。

0: 唔系周卓颖同埋黄明德嘅《我们那天穿什么》。所以人生一啲重要时刻系要着靓靓影张相嘅。除咗呢啲外在条件，老土啲讲句，
1: 想都会挂念更加多。
0: 影相
1: 想几想可以发现更清楚。
0: 最紧要系同边个影咧？

Manson 张俊乔的 So Beautiful。 曾经一段时间喜欢一些相是比较松郁蒙一点，可能觉得有些东西朦朦胧胧，看起上来是顺眼一点。

泳儿的散光，到现在再看相，你会发现有时想清晰啲好嘅，一啲嘅记忆都已经系朦朦胧胧嘅时候，好嘅嘢点样可以记得住？

One Up 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有时当一个人自己静落嚟嘅时候，可能一啲珍贵嘅照片就成为咗可以支撑你嘅一啲支柱。

Terence 泰伦斯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 5.0 年。发言人又说，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以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菲律宾警方说，已经逮捕星期三晚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是

0: 44岁嘅国家调查局司机，军方否认军方人员卷入枪击事件。有菲律宾电视台寻晚报道，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同人群叫喊声。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说自己可能被捕。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之后请求当地最高法院制止当局逮捕他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总统小马可斯都说没有作出逮捕命令。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处理紧，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车龙而家系排到去近住五股岭，车龙排到去青屿干线近住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系开放咗噶。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葵福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龙尾系分别去到确德杰道同埋近住大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 Megabox。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是过了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 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

0: 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 Cloud 云浩影啊 ，Hello！
1: 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应唔应该讲又系我，就是、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啦。
0: 要啊，
1: 都隔咗一段时间啦。
0: 系啊，好耐冇见啦。咁我又即系头先开始，我哋好似有罪疚咁样讲翻，哇！我即系已经见咗认识咗四年，
2: 第四只碟啦，
0: 第四只碟啦，今次系啊，即系开心睇住一只一只碟出啦。所以咧，同埋佢每次上嚟，对于我哋送嘅卷轴咧，我哋都一定系花尽心思。系啊，佢系好似 Miss 咁啊，我哋每次交功课喺 Miss 俾几多分
2: 嘅。佢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帮我哋一齐谂
0: 添。系啊。之狼團咧，
1: 我哋後屘放棄咗啦，貪忙啦。
0: 因為佢諗咗嗰個
1: Lolly，
0: 哦，
1: 係咪呢個咯？呢個
0: 係啊，我嗰啲 Lolly 唔知咩啊。
2: 最後有冇
0: 冇用到？
1: 唔係啊 ，Nancy
0: 嗰個有用到
1: 嘅，
2: 有用有用，
1: 有嘅，
0: 乖巧玲瓏啊嘛。我哋有整 Nancy 乖巧玲瓏，我哋有喺咪前係有多謝你。
1: 跟住咧 Lolly。
0: 攞啲托奶，攞啲托奶呢个真系搞唔掂咧，呢个真系咁熟，直接讲真系搞唔掂啦呢个。
1: 其实喂唔错噶，喂中英啊
2: 都成功嘅，
0: 我中意你嗰份自信。
1: 睇下你今日咩事先啦、啊。
0: 今日呢个我哋话一定要系真心评价嘅，系啦，
2: 一定正嘅。
0: 今日我哋送俾阿 Cloud 呢一句，
2: 好长噶、
0: 哦。呢一句系啦，呢、這个系未收过全英文嘅，就系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exactly 系有 cloud 同埋碟名喺里边。系啦，
2: 你唔好，你俾佢品下先。嗱，dead air 噶啦，
0: 系啊，
2: 我数三秒啦。
1: 呢、這个都唔系你谂嘅，
0: 所以我话有开拓点嘅地方。
1: 我好难俾评价。
0: 所以头先阿斌咪话你冇得话唔好，
2: 你冇得话唔好噶。我话一定好嘅，冇得话。
0: 我哋嗰个 creative 系在于我哋选择我哋嗰、那个make 呢个 option 出嚟啦。
1: 你之前有冇写过英文啊？
0: 有嘅，
1: 切，咁我都唔系第一个。
0: 但系全英文有冇试过啊？唔记得啦。
2: 起码冇写过咁长嘅咯。
0: 系啊。
1: 好啦，你攰啦，你首句咁。OK 嘅，好。
0: 系啦 ，OK 嘅。
1: 呢个第四只碟。
0: 系，同埋因为我真系嘅，我即系虽然呢一个已经系本身存在嘅一个 idiom 啦，咁但系又真系。
1: 你都好意思嘅、哦。
0: 有意思，好意思咪好咯。
2: 好啊，
0: 唔系啊，因为真系要叫你出新碟啊嘛，呢个大碟，咁所以真系要用一个你见到嗰种又爱又恨啊，佢见到。啊！呢兩個人又真係記錄我隻碟，但係呢一句嘢咧，又唔係佢哋諗出嚟嘅，我就要有一種
2: 就係要你記。

0: 得，
1: 系啊，
0: 几时送？
1: 打几多分啊？呢一个 Miss，
0: 你仲好意思？
1: 我好想知，
2: 我打唔到低分啊！虽然我想，
1: 系，
2: 因为其实你哋冇乜 creative 喺入边啊。
1: 系啊，我都知道啊。
2: 但系因为呢句嘢本身就同我个今次个碟系好息息相关，所以俾十分。
3: OK，
1: 好嘢，佢俾只碟十分，
0: 我哋好似第一次喺佢手上攞十分嘅喎。
1: 平步青云佢有俾翻十分嘅，
2: 嗰个真系好好，嗰个真
1: 系
2: 好好。
1: 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句咧一个好好嘅记录啦，
2: 一年先一次，你俾呢个真系，我都真系
1: 有啲失望系嘛
2: ？Surprise！
1: 喂，唔系阿斌都递个奖俾你噶，佢过咗只手
0: 都都大压力噶，我都惊你揼到个头。
3: 你
2: 又咁话，系啊，我
3: 叫佢放手，佢叫我放手，我
1: 几惊
3: 啊！我放手，佢又放手，咁点算啊？
1: 跌咗落去啊！真系，系啊，因为
2: 我唔知下面嗰个情况系咁严峻啊，因为真系睇唔到，
1: 因为睇唔到个 box 里边系点样样噶嘛，
2: 系啊，
1: 同埋好 surprise 啊嘛，真系，我谂下吓，真系噶咁啊，
2: 吓。其他人嗰啲我都見幾淡定，其實佢哋都知道噶，係咪啊？
0: 唔係啊，真係冇人知啊。不過我覺得有啲可能係扮淡定嘅，
1: 嗯，
0: 即係有啲人係可能未反應得切嘅咁樣咯。
2: 係，我都冇諗過係一個咁樣嘅玩法，因為都真係好 surprise。
1: 係，咁但係即係攞呢個獎項啊，即係其實嗰個感覺係點樣咧？即係優秀流行歌手
2: 個感覺係都幾開心嘅，因為。雖然我過去一年做嘅歌未必係真係大家話啊好 hit 啊咁樣，咁但係都多謝呢一個肯定，即係證明我喺呢個樂壇都仲係存在嘅咁樣，係。
1: 你而家存在 keep 住出歌，
2: 即係都做得唔錯咁樣咯。
1: 係。
2: 哎，by the way，我真係好想問下你哋有冇 plan B 㗎呢一個嘢？
1: 咩啊？
0: 即
2: 係
0: 第二
2: 卷
0: 呢個
2: 卷軸啊，
1: 即係今日送俾你呢一句。係
2: 啊。
1: 冇㗎，我哋諗到呢一句。
0: 係啊，就係呢句。
1: 其實佢有阿斌有諗過另外一句嘅。
0: 不過用過啦，好似。
1: 哎，用過啦。
2: 講嚟聽
1: 下。百感交集咯，用過送過俾你嚟呢句。
2: 收都唔記得收過添，
1: 唉，我俾翻分佢啊，唉，
2: 證明你諗得唔夠好，可唔可以食中文啊？嗰中文難諗啲喎，
1: 係啊，難諗啲啊，
0: 記低今次記低，
1: 係啊。
2: 咁你有邊個最近諗緊㗎？有咩难题啊？我帮你啦，我都 enjoy 呢个谂嘢噶。
1: 我睇翻我 schedule 啊，话你，我唔记得咗边个，系啊，
0: 有一个都唔容易啊。
1: 唔系，我有 mark schedule 噶，不过我冇背 schedule 啫。
2: 咁洪家豪嗰啲系咩嚟噶？
1: 洪家豪，我哋啱啱嗰转送俾佢嗰个都几好噶，你记唔记得送我咩啊？
2: 好誠意啊！真
0: 係
2: 投訴你先。
0: 唔係啊，最近送咗太多啊，好密集啊！我記得今次嗰句係咩啦？
1: 係咩啊？
0: 洪家豪情日志啊！
1: 哦耶，係啊，豪情日志，因為佢嗰個新歌好似，但係喺你個訪問度講佢啲嘢好似
2: 唔緊要嘅剪咯。
1: 佢因為你本人想聽啊，係嘛？
2: 係惡魔嘛？
1: 係啦，因為佢雜誌啊嘛，嗰時豪情日志即係豪情係嗰套戲。
2: 喂，點解人哋嗰啲？
1: 撞手神
2: 咁有心思嘅，
1: 你呢个都要特登揾先知噶，系我哋做 search 噶嘛。
2: 其实咧呢个咧有考试有温书嗰啲人咧，其实一定会知噶。因为你考试
3: 考嘅咩？
1: 会考嘅咩？
2: 你背咗咧，作文好好用噶。
1: 真系有嘅咩？呢个
0: 嗱，2027年 DSE 嘅考生记得
1: 要用呢一句，
0: 记低呢一句。
1: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0: 系啦，
2: 即系件事有好有到。有唔好嘅時候都會有好嘅。
1: 但呢句嗱，你都話即係有讀書温書就會記得，係咪即係其實呢一句嘢一路你自己都有袋喺度啊？即係想有一日啱用就會攞出嚟用啊？
2: 其實因為嗰陣時考評局咧，就因為太濫啦呢一句，其實見到係會扣分嘅。
3: 嚇！真係
2: 唔好背啦，真係其實真係。
1: 原來係咁樣噶。
2: 所以其實當初用呢一個做個 album 嘅時候，我都有少少 struggle， 即係用唔用咧？我驚會好似太濫咁樣。
0: 慘啦！我嗰個年份係冇唔興寫呢句。
2: 咩？你考 A level 嘛？因為
1: 係啊，我哋係啊。
0: 我都唔怕認嘅咁樣。
1: 寫古文噶嘛？我哋嗰陣時係會。
0: 但係嗰陣時係喺個 syllabus。入边嘅
2: 有呢句噶，
0: 唔系啊你啊，
2: 哦冇啊，因为其实冇我哋嗰阵时考系冇一个 syllabus 嘅，纯粹系你要背一堆即系好使好用嘅
0: idioms，
2: 咁你考试咪可以
1: 攞出嚟用咯，
2: 哦，
1: 咁你话即系今次其实都有一个 struggle 就攞唔攞翻出嚟，咁最后。點樣樣掙扎下，大家覺得都用啦咁樣咧？
2: 其實我冇同大家提出過我哋擔心嘅，
1: 嗯，
2: 所以我就覺得，我諗唔到更加好嘅，所以就用呢個啦。
1: 係，同我哋個狀況一樣。今日喺呢個 situation 之下，冇嘢超越到呢一句，所以我哋送上呢一句俾你，係啦。 唔係，但我又覺得即係因為睇翻每一次你出嘅碟，每一隻碟個 title 其實都代表咗一個狀態咁。我覺得咁好似一個循序漸進，你望翻每一隻去到而家出呢一隻碟嗰個。

0: 名同埋啲歌，我又覺得又真係幾 make sense，
1: 係係一個日記咁樣嘅形式咯。同埋因為上一年其實我都有啲迷惘啊，少少迷失，因為即係有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然之後你再出嘅所有歌，你都好自然你要攞佢嚟去比較，
0: 嗯，
1: 即係好似做唔到嗰個成績之後，你就會即係覺得自己哎呀又唔得啦咁樣，
0: 嗯，
1: 咁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咁但係慢慢一路做落去，做落去之後咧，就發現我都寫咗一堆鼓勵自己嘅歌 ，which 其實雲浩影以往嘅歌咧，真係完全係唔鼓勵自己嘅，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傷心啊、消極嘅狀態。咁呢一個鼓勵自己，其實一開始我都有少少唔慣嘅，即係覺得哇太正能量啦，有少少唔係好 feel 到嗰個感動。咁但係做落之後，去到而家儲咗一堆歌之後，我就感覺到，嗯，其實即係呢一個鼓勵有鼓勵翻自己咯。
0: 但以前唔想做一啲叫做鼓勵自己嘅作品，就係啱啱講嗰種太正能量，你自己唔係太喜歡。
1: 因為我自己做歌咧，我一定要 feel 到佢嗰個 feel，
0: 嗯，
1: 即係同埋有冇嗰個感動，我先可以做到。咁以往嘅歌可能我會 feel 到佢嗰個傷心啦 ，feel 到失戀啦 ，feel 到任何嘅唔開心嘅嘢啦。但係可以好似去到唱一啲好正能量、好鼓勵性嘅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同我好抽離嘅，我唔係好感受到。咁，
0: 嗯，
1: 但係當我睇完 Coldplay 啦，然后又去到唱咗自己 concert， 跟住之后咧就发现其实呢个正能量嘅歌，佢个底蕴系因为有发生过啲唔好嘅事嘅经历，然之后先至可以唱到嗰个正能量咯。
0: 嗯，
1: 我唔知道我讲得好唔好，但系即系其实所有嘅正能量系
2: 嚟自一啲唔好嘅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
2: 咁但系你呢一个嘅感觉系大概喺做呢一只碟，或者可能喺呢一批歌入边，去到边一个 moment 先突然嗒一声咁样领悟到，咦，原来系咁嘅。
1: 做碟嘅，我谂系唱完个 concert 咯。
2: 嗯，
1: 做碟嘅时候，就砌翻就觉得，嗯，原來是咁樣嘅一個心路歷程。然之後 concert 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係唱《別位高》啦。咁，
0: 嗯，
1: 我記得嗰陣時同監製都有少少小鬧交，即係覺得我唔係好識得唱呢啲咁正能量，即係哇耶耶耶咁樣嘅歌啦。咁，但係去到即係 concert 本身呢首歌《別位高》係喺個 run down 嘅中間啊、中後段咁樣，然後大家睇完個 rehearsal 之後，覺得嗯呢首歌其實好有力量，好大嗰件事，其實好適合做個 concert 嘅最後一首歌咁樣。咁，
0: 嗯，
1: 我唱嘅時候都好感覺到呢樣嘢，其實。
0: 同埋因為你嘅聲線，即係 concert 嗰度都會聽到，同埋別位高嗰期嗰首歌，
1: 嗯，
0: 你嗰把聲嘅温柔又會有一種鼓勵到人嘅。
1: 係，我而家聽翻先至覺咯，唱真係錄緊嘅時候，反而有種哎呀唔識唱呢啲歌啊咁樣。
0: 嗯，但係你嗰時錄嘅時候咧，你諗翻嗰時即係錄嘅時候，係咪都真係未好難拿捏到別位高嗰，那個？嗰種情緒咧，你覺得
1: 係 啊？因為第一次接觸呢一類型嘅歌咧，嗰種嘅正能量，即係有少少係日系 feel 嘅正能量咧。
0: 係，
1: 我自己覺得唔係好識得拿捏咯。咁跟住而家唱翻之後，我就覺得嗯，我有揾到屬於雲浩影嘅一個正能量，應該係點樣？
0: 嗯，同埋因為頭先講呢個 concept 都係即係你有經歷過一啲可能黑暗嘅時候，嗰，那個曙光就會喺個雲邊嗰度滲出嚟啫。
1: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0: 就係呢一個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隻碟第一 track 嗰一首歌就係你在我不遠處，其實嗰個温暖喺第一首歌已經好似好感受到。
1: 嗯，其實係呢個 rundown 係或者呢，這個碟嘅順序其實有啲似咧，一開始我係喺大家嘅擁抱或者大家喜愛底下去想去 explore，
0: 嗯，
1: 然後就有走過一啲自我嘅懷疑啦，點樣啦，然後最尾咧其實反而係去翻呢個有光嘅地方咁。
0: 嗯，所以去排嘅時候都即係有諗一諗，就係頭先嗰個起承轉合啦，諗住
1: 都係嘅，同埋中間亦會有一啲少少嘅 ups and downs， 有時開心啲啦，有啲冇咁開心啦，咁樣再 mix 翻。
0: 嗯，去咁即係譬如有一啲之前推出嘅歌，你自己去可能做呢隻碟嘅時候，有冇都去即係聽翻？即係除咗而家新出咁，譬如説愛呢一啲係新啲，啱啱就會講啦。但係即係呢隻碟早期一啲，即係你在我不遠處啊，即係頭先在你啲損失等等呢啲，你自己呢隻碟推出嘅時候有冇都以 feel 翻而家嘅自己聽翻嗰陣時錄嘅你係嗰個分別，你自己有冇咧？
1: 我會啊，其實我都幾中。

0: 咩情況，久唔久都要撳下，即係諗住見到個串流平台，喂，爭少少就 one million 啦，就過多幾次，
1: 貢獻自己貢獻，手動貢獻，係
0: 啊係啊。咁、跟住之後，我記得一開始錄《願望之翼》嘅時候咧，仲係好細個啦，又唔係好識點唱啦，然後分詞咧又唔知唔係好明白佢咁樣啦，仲記得我仲喺度笑佢願望雞翼咁樣啦。因为个 chorus 系咩心变咗翅膀嘛，咩嘢心变咗翅膀咁样。咁但系而家听翻所有嘢啦，然后包括个 arrangement， 包括个歌词，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我好多谢Riley 写呢份词啊，其实都系对我嘅职业生涯嘅一个寄望，同埋一个有啲似系一个前辈。寫你將會遇到啲乜嘢，你到時記得要點點點啊，點點點啊嘅咁樣咯。我而家聽翻會係咁樣嘅感覺咯。咁所以我都好多謝我呢一首歌做我嘅第一首歌。
1: 而家做碟已經做到第四隻，喺呢個階段，你會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叫做好駕輕就熟嘅感覺啊？定係都仲好似每次做碟都有啲嘢要摸索下，或者有啲嘢要揾下咁樣？
0: 我覺得兩樣都有嘅，即會冇咗一開始嗰種緊張同埋驚，咁但係同時間亦都要係繼續去揾多啲新嘢啦，因為冇理由每次出碟都係即同類型嘅嘢啊點樣，所以今次都特登係喺黑即個 concept 係一個黑暗嘅雲浩影咁樣啦，然後點樣去迎接佢嘅黎明咯？咁所以今次呢一隻碟影嘅相咧，全部都係通宵去影嘅，亦都係我人生第一次通宵影相，要影到去日出咁。
2: 係，
0: 好攰，翻到屋企直情嗡嗡地咁樣。同埋因為影嘅時候係冬天啊，又著住啲好單薄嘅衫咧，喺個山上面吹風啊，海邊啊，只腳又踩水啊咁樣，哇，凍到我翻到屋企咧。我喺清水灣翻屋企，嗰程車咧，我係
2: 好痛苦，
0: 好凍啊！喺個車入邊都好凍啊！我就翻屋企即刻浸個熱水涼咁樣，但係哇，好凍啊，都係頭暈暈地咁。
2: 但係你有冇覺得呢種我會形容好似方法演技咁樣咧，將自己擺去嗰個咁樣嘅狀態之下影出嚟嘅相，原來而家成個成品出嚟又真係幾啱。你睇翻會唔會覺得係咁咧？又真系要咁样，可能凌晨影先有嗰种，
1: 系要煎熬下，
2: 系咪真系咁样你睇翻，
0: 我觉得系靓嘅。然后去到日出咧，我都真系仲系 feel 到嗰种攰咯。一望到就觉得哇攰，
2: 攰啦。
1: 所以个眼神，你见到啲眼神咧，啲相
0: high fashion 嗰种无力，
1: 系啦，有种
0: 无力感啊，
1: 系啦，
0: 攰。
2: 系，但系呢个 idea 系咪都系即系大家 creative team 去谂紧嘅时候，既然都系讲紧呢个 film， 不如喺呢个时间点去影攞嗰个 mood 咧，真系。
0: 是啊，其實他一開始 propose 的時候已經說要拍到日出了，所以我都預料了的，都是一場苦戰。

听完头先阿 Clara 分享呢首歌，应该随住时间咧，会对佢嚟讲成为一首重要嘅歌。听我今日嘉宾 Club 云浩影之前嘅派来作品叫做《别为高》，先下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中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现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宏天广场对开，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嘅意外都仲未清场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大围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咗确德结道少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当中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嘅巴士服务可能会受影响噶。现时挤塞嘅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至于较早前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葵福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继续有 Cloud 云浩影喺度嘅，咁你嘅新专辑 Silver Lining 啦，咁喺音乐上面啊，其实歌当中咧有一啲都喺之前推出嘅时候喺唔同嘅访问都分享过啦。
1: 去到一路顺住去听嘅时候，其实中间亦都会有一啲歌，譬如而家新派台嘅呢一首
2: 《雪爱》
1: 咁样系啦，即系呢一首都可以即系讲下啦。即系《雪爱》呢个大概其实系一个咩嘅时间点开始谂呢只歌嘅创作啊等等咧？
3: 其实呢首歌我谂同其他嘅side track 是同时间一起做的。
1: 嗯。
3: 那没有，因为这首歌呢其实都是一首我听我就觉得是挺有冬天的感觉的一首歌来的。所以就做的时候都很有画面啊，都很希望是就是讲冬天啊落雪啊，然后两个人拍拖之前的那个暧昧的阶段。
2: 同埋呢不是比較會容易 handle 一啲冬天啲嘅歌，我唔知點解咧，聽你一啲真係冬天主題啲嘅歌咧，嗰件事好你啊，我唔知點樣形容。
1: 好雪地啊，係咪會畫？
2: 係啦係啦，好有嗰個畫面喺度。
3: 唔知喎，我都覺得係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似趁冬天多啲咯。
1: 係。
3: 喂，你有痰？
1: 起痰喎，師傅。佢趁冬天啫，你唔使。
2: 呢個形容好好啊。
3: 你唔舒服啊？
2: 係啊，所以我戴住口罩咯，咪係啊。
3: 咁辛苦嘅，冇得請病假咩？
2: 冇問你呢個
1: 啊，冇啊，冇問啊，冇問啊，
3: 冇問啦。口罩戴翻好先，
2: 戴翻好先啊。
1: 咁做雪爱嘅时候，系咪都头先讲，即系去揾嗰个曲嘅话，都系谂住呢个咁样季节咧，真系有？定系调翻转系听到先谂到咧？
3: 其实听到已经系好即刻就联想到系冬天嘅感觉。我唔知点解有一首，譬如你听歌咧，总系会听到有啲歌位，哇，好有亚热带风情啊咁样。有啲咧就系好冻啊，会有呢啲咁嘅嘢。咁我自己就中意听啲冻嘅歌嘅。
1: 系，
2: 你喺选择上会唔会系咁样偏好啊？即系例如可能聽到一啲 demo 有嗰陣雪味啦，就會
1: 雪味，
2: 即係攞呢隻嚟攆下先，睇下
1: 攞出嚟解凍啊！咁嗰只歌，
3: 我以前係有嘅，我唔知道由而家開始會唔會轉咗咧，因為好似最近都聽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反而就凍嘅歌我都做得都七七八八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凍嘅歌啦。
1: 係，咁而家你話都會聽唔同，而家有啲咩新 explore 嘅嘢咧？最近
3: 而家聽多咗 K-pop 啦，同埋聽多咗日本嘢咯。而家最近，
1: 但 K 會令你聽 K-pop 係因為咩原因會有 explore 呢個世界咧？
3: 其實我都中意聽 K-pop 嘅，咁但係冇聽得咁細。跟住之後，因為我妹好中意聽 K-pop，
1: 哦，
3: 係啦，咁跟住佢又會係咁 test forward 啲 K-pop 嘅俾我聽咁樣。同埋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望下啲靚女嘅，咁睇佢哋 IG 咧就會睇到佢哋。又要出新歌喎，咁我又想聽一下。
1: 係，會唔會令你都會想挑戰一下咧？即係嗰種係即係舞曲噶咯，開始會有少少。你會唔會想試咧？
3: 我會想做快歌嘅，但係係唔係 K-pop 嗰種 style 咧，就未知住。
1: 嗯，
3: 係應該未必嘅。
1: 係。但係會想試下，
3: 會想嘅，會想嘅，係
1: 係啊係。咁頭先都有講到，即係《雪愛》呢一首歌，因為都係同其他叫 side track 同期去製作啦。其實嗰時有冇話即係諗呢隻碟嘅時候，有呢一啲可能 plug 嘅歌之外，究竟有幾多首嘅歌，就算唔派台都好符合隻碟？有冇即係嗰個盤算係點樣去考慮呢？其實
3: 嗰陣時其實係好聽嘅歌就收咗佢，咁樣就做咁樣嘅。咁但係就都冇話要。即系到底摆唔摆落碟咁样，其实冇谂咁多嘅。咁就系觉得要出碟啦，咁我手头上有啲好听嘅歌，咁我出埋佢啦，摆埋喺入边咁。
1: 系 ，OK， 咁啊都讲下呢一啲嘅 side track 啦，因为好似咁讲，你中意觉得好听放咗落去咪，跟住话到口中咯。呢一首系啊，呢一首嗰时你一开始听到俾你嘅感觉系点咧？呢只歌
3: 呢首就系觉得系有亚热带风情，即系一开始听嘅时候。即係有種喺沙灘漫步嘅感覺嘅，咁反而呢首歌嘅歌詞就揾咗小黑去寫啦，就係講緊一對情侶點樣去大家去互相試大家嘅底線啊，又或者係大家去摸索大家嘅探索一啲小秘密啊咁樣，係有種以虞我詐嘅感覺嘅。
1: 但是这个有亚热带风情会联想到以虞我诈的爱情
2: 是怎样
1: 中
2: 间的转到
1: 思路是怎样出来的记不记得怎样这种感觉倾下倾下这个 theme 可以放到这个音乐里记不记得
3: 因為佢係有種啊熱帶風情得嚟，佢又有少少嗰種 sweet， 但係又有少少唔開心嘅。
0: 嗯，
3: 即係佢係個面好似好開心，但其實佢底係唔開心嘅首歌，我自己覺得啦。
0: 嗯，
3: 咁所以就聯想咗呢樣嘢咯。
1: 係，咁你錄呢首歌嘅 vocal 咧，即係首先佢又有呢個亞熱帶嘅風情啦，同時亦都有啱啱講嗰種嘅誒，需要複雜少少嘅 emotion 啦。你去錄呢個 vocal 嗰次係點樣樣？呢一隻嘅時候，
3: 我錄嘅時候其實好難唱嘅呢首歌，因為佢個 demo 係一個男仔唱嘅。
0: 嗯，
3: 咁我聽嘅時候覺得好聽啦，但係我冇真係去諗佢個 range 啊嗰樣嘢咧。到錄嘅時候就知道，哦，好大啊個。好闊啊個 range， 咁所以係反而係唱嗰方面係要用啲時間去練習咯。
1: 嗯，即係但係就揾到咗之後，其實就入到首歌又係可以容易入到。
3: 最主要係個低音比較難唱。
1: 咁跟住呢一首，跟住另外亦都有，譬如今年只去一個院，係呢一首咁啊。今次呢只就同啊 Randy Chow 合作呢一隻係啦。呢一隻又可以講下呢一個收翻嚟嘅時候。
3: 呢只收翻嚟嘅時候，其實佢係一首好好聽嘅 ballad 嚟嘅。
0: 嗯。
3: 咁當初都有諗過要唔要將呢一首歌排台嘅，咁但係就係咯，錄完之後我就覺得佢好適合係一個side track， 但是大家會覺得很好聽的一個 side track。
1: 是那時候聽到的時候，這首歌那個又是那個感覺是怎樣？
3: 我覺得這首歌，我本身都覺得它是一個是很適合做一個 hit song 的一首歌來的。它的 demo 是有點 jazzy 的感覺的，但是因為這一份詞呢，我們就拔走了那個 jazzy 的編曲了，那就是變了一個是廣東話 ballad 的處理手法。
1: 但是本身如果是 jazzy 的感覺，你自己有沒有一個主題想到的，本身自己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感覺在這裡？怎麼都沒有，即可能去了這份歌詞之後就很直接就、啊

0: 佢拎走咗个编曲啦，咁。
1: 系啊，因为都系歌词行先啦，所以变咗有呢份歌词之后，我哋就决定就要拎走咯。即系 even 我好中意佢嗰个 jazz 嘅编曲。
2: 呢啲取舍难唔难啊？其实，因为即系有时都会贪心噶嘛，即系又会想要佢 jazz 好正嘅感觉，但又好想 deliver 到个 message， 咁点去称嗰件事呢？
1: 冇噶，监制话事咯。
0: 嗯，
1: 系一系监制话事，一系个歌手好恶咁样。
2: 咁你通常就唔做好恶嗰个。
1: 系我通常都系监制。
0: 监制话事啦，监制话呢、這个，咁我试下咁啦。系咁啊，呢一份歌词即系都影响咗而家成品嗰个 mood， 即系陈广杰去填呢一份词系、都可以即系分享，即系点样同呢位填词人 work 呢首歌啦。
1: 嗯，佢系一个新嘅填词人嚟嘅，咁我都未试过同佢合作，今次系第一次。咁其实 actually 呢一首歌咧，我嘅 A&R Vicky Chan 咧都有 send 咗俾唔同嘅填词人去填嘅。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咧，就我觉得呢一份是好像是最適合咁樣嘅，咁就揀咗呢一份，然後再喺呢一份上面再改咁樣咯。咁就係想講係大過咗之後，即係同自己有關嘅，即係點講啊？大過咗之後點樣自己去處理自己啦，同埋自己點樣面對自己一啲 emotions 咁樣咯。
0: 係，因為我都覺得係去到特別歌詞去到尾嗰種，即係學習自己喜歡自己一個點樣自己，好似嗰種同自己溝通嗰一樣嘢喺裏邊嗰個 emotion 係。
1: 係，因為原本其實佢嘅詞咧，其實係我唔記得咗，佢唔係講緊自己嘢嘅本身，咁但係我就想佢改做係同我自己關事多啲咯，我想講一啲對自己嘅一啲對話咁樣。
0: 咁有冇過程當中都有機會同到陳廣傑可能即係溝通，即係一啲諗法咁樣都冇。
1: 冇，通常都係 through Vicky 去同佢溝通咁。
0: 係，即係可能有頭先你嘅想法就再掟出嚟咁樣。
1: 再話俾佢知。
0: 係，咁但係另外有一首咧，你自己就填詞咯喎，有一首呢、這個別怕呢首國語歌啦，係啦曲係啦曲詞都有你自己參與。
1: 係啊，第一次寫歌詞。咁所以亦都係第一次有國語歌啦。咁我其實都幾鍾意呢一首歌嘅，我覺得好有 vibe 啦，同埋係其實有少少 indie 嘅感覺嘅呢一首歌對於我嚟講。咁所以亦都係另一首我自己鼓勵自己嘅一首歌。
2: 系咪写一啲即系比较叫做温暖啲嘅题材，你会比较容易啲发挥咁样咧？
1: 都系、好似。因為其實就算我個人好消極都好啦，但係我都中意鼓勵自己嘅，即係可能我自己寫俾自己嘅嘢都係鼓勵性多少少。
0: 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名咧，又有你個頭先一路講緊嗰種，就係嗰種鼓勵，唔係 from nowhere 嘅純正能量，別怕，即係你有嘢驚，然後要即係 cheer up 自己嗰種，即係都有個 dark side 先至有別怕成立噶嘛。係你自己寫呢份歌詞嘅時候，係想放啲乜嘢落去咧？嗰段時間嘅你。
1: 我諗嗰陣時嘅我係都幾擔憂自己嘅職業生涯可以
0: 咁大嘅件事，
1: 係啊會啊，因為都唔細個啦，咁所以都會開始會諗呢啲嘢，咁同埋有好多嘢驚啦，又會驚唔知可以做到幾耐，又驚音樂夠唔夠好，驚觀眾喜唔喜歡我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擔憂底下咧，就有咗呢一份詞啊，即係叫自己唔好。擔心啦，因為即係有人會陪住你咁樣。

0: 在於可能樂迷或者可能我哋嘅角度去睇就係、是、啊，其實阿 Cloud 嘅發展可能呢幾年都幾好啊，即係每年穩定地會有一隻碟，嗯、會有一啲好好嘅歌、嗯，大家都會記得咁。咁你嗰個擔憂係會嚟自於自己定係可能係點樣樣而導致有呢啲憂慮呢？
1: 自己咯，同埋睇自己有冇獎咯。
0: 所以即系啱啱过咗十大中文
2: 金曲啦，今日就好啲啦，
1: 就有舒服啲咯，
3: 舒服啲咯，
1: 系啦，即系系啦，就别怕咯，
2: 系
0: 就唔使怕啦。
2: 仲有咧，即系仲有啲咩？你觉得系会令到你有嗰个信心咧？即系奖项头先有讲啦，
1: 信心啊，
2: 系啊，
1: 我觉得系如果我喺街度见到啲朋友或者即系好多人认到我，然后同我讲话，喂，我好中意你啊，然后噏得出除咗回忆半分钟之外嘅其他歌嘅话，咁我就会信心又会多少少咯。
0: 咁我觉得下即系我自己觉得吓，即系嚟紧会系雪爱。如果雪爱你会不会开心啊？即系如果讲得出雪爱咁，但你会不会觉得都有嗰种快乐在入边咧？
1: 总之不是回忆半分钟都会开心，
2: 其他都很开心。
0: 因为
1: 我不是讨厌呢首歌，但系因为佢即系应该要识噶啦，已经
2: 系啦，
0: 啊，即系可唔可以再识啲再新啲嘅咧？
1: 系啦，识多啲咧就会哇，即系识啲嘢咁样嘅感觉咯。
2: 同埋因为又真系嘅，即系回忆半分钟呢首歌系为你带嚟好大嘅成功嘅同时，都好似系会带嚟咗压力，或者一种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你觉得
1: 自己会比较咯，
2: 系啊，自己系最着紧啊嘛，一定会。
1: 咁因为个指标喺度啊嘛，咁其实当然系会想再做超越过佢嘅嘢啦。
2: 系系，但系而家咪就试紧好多，即系别怕呢啲人咯，自己参
1: 与。
2: 系啊，自己又会作词啊，咁样。咁而呢一首呢只碟里面啦，跟住再落去亦都会有一个 winter version 嘅，我们还有几多时间啦，系咯，即系会有 winter 啦，真系有。
1: 系啦，又系整个冻啲嘅 version。
2: 揾下度编嘅呢一个。
1: 原本嗰个冇咁冻嘅。
2: 系啦，系啦。呢个碟会有咁样嘅想法编一个 winter version 嘅嗰阵时。
1: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佢系有种 ballad 嘅感觉嘅，即系佢有种00年代嘅 ballad 咁样，咁亦都有收到啲人话，喂，好似容祖儿嘅某一啲歌啊，即系有嗰个 vibe 咁，咁所以就直情系，咁不如就整多个 version 系有，因为佢原本而家系好电子嘅，有少少 pad 啊 synth 嗰啲嘢，
2: 系系，
1: 咁所以就索性就整多个真系完全地 ballad 嘅一个 version 咁样咯，
2: 系，即系就试下，咦，真系去尽啲嗰个 vibe 会系点样样，咁但系个 vocal 有冇再按住呢个 arrangement 要重新？
1: Focal 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阿杜係會喺我嘅錄過嘅 take 入邊再揀嘅，即係佢應該再有剪過咁樣，同埋佢其實個歌嘅 structure 係有少少唔同咗。

0: 我哋喺呢個 winter version 入邊，
1: 係，
0: 所以就係咯，我覺得都幾我幾中意呢個 winter version。
1: 係，同埋一貫徹講緊個冬天感覺啊嘛。而家咁樣講到嚟呢度係喎，頭先個 topic 講下
0: 依係
1: 喎，係有呢、這個係啦。咁而亦都其實我每一次都好期待 Cloud 出碟最尾一隻自己揀嘅嘅一隻啦，每一次都會有呢、這個。今次就有 Love Me Like That。
0: 係，今次呢一個咧，其實都有別於以往嘅 cover。以往的 cover 都比較係傷感少少啦，或者再深少少。今次我就想佢再簡單一啲，同埋係大家會聽完會好舒服，然後好乾淨嘅咁樣一首歌。咁所以就揀咗呢一首 Sam Kim 嘅 Love Me Like That。咁我諗有睇韓劇嘅朋友都應該會聽過呢首歌。係呢首歌攞版權嘅時候都其實比以往難嘅，因為以往其實通常佢就啊批就批俾你啦咁樣。咁但係今次佢話我要聽咗你錄嗰個 version 先。
2: 哦，哇，好有壓力喎、
0: 啊！係啊，咁所以我都錄嘅時候都覺得我要錄一個俾 Sam Kim 聽，唔知佢有冇聽到咧。咁但係 anyways 最尾係批咗，都好開心嘅。
1: 係，呢首歌有冇啲咩同你自己 relate 得好大？你咁即係自己中意歌定好多啊？就係揀呢一隻落嚟咧。
0: 我覺得呢一首歌嗰種對愛情嘅憧憬，即係咁簡單啦，同埋咁温柔啦，係呢一種咯，係嗰種係少女嘅憧憬咯。
1: 嗯，係，所以你覺得係啱，同埋啱翻今次碟嗰個 vibe 最尾唔使咁 sad 啦。係啊，咁所以今次大家聽住 Cloud 嘅呢一隻碟就嗰啲 pain 嗰啲就會冇咁痛啦，冇之前咁痛啦。
0: 係啊 ，intro 飆旋之後咧就唔 pain 啦，而家
1: 係啦係啦，我諗大家係即係順住好似頭先 Cloud 講，即係佢有個想法點樣樣嗰啲歌嘅排序可以 feel 到，同埋頭先一啲可能之前冇派台又有少少聽嗰個 introduction 點樣個感覺，就聽呢一張嘅專輯就係呢個 Silver Lining 啦，係啦，咁亦都同時應該知道係咪出碟嘅。通常就已經有做緊後面嘅嘢啦，開始做啦，籌備緊啦，
0: 係籌備緊啦，聽日就錄音啦。
1: 哇！係會係一個咩嘅方向？
0: 都係做碟咯，今次就反而就因為以往都係 single 咁樣出，但係今次都希望題材上啦，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咁。
1: 係。就試下睇得出嚟嗰個玩法又會點樣咯。係啊，咁我哋就大家一路煲住呢隻碟先，跟住就期待跟住下一個 project 嘅出現啦。今日多謝你啊
0: ，yeah，
1: 好啦 ，thank you， 呢個 yeah， 好啦，多謝你啊，文浩英 ，thank you，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喺北京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冇赢家，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都同步跟进草拟所需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可以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市场。

0: 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除一阵啦，一带仍然挤塞噶，龙尾就喺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啦，仲未清场噶，影响到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仍然系要全线封闭，系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挤塞嘅龙尾啦，系塞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噶。咁另外要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住。就途经的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可能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至于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处理紧，龙尾系排到海辉道。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噶啦，一带亦都系比较车多。之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的意外都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另外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封路已经解封噶啦，咁就系荃湾方向啦，跟住青欣街快线重开翻。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夫路回旋处是交通繁忙的，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和屯赤隧道的屯门出口。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间封，所以赤立角入口那边都比较繁忙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车多，九龙区啦，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惠业街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高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高瑞强。今个礼拜我哋全部都系我哋耳熟能详嘅经典名曲。呢啲名曲当然系我哋香港发明嘅粤语流行曲。不过咧，咁多芸芸咁多精品之中咧，我就选三位填词大师，所以我哋叫做词名香江啊嘛，系咪啊？词系歌词嘅词。三位大师就当然系来自郑国江、卢国沾同埋黄沾。黄沾咧就系三个之中嘅大师兄啦吓，佢最先咧系写粤语嘅歌词嘅。咁当然代表作佢大把啦吓。求其噏嗰啲上海滩啊，嗰啲全球歌颂，当然对于香港嚟讲咧，即系我哋嘅代表作，代表咗香港嘅一首歌，代表咗香港嘅精神嘅一只歌，系狮子山下嘅精神。当然狮子山下你都识唱啦，成段嘅歌词，成首嘅歌词，你最中意系边句咧？我全部系我多数都系咁样答噶啦，因为其中有一句咧就好能够可以概括晒我哋嘅感觉，因为你都有份即系制造呢一句嘅歌词，好精彩，就系我哋一齐啊，全香港人一齐写下香江名句，一句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就系我哋齐心协力写咗100几十年嘅。狮子山下的名句，罗文主唱《狮子山下》。

大家都有份写呢个歌词噶，系你都有份噶，属于你嘅歌嚟嘅。罗文唱嘅《狮子山》系我哋全香港一齐唱嗰种感觉。咁啊，我啊更加啦喺个狮子山脚嗰度咧，做 DJ 做咗四十几年，对我嚟讲呢一种狮子山下嘅精神咧，不断咁提醒咗我，就系呢一首歌《狮子山下》。咁我哋香港而家又有好多博物馆啦，咁包括有文化博物馆啦，咁啊里边咧亦都即系摆咗好多我哋香港嘅乐坛嘅消息同埋珍品喺里边噶。我成日都讲啦，即系我提出嚟噶啊，即系唔知有冇人有反应咧，就系咪好难嘅咧？就系将我哋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咧，成为咗非遗作品嘅一部分。粤语流行曲就冇可能唔系成为非遗。我觉得应该大家努力努力。好啦，刚才讲博物馆呢，就如果你一路睇嗰啲珍品啊展览嘅时候呢，一路播住邓丽君嘅呢就漫步人生路呢咪点囉。我哋漫步香港几十年来嘅人生路里面，当然包括你大家嘅情怀喺里面。邓丽君唱，郑国光老师嘅漫

漫步人生路，多谢晒邓丽君啊，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手，香港嘅歌曲。跟住来呢只民歌味道咧，就真系可以讲为少少私人嘅感觉啦，就真系我非常非常感激郑国江老师嘅，佢系我嘅恩师啦。因为佢写咗呢一首歌俾我，呢首歌咧即系佢唔系就咁样随意啊撞到嘅算嘅。咁其实嗰个故事就讲一个人咧离乡别井之后咧，佢要回乡，回乡做咩？唔系就咁探亲啊，要揾翻佢嘅旧爱。咁唔知呢个旧爱会唔会重新接受佢咧？咁啊，以前咧就冇高铁搭嘅，就要行嗰啲田野啊，咁先翻到乡下噶嘛。咁咧喺嗰度迁墨嘅上边，迁墨即系嗰啲田与田之间嗰啲小路、啲泥路啦。咁啊，梗系迂回曲折噶啦。咁佢话啊。真系，佢话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感激郑 Sir 今日嘅民歌味道。45年珍藏。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嘅原曲啦，就系五轮真弓嘅《一叶舟》。咁当然好多日本嘅歌词我哋都系一知半解啦。咁但系都系一感觉上面听佢唱呢，好飘渺嘅一只歌嚟嘅。一叶舟咁样喺湖上边一路飘远啊，朦朦胧胧嗰种感觉。但系交喺井 Sir 嘅手上边啦。即系以佢今年嘅即系写词55年，而且已经系85岁嘅高龄啦吓，咁佢真系好有资格，好有人生嘅经历、经验、体会去写跟住呢一。

好多人都问咧，谢国光老师，你写咗咁多好嘅歌，影响咗咁多嘅歌手，影响香港嘅乐坛啊，真系好几十年，55年，有啲咩感觉咧？有啲乜嘢能够代表你嘅感想啊？佢话四个字，好简单。佢曾经写过一首歌俾叶德娴，叫做《幸运是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青衣西北交汇处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之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龙尾是排到青屿干线接近欣澳。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的，另外市民请留意啦，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请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是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龙富路回旋处的车龙去到望后石消防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都是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各士道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军器厂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考明街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 就是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五点钟，去洪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9: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0: 其实呢都是嚟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9: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欧瑞强，我哋继续2026年嘅驰名香港，选咗三位大师向佢哋致敬。呢一首系黄沾嘅歌词，咁啊由黄沾写就啱晒。佢啊真系唔使多形容啦吓，佢真系大师之中嘅前卫。当年咧，话说咧就系英女王访港。好大件事啦，當然，因為當年係未回歸噶嘛，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即係事頭婆嚟香港，好緊張。於是乎咧，就做一個好大型嘅表演，就喺紅館嗰度。咁我自己又有幸，非常有幸咧，就係其中一位。我哋有四個人咧去唱一首歌，代表香港唱俾英女王聽。我啦，同張國榮啦、張學友啦，同埋鐘鎮濤啦，咁我哋四個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就係我哋香港由細唱到大嗰啲民謠啊、小時候啊、兒歌啊，撮合而成嘅。咁

但你就唔系就咁唱喎，就全部改晒粤语嘅歌词，当然要揾大师出手。每人唱都系唱香港嘅情怀。黄沾写嘅《这是我家》，睇下听唔听得晒先。

关于我哋香港嘅情怀咧，好多嘢真系唱之不尽啊！咁啊，揾机会咧就全首同大家一齐分享。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都可以某种程度咧都系非常之香港嘅代表性嘅，因为有黄沾嘅歌词。这是我家，呢、这个就系我屋企啦。因为头先《这是我家》嘅第一段咧，就系、是、小时候改编嘅。小时候系咩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当年嘅一个相当之出色出名嘅剧集。咁啊，讲一个家庭啦，咁里边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咧就系、是、卢嘉敏，即系小敏啦，我哋叫佢做；一个咧就又系佢个哥哥啦，吓咁啊，咁啊，所以变咗咧，佢哋两兄妹啦就可以一路咧就演呢个小时候咧，就兼阿小敏咧就唱我坏嘅，因为黄舒淇咧当年就未唱歌嘅，而家就同老婆唱啦，要由小时候唱到大时候噶啦，而家咁啊，当年啊，卢嘉敏唱之余咧，哇，因为呢只歌实在都系好 lovely 啊，好多人都中意嘅，剧集又成功啦，咁于是乎咧宝丽金唱片都请阿陈秋霞咧再唱呢只歌，郑国江老师嘅《小时候》。

小时候记事啊，剧集主题曲啦，亦都可以讲系儿歌嚟嘅。咁啊，呢一个小宇宙咧，就真系好宏大，概括晒我哋全香港所有嘅小朋友。不过咧，其实儿歌都分大细嘅，因为有啲大少少嗰啲咧，就系嗰啲卡通片嗰啲剧集主题曲啦，嗰啲咩陈。

上嗰啲咩機械人啊，有啲足球小將啊，嗰啲大個啲噶啦，真係少少嘅兒歌咧，就頭先呢只都係算啦嚇，少少的宇宙，天真的宇宙。但有一隻咧，仲係幼稚園啲嘅，好可愛啊！我覺得又係井 Sir 寫啦，當然啦，有八成以上嘅以前嘅兒歌都係佢寫嘅。譬如呢只叫做小太陽。小太阳喺幼稚园唱啱啊！佢话太阳像个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啊嘛，然而面而害羞像啊红霞，系、哦、只是笑不说话，形容个太阳形容到咁可爱都得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呢啲真系幼稚园应该唱呢一类嘅儿歌，就唔好唱嗰啲情情塔塔嗰啲啦。可能翻屋企咧，阿妈话：，诶、欸，唱只咩歌嚟？等你大个参加中年好声音啦。嗰啲就真系唔系好啱小朋友唱。不过呢一只小太阳咧，我哋揾阿卢嘉敏啦，或者系儿童合唱团啦，都好噶吓。儿童合唱团唱啊，成班小朋友个个好似小太阳咁样面红红啦。你知啦，佢一出台咧，就将啲胭脂搽喺个面度咧，真系非常可爱嘅，好似个小太阳一样。

哇，好可爱！嗱，呢啲歌诶，即系应该全香港嘅小，即系幼稚园啦，都可以唱。咁幼稚园而家唱好多英文儿歌嘅，咁啊，但系如果广东儿歌咧，呢只一定要入选咯。小太阳之后咧，我哋唱翻只嘅卡通片嗰啲啦，因为嗰啲咧比较流行程度会阔啲啦，因为有卡通片啊嘛，亦都有电视播啦，同埋大个少少嘅啲都好中意噶嘛。到咗而家都仲中意啦，譬如话哆啦 A 梦啊嘛。不过以前我哋唔系叫哆啦 A 梦噶，我哋叫叮当噶嘛。叮当咧，原本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就冇买嘅，因为行过铺摊咧，成日都见到啲叮当嗰啲书啊，即系每个礼拜定每个月我唔知啦。咁啊喺日本咧就好流行叮当，系佢哋发明噶嘛，佢哋写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咧，佢就嗰啲书刊咧，佢就将日本版咧就全部将嗰啲字咧就抹晒佢，因为。寫嘅啫嘛，冇聲嘅，未有電視嘅，咁就改做中文，咁啊，於是乎啲小朋友就開始買啦，咁啊，所以叮當藍色呢個叮當咧，深入民心啦。咁啊，既然咧喺電視又開始流行嘅時候咧，咁啊，梗係有主題曲噶啦，咁啊，梗係又係鄭瑞寫嘅。咁啊，叮當啊，誰都喜歡你，小貓也自豪，嗰啲係人都識唱噶嘛。喂，豬仔嚟啦！喂，嚟啦！

系啊，呢只叫做叮当，唔系叫做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又有主题曲嘅，好似系陈慧琳唱嘅。咁啊，头先讲过就话呢啲儿歌能够即系大红大紫咧，都系有赖啊只书啦吓。你一定要靠个电视，因为电视有一画到有动画啦，有剧集啦，咁就掂啦。最劲嗰个咧就大个使少少嘅啲男仔咧，全部都睇噶啦，因为有啲大刺猬啊。嗰啲啊，强力射球，讲紧嘅佢当然系足球小将啦，梗系有主题曲啦，粤语版嘅就系边个咧？阿健仔啊，张伟健唱嘅 Dicky。不过今次咧，即系嚟紧呢个就佢又因为工作太忙啦，就未能够出现呢、这个足球小将咧，要等下届世界杯先得啦。不过而家咧可以揾阿健仔咧，又唱翻呢一只足球小将张伟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各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过咗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系会受影响噶，请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系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同埋龙门路嘅交通咧已经系正常畅顺翻。九龙方面，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嘅坏车系离开咗，不过后些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都系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嚟紧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嘅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德、九龙湾同埋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会封闭。沿住中九龙绕道东行嘅驾驶人士要改经邮轮码头出口，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开始5月14号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五月份呢都是一个呢好有艺术感的月份来的。因为我想很多朋友都会留意到啦，每年的五月呢

哋都有呢个法国嘅五月节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好似嚟到呢个时候咧，即、就、系、是、我谂，四月份好多嘅假期啦，五月份咧亦都有好多嘅发展啊。咁其实咧，每一年我谂每一个月份都有好多唔同、好多丰富嘅活动同埋环节，视乎咧个人嘅喜好，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事情。只不过咁啱，芳芳可能特别留意法国啦，或者留意五月份啦嗰种嘅艺术感啦，又或者我觉得咧五月份好似咧系一个咧有好多色彩，同埋好适合咧即系发下梦嘅一个月份嚟嘅。

我哋有聂安达 Anders Nelson 呢一首 I'd Rather Dream， 即系我宁愿去发梦咁样。咁如果咧大家咧熟悉呢个调子嘅时候咧，就会记得咧，Rowena 曾经有首歌叫做《豆芽梦》啦，其实咧就系都系 Anders 写俾佢，咁不过咧就系一个广东话嘅版本，咁所以咧都系讲紧一个梦啦，年青人嘅梦啦，豆芽嘅梦啦，咁并唔代表话咧某个年纪先至可以咧，即系有呢、這个。即是权呢去发呢个梦嘅。我觉得呢任何嘅岁数都系可以，你都可以有啦，即系你自己喜欢嘅，即系咩梦都可以，梦想天开也可以，白日梦也可以。咁我觉得呢有梦呢，人呢就好似呢可以有一个我谂系正向啲啦，或者开心啲嘅感觉嘅。因为如果咧连梦嘅资格都冇，或者系唔许可嘅话咧，其实咧我哋有阵时好多嘢咧就变得好似好简单，或者甚至乎咧系好似好孤独咁样样。因为我觉得梦咧就好似将好多嘢咧丰富啦，同埋咧好似有阵时候忽发奇想嗰样嘢咧，系令到我哋嘅心情都唔同。而咧我唔知道大家啦，有阵时候当你喺梦想当中咧，你嗰种嘅投入啊，或者喺嗰个情况底下咧，嗰种嘅感觉似乎咧大部分我哋都会觉得系美好嘅。

我哋有 Christopher in Dreams， 我谂好多朋友都会享受 in Dreams 啊，就系发个好梦啊咁样。而咧，如果你有心爱嘅人，或者有啲你想喺梦境中咧同佢相遇嘅人咧，其实咧喺梦中咧都系可以咧系实现得到嘅。咁啊，所以希望你每一次晚上嘅梦都系一个甜梦。

我哋有 Patsy Cline Sweet Dreams of You， 我谂每个人都想嘅。咁而咧，或者甚至乎我哋可以揾到咧，就系一个好多好多梦嘅小岛，即系个岛度可以发梦。

其实都几好啊，嗬！如果可以去到一个咧 island 入边咧，就系有好多嘅梦想，好多嘅 dreams 嘅咁样，咁都系一个咧好似 fantasy 咁样嘅事。尤其是咧有阵时候咧，可以喺某一个人生阶段咧，可以俾自己咧去发下呢啲梦啊，或者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方，容许自己去发下梦咧，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而讲到梦想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用飞翔咧呢个形容词啊。芳芳其实咧一路咧都同一个咧即系阅读嘅机构啦，咁佢哋咧系一个慈善基金嚟嘅，咁就都系帮助咧啲内地嘅学校啦去建立图书馆啦，同埋咧就系同啲导师做一啲嘅培训咧，希望佢哋可以咧好好地咧诱导啲小朋友咧培养佢哋咧有阅读嘅习惯，因为好多时咧当你咧可以喺书中揾到黄金屋嘅时候，或者你喺书中可以找到你自己嘅梦咧，可以飞翔咧，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又或者可能喺收音机喺空气当中，你揾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星期四晚上呢、这个时段八点到九点钟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好似有对翼咁样带住你飞翔啊！

有時咧，進入一首歌當中咧，我都感受到咧，好似可以同呢一首歌一齊咧進入一個夢境，因為嗰個咧就係一個想像嘅夢境當中。不過咧，即係事實上咧，我自己都係好中意發夢嘅一個人，咁亦都相信夢境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時候呢個都係可能咧自己一啲嘅相信啦。咁但我都好希望咧，即係或者心機旁邊嘅朋友都可以有呢個同感，同我一齊相信夢。

0: 歡迎訪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習近平致辭時形容，這個是一次歷史性訪問，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十四億幾中國人民正在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链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

0: 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平凡地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晨光嘅 morning 就
2: 系
1: good morning，
2: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2: 晨光第一线。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阵时候咧，好似俾自己一刻嘅宁静或者空间咧，都可以有一啲嘅想象嘅。即系或者我哋咧，唔系话哇，好似一个咧，即系好完整嘅梦啊咁。有阵时都仲有啲咧，好特别嘅一啲嘅片段啊，可以喺我哋脑海中咧就系、是、发生。其实系真系假咧？重唔重要呢？其实都唔识得去特别去理解，但系嗰种感受呢系好嘅。就好似偶然间我哋投身喺一个大自然嘅地方，又或者啲朋友呢可能好鍾意呢睇到一啲嘅海豚，嗰种嘅感觉，嗰种嘅期望，好似都可以系一种嘅梦想，或者一个承诺。当佢实现嘅时候。

我哋有 Olivia Newton-John 呢一首叫做 The Promise， 咁亦都系叫做 The Dolphin Song。咁会唔会咧，即系见到海豚咧，系你其中一个梦想咧？咁因为咧，即系近年有好多朋友都会中意咧去睇白海豚啦。咁亦都咧觉得嗰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机遇，即系唔系一定去会见到。咁但系见到咧，就系好似一个梦想成真嘅感觉。其实都是开心的，是不是？咁又或者你会不会个梦想是想我想有很多朋友都会是的，尤其是在晚上啦，望上星空，除了想捉到个月亮的话，

好似呢个好大嘅愿望嗬，如果呢除咗想要天上嘅月亮呢，仲想呢掂到天上面嘅星星，其实呢个都好似呢係好特别嘅一件事。咁当然啦，即係有冇一个可能性呢、這个梦想可以成真呢，即係将来嘅科技好发达啦，我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呢嗰种嘅掂到呢，其实都係一个呢好似好心灵上自己觉得係咪可以完成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实际上要掂到啦，基本上系不可能，大家都知道星球可以系好大啦，同埋离我哋系好远啦。不过好似我刚才所讲，未来嘅科技可能都会让我哋做到呢件事都唔定嘅。不过咧，我哋永远都唔好觉得咧梦想太过遥远啦，好多嘢咧，都未必系可以成真，其实唔系一定嘅。

即係我認識佢嘅時候就係一位女演員啦，咁啊估唔到咧，即係佢亦都可以咧演繹到咧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其實咧，佢如果計咧，即係今年咧，即係佢係5月20日生日嘅，咁就會咧已經係講緊係80歲嘅咯，話真係唔簡單嚇。咁啊，佢就係 Share， 咁啊。大家可能會諗起佢係邊一位嘅。有時候呢，喺我哋嘅演藝或者一啲嘅創作嘅過程當中啦，可能有一啲嘅我諗演藝界嘅朋友都會想呢，係可能係兩妻三妻，意思係可能呢除咗演啊唱啊或者甚至乎跳啊，總之呢即係都係可以有多元方面嘅唔同嘅才能或者嘅發展。咁所以有時候呢會有啲即係唔同嘅嘗試啦，咁亦都好多時呢，因為我哋喺個背景度呢有一個好完善嘅一個培訓，尤其是喺外國啦，或者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嘅都系演艺嘅一啲嘅学院啊，喺外国啦，我哋香港啦、内地啦都会有。咁而根据正统训练嘅话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应该系比较全面地可以咧将你嘅才能咧系培养到出嚟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叫做入咗行之后咧，就都要讲下天时啊、地利啊、人和啊，即系会唔会有呢个好运咧，可以咧遇到一个好嘅戏或者一个好嘅角色，或者好嘅伯乐咧，都系好重要啊。咁而咧，我哋有一个梦想啦，梦想最美妙嘅地方，其实咧佢系冇一个特别嘅时间点，所以冇一个特别嘅时间点咧，就系佢其实咧无分今天、明天或者是永远就去实现的，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点度实现，又或者是不是全面地实现，又或者只是实现到少少这样，而那一点点的实现呢，其实某程度上都好像呢给到一个很特别的鼓励给你，是啊，芳芳真的这样觉得。你听紧就系逢星期日至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钟的甜淡情怀，我是潘芳芳。

我哋有 Elvis 啦，同你哋讲就系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都系可以 be his love。咁我啊觉得咧，头先讲紧话梦想嘅时间点啦，都冇乜特别嘅，即系可以系好多啦，或者系一路延续啦，去到永远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咧，你嘅梦想无论系今天、明天或者去到某一个时间点咧，都系可以实现，令到你咧系。开心嘅，希望啦，你都可以好似我咁样，成为一个咧喜欢梦嘅人。我哋有 dream lover， 下个星期四继续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施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前度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近排你忽然之间爱上咗一出电视剧，你每日就系等待住佢播出嘅时间，就好似等待紧一个约会，有一种恋爱嘅感觉。你知道吗？其实可以为一出戏而入迷，好幸福嘅。因为正正系咁，就表示住自己确确实实系活着，有期待，有热情，有盼望。同样地，为咗一场波，为咗一盘棋，甚或乎为咗一本书，甚至是一个人，而期待，而热情，而盼望，我们的血液才能够温暖地流动，我们的心才能够

出戏而入迷，能够为一场波而期待，甚至乎为一个人而有热情又有盼望，其实真系好幸福嘅。因为呢啲就正正表示住自己确确实实地活着。只不过我哋必须要明白到，所有嘅迷恋都应该有佢嘅限期嘅。毕竟再精彩嘅戏都有结局，再美丽嘅感情都有机会走到终点。戏完啦，感情结束啦，而你亦都应该要走开啦。

0: 查明伦改编彼此三兄弟 BG's Too Much Heaven 的一首广东作品。
1: 清风轻吹过，如一首
0: 就叫做唱一首好歌。
1: 寒雨渐细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的晚上九点至十点这个钟头里面，音乐情人就不懂唱一首好歌给你听，不过每晚我都会播很多好歌给你听的。开始今日2026年5月14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节目，除了有 Alan 的唱一首好歌之外，还有节目开首有陈百强的《我和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孤单的

0: 林志炫嘅呢一把主音声线，实在好容易就认得出啦，就好似 Air Supply 里边嘅 Russell Hitchcock 一样，拥有相当广阔嘅音域。优客李林，只给你 ，Just for you。就之前有刘德华嘅《长夜当浪漫》，时间嚟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8度之间嘅。展望方面，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去到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
1: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

0: 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2点，升；最新报50057点，升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2美元，卖出468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5: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4: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为佢爱你，所以佢愿意睇见嘅系真实嘅你。又因为你爱佢，所以你愿意喺佢面前呈现你最自然嘅样子。总之一句到尾，喜欢你是你。许志安呢首歌，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

情意认到佢嘛？洒脱地，佢曾经同阿露露一齐合唱过《陪着你走》，又曾经同思思同阿 Lam 合唱过《三人行》。今次佢自己嘅个独唱。我会称呼佢为城中差唔多最有型嘅一个女人，佢名字叫做刘天兰，有呢一首叫做 City Girl， 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继续会同你分享今晚以下呢一个嘅点唱。

子成你好啊！每到春天，香港大众嘅目光好多时都聚焦喺考场内挥笔疾书嘅文凭试考生嘅身上。然而，当考生陆续完成一科科嘅考试之后，有一群人正默默地喺考场之外，喺无声嘅电脑荧幕前，开始佢哋长达几个星期嘅隐形人生。我是一名中学老师，亦都是一位有接近十年经验的英文科阅卷员。由于我们的身份必须保密，而社会往往就忽略了阅卷员的存在。其实我们很多都是日校的老师，每日要处理

原学校繁重的教学，批改行政工作之后，往往已经是黄昏五六点。为了准时赶往平核中心，很多的童工只能够匆忙地吃个面包又或者饭团当作晚餐，随即又要开始我们的第二人生了。这十年来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并非是微薄的薪酬。对很多老师来到讲，评卷是一份对学生的承担，而大部分童工都期望透过评卷时候的所见所闻和反思，并且检视自己的教学效能，从而回归课堂，更好地协助自己的学生应付未来的挑战。这些的阅卷员其实都是一班的热血、专业而且值得尊重的教育工作者。而在这十年的评卷岁月当中，我要由衷感谢恬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当工作进入最后两小时，身体虽然疲倦，但耳边就传来你们分享的好歌，总能够为枯燥的评卷工作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而你们的声音就好像温柔的良药，有效地舒缓了我的情绪，让我在高强度的批改压力底下，脑筋依然能够保持住灵活性。所以在这里，我想借助你的节目，向所有正在默默耕耘的 DSE 评卷老师讲句加油，同时也祝福上述两个节目的制作团队身体健康。英文科老师，屯门牛牛上。

表是一位外籍人士，但他唱歌时候广东话的咬字一点都不比香港人为差。

记得当年喺度组合叫做 City Beat 嘛？当年有佢 City Beat 嘅主音歌手同埋 City Beat 嘅骨干，佢名字叫做刘铎生或者系 John Alden， 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嘅守望你嘅呢一首歌。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啦。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去到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3、27、30、34、45、47，特别号码是28。头奖二奖无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9点，升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58美元，卖出4685.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眼科医生陈信杰。今日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陈信杰眼科医生。
3: 我唔开心，
2: 就做咩事啊？
3: 因为咧，我都话我系一个唔勤力嘅主持人啦。我唔知道今日访问眼科医生咧，我唔记得特叫佢带晒手术刀嚟帮我整一整我对老花眼。
2: 你冇
3: 肯成话秒，哎呀真系啊！
2: 我想话俾你听，如果佢喺呢一度同你做手术嘅话，咁我就更加唔开心啦，因为我应该请咗一个怪医。陳信傑醫生嚟到，即係我哋睇嗰個漫畫咁
3: 啦，係咪？隨時立刀出嚟可以做手術嗰個。
2: 係啦，依一個一定係卡通片嚟嘅，OK 咁樣。多謝你啊！
4: 大家好，
2: 醫生你好啊！咁啊，我先講下點解我要請阿陳醫生嚟先啦。
3: 九運啊嘛，九運行眼啊嘛，
2: 梗唔係啦。嗱，除咗因為我自己有呢一個嘅淚腺閉塞。咁然之後
3: 有開始
2: 係啦，所以你聽埋先乖嚇咁樣。我淚腺閉塞啦，咁所以我就經常會出呢一個眼瘡啦。咁我兩個月裏面差啲要開第三次刀，而家都唔清楚係咪。然之後咧，我嘅拍檔阿吳家樂咧，曾經試過咧就係視網膜脫落。我同佢傾下偈，佢突然之間話：子清，我唔同你傾啦，我一入醫院。我點解？因為我視網膜跌咗落嚟。好，遲啲再同你講咁樣。然之後呢一個你右手邊嗰個陳淑蘭咧，仲恐怖。佢嘅近視同埋遠視咧，都係有翻咁上下。
3: 300度老花，600度近視，
2: 係啦。
3: 跟住我嗰日去深圳咧，嗰人話 ：Mini 佬，你呢個年紀300度，跟住望住佢好惡咁。我咩年紀啊？跟住佢話
2: 咁後生咯。
3: 佢話呢個300度已經係篤去算係好高，幾多為之個頂頂啊？
4: 300度。
2: Oh no！
3: 我都話天花板㗎啦。
2: Oh no！ 但係呢位阿陳小姐，我叫佢做陳總嘅。OK， 佢嗰下恐怖嘅咧，就係佢會係可能戴呢一個嘅 contact lens。OK， 然之後再戴副老花。咁樣去 adjust， 咁所以我又唔知道佢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咁所以陳醫生，其實我哋呢一度。个个都有病嘅，
3: 我哋有病噶，
2: 冇错，要逐一要请你去解答啦。
4: 明白。
2: 咁不如咁样啦，一个选择题，你想答边样嘢先？
3: 系
4: 嗱，如果系以急切性嚟讲咧，视网膜脱落一定系最急的。呢個眼科嘅急症嚟，
3: 你病入膏肓啊你！
5: 其實點解咧？我因為我嗰陣時都講緊係十幾年前啦。咁佢哋就話一係就係遺傳啦，一係就好深近視，或者係俾人撞過。但我三樣咧都冇發生過，我只係視網膜脫落之前嗰個禮拜咧，我突然間夜晚見到閃光，跟住隻眼黑白咗，黑白咗，跟住我眨下眨下，大概30秒到咧變翻彩色，我就冇理佢啦。咁跟住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就踢波做戏咁样，一顶完个头锤，有一半睇唔到嘢啦。跟住我仲好叻咁样揸车，諗住去睇医生啦。跟住我打俾眼科医生嘅时候，唔得，唔准揸车，即刻入医院，要紧急做。咁其实系咪头先你讲啦？我哋几个嘅情况下，我算系最危急呢？
4: 冇错，因为视网膜脱落嘅话咧，视网膜好似依架相机嘅菲林底咁样，甩咗嘅话咧，佢功能慢慢会消失嘅。甩得越耐咧，就算之后做翻手术咧，效果都会差好多嘅。所以尽量希望尽快解决佢嘅。所以
3: 陈医生啊，呢啲咁嘅视网膜脱落系咪无啦啦？佢系嗱，即系佢又唔系遗传啦。咁我几时系咪无端端可能我冲下凉啊，或者系即系见到我二叔公冲凉啊咁啊？
2: 即系总之嘅成因啦。
3: 系啦，即系无端端啦，定系话可能你系会 feel 到好似阿家乐有少少开始唔知边度松啊，或者咁样会唔会有一啲之前嘅即系有啲
5: 或者我头先讲过发生之前嗰两个礼拜嘅症状系咪一个先兆嚟嘅咧？
4: 系啦，嗱，通常咧都会见到啲飞蚊多咗或者闪光多咗嘅，呢啲咧啲话俾你听啲警号啊，俾你听啲有啲特别嘢发生咗啦。飞蚊望咗出去，好似我哋望出去咧，好似金鱼缸嘅水混浊咗嗰啲啊，半透明啊，浮下浮下就飞蚊啦。而闪光就好似冇人影相，都系闪光灯闪你咁样，就咁嘅情况发生噶啦。视网膜上边咧，其实系冇感，即系冇啲痛嘅细胞，所以穿咗窿啊，脱落啲唔会觉得痛嘅。但系反为咧，就好似得感光细胞嘅啫。有任何嘢掹到佢就闪光噶啦。咁所以突然间裂咗啊，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奇怪嘅闪光啊，奇怪嘅飞蚊咧，就话俾你听，呢啲唔系好妥啦。咁甩嘅地方甩得越多嘅话咧，对眼伤。 傷害就越大。所以呢個急嘅手術咧，希望盡快整翻平佢。如果唔係走翻整唔平咧，譬如隔咗一個禮拜之後先做咧，效果就差好多噶啦。就算整翻平咧，功能都會差好多嘅。咁所以變咗先話急症就係咁解啦。
5: 咁、我亦都想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好多人或者都係話，如果你之前見到有個閃光或者係有呢個嘅黑白嗰陣啦，或者有水影啦，你應該即刻去見眼科醫生，咁可能就係用 laser 可以已經救得翻啦，係咪真係嘅咧？
4: 冇錯，係啦，因為嗱，即係啱啱先講，你飛蚊閃光多就可能有閃膜真係有問題啦，真係可能穿咗窿啊，甚至出咗血嘅。扯人血管就出血啦，咁所以突然間發現你望啲嘢好似好凄美，滴啲墨水入金魚缸啲會化開咁嘅時候咧、就鼻通入邊出咗血噶啦，好、大嚿黑影喐佢咧，咁所以如果啲情況如果真係發現到有穿窿，而穿窿佢未入水之前咧，打激光維實咗佢咧，係有機會唔脫落嘅、但激光唔係即刻有效嘅，佢通常係等差唔多個零兩個星期先得嘅，咁、所以就俾少時間佢，咁起碼有個時有機會可以唔使。
2: 我想問一下個成因係點咧？係咪因為唔覺意撞親啦，定係捽眼捽得多咁樣咧？
4: 冇錯，嗱，好多人成日天生有啲人度數深啦，有啲人可能天生角膜真係咧，用有啲弱啲地方薄啲有問題啦，捽眼 defect 一定係有問題嘅。我哋試過有病人咧係會咧，即係譬如好中意去按摩，俾人撳隻眼睛啊。真係會撳到穿窿嘅，見
5: 撳隻眼，
4: 係啊，眼裏邊穿窿嘅。
3: 喂，而家你知唔知啊？我有陣時咧去彩耳咧，佢有啲咁嘅新嘅服務咧，彩耳幫你洗埋眼。我心諗，哇，乜啲咁嘅服務有埋咧？佢係真係幫你就好似醫生咁啊，幫你撳，唔知咪可能佢整啲水幫你撳啊，洗眼。夠膽死彩耳都幫你洗眼嘅呢啲，係咪呢啲咁嘅嘢啊？
4: 如果唔係撳多隻眼珠，我都唔反對嘅。有啲人撳穴位其他嘢，但係撳骨係冇問題嘅。但係撳個眼珠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
5: 即係千祈唔好揾個眼球嚟玩，
4: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啲人亦都可能會受傷啦，踢波頂頭就撞親啦，都會有發生
5: 嘅。咁就我個情況其實幾樣加埋啦，已經係可能之前有先兆，再加上一頂頭槌就即刻脫落。
2: 你係咪好中意捽眼㗎？
5: 我反而唔係，因為我知道捽眼係會好傷，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捽眼咧見到閃光，我知道其實有問題，所以我唔敢捽眼。我由細到大都唔敢捽眼，我即係知道，咦，捽眼其實對隻眼好似有啲怪影響喎。不過咧，我其實到呢刻我都唔係好明嘅，因為佢話我嘅甩咧，即係個視網膜脫落嘅原因係我眼球入邊嘅啫喱稀咗、水撞咗，反而係同我之前嘅症狀無關喎。係咪咁嘅咧？因為醫生就話我係一個叫退化咗。但係我退化咪即係老化？唔係。你呢個年紀叫退化，咁係咩原因呢？呢樣係咪真係遺傳或者天生呢？
4: 嗱，有啲人咧，本眼裏邊啲啫喱體，即係個玻璃體，好似啫喱狀咁啦。其實好似啫喱，即係黐實咗嘅，都唔係水咁犀利嘅。但係都變咗水分咁犀利，變咗退化之後咧，的確好容易攝咗入嗰啲退化，譬如啲頭先細細窿仔，有啲咩視網膜容易脱落咯。咁都睇下究竟個窿喺邊個位置，有啲位置喺上邊就可能就好快有事，喺下低咧，我即係視網膜脱落機會咧就會慢慢發生。

0: 嗱，醫生，我就係呢個問題問好多疑問，因為咧，當我覆診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心靈上面好難過。我見到好多老人家咧，仲喺度睇住個 mon 咧買緊股票啊，剩。但係我咧係要我嘅親人咧扶住我啦，行啦嚇搭 lift 啦，行啦，戴住太陽眼鏡，以為好型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係啦，我當時係40歲左右啫。點解我會比咁多老人家嘅眼差咁多咧？亦都點解會形成我水撞咗咧？
1: 嗱，玻璃體本身咧係好似啫喱咁樣嘅，咁但係有啲人即係慢慢退化嘅時候，都慢慢變液體，佢變咗成嚿嘢咧，佢慢慢收縮咁樣，會扯到啲嘢嘅，會慢慢縮扯到個視網膜嘅。視網膜上面有少少退化啲嘢咧，就慢慢因為咁嘅原因就變成咗一個細窿之後，慢慢變豆。而水亦都就因為原因咧，攝咗去個窿仔裏邊，視網膜就跟住就脫落啦。
0: 咁但係我
2: 好後生嘅啫喎，佢發生嘅時候，
0: 我點解會頭先所講啦？個啫喱狀，我係應該都仲係啫啫地你嘅，點解變咗水狀咧？係因為我保養得唔好啊，飲食啊，生活習慣啦、啊，定係遺傳咧？
1: 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
0: 係嘛？即係
1: 冇錯，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因人而異嘅。咁、哦、但係當然以前冇試過食波餅撞親過啊，以前冇係即係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挑戰到佢都有事嘅、哦。有啲人其實就算度數唔係好深咧，原來視網膜上都有退化嘅。咁、
0: 哦、
1: 所以啲弱點喺度嘅時候咧，佢就揾個原因出事啦、
2: 哦。我想問一樣嘢。關唔關於咧？因為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拍戲拍劇咧、我哋成日咧為咗要靚啊嚇，即係拍得我哋靚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大光燈去照住我哋自己嘅、我哋又冇可能拍戲嘅時候戴住副超、因為我好知道咧，其實如果喺陽光底下，我哋戴住太陽眼鏡係最保護到我哋自己嘅眼睛。但我哋拍戲嘅時候，經常都要咁樣，其實係咪好傷咧？
1: 嗱，傷咧就唔係視網膜退化嗰只傷，我哋通常咧嗰啲光大光燈嗰啲紫外線好犀利嗰啲咧，就令個白內障啊、黃斑退化多啲嘅、就唔會令個視網膜穿窿嗰啲就唔好關事嘅。反而大部分我見啲人咧，中意戳到佢啊、捽眼啊、走去成日碰撞性運動，譬如中意打 boxing， 即係打拳擊揼到個頭啊。有啲人係啦，即係或者會係啦，即係有啲中意玩高山
2: 艇，
1: 係啦，打到個頭添有機會咯。係、啦，碰頭碰撞到嘅嘢。係啦，或者想要玩過山車啦，高台跳水會撞落去嘅地方啊，即係嗰啲咪容易啲有問題咯。
0: 不過咧，我其實幾有個白厭仔嚟嘅，咁我做完曬手術咧、其實個手術幾大，咁我唔好講啦，因為都箍咗好多嘢啦，
1: 明白？
0: 又要開眼，又要箍咗橡筋啊，又要黐又要辣啦咁啊。咁佢哋就跟住就係啦，啊，家樂啊，乖啦，以後唔好揸電單車啦，唔好打籃球啦，唔好俾人
2: 做曬喎，係
3: 啦，你而家都照做喎、
0: 咁我就話
3: 話俾你老婆聽。
0: 我其實都唔係咁大年紀，如果我整完之後乜都做唔到，咁我咪好慘咯。跟住話，其實唔係㗎，你隻左眼甩完之後咧，你右眼有機會甩㗎。吓？
2: 哎呀！
0: 咁弊啦，呢樣嘢係咪真係人嘅一對眼必定係話一隻弱，嗰隻都跟住弱，定係話有機會就係一隻弱一隻強呢啲嘅咧？
1: 通常因為一隻眼有事，另一隻眼有事機會都比普通人高咗嘅、即係唔一定佢有事。但之後要留意住佢，所以譬如另一隻眼發現飛蚊閃光，就早啲檢查啦，要早啲出聲。喺、真係有問題早啲解決嘅時候咧，早啲打激光咧，佢唔會去到視網膜脫落咁嚴重咯。
2: 冇錯，吳家樂，你唔好再揸電單車，你唔好再
3: 話俾個老婆聽。
2: 冇錯。
3: 陳醫生啊，正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但係有陣時咧，眼嘅病未必一定係來自眼嗰度先出事喎。因為有個朋友咧，佢係有糖尿病嚴重咁，佢時時我。揾咗佢兩幾個月一次，佢又去話唔知搞隻眼，因為嗰啲谷嗰啲氣壓啊定乜壓啊上咗去，跟住佢蒙咗，佢又要抽水，抽完之後冇咯，又要再抽嗰啲叫咩黃斑水腫啊嗰啲咁。咁好啦，我想問啦，即係好似阿家樂呢啲，可能有陣時眼嘅疾病就係來自遺傳啦咁啊，或者頭先講嘅啫喱啦、撞擊啦咁。咁譬如我個朋友，佢因為來自佢嗰個糖尿病，咁於是乎可能係由其他嘅，因為我聽聞話有啲嚴重嘅糖尿病係時時。我係抽水，我第一次話、我唔識聽，因為我話咩抽咩水啊隻眼咁樣，因為點解我會記得咧？我話有幾次啦抽咗，係會咁樣嘅咩？即係你哋嗰啲眼科醫生有陣時都要處理埋人哋有糖尿病上眼呢一樣嘢嘅咩？
1: 冇錯，嗱糖尿病咧。 其實上眼咧係一個好陰濕嘅一個過程嚟嘅，初頭係完全冇乜徵兆嘅，到佢發現有唔同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好嚴重嘅時候嚟噶啦。所以通常糖尿病嘅病人咧，每定時可能一年一松啲咧，就要去做眼睛普查咧，要影眼底上睇下冇即係糖尿上眼啦，睇下黃斑有冇水腫咁樣。黃斑點其實人人都有嘅地方嚟嘅，黃斑點有問題咧，中央視力就受影響噶啦。咁所以因為黃斑受影響嘅病人咧，糖尿病人咧睇中間就好多蒙咗好多噶啦、
3: 嗯，
1: 有啲可能差到睇唔到，要打胰島素都睇唔到嘅。
3: 嗯、
1: 所以黃斑如果檢查都有水腫，做掃描見到嘅時候咧，就會考慮做治療啦。但係治療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
3: 嗯。
1: 最緊要控制到個糖尿啊、血壓同心嗰啲膽固醇控制到先得嘅。
3: 咁作為你係一個眼科醫生，譬如我哋有陣時好似阿嘉樂話啦，我都唔知道有冇遺傳啊咁樣樣，隻眼又好似冇乜事啊咁樣樣，但係點解我會有呢樣嘢？會唔會咁樣？你就話啦，我作為一個眼科醫生，可能知道呢個並不是完全係眼嘅問題，可能你都要叫佢去 check 下身體，或者你哋係一個好專業嘅眼科醫生，可能知道你個病態係可能是从其他器官而来呢？
1: 没错没错，非常好。不过到只眼睛有事的时候，我的确都见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迟的时候，比如有些人可能真的有血压很严重，可能糖尿很严重，即是在眼睛见到出血，血管有病变的情况，甚至黄斑水肿的情况，通常都叫他看内科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

0: 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執法難度，又說今次行動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09點，升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0.03美元，賣出4,690.54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眼科医生陈信杰。咁我继续讲翻咧，咁就系话我呢一位嘅朋友啦吓，咁佢就一路恃住咧，我有药食紧，我去验自己嘅血糖尿 OK， 原因因为食紧糖尿药，咁结果就系后来中西医已经同佢讲话，我哋已经尽晒力噶啦，你嗰只眼，咁啱啱喺上个礼拜已经讲咗，你呢一只眼废咗啦，
3: 哎呀，
2: 睇唔到嘢啦。咁所以我想問一問，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嚇，咁就係話，即係我覺得男子帶出嚟呢一個係好好嘅，
3: 好多人糖尿病
2: 啊，係啦，就係話其實即係治標不治本啊。你有講到呢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一啲嘅情況就係你以為你自己食緊糖尿病藥控制到你嘅糖尿，但係其實我哋嘅身體唔同嘅器官都會有影響噶嘛。即就是如果到其时嗰个病人再嚟揾你嘅时候，佢自己唔乖乖地嘅话，都系冇用嘅，系咪？
4: 冇错，所以眼科有时帮病人，譬如有时糖尿上眼啦，头先讲黄斑水肿嗰啲咧，咁其实都有啲唔同嘅治疗方法嘅。咁而家好多时都系帮佢打特别嘅药喺只眼里边啦，希望收翻啲水肿啦，希望帮佢手啲即系新血管冇出嚟啦。因为糖尿病咧影响只眼睛咧，就唔单止黄斑水肿，血管亦都会渗漏啲血啦，甚至会啲新血管生出嚟嘅。啲新血管咧就麻烦啦，好幼嘅血管咧好容易出血嘅。出血頭先好似頭先講啦，滴啲墨水今日講啲會化開，阻住睇視力啦，同埋咧會慢慢咧令到有即係有新血管嘅青光眼嘅，嗰啲係最難醫嘅青光眼嚟嘅，咁所以搞到隻眼睛咧就會又痛又睇唔到嘢嘅，咁所以即係再嚴重係真係會失明嘅，咁所以糖尿病人咧雖然控制得好好咧，都建議定期可能一年檢查一次隻眼睛嘅，就算唔睇即係好似放大瞳孔再睇係最好啦，咁啊睇出發生乜嘢事，如果發現冇問題，當然最理想，有問題咧就要早啲即係對付佢啦，等到好遲就麻煩啦。
5: 咁頭先阿子清講咧，我都會有呢個嘅謬誤啊，就以為話我控制咗我糖尿就唔會影響到身體其他部分啦，咁即係話其實喺藥物上面或者打針上面，其實係完全只能夠控制到糖尿，但係控制唔到個病情上到眼嘅咯喎。
4: 冇錯，所以咧糖尿病人咧，其實一定期政府都有要求佢哋咧，去入糖尿病嘅併發症嘅普查嘅嗰、那個。咁、就係啦，咁就睇下究竟身體度其他地方點嘅咧？除咗眼睛之外，有冇其他身體上邊手手腳嗰啲神經線啊？譬如有啲感覺會唔會差咗咧？因為糖尿病病人就發現佢啲感覺咧係差啲嘅、所以腳趾容易會攰癢爛咗啊，整損自己都唔知道啊，好多啲檢查幫佢做嘅，可能度高磅重，好多啲普查幫佢睇清楚有冇糖尿病嘅併發症影響到嘅。腎功能會唔會有問題咧？好多嘢都要睇住。我哋眼科醫生建議就係、不停睇就眼睛有冇糖尿上眼
3: 咁、除咗呢个糖尿可以上眼，仲有啲咩嘢会即系会影响到只眼？唔系直接由个眼嗰度引发嘅咧？
4: 我哋譬如建议咧，就系我哋有啲眼睛都有机会中风嘅，系啦，原来啲血块啲嘢咧，有啲人嗱血块出咗嚟，有塞咗脑血管，咪中眼脑风中风咯。你心脏啲血管塞咗嘅，咪心脏病发咯。但系眼睛啲血管咁细咧，都有机会塞咗嘅。即係其他地方血塊啊，其他種種原因咧，塞咗嘅時候咧，突然一隻眼就睇唔到嘢啦，咁隻眼都有機會中風。
3: 咁譬如話嗱，我哋譬如驚話中突然間身體中風咧，我哋會平時去驗身啊，驗下啲血管有冇塞咗，令我突然間咁樣中風。咁好地地，譬如今日我聽咗阿陳醫生咁樣講，我驚我突然間眼都中風喎。咁呢樣嘢有冇得話我去做邊一樣嘢去驗身，係驗眼或者去阿陳醫生每年啊，醫生啊，你幫我驗埋我有冇 potential， 我隻眼會中風，有冇得驗呢樣嘢？
4: 通常檢查就檢查隻眼睛健康情況喺邊度啦。咁但係你話啲有咩危機嘅危機原因令到佢唔舒服嘅咧？好多時譬如真係啲血壓控制得唔好啊，譬如有啲人原來佢靜脈好容易塞嘅，有啲人坐飛機唔喐佢即係都會血管塞嘅，個肺啲血管會塞嘅，即係嗰啲咪高危嘅時間咯。譬如有啲膽固醇唔好啊，血壓唔好啲，全部都有機會令到有問題。不過眼睛因為啲血管夠幼啊，所以容塞嘅機會大啲。雖然眼睛有兩隻，只有另一隻坐後備，但係有任何一隻睇唔到，都係對對隻生活影響好大啦。
2: 嗱，你諗下，即係呢一下咧，一講到眼睛
3: 容失、
2: 容易失嗰下咧，我就真係好煩惱。
3: 你失過，我又失過啊！
2: 唉，你諗下，即係淚管失啊嚇，我都真係。 唔明白係點解，即係我好耐之前已經戴唔到 contact lens 嘅啦，因為我對眼特別乾，因為我產生唔到眼水啊咁樣。咁但係我估唔到濕度咧，就係話即係佢經常會濕度咧，就係發炎啦，然之後裏邊會生瘡，咁瘡裏邊都係一啲嘅脂肪啊或者係膿啊等等。咁除咗即係我記得咧，就係陳醫生有教過我，就係話早晚熱敷。
3: 系啦，我用雞蛋搞掂咗啊！嗰次熱敷雞蛋，
2: 係啊，不過佢而家就係話我都要避免以後唔好成日會塞噶嘛，因為你塞開就有條路噶啦嘛。
3: 係啊，嗱，我好彩啊，即係我未去到你咁樣樣，我係去到咧就唔知喺嗰啲邊啲人教我用熱雞蛋敷，我就嗰次咧就俾我路過。
2: 你就真係好彩，你就真係好彩啦！即係如果已經好嚴重嘅時候都冇辦法。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噶嘛，係咪？
4: 冇錯。
2: 咁我哋點樣去預防咧？
4: 嗱，通常我先地講嘅就係因為令到你生眼瘡嘅問題啦。咁眼瘡嗰度，我哋食眼睛水裏邊，眼水裏邊除咗有水分，仲有油分嘅，而且油脂分泌管口塞咗，所以搞到有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好多時發現到咧。食得煎炸肥嚟嘢多啦，辣嘢多啦。我試過病人咧食完麻火，第二日真係定生眼瘡嘅。
2: 哦，係啊，我好中意食辣嘢。
4: 係啦，咁所以就一定留意清楚咧，毛孔唔好塞咗咁樣啦。亦都留意下女士咧，好多時咧換新嘅化妝品啦，新嘅 sample 啦，新嘅 mascara 咧，好多時都中招嘅。咁所以通常咪第一問題咪有冇轉咗新嘢嘢？依個咁嘅情況就小心啦。亦都中意捽眼下一個都係下一個高危地方，能夠將啲細菌送咗上隻眼睛度，梗係感染嘅。咁所以啲動作避開就好啲噶啦。如果有發現到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咧，即刻做熱敷，的確係幫到好多手嘅。頭兩三日咧，粒瘡未成形之前咧，你即刻做熱敷咧。每日可能做五六次，咁我已經幫好多手。
3: 咁啊，陳秘書話咧，陳子清話佢已經不能熱敷啦，咁啊，佢去到病入膏肓呢個位咧，
2: 開刀咯，
3: 係啦，咁要點樣樣？以後
2: 開刀咯，
3: 以後開刀，每一次都開刀。
2: 唔係，而家我好乖噶啦，我而家就係總言之，我早晚都敷一敷咯，係咪先？咁同埋我有搽藥膏咯，係啦，
3: 保時都搽
2: 嚇。總言之，佢要開始痛，我咪搽咯。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女士要特別留意啦。同埋，即係我又真係喺度研究下，我係換咗化妝品嘅。絕對，即係因為我走去學人哋咧搽嗰啲油性嘅 eye shadow。咁就嗱，你見下陳醫生即刻好大力喺度岌頭啦，係啦，咁所以我都係唔可以立亂換。
5: 咦？如果咁講，頭先講話女性會唔會話因為女士啦，我又唔係比例上啦，都會多化妝，咁而落妝，我哋成日因為我哋做呢行咧都話，落妝落得乾淨啲啊，但又唔好落得咁貼隻眼喎，又會整嘅。咁係咪其實落妝喺隻眼嗰度都會造成呢一個淚腺塞啊，或者係眼瘡咧？
4: 因為落妝乾淨係緊要嘅，千祈唔好眼瞓又唔落，千祈唔好，因為好多時見咧塞毛孔咧，即係唔啱自己皮膚嘅時候塞毛孔咧，就好容易有生眼瘡情況。咁所以落妝一定係乾淨。
3: 嗱，我時時唔落妝瞓覺嘅，咁我個經驗係咩嘢咧？我發覺咧，我一唔落妝瞓覺咧，第二日起身咧，我啲眼睫毛係揾啲油膠咧黐住，擘唔大隻眼嘅，因為嗰啲自己嗰啲眼垢係特別油噶嘛，咁樣咁。咁所以咧係呢個問題。不過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除咗咧我哋而家落妝咧，我覺得唔夠乾淨，有一啲係俾你落完妝之後我嚟洗眼，會唔會用嗰啲咧會好咧？

0: 嗱，吴家乐咧就马后要我咧再 repeat 一次，跟住咧佢哋话咧次次都系临嗰一分钟就问问题，我特登噶。咁如果佢之前冇睇冇听到，佢咪错过咗咯。所以叫大家系不能错过一分钟啊！你明唔明啊？
1: 唔系，同埋你特登咧就系话 opening and closing 都有你，咁就好叻噶啦。
0: 有收收系嘛？
2: 如果咁样咧，我又跳远少少啦。你应该由上一个节目开始讲定先。踢落嚟呢一個節目，
0: 我之前都有噶。我有一啲嘢咧係講咗愣咗之後補咗個尾噶，就是、有一天終於會講俾大家聽噶嘛。咁所以大家不能錯過。
1: 睇睇睇你個節目。好，你記唔記得嗰條問題、啊？
0: 真係唔記得啦，講到咁遠。唔係，其實我記得嘅。我就係話咧，陳醫生話咧，我哋尤其是女性啦，做即係化眼妝啦咁樣咁咧就一定要去即係落妝落得乾淨。但我想講咧，我認為咧，我有陣時咧落妝落得好乾淨，第二日咧我唔知點解用個棉花棒，仲有條黑線嘅，我以為我已經抹得好乾淨，咁於是乎咧，我而家點樣咧，就有啲洗眼嘅嘢，一個好似杯仔咁樣啦，咁嗰啲就寫到明噶啦。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幫助你咧，即、就、係、是、落妝落完之後咧，咁樣再沖一沖佢，更加就乾淨。But beauty， 有啲人咧就話嚇、啊，你唔好試用嗰啲啊，對眼又傷害，咁點啊？即係做又係，唔做又唔係，唔做又唔係，做又係，咁又點？陳醫生，
3: 如果係落妝之後咧，譬如你輸你肯定個眼皮側邊嘅地方咧，真係抹乾淨咗之後咧，你用啲乾淨嘅水，譬如凍滾水就得啦。其實唔需要太多即係化學品嘅，或者生理鹽水都可以嘅。有啲戴緊眼鏡生理鹽水都可以嘅、我哋沖嗰啲就乾淨好多咯。因為有時化妝品咧有啲水我就唔知道點樣。
0: 咁
3: 但係一定。煲個凍温水一定好安全啦，咁落嚟沖一沖隻眼，將嗰啲外邊啲塵啊沖咗去都係好嘅。
1: 係，我記得咧，陳醫生有教我啊，就係落完妝之後咧，即、就、係、是、我用嗰個 Q-tip 啦，嗰個棉花棒咧，就係、是、一啲嘅即係暖暖地嘅水啦，咁樣，然之後再抹一抹我眼線位，咁、去協助通一通，其實好舒服嘅喎，
3: 係咪先？
1: 係啦，因為咧有時我都驚擋隻眼嘅，因為我哋即係你知啊，陳淑蘭頭先都講啦，佢以為自己落完妝，第二朝早都仲有
0: 化妝。係啊，落得，但我眼見好乾淨，
1: 但係你
0: 抹咗五次。
1: 你諗下，如果其實係好似你咁樣嘅性格嘅，咁然後你又再擋，咁你咪即係將啲污糟嘢再擋翻入眼珠咯。
0: 就係、是、因為我見佢擋完之後咧，有啲污糟嘢喺啲水度覺得唔乾淨。
1: 咁唔係啦，你咪就再咁，其實係咪有一個危險就係擋翻入眼珠裏邊咧？
3: 有機會，不過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唔好黐住啲毛孔，唔黐住毛孔咧就影響就唔好大，因為就算啲眼裏邊有少少污糟嘢，慢慢都會流翻出嚟嘅。但係黐住毛孔嘅嘢就最緊要。
0: 嗱，其實係點樣咧？你唔好睇我咁靚啊！假嘅，我講咩嘢咧？就係、
1: 是、但係自己讚自己靚先。
0: 大家冇反應咯，我知啦，所以我自己完場翻。我想講咧，就係因為我有做呢一個假眼節目，咁假眼節目。

0: 有陣時我哋都要就住，因為太大力抹就會喂大佬會甩㗎嘛。咁好啦，嗰啲假眼睫毛，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因為神又靚啦，鬼係點解佢呢？因為佢有陣時嗰啲假眼睫毛嗰啲唔知乜嘢纖維嘢咧，佢有陣時你落妝佢嗰啲嘢咧，未必係可以抹得好乾淨，佢攝喺嗰啲唔知乜鬼纖維裡面，你係好難抹得走㗎。咁於是乎，我發覺一樣嘢就係話，第二日點解我話有陣時以為係抹到乾乾淨淨啊，咁啊，第二日原來啲嘢又唔知掟翻出嚟，有啲污糟成條痕，一條 eyeline 又全身出翻嚟。
1: 咁你就抹得唔乾淨？
0: 好乾淨噶啦，我真系乾淨到真系爭在未搣到嗰個假嘅眼睫毛，就係、是、個假眼睫毛嘅問題啦。咁嗱，我以為係假眼睫毛嘅問題，於是乎我咪諗住用水嚟浸佢，扎扎扎扎扎咁樣，等佢嗰啲嘢咧可以喺嗰啲纖維同纖維之間流出嚟咯。
2: 其實你問咩啊？
1: 系咯，
0: 我就问，
1: 其实整唔整得假眼睫毛系咪咧？
0: 呢个关于我想问错咗，应该问化妆师啊。
2: Peter Chan，咁你识唔识答啊？
3: 嗱，我哋其实我哋大部分成功黐到假眼睫毛嘅病人都唔会嚟揾我哋嘅，其实都揾到我哋嘅通常都系出咗问题嘅，譬如好多时对啲胶水敏感啦，塞咗毛孔生眼疮嚟睇我哋啦，咁亦都试过啲真整完之后整损只角膜都有嘅，其实咁但系大部分如果成功嘅人咧都唔会嚟睇我哋嘅。
0: 佢都解答到，雖然我都唔知道我想問乜嘢嘢。
2: 不如我又問一下，因為我都有少少疑問，就係話頭先講到話，塞咗啦，點樣去通翻啦，去整埋。但係有冇得預防，唔好令到個毛孔塞咧？譬如話上一 part 都講到話，可能唔好食咁多熱氣嘢啦，
1: 或者
2: 係咪真係平時點樣去咗一個護理啦？首先，因為我哋護理都可以好多 part 要講啦。淨係講翻點樣令到佢唔好有呢個眼線塞啊，或者係
1: 淚管唔好塞啊咁樣。
3: 你諗法就好似希望出入平安，既然不定油脂都會出嚟嘅啦，咁咪油脂令到眼水留一陣時間耐啲，所以油脂係有用嘅。不過問題係毛管塞咗之後咧就麻煩啦。咁所以做嘅就係第一件事，希望唔好捽眼，唔好將啲細菌送上去先。
2: OK，
3: 啲細菌送咗上去咧，就細菌就咁多油脂俾佢做食物，好似食自助餐好開心發曬出嚟，咁就好大件事就生眼瘡啦。咁第二件事每日都抹乾淨佢，譬如沖熱水流抹就最好噶啦，毛孔擴張咗抹就乾淨啲啦，變咗可以等佢可以即係清楚曬啦。你都跟住都可以咧試下啲頭先講到煎炸肥膩啊辣嘢就小心啲啦。即係總之食唔得，唔係唔食得，不過食完之後就小心留意住有唔妥，即刻做熱敷。頭嗰兩三日做熱敷係最有效嘅。有啲人就啱啱過咗呢個時間先做熱敷咧，嚇粒瘡成咗形啦，你搞好耐先散到。我試下最誇張嘅咧，可能搞到半年先唔見曬嘅。通常都幾個禮拜都唔走得㗎啦，咁亦都一樣，每一次生眼瘡都要挑咧，又有啲慘嘅其實。
1: 係啊，
0: 嗱，我想喺度咧側邊講句説話，雖然咧醫生咧叫我哋熱敷，但我話俾你聽啦，大家聽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咧，都通常係一個智慧嘅人，亦都有陣時咧都有啲蠢人嘅。點樣樣咧？我個朋友，我啲朋友有陣時咧出到去咧，你知道咧嗰啲咁嘅酒樓啊，俾啲哇好香啊，噴咗啲唔知咩花露水嗰啲，哇熱嘅好舒服，佢哋愛嚟捽眼，永遠都係佢哋，佢哋唔係捽，佢哋點樣樣咧？嗰啲咁嘅毛巾咧，佢哋愛嚟順便未抹手之前，跟住咧就我嚟敷下隻眼，咪好舒服咯。
1: 哎、
0: 永遠就出事啦。所以嗰啲咁啊，有陣時咧，你以為係熱敷啊咁樣好乾淨，你都唔好以為出邊嗰啲毛巾你可以咁樣樣做。雖然係舒服，係咪都會出事啊？
2: 我諗好多人唔會咁做。
0: 唔係啊，我朋友做過兩次，仲要係點樣樣咧？佢做 gym 啊，佢出邊嗰啲 gym 啊，人哋啲毛巾咧，佢愛嚟有陣時咧抹面咧嗰啲咁樣，順便佢唔係特登愛嚟捽眼嘅，嗰啲咁嘅毛巾可能先嚟抹下個頭，跟住咁樣樣咧，可能啲人啲毛巾唔知乾唔乾淨，佢有兩次出事都係因為抹人哋。
2: 蘭子，你講呢個問題咧，我同阿子清咧已經有個反應，有個反應就覺得。
0: 不可能的，
2: 但是你要記得，
0: 豬隊友係咪
2: ？Doctor Chan 個反應咧，如果見到咧更加厲害，皺曬眉啊啦。
0: 等
2: 陣先，唔係做乜嘢？等陣先回應你個問題。
0: 我想講一樣嘢，我真係見過人咧喺呢啲酒樓，未必係我個朋友，我朋友都係豬啦。
2: 頭先就話你朋友，
0: 唔係我朋友試過，
1: 剩翻一分鐘啊！
0: 我都見過有人咧用出邊嘅毛巾咧嚟敷一敷對眼，咁嗱出事啊！
1: 不如咁樣啦，你又攞咗最後一分鐘啦，咁我哋聽日繼續邀請阿陳醫生嚟到回答你今晚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同建设性的对话。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來說應該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表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港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记。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4点，升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96美元，卖出4680.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介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3: 在西班牙文咧，咖啡是咖啡，串法咧系 C A F E 啦，个 E 上面有一撇嘅。但系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咧，咖啡系嗰个饮品，就唔系饮咖啡嘅地方嚟嘅。
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邓嘉丽、余思敏，
2: 语妙天下。

0: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健康多一点，我而家每一次都用唔同名字，你明唔明啊？因应阿咏仪嘅笑声，
2: 医生已经开始估到，我即系都三集唔同名字，好好奇啊！
1: 我再嚟就多一点健康。好，又请到我哋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 吴信恩博士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咧，我哋讲翻落去，上咗头又落翻去，都系头。是什麼頭呢？膝頭哥
2: 遲點會講手指頭啊、腳趾頭啊，
1: 會的，下一次請多頭上來就是講這件事的
3: 了。好啊，
1: 今天呢首先就講了這個膝頭哥先、嗯、因為膝頭哥其實很多人呢都會覺得它是腳裡面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2: 而且都多人有的，我們香港裡面、
1: 啊、即無論是可能香港都有多樓梯啦、啊、上落樓梯痛和行路痛呢我都聽人說不少的、嗯、那兩個痛是不是都反映著膝頭哥一些不同的問題呢？
3: 冇錯，上落樓梯痛同埋行平路痛，我哋指向於其實係唔同嘅問題嚟㗎。大家可以咁樣去記啦，行平路痛，特別係行幾步就痛咧，呢、這個通常同膝關節炎係有關嘅。
2: 幾多步到啊？十步？
3: 我哋
2: 會問得仔細咗啊！
1: 問得仔細。呢個因人而異嘅，
3: 呢個係程度問題。如果十步痛就好嚴重啦。咁一般咧，可能係行十幾分鐘到半個鐘已經痛嗰啲咧，咁已經要關注啦。是啊，咁另外一方面呢即代表咩意思呢，係關節嘅軟骨組織磨蝕晒，冇咗個緩衝、
1: okay.
3: 所以每一步呢都係骨頭撞骨頭、
1: 哦、
3: 而上落樓梯痛或者踎低起身痛呢啲、
1: 嗯、
3: 呢就多數係指向於膝頭哥前側，咁佢有個叫做髌骨、股骨嘅關節嘅問題，咁我哋俗稱咧叫做菠蘿蓋啊、
1: 哦，
3: 周圍嘅軟骨嘅磨蝕、嗯、或者係壓力太大，
1: 嗯、
3: 啊聽眾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係邊一種，佢其實咧就係、那個膝頭哥話俾你聽邊個零件需要維修啦。
1: 我最近咧發現咗我有一個膝頭哥嘅問題，
2: 一個啫，
1: 一個啫，
2: 另一隻冇事，
1: 另一隻冇事，跟、okay. 住之後咧就係我伸直只腳嘅時候咧、嗯，我會有啲好似棘住或者有啲卡。即係你明唔明？好似有啲位，好似有啲位好似唔順咁樣啊！嗰、那個 clap 個聲咧，或者係有時彎唔低、伸唔直嗰、那個嗰、那個問題係又係咩問題嚟嘅咧？
3: 如果只係單純嘅咔咔聲而完全唔痛，通常就唔需要太擔心。
1: OK，
3: 但係如果伴隨住卡住嘅感覺，即係棘啊，咁有機會係半月板嘅撕裂
1: 啊，
3: 又或者係關節遊離體。
1: 係。
3: 即是有啲軟骨碎片跌咗入去關節入面，
1: 即
3: 是好似一粒石仔卡住啲齒輪咁樣。咁呢種情況呢就需要係專業嘅檢查，因為長期卡住呢有機會係磨損關節㗎。
1: 你知唔知我就係而家呢卡住咗喺嗰個位置，我好驚啊，因為佢通常呢係去到一半嘅時候卡住，我唔知道應該繼續伸直啊定係收返埋嚟啊。咁呢個情況下如果我哋 feel 到卡住，我哋係咪就唔好再咁樣可能揈腳揈得多呢？
3: 停一停先，
2: 咁應該收翻只腳好定繼續
3: 收翻嚟，收翻嚟，
1: 收翻先，收翻嚟，等佢順翻先，摸翻順佢先。
3: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1: OK， 咁呢個係咪話咩係退化膝頭哥退化？

0: 退化或者有咩骨刺啊？
1: 你咁快退化？
0: 系啊，好惊啊！而家
2: 唔使太担心，你好后生，好后生啫。
0: 突然之间有啲问题好惊啊！
1: 你之后收好多投诉信啊！你三十岁已经话自己退化。
0: 诶、欸，你唔好话而家退化咧，有呢个年轻化嘅趋势，反而可能嗰啲哥哥姐姐咧，佢注重身体嗰啲就冇事。
2: 系啊，因为我哋有啲膝头哥痛嘅患者咧，系26岁，嗰位运动员嚟噶，咁磨蚀得比较多。咁膝头哥退化咧，其实就即系退化性嘅膝关节炎啊。咁指嘅意思就即系话关节软骨因为长时间磨损而变薄啦，变咗冇晒弹性啦，搞到骨头之间咧直接摩擦，引发到痛楚啦、僵硬。而骨刺咧就即系身体为咗增加个关节稳定性而生出嚟嘅。骨質的增生，咁其實是身體的一種代償反應嚟嘅。咁好多時咧，啲人都會將骨刺啦當作係呢個疼痛嘅元兇。其實咧，骨刺本身係唔一定會痛噶。佢其實咧痛嘅原因係因為軟骨磨蝕同埋關節發炎。
1: 嗱，吳博士，我陣間好想問骨刺嘅問題，因為其實我照過係有嘅。但係骨刺之前，我好想問一下膝頭哥痛呢樣嘢先。因為其實坊間我哋香港咧，尤其是啦，都市入面好多人膝頭哥痛。我見過明明佢瘦嘅，你肥嘅話就會可能就話喂體重上面啊咁樣。咁我話有啲人就話喂你行樓梯唔好成日落樓梯，哇佢都唔做運動乜滯。佢點樣收到嗰個痛？即係我哋喺香港都市入面，點解會越嚟越多人有膝頭哥痛呢？或者佢嘅成因係點樣嘅呢？
2: 成因係點樣？嗱，第一樣嘢咧，我哋要注意翻，因為膝頭哥痛同結構係有絕對嘅關係嘅。有冇聽過長短腳呢樣嘢？
0: 有。
2: 但係我話你聽咧，大部分嘅人咧，即係九成以上人咧，並唔係一個真正嘅長短腳。
1: 係翹腳嘅時候係咪啊？
2: 係平時唔一定翹腳㗎，因為我哋嘅檢查就係冇任何姿勢，即係一係就。停企喺度，一系就趴喺度，同你要檢查去度。
0: 咩叫唔係真正嘅長短腳呢？
2: 係啦，好問題。咁即係咩意思呢？我哋去度佢嘅腿骨咧，其實兩邊咧係冇長短嘅，但就因為盤骨歪斜而造成咧個腳嗰度咧係會有長短腳，加上膝頭哥咪有一邊高一邊低嘅，咁兩邊行路嘅時候咪受力唔平均咯。當你兩邊行路嘅時候受力唔平均，佢咪有其中一邊嘅膝頭哥嘅軟骨組織會磨蝕得比較犀利。
1: 哦，或者會唔會就係因為兩隻腳唔平衡嘅力，即係有啲人傾向可能我用慣左邊力嘅時候，我企喺度等車，我就會左邊力挨向，即係個人傾向挨向
2: 重心腳啦。
0: 係啦，但係呢個重心腳真係好多人咁樣
1: 嘅喎。
2: 會啊，咁呢啲姿勢習慣影響，骨架結構嘅錯位而影響。咁所以呢啲種種嘅問題咧，都係關乎於骨架錯位而惹的喎。
1: 所以真係唔好以為就係老先要會膝頭哥痛。
0: 平時如果跪得多，會唔會容易膝頭哥痛多啲咧？
2: 會㗎。
0: 哦，即係佢食力食得多就會㗎啦，所以我哋係咪唔好話可，因為成日可能落去搬嘢，因為話唔好只腳不直啊嘛，咁嘅時候我哋可能會烏低身嘅時候，好多時腳膝頭哥就落咗地，咁係咪都係唔好㗎咧？
2: 我哋踎低，踎低，我哋用大腿骨嘅力。佢咧就唔好，千祈唔好用條腰嘅力。
0: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大腿骨嘅力咧，係要做 gym 練完先至有嘅。我真係有試過嗰個積安健嗰個方法㗎，但係大腿骨嘅力
1: 好難，
0: 好難。唔係因為佢大腿骨同埋大腿肌肉嗰個力咧，係真係你要自己有嗰個運動嘅技能，你先至可以有嗰個力㗎。
1: 係，我另外想問一個生活上面嘅嘢，因為咧，你知道我哋都市香港啦，成日都話土地寸金尺土又好鬼貴，所以屋企入面可能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家私或者可能細啲嘢。當我哋一坐低嘅時候，或者我哋想準備翹腳嘅時候，一拍膝頭哥成日撞我啲台凳啊、台腳啊咁樣啦。跟住我想問一下，會唔會受影響嘅？佢會唔會危險㗎？
2: 呢啲就係受傷啦，一啲創傷撞擊嘅創傷。
1: 哦，呢、這個就叫做就會有事嘅，都係會。
2: 如果輕輕點點一點撞一撞，就問題唔大大嘅。但有時候好難因住到力噶嘛。係
1: 啊，
2: 係啊。咁如果比較嚴重嘅，咁呢啲就係一啲創傷。
0: 好難因住到力，要因住到力應該就唔會撞。
2: 咁啊，係啊，啲意外。

0: 因为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头先咧其实咧有讲过其中一个字眼嘅，就系骨刺。
1: 嗯，
0: 头先我都有讲我原来有骨刺，呢个我 O 咗嘴嘅。
1: 吓
0: 咁，我想问下吴博士啦，我哋啲骨明明望落去啦，即系我哋睇嗰啲健康小册子入面，明明好顺滑噶嘛，所有骨头点解会突然间无啦有刺嘅咧？
2: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咁首先咧，骨刺呢样嘢咧，如果我哋啲骨系一个正确嘅位置，正确嘅一个排列，骨骼结构系一个正確的生理弧度，正常就不會出現骨刺嘅。咁骨刺就唔雖然個名字不好聽，但係佢唔係生出嚟唔係嚟害你嘅，佢生出嚟係嚟保護你嘅。
0: 嚇？
2: 咦？點解咧？
0: 會痛㗎喎，都叫保護。
2: 其實痛唔係因為骨刺而痛，個原因係因為乜咧？就係啱啱講到啦，有啲人係因為膝頭哥退化啦，退化性嘅膝關節炎啦，咁呢啲個原因係因為個膝頭哥關節長期磨損而變薄啊嘛，冇曬彈性，令到骨磨骨直接摩擦。

0: 繼續落去係咪好痛好僵硬咧？咁骨刺係咩意思咧？就係、呢個情況底下，咁生咗只舊骨仔出嚟，令到佢唔好再繼續骨磨骨。咁所以骨刺嘅出身係我嚟保護你嘅，係啊。咁所以係咪温馨好多咧？係。咁骨刺係身體為咗增加個骨個關節嘅穩定性而生出嚟嘅骨質增生，即係等於有時啲人椎間盤突出，咁會出現咗生咗舊骨刺出嚟。咁原因就係你繼續壓落去，就有機會椎間盤會出現一個撕裂爆破，即係嗰個纖維環啊，中間嘅髓核就會出嚟啦，所以即係嗰種水分啊。咁但係咧，佢生咗舊骨刺，叫做撐住你先，
1: 係
0: 佢用佢嘅弱小生命嚟撐住，令到佢唔再受壓，唔再嚴重落去。咁骨刺係呢一樣嘢啊嘛。咁好多人會覺得好似你咁講啦，會覺得骨刺係令到我好痛。
1: 係
0: 咁，但係骨刺本身係唔一定會痛噶。真正嘅痛楚係因為軟骨磨蝕同埋關節發炎而造成。
1: 系突然之间好想颁个奖俾骨刺添，
0: 系啊，
1: 多谢佢守护我，一直以嚟嘅守护，仲要背负呢个骂名，背负咗好耐。咁其实从膝头哥，除咗你话上落楼梯之间好容易磨蚀之外咧，好多时咧我哋会想做运动去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啦。但好多时做运动嘅时候咧，就会俾人话：你唔好咁大力踏步啊，或者系你跑步嘅时候记得着啲乜嘢鞋去缓冲一下。其实做运动系咪真系咁容易伤到我哋膝头哥呢？
0: 系咁，呢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去睇啦。咁对于一啲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嘅人嚟讲咧，行山啊、行楼梯啊，好频繁咁样踎低起身啊、跳跃呢啲咁高冲击、高负重嘅运动咧，确实系会加速磨损嘅。
1: 系，
0: 但系系一啲伤膝嘅运动嚟嘅，即系伤膝头哥嘅运动。
1: 系，
0: 但系对于膝头哥健康嘅人嚟讲咧，适当嘅跑步，配合翻啱嘅姿勢同埋肌力訓練，反而可以強化我哋下肢嘅肌肉，令到關節更加穩定。真正咁樣保護膝頭嘅運動啦，例如係乜嘢咧？我成日推介多啲游水啊，喺水入邊行路、踩固定嘅單車呢類係對關節壓力細嘅運動，佢哋可以訓練肌肉啦，但又唔會對軟骨造成太大嘅負擔。所以就話咧，唔係運動本身係會傷膝頭哥，而係啲錯嘅運動方式，同埋唔夠肌肉力量，呢啲先至係真正傷膝頭哥嘅元兇。
1: 除咗運動之外咧，而家好多人咧就用呢個科技嘅補充啊，令到我哋咧可能個膝頭哥好啲。例如啊，好興嘅，真係近應該係近十年好興嘅一啲葡萄糖胺啊，甚至會可能送俾啲長者啊，或者送俾啲可能一話膝頭哥痛咧就送葡萄糖胺噶啦，
2: 或者叫你食一啲嘢啦，即係啲健康產品。
1: 係啦，或者係乜嘢咧？直頭而家有科技話咩打啲玻尿酸
2: 啊，
1: 甚至打啲膠原落去，
2: 係
1: 嘛？
2: 甚至乎我係聽過，我有 friend 真係膝頭哥痛得好犀利，佢痛到佢真係要話要抽水啊，係啦，咁全部咁樣嘅嘢係咪真係得㗎？
0: 嗱，其實咧葡萄糖胺同埋軟骨素咧，對於一啲早期退化嘅關節炎啦，咁呢啲係有啲研究顯示係有助於舒緩病徵嘅，但係唔係每個人都有效嘅。而打一啲叫做玻尿酸啦，咁即係關節入面去注射，作用咧係補充翻關節液嘅潤滑性，幫助減輕痛楚。對於一啲中度退化性嘅關節炎患者咧，通常都會有明顯效果嘅。不過呢啲都係屬於病徵嘅舒緩，唔係根治嘅方式，要由根本咁樣去改善咧，始終咧都係要改善翻本身嘅問題，即係骨架結構嘅問題。如果你繼續係會有個盤骨歪斜，繼續有假性長短腳、膝頭哥長期處於一邊高一邊低嘅成分嘅情況，咁其實久而久之，其實呢個問題係冇處理到嘅。
1: 好，要由根源做起嘅話咧，就要平時多一啲去護膝啊，護我哋嘅膝頭哥。咁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到我哋咧？
0: 有啊，我有一個好簡單嘅護膝三寶口訣，
1: 係
0: 一不二要三練。第一咧就唔好坐太矮嘅凳，坐起身嗰陣咧，膝頭哥咧要高過臀部，減少呢個菠蘿蓋嘅壓力啊。咁二要咧就要注意保暖。要控制體重，寒冷同埋過重都係膝頭哥嘅敵人嚟㗎。
1: Okay.
0: 三練咧就係我哋要練大腿前側嘅股四頭肌，咁呢條肌肉咧係膝頭哥最好嘅天然護具嚟㗎。
1: 係咪啊？都話呢條肌肉係真係要練㗎，我冇講錯嘅。
2: OK。
1: 好啦，咁一連六集咧，真係多謝伍博士喺度介紹咗好多屬於呢個脊椎嘅故事俾我哋啦，同埋好多唔同嘅病症啦，甚至有膝頭哥啦或者肩頸痛啦，都同我哋拆解咗好多，亦都俾好多建議我哋，令到我哋可以喺屋企度做一啲嘅小活動啊，令到我哋可以保持到我哋嘅身體健康啊。多謝你嘅分享，
0: 希望幫到大家。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00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那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幾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的辭職

0: 論，話執政工黨喺地方選舉嘅慘敗，以至敗選帶嚟嘅後果，都係前所未見。佢身為政府一員，好清楚管治嘅難度。而目前歐洲與中東嘅衝突，令到英國面臨嘅挑戰更加嚴峻，迫切需要遠大願景同更完善嘅解決方案。施卓添是司紀賢內閣首名辭職的成員，據報他私下已經明確表示將會競選工黨黨魁，並且已經着手爭取議員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87點，升3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升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作曲张先尼恩，填词先尼恩，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卢旺。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今日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得意的理论啊，
2: 系咩？
1: 今日咧要分享呢个叫做黑咖啡理论。其实我觉得呢个理论咧，我睇深啲咧，
2: 汪阿姐
1: 系为你斟热咖啡，系咪要踢歌啊？等阵要听呢首歌，
2: 或者好押韵啊？
1: 系咁，跟住之后咧，呢个理论咧，其实背后我睇深啲咧，其实同呢个吸引力法则，我觉得有相似嘅嘢嘅。首先讲下呢个黑咖啡理论系乜嘢？
2: 但黑咖啡苦噶，
1: 唔好从佢个味道谂，就系点咧？就系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多款唔同嘅咖啡噶嘛，但系如果你会讲到话我要一杯咖啡嘅话，可能你只会获得一个黑咖啡，
2: 系
1: 咁系一个大家已经印象中会俾你嘅嘢，或者系你只要唔讲你要啲咩或者唔要啲咩嘅时候，你讲一个 term 嘅话咧，你只会得到嗰样嘢最大家普遍认识嘅嘢。呢样嘢咧就系引申到话，如果你其实喺呢个世界里面啊，你唔讲清楚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係會得到一個預設嘅選項，即係我哋可以成日可能許願啊，或者諗啲嘢嘅時候咧，你會好專注咧諗一啲叫做我唔要啲乜嘢，但係你冇諗過就係當你越怕嗰樣嘢或者越唔想要某啲嘢嘅時候咧，嗰啲嘢反而就會嚟噶啦，你越驚乜嘢越你就會越容易得到啲咩，即係越急越見鬼啊！即係你發覺嗰日咧，你好急住出門口咧，可能你遇親嘅都係紅燈啊，跟住前面嗰架車又行得好慢啊，或者一落到去又唔知架 lift 又整緊啊，呢樣嗰樣，總之好多樣嘢係會阻礙你嘅。你諗下第二日啦，好啦，會咁趕嘅時候，我早啲出門口啊！好顺嘅，
2: 系
1: 你永远可能咧，我较松啲时间出门口先。如果唔系咧，惊自己好急啊，预翻晒，跟住你会发觉你剩翻劲多时间嘅。
2: 我有讲过好黑仔嘅，我有同思如讲过，我永远咧预松啲时间，因为我成日都系嗰啲遇到最慢嗰啲人先出门口，因为我几怕去等嗰个嘅孤独或者个闷嘅感觉噶嘛，咁但系咧，当我一遇松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遇到啲交通意外塞车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试过几次都系啊，我试过几次约 Siri 录音都系啊，跟住我真系影俾佢睇，我唔系呃你嘅，你睇下咁样，系啦，即系次次我遇松咗，反而就系咁啊！咁点咧？咁系咪真系唔关黑咖啡理论事啊？
1: 你系咪谂紧嗰样嘢就系你预松咗，谂住自己一定会到到，
2: 系啊，或者大安之意咯，
1: 大安之意，
2: 唔使讲啊，咁样嗰啲咯。
1: 你唔使讲嗰样嘢，咪就系谂到最后要讲咯。咁所以咧，就系当你专注咧，你越唔想要咩嘅时候咧，你反而就会越容易得到啲乜嘢。即系可能你话我唔要一啲冇人珍惜我嘅关系，唔想再受伤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又会可能吸渣男啊。或者是会遇到一些你不想要的事发生了，即或者见亲都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因为你从来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要什么，即好像你说我不要黑咖啡，但你没有想过究竟你想要什么呢，即很多时候你就是会想到我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但是你要想回就是究竟你真的想要什么，有时呢你如果很清晰地去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咧，好多时你就会得到想要嘅嘢。呢个就系我哋成日讲嗰个吸引力法则啊。就当你谂清楚究竟你想饮啲乜嘢，我想饮系 latte 嘅时候，我就记得要加奶；我想要有糖嘅时候，你就要记得要加糖。好多时候你谂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呢一个系好难嘅事情嚟噶。即系我哋成日话你记得要谂清楚自己要啲咩，但你可能你开咗个 list 咧。你会发觉你写唔到嘅，
2: 系，
1: 即系我而家问你，你想要啲咩择偶条件咯？
2: 谂到，系，真系嘅，
1: 系啊，
2: 系，有啲咩咧？即系
1: 好，所以点解好多人就话我其实一定谂到啦，但系你好多时一开个择偶条件啦，你一开始谂到你就系话我唔要渣男，呢个其实就系你只会谂到你自己唔要啲咩咯，
2: 系，
1: 但系你好难话我而家叫你写，唔好话十个条件啦，五个条件，
2: 系。
1: 形容一个男仔，你想要啲咩男仔啊？
2: 又或者咧，谂嗰啲嘢咧，唔系你真心想要嘅嘢嚟。
1: 你夹硬要讲咯。
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就一定系最公式化，我要靓仔，要有钱，要成熟。
1: 系啦，要一米八
2: 对我好，即系啦，咁样啦。
1: 系啊，
2: 但系真心你会喺度谂就
1: 系
2: 话有钱嘅话，你系咪真系开心先？
1: 系啊，
2: 即系有好多嘢一啲细字位，你系咪真系需要先？
1: 所以要写得好明确就系有钱你。 点定义有钱呢样嘢，你都谂写嚟啊？
2: 系啊，
1: 系咪先？你有即系
2: 我
1: 等于有钱定
2: 四只字，即系一定系咁噶，即系好空泛嘅，
1: 即系坐住只白马嚟咩？唔通
2: 系啦？何谓白马王子啊？咁冇谂过咁远噶，
1: 真系。人哋话越写完咧，系越咩？要有啲。越 details 係越好嘅，即係你唔好寫嗰啲好空泛嘅，係一個男人，跟住或者要有胸肌咁樣啦，一米八以上，即係你要寫個 range 可能一米八至一米八三，或者即係一米八以上，跟住之後你可能係要即係唔好淨係寫高大威猛，即係你要寫埋個身高，
2: 一米八，但係可能係咩二百磅
1: 嘅，可能你要标埋个体重噶，跟住啊一米八以上，唔知几多 kg 之内咁样咯。跟住之后究竟系要要双眼皮，唔要双眼皮，或者要大，即系要瓜子面，定系要黑实嘅形状，或者点样？即系你要写得好清楚，你先会知道嗰个概念上面，先知道点样帮你订做啊嗰样嘢。因为你只系讲到你唔要啲咩嘅时候，可能你遇到一个好差嘅人。净系唔差嗰样嘢，
2: 系
1: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渣男，但系佢系一个好孝顺嘅渣男。
2: 你唔好指住我，好狠地去指住我讲，我唔渣。
1: 你就算渣，你都系渣女啫，你唔系渣男啦。所以好多嘢系我哋要谂得好清楚，我哋未来究竟可能听日。我想要啲乜嘢？即系可能你话啊，我想要听日开心嘅时候，你就要谂我要啲咩会令到自己开心。我听日可能要食一个好好嘅 lunch 嚟到觉得自己好开心，或者听日出街会有一个人为我提供一啲帮助。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明确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嘅系乜嘢嘅一个表现。但系其实好多人系未必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

0: 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啦。其实佢哋都有提到话呢个理论系乜嘢咧。其实最核心嗰个一样嘢咧，就系提醒我哋要将个注意力啊，从逃避之后咧，转向做话我哋要明确选择。因为好逃避嘅时候，就我哋只可以谂我哋唔想要啲乜嘢。但系当我哋可以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嘅行动啊，先会慢慢同我哋嘅结果去睇齐。你会发觉越有目标或者越只系得一条路嘅人咧，好容易行到噶，即系可能佢好中意音乐又好，好中意艺术又好，佢净系识一样嘢嘅人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喺嗰个范围或者喺嗰个专业里面可以获得一啲成就。
1: 但系其实好冇保障，我听嗰啲人讲，佢哋话除咗呢样嘢之后，我唔识噶啦咁样咯。
0: 但系
1: 例如当心脏科医生咁计啦，哇，好有权威啦，
0: 系
1: 好有钱啦，一定搵到好多钱啦，好专业啦，系咪先？跟住好劲啦，你以为咁佢就好劲嘅，咁但系咧有试过同佢哋倾过偈之后，佢哋就会即系唔系心脏科医生，我讲紧佢，跟住佢就会话哦，我哋但系跳唔翻去其他科，因为就全心全意就系专注喺嗰一科嘅时候，跟住之后可能其他嘢佢就未必会咁精啊。
0: 但系就系因为佢哋好全心全意喺嗰个位嘅时候，你会发觉你一定喺嗰个位会俾人睇到咯。
1: 但系如果嗰个位我突然间去唔到最劲嘅话，咁我咪好冇安全感咯，即系我又走唔到去第二啲位咯。
0: 嗰个位对于佢嚟讲，佢一定会到佢相关嘅一啲职业或者一啲嘅工作咯，即系佢未必会去到话哦，一定系我
1: 最劲嗰个，
0: 系啦，我好中意呢一样嘢，我一定会去到行内嘅最 top， 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冇得去咁样一定 guarantee 呢样嘢，但系起码佢喺嗰度，佢一定会揾到自己嘅位置，一定会帮到相关嘅人，或者一定可以完成到佢想要嗰样嘢，反而系可能白捉咁多酒，我呢样识啲，嗰样识啲嘅人咧，佢冇办法揾到自己。乜嘢系擅长啊？即系可能我识唱歌，我识跳舞，我乜都识。但系你系咪去到最巅峰嗰个地步咧？未必。但系当佢如果真系认清楚，我净系想做呢件事情，我净系想识做呢件事情嘅时候，佢就会喺嗰个行业或者嗰个地方去不断咁深耕落去，或者系有另一个原因嘅，系佢哋冇退路啦。因为当佢只系得呢样嘢嘅时候，佢唔行落去，佢其实冇其他嘅选择嘅时候，佢变咗佢就会喺呢一方面，佢会更加俾心机，更加知道自己要喺呢一度花多啲嘅心力去做，咁佢得到嘅嘢就会系佢当时想谂到嘅嘢，所以变咗我哋就系唔好再去谂话，我哋唔要啲乜嘢，跟住之后咧，我哋咁样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话，我哋就唔会遇到错嘅人啊，或者就唔会啊开始定义乜嘢系适合我哋啊，跟住我哋就会唔会惊话咩害怕失败啊？你好多时你当你描述到自己想要嘅时候咧，嗰啲选择你就唔会系 random 嘅，而系你有意识咁样去靠近啊，或者有意识咁去努力。所以咧，其实好多时我哋系要喺当刻谂，就系我哋要啲乜嘢，你先去，即系你要谂到个终点或者个目的地喺边，你先可以行到去。就算你行错好多冤枉路唔紧要，但系你起码最后系去到嘅，唔系你漫无目的咁。我呢度又想行下，嗰度又想行下咯。
1: 你觉得呢一个黑咖啡理论对你嚟讲，你嘅人生或者对你某一啲嘅事情嚟讲，你觉得有冇用啊？
0: 我觉得而家系清晰咗，知道起码系自己唔想要啲乜嘢先咯，即系唔会下下系人哋俾OK 啦，即系你起码会话俾人听，呢样嘢唔系我想要嘅，即系或者呢样嘢系我可以知道自己我 order 嘅系乜嘢，你俾嗰样嘢唔系我 order 嘅嘢咯，即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你嚟到咩我颈渴啦，有咩我饮咩啦咁样噶嘛，但系而家你起码知道唔得咯，系啊，你有嗰个目标或者点讲好咧？自己系会清晰咗嘅，同埋知道有咩系会令到自己开心咗咯。其实我觉得呢个黑咖啡理论咧，套用到去其他嘅地方嘅，因为咧而家好多人咧就话自己会太乖啊，或者好成日都系 yes man 啊、yes woman 啊咁样噶嘛。跟住佢哋有研究系直头话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叫做讨好性人格啊。话其实呢个讨好性人格咧，同病啊都会有一啲叫做隐藏嘅关联嘅，因为话女仔太乖咧，系真系会容易病啦，容易感到攰啦，容易有呢个肠燥症啦，同埋系免疫系统嘅一个元凶之一嚟噶。
1: 我觉得如果掕到去即系关健康事咧，
0: 系
1: 咁我就唔 唔知啦。但係如果你話太乖，令到一個人，你頭先講話咩？有幾個 items 嘅，係啦，有咩話誒腸燥症，
0: 係，
1: 仲有就係
0: 免疫系統，
1: 免疫系統，
0: 同埋成日會覺得攰，
1: 成日覺得攰。我覺得成日覺得攰係真嘅。因为你如果太乖嘅话，证明就系你一个好乖巧嘅人啦。人哋想你做啲乜嘢都好，你尽量都会想做啦。
0: 系，
1: 当你成日想做嘅时候，咁嗰样嘢系咪真系自己想做嘅嘢先？咁你呢样嘢亦都系你要好努力或者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用嘅精力尽量去想令人哋开心啊嘛。咁你一定会攰噶。
0: 嗯，
1: 系啦，某程度上，如果你越嚟你发现咗就系突然间佢可能做翻自己嘅时候，分分钟佢可能未必识得做翻自己添。
0: 系噶，
1: 因为佢长期都只系识得去。接受人哋想做嘅嘢啊嘛，佢唔知道点样先至叫做为之自己想做嘅嘢啊，
0: 真系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听得人话听耐咗咧，你就会即系可能叫做无脑咗，你一开始会觉得唔紧要啊，我咪好好人咯，我做呢个好人啦，但系当你真系要自己去决定一啲嘢嘅时候，你发觉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想要咩，而呢一个唔知道自己想要咩，或者不断咁俾人哋消耗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系好攰嘅。有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系想做嘅嘢，但系又讲唔出究竟点解唔想做。咁人哋叫到咪做咗先咯，或者系点样嘅时候，我觉得想要人哋开心啲，我咪做咗先咯。就系呢个做咗先，就会往往令到我哋可能喺呢一个想要同唔想要之间更加。模糊咯，
1: 或者个问题出现啦。头先你所讲就系话，我唔知点解我唔想做，呢一个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即系个身俾身体嘅警示，就系话俾你听，你唔想做，但系你只不过谂唔到点解啫。
0: 系啊，
1: 但系你只要有呢个谂法嘅话，就证明你个身体或者你心上面，你心或者你思考上面已经话俾你听，你唔想做呢样嘢。就算如果好啦，你继续坚持去做嘅话，呢件事都一定唔会好咯。
0: 系啊，唔会好，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又话唔到俾人。听
1: 唔需要噶，你对自己交代得噶啦，
0: 系啦，
1: 人就
0: 系
1: 咁噶啦。
0: 好多时就系大家都唔识呢样嘢，就系、是、人哋俾到埋嚟，咁我咪照做咯。咁我又话唔到俾人听，点解唔做？咁我又惊得罪人嘅时候，咪只可以继续做咯。咁做下做下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都做得到，咁咪继续觉得自己想做。但系好多时就系喺呢个唔识点样拒绝，同埋唔知道点解唔想做之间，冇相信自己嘅内心，其实好多嘢你未必真系。想要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且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5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且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国泰航空表示，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71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4美元，卖出4,682.7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亦都会影响广东东部，那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

0: 要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3: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3: 晨光第一线。

0: 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其实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咧就由2006年啊播到2021年，咁即系话咧20年前咧就系佢首播嘅日子啊吓，亦都庆祝呢一个日子咧，但系有呢一首新歌啊 ，Miley Cyrus Young 嘅 You。Hey.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啦，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Young the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7: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6: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7: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钟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分别有周华健大哥嘅《那日夜》以及张曼莎《穹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喺感情结束上面配上边一个四字词系最适合不过呢？或者两种带嚟都系同一份痛。先有 Windy 詹天文，无疾而终，以及连诗雅，到此为止。

其实两位女歌手都好耐冇见佢哋，最近都不约而同推出佢哋嘅新歌作品，先有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以及郑容《下不为例》。

一定是要是第一方做错了什么才要面对感情这个结果的，可能就是不适合咯。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之前出现的是蔚蓝如水。

带嚟喝茶，你的味道，紧接带埋俾你呢一个味道，属于谢霆锋香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雙方經貿團隊早前達成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對兩國老百姓、對世界都是好消息。雙方應該共同維護好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習近平又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之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和12号的执法行动之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港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话，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港铁公司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乜嘢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港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同埋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

0: 企業積極尋找公允、正當、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中方將會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採取有力措施，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外長薩爾指示對發表針對以色列文章的美國《紐約時報》提出誹謗訴訟。資深新聞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獄警對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統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認有關報導內容，總理辦公室在當地星期四發表聲明，形容《紐約時報》發表的有關文章是謊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52點，升3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0.79美元，賣出468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并且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亦都会影响广东东部，各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9: 阿 Lu 冇，好好食噶。
8: 嗱，你睇下。
9: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8: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
2: 本周头条，
10: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11: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10: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掀起当代展览。Vibrant

0: 康康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2: 我们的女儿二点零。
3: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र छोरी हर 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गकांग मा रहेका अल्प 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 का छोरी हर 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2: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二台话你知，
5: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见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6: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们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的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的电邮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系点先？
5: 放心啦，公司采用咗新的电邮过滤软件，在负责同事正确设置和熟习相关监察工作之下，政策和阻截滥发电邮、欺诈电邮的表现都良好噶。
6: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哋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的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处理啦。
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14: 毅力。

有啲感情唔系唔爱啊，而系睇到对方缺点，彼此有选择，系咪走落去呢？先有 Rona 徐嘉晴嘅新歌《十年伴侣》以及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能够爱到十年，都一定是彼此眼里都会尊重对方，懂得对方的好，好好珍惜彼此啦。

两首都是非常甜的新歌作品，先有阿觅周卓莹加埋 Dark 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其实呢两位歌手啦，嚟紧都会喺音乐雪道见到佢哋嘅，密切留意住啊！先有刚刚推出新专辑，连同呢一首新歌作品嘅《Cloud》云浩影、雪爱以及关立，心中有一千个钟。

两首都是非常甜的歌曲，先有阿蛋黄咏琳的 Missing Call 以及 Nancy 葵 You Know I Love You。

一新一旧嘅舞曲都系同你讲声，其实我中意你噶。先有 Sika 嘅深宵便利爱以及容祖儿 Loving You， 结束我哋今晚呢个两小时嘅音乐 party， 带嚟有 Cap 黄贤派对后派对。我哋听晚星期五晚再翻嚟音乐隧道开 party 啦，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是报50,001点，现在是报50,001

0: 点，升30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Hamro samaj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ka alp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在五年前的今晚，即是2021年的5月15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这个直播室，我第一次坐在这里，在这个控制台第一次和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不经不觉在这支咪面前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其实很少去数日子，直到在今日下午的时候看回以前的旧歌清单，才惊觉哇，时间过得这么快。对于我来讲，这五年不算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五年更加似是一场长跑，跑下跑下变了一种习惯，一种在凌晨两点钟在这里等你的习惯。在等你的时候，我们亦都有共鸣，而其实所谓的共鸣真是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你在这个时间还揸紧车，又或者在赶紧一份未做完的 project， 甚或在工作当中，而咁啱听到我播出一首你都好鍾意嘅歌，又或者当你喺失眠嘅时候，觉得好孤单嘅时候，突然间听到收音机传出一个声音，令到你觉得原来仲有人同我一样未瞓觉㗎喎。共鸣其实就係一种有人明白嘅感觉。咁喺呢节目嘅头半个小时，首先会有我嘅不眠歌单，陪嗰个到而家都仲未瞓嘅你。

咁今晚节目第一首歌我拣嚟陈慧娴嘅《Jolie Taxi》，点解呢？因为 Taxi 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冇 Taxi 每晚翻嚟做节目，我都唔知道。

咁而且 taxi 咧，仲有另外一重意义嘅，因为知道好多司机大佬喺呢一个时间仲喺路上咧，都系收听紧小弟嘅节目。咁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同埋多谢你喺我每次需要翻嚟做节目嘅时候，都有你在我。而且喺的士里面咧，我系已经准备紧节目噶啦。我记得好耐之前初初做节目嘅初期咧，我系喺的士上面写我每晚做节目嘅广告，亦都会喺的士上面回复已经喺社交平台上面留言嘅 VVIP 嘅。但当然为了迎接这个这么隆重的五周年，今晚稍后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有个特集。

关心妍的乱了情人。每次播这一首歌呢都可以引起那些失眠灵魂的共鸣。咁而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咧，里边其中一句歌词都系我嘅心声。系啊，收听紧《轻谈》嘅你 ，You are everything， 多得有你用心去倾听。

喺呢一份广播嘅工作嚟讲，系啊，一众收听节目嘅听众，我称呼你哋做 V I P， 你哋就系我嘅全部。听咗草蜢嘅呢一首作品《凭歌记忆》。收听的朋友是 VIP， 而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的朋友仔，我一直都称呼他们做 VVIP。

刘美君的 Touch Me, Feel Me。是啦，一直有收听得有收听开少都系节目嘅朋友，都会留意到我好喜欢喺 Facebook 嗰度咧同大家一齐互动。节目期间咧，我系一直咁样睇紧你哋嘅留言，睇下我播嘅歌有冇共鸣，有冇人同我嘅口味一样，有冇人同我嘅感觉一样。看到你们的留言的而且确觉得好像有一种 touch, 有一种 feel 的感觉。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不再觉得孤单，不再灵魂独舞。

係啊，節目期間呢，我都好鍾意呼籲大家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搵返今晚輕談淺唱悲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留言。今晚當然都唔例外。

0: 都系睇到你哋嘅留言，话俾我知你哋中意我播嘅边一首歌。每一个留言都系莫大嘅鼓励。感觉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似揾到一个好知己、好知音。今晚都系一样啦，接住落嚟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咧。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都希望可以在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的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的 emoji， 话俾我知。啱啱同你听咗 Adrian 傅志日的灵魂独舞，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头先都有预告过了，在今晚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即是由现在去到四点钟，就会和你重温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这些歌呢就是我五年前第一次主持轻谈的时候，不是第一次，是第一个月主持轻谈的时候有播过的歌。刚才在电脑上看回这些歌单，那个感觉真的很有趣。那时候我还在那里试着位，是啦，对着那支咪，看下那支咪的距离啱不啱啊，又会在那里想，听众喜欢听什么呢？咁除咗听众鍾意听嘅，我又应该带啲乜嘢歌俾听众呢？有冇一啲係你哋未听过，我重新发现同你哋一起再回味嘅歌呢？首先呢一首係呀，喺我第一次主持轻谈嘅时候已经有同你一起听，我好喜欢的苏玲情歌，张敬轩。

咁成日其实咧喺正式开咪嘅大概一个月之前咧，我已经系为我第一晚嘅节目做准备噶啦。咁啊，除咗做准备之外咧，亦都系要接受下训练啦。咁啊，我on panel 咧，即系喺呢一个直播室度揿掣啊，呢一啲嘅功夫咧，其实就有一位师傅教我嘅。呢位师傅嘅名字咧叫做 Vincent 亮。梁学熙先生啊，系即系我哋嘅好同事，而家亦都系五台嘅副台长啦。咁啊，佢一直以嚟咧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嘅。咁而我所有嘅技巧咧，都系得到呢一位师傅嘅真传啊。咁啊，喺早喺一个月，即系开咪正式一个月之前咧，已经系做准备啦。咁就会喺唔同嘅录音室嗰度咧，就试下操作下个 panel 啊，咁啊，亦都会练习下点样歌同歌之间咧，听落去咧会系顺畅啊、舒服啊，会俾到一啲开心啦，又或者有共鸣嘅感觉咧，俾到听众嘅。咁所以嗰一个月嚟咧，咁啊不断咁样做呢一啲嘅练习。咁而且咧，第一晚节目嘅歌单，尤其是系第一小时嘅歌单咧，其实就早喺一个月之前咧就已经准备好噶啦，咁所以咧你哋当其时听到嘅第一小时嘅歌单咧，其实我系不断咁样重复练习咗一整个月嘅。咁有啲 V V I P 已经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就话会唔会听到彭玲嘅小玩意啊？因为呢个系我第一集嘅第一首歌。咁今晚咧就冇准备到，但系头先大家听到当晚第三首苏玲情歌。

0: 我见到阿猫仔嘅留言，佢就话：哇，喺都几肉麻、哦，啱啱同阿梁学熙嗰番说话。肉麻都唔紧要嘅，因为的而且确咧，佢帮咗我好多嘅喺呢一个节目，教咗我好多嘢。而且当其时第一晚做节目咧，佢陪咗我整整一小时喺直播室。
1: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

妹仔嘅抱紧眼前人当然系我当其时主持头一个月嘅其中一首我嘅心水选择啦。咁啊，讲翻第一晚主持咧，哇！我记得第一小时咧，好坦白，其实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咁啊，虽然话系有一整个月嘅准备啦，但系当你踏入呢一个直播室，第一次对住个 panel， 第一次对住支麦，即使隔篱有人陪住你啊，除咗啊梁浩希之外啦，就仲有technician 啦，咁样喺度陪住，就即系确保咧我做嘅嘢咧系正确无误啦。咁但系咧自己个脑咧都系一片空白，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咁啊只系要确保自己唔好揿错掣，唔好讲错说话。咁但系咧，我记得当其时，就算系我着咗支咪咧，对住支咪讲嘢咧，嗰把声都系震嘅，全世界咧应该都听得出我系非常之紧张嘅。

At Seventeen 嘅三分鐘後，係當其時一直都喺度諗緊三分鐘後會唔會出錯。我記得我要等到第二個小時才正式回過神來，才正式感受到自己是在做節目。

但系兜兜转，终于都碰到你，你同埋你嘅一班咁支持嘅轻谈 VIP 同 VVIP， 多谢你哋。

呢首歌咧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噶啦，而我系好惊讶呢首歌面世之后十几年，先至再由张栋梁再翻唱。更加惊讶嘅系，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 NBC 新少年俱乐部咧，先至系呢一首歌嘅原唱。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喺度谂啦，如果有一日我可以有一个自己嘅音乐节目咧，我一定要将呢一件事话俾大家听。而且咧，我自己啦吓，即系我自己嘅个人意见咧，我觉得原唱者呢一个版本系最好听嘅。当然咧，亦都凭歌记忆，希望轻谈嘅 VIP VVIP 孤单嘅时候可以想起我。

我睇翻当其时嘅歌单，我先至记起，原来头一个月我已经有同你哋一齐听过嘉林呢一首《石头饭》。一首不算是非常之流行的作品，但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是啦，我记得当其时头一个月呢，我都在度摸索緊应该摆啲乜嘢歌曲，乜嘢歌曲嘅组合喺我嘅歌单。咁我就諗啦，有一啲呢应该係要大家耳熟能详嘅，大家好喜欢嘅。有一啲呢可能係大家唔熟悉，又或者係比较少听嘅。咁希望呢可以喺呢一个节目带多啲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咁所以呢亦都将头先嘉林嗰首石头饭摆咗喺我嘅歌单入面。而接住落嚟呢一首 Alicia Keys 嘅 If I Ain't Got You， 每一次听都係觉得咁动人。

0: 细微歌词亦都发现是我的心声。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冇你哋一众轻谈嘅 VIP 同 VVIP， 做呢个节目真系冇太多意义。再次讲声多谢。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话，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亦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阿拉格齐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是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2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记得做节目嘅初期咧，我每一次都会喺度谂，究竟听众中意听啲乜嘢咧？究竟我播紧嘅歌，可唔可以喺呢一个黑妈妈嘅深夜，同收音机嘅另一边嘅你接通咧？而且大家如果有一直有留意我节目嘅话咧，应该有留意到，其实喺我节目嘅初期咧，甚至乎系冇呢啲 jingle 啊，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环节，编制亦都唔一样嘅。咁我记得我初嘅时候咧，佢节目嘅 jingle 咧只系有一啲好简单嘅人声，咁而第一把人声咧就系头先有提过梁学熙嘅声音。大概咧就系讲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咁样嘅啫。咁啊，后来咧我好好彩，得到一位好重要嘅人物相助咧，帮我录咗呢一个 jingle。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陈亮 Simon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直陪你到清晨六点哦。我是 Vivian 徐若瑄。
0: 系啊，好开心得到有一啲贵人嘅穿针引线，咁啊得到 Vivian 徐若瑄为我录节目嘅呢一个 jingle。3:09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回顾我嘅五周年啊。

如果你啱啱扭开收音机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话咧，我提一提你，而家系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咁今晚咧有我嘅五周年嘅特集，同你回顾紧我第一个月嘅时候主持呢个节目播过嘅作品。

梁雁玲同埋蔡济文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好喜欢嘅歌手嚟嘅。因为嗰阵时咧，成日都睇电视，会见到一间唱片公司佢喺电视上面买嘅广告时段，咁就会播佢哋旗下嘅歌。咁啊，久而久之咧，听得多咧，都好喜欢呢啲作品。咁但系感觉上咧，好似就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会播佢哋嘅歌。咁所以咧，喺我有机会做轻谈之后咧，我就同自己讲啦，希望咧可以将我咁多年嚟一直好喜欢嘅歌咧，可以多啲机会同听众可以分享一下，亦都好希望找到一些知音人。又真系咧，即系一如我所愿咧，喺节目播出之后咧，咁啊，我播呢一啲歌嘅时候咧，有好多嘅 VVIP 咧，就又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同我讲啦，就话啊，原来咧之前都冇发现呢啲歌，听下都几好听噶。咪睇到呢啲留言咧，都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好温暖。咁亦都有一啲歌曲咧，系我身边嘅朋友提醒我咧，又或者问我可唔可以播嘅。呢一首就系其中之一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一直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会记得我喺加拿大长大嘅。咁喺加拿大都有多朋友啦，有多朋友咧都系讲广东话嘅。咁到我喺香港嘅时候，有机会喺电台度做主持咧，佢哋都系粤阳支持咧有收听嘅。咁其中有一位朋友，佢叫 Liz， 咁佢就同我讲啦，我都有同我身边嘅朋友讲嘅，甚至系我喺美国嘅朋友，即系佢喺美国嘅朋友咧，都有提佢啊。其实如果日间嘅时候咧，因为喺我哋香港深宵嘅时分咧，喺北美洲咧就系日间，咁啊都可以喺工作嘅时候咧收听嘅。咁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可唔可以咧播郑秀文呢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朋友好喜欢嘅。咁都好老实讲，如果唔系佢提醒咧，我都唔记得咗呢一首咁好听嘅歌。

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

人嘅寿命有限，我哋一定要懂得珍惜。七八年后会系啲咩境况，真系冇办法预料。希望我自己嘅节目咧，喺用会系可以用一啲某一啲方式咧，可以记录落嚟。唔知七八年后会唔会有我嘅声音出现咧？

5年嘅时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当然啦，我都有留意到喺轻谈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一个节目咧，有一啲 VVIP 会新加入，咁亦都有一啲咧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就会离开咗嘅。咁啊 ，people come and go 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咧，我始终系好多谢一直以嚟有收听嘅朋友们。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乜嘢都唔怕。同你一齐回味咗连诗雅嘅作品。讲到我节目嘅第一个月，点会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陈慧琳嘅《风花雪》。

谂翻喺头一个月准备节目歌单，真系好多时都毫无头绪，但系又好似有好多歌想同你分享，我就不断摸索。当其时咧，冇任何嘅特别环节嘅，咁啊，只系谂尽办法。点样喺呢四小时内咧，去同你分享一啲经典嘅作品，又或者一啲新嘅作品？咁讲到新作品咧，呢一首咧就唔系五年前有播过，因为系一首新歌嚟嘅。不过系一首我近期好喜欢嘅作品，叫做《楼上的姐姐》。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都有留意到有好多 VVIP 都话好喜欢呢一首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我谂系因为呢一首歌每一次听到呢都会令到我哋諗起2000年嗰陣时呢，即係2000年代呢 ,Twins 嘅一啲作品係好有嗰啲作品嘅影子。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7啦，呢五年嚟咧，有一个习惯系冇变嘅，就系间唔中要为你报道一下嚟自天文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气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要出外的朋友记得攞返把遮，要注意住天气的变化，看看有没有落雨啊。气温是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星期六间中是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都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都是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哎呀，这个周末看来又要落雨了。如果是一心想着享受户外活动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又或者留在室内。而随后一两天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这个天人家要上班的时候才来天气转好。不要紧，我们自得其乐，就算落雨我们都要保持住心情开朗，想方法令自己开心。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你好，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岑亮。今晚在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继续和你来这个五周年的特辑，继续咧同你回味一回味翻我做呢一个节目头一个月曾经播放过嘅歌啊！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真都真系好特别啦！头一个月咧已经有同你一起听啦，而且咧我相信系点样讲咧？喺香港嘅朋友咧比较少听到嘅，亦都比较少 DJ 朋友有播放。斯文斌的迷迭香。

佢系嚟自内地广东嘅歌手施文斌，有呢一首好好听嘅作品《迷迭香》。呢一首作品咧，我系以前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喺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听到呢一首歌嘅，一听之后咧就觉得好喜欢。咁啊，后来咧我先至发现，原来香港嘅朋友咧比较少有留意到呢一首作品，咁所以每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都有留意到有 V V I P 留言同我讲，哇，原来有首咁好听嘅歌，而且咧之前都冇听过，咁啊，所以咧好开心咧可以有机会喺呢一个节目咧就分享一啲我认识，但系就系一啲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啦。咁啊，讲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就当然不得不提咧，有时喺节目度会同你分享嘅一啲外语歌曲啦。咁啊，喺节目喺开始呢个节目嘅开初咧，就都比较多分享一啲嚟自泰国嘅作品嘅。咁我记得喺我做节目嘅第一集咧，就同你一齐听咗接住落嚟呢一首。

0: 喺啦节目嘅第一晚，就同你听咗呢一首嚟自泰国嘅 Nathiel， 系 Nathiel 嘅作品《鹰粪鹰脊》。咁有留意我节目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系好喜欢好多唔同国家嘅作品嘅，咁啊泰国啦、越南啦、韩国啦、日本啦、哈萨克啦、蒙古国等等，咁呢啲比较香港嚟讲比较少人听嘅作品咧，我都系好中意听嘅，咁所以有机会咧，我都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嚟自唔同国家嘅作品，啱啱就同你听咗呢一首啦。另外，春奴麦浚龙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跟你听这首借火。
1: 刚刚要去便利店里围着香烟，无人点火凑巧你正走出路上，摇摇荡荡。

0: 别人来点火。
1: 如果你是近期又或者是近呢两年先听小弟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呢一个小时的歌呢同我过往啊，即是可能是譬如上个礼拜又或者是上个月呢一两年的歌呢，那个选择呢或者铺排呢有啲唔同嘅。因为今晚呢一个呢是一个五周年嘅特集，我係特登揀返五年前我初初做节目嘅期间呢播嘅歌。咁你会留意到啦，我嘅歌曲选择呢同近年呢係有啲唔同嘅。比较多一啲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头嘅作品。咁八九十年代嘅作品呢相对比较少啲。不过都有嘅，接住落嚟有一首。

冇错，就是90年代初王菲的这一首《冷战》，也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已经很喜欢的作品。我也察觉到呢，有很多的轻谈 VIP 很喜欢80年代的作品，那我就在想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我的节目融合多我细个嘅时候有听过我又喜欢嘅作品咧，后来咧我就谂到啦，就有呢一个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啊，因为呢一啲年代嘅歌咧，好多都系大家心目中好喜欢嘅 K 歌嚟嘅，唱 K 嘅时候好中意唱。咁所以咧，预告一下，阵间4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 K 歌时段啦。咁我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5周年特集咧就嚟到呢一度先，不过唔紧要，听晚咧仲有 round two 啊！呢个时候咧就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嚟自林志乐呢一首《The Red Button》。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會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在北京商務部回應英國政府據報將通過相關立法，將中國敬業集團旗下的英國鋼鐵公司國有化。發言人說，注意到相關報導，希望英國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原則審慎決策，切實保障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維護好中英經貿關係來之不易的良好氛圍。發言人說，英國政府從中國企業手中接管英國鋼鐵公司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如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63點，升3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1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幣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3.2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的时间来到凌晨四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同岑亮一起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住排几多里？
7: 系啦，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其实喺我初初做节目嘅时候咧，系未系有 K 歌时段嘅。咁 K 歌时段系点样嚟嘅咧？咁啊，除咗有头先讲过嘅原因，就系、是、希望可以喺呢一个时段咧，同你分享多啲唔同年代，尤其是系80年代啦、90年代初嘅作品。因为我知道呢啲歌咧系大家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是有一次无心插柳，在其中一个时段就摆了一些我自己小个的时候很喜欢唱的 K 歌，是一连串我很喜欢的 K 歌，而当其时得到大家的反应都是很热烈，跟我一样都说很开心啊，很喜欢唱啊，很喜欢听到这些作品，我就灵机一触了，为什么我不特别增加一个时段或者增加一个环节是特别分享这一类型的歌曲呢？那自此呢，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诞生了。那一直到现在，如果有一天我跟大家讲以后我要取消这个环节的话呢，可能会失去一大部分的听众都不但都不一定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仔都是由听我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开始的。虽然日后的事很难讲，但是呢，希望这个 K 歌时段可以继续陪伴大家，我等大家可以派多些礼啊。 好啦，咁啊，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记得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啲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咧，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啊吓。咁啊，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会点选一下今晚我喺 K 歌时段播嘅每一首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啦。咁首先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嘅第一首系英文歌嚟嘅、哦。翻查资料。好似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添，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嘅，就算唔识晒啲歌词，最少去到副歌嘅部分都会跟住一齐唱。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希望大家都喜欢今晚 K 歌时段的 beat。 好了，第二位出场有恩妮姐姐，她的奋斗。

恩妮嘅《奋斗》New Version 相比原版多咗一啲 beat 啊，唔知你喜欢边个版本多啲呢？好啦，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我细个嘅时候嘅其中一首饮歌啊，系啊，估唔估到？竟然系呢首《两忘烟水泪》。

咁虽然系我嘅心水饮歌啊，但系唔系成日都揾到人同我一齐唱，所以就要好忙啦，自己一人分析两个。但系你知啦，呢一首歌咧，如果一人分析两个嘅话咧，都几难唱嘅，因为好多声咧都系搭住嘅，例如从今痴女，他朝两望烟水里咁样、啊。但系唔紧要。自己一个唱都自得其乐，咁而且咧每次唱完《两忘烟水里》咧，顺带咧就会唱埋呢一首曲风有啲相近嘅《笑傲江湖》。

我都好要好多谢细个嘅自己咁鍾意唱卡拉 OK， 先至识得咁多唔系属于我自己年代嘅作品。如果唔系呢，就冇机会喺呢一个环节度同你哋分享啦。再多一首合唱歌，等嘅合唱版，陈百强加上叶倩文。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听嘅，而且经常都会喺儿童节目嗰度听到，又唔知系咪大家嘅心水呢？给最爱女儿的说话。

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

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呢一首歌，咁系因为被佢嘅旋律所吸引，因为觉得好动人，但系咧就唔太明白歌词蕴含嘅意思，都真系要大个之后咧，先至理解到当中佢所讲嘅深层意义。我哋有时会觉得父母俾我哋嘅爱理所当然。呢首歌提醒咗我哋，都要多啲理解父母嘅心情。

呢首咧都系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嘅，今晚咧试下摆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一下 S Club 7嘅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又系翻查记录，一睇接住落嚟呢一首又系好耐冇同你唱。Vincy 泳儿感应。

大家好喜欢嘅型男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讲到型男，接住落嚟呢一个乐队，尤其是系主音，都好有型噶。Dear Jane， 不许注定你一人。

0: 咁啊，一口气同你唱咗12首 K 歌啊，今晚。不过大家排练嘅情况都相当热烈。马上就要为你揭晓今晚有哪些作品上到我们的热唱 K 歌榜了，名额有三个，最得你们欢心的一首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今晚几乎全部的歌呢都是你的心水，看看你的心水和我的心水又相不相近呢。今晚比较特别啦，两首英文歌都上了榜，包括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还有 S Club 7 的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似乎大家都很喜欢唱英文歌，考虑一下日后的 K 歌时段引入多些不同的英语作品。还有一首是关正杰加上关谷英的《两忘烟水女》。讲到今晚的爆你王，真是 Danny 一出谁与争锋，又是他加上叶倩文的等，是今晚的爆你王。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要去到听晚即是凌晨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先再跟大家唱过和玩过了。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说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40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8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5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还有啊，今朝阿仔打来说买了灯胆帮我换，
6: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

0: 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5: 五年前，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咧，仲未出现。咁其实咧都系近年先至加入嘅，冇记错嘅话，应该系2024年嘅年底，咁大概系年半岛嘅时间啦。咁点解要特别要腾出呢个时间嚟播一啲旧唱片呢？因为我发现有啲共鸣咧系需要时间去酝酿嘅，而旧唱片嘅迷人之处，唔是它有几完美，而是在于那一份带着一些杂讯、一些花痕的真实感。这些痕迹就好像我们人生经历过的甜酸苦辣，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最有温度。听着这些旧唱片上面的旋律，其实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共鸣。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的心水选择之后，我都很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稍后就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和你依恋的旧唱片是徐小凤1980年的旧唱片。

0: 作曲海沼实，编曲鲍比达，填词卡隆。收录在徐小凤1980年《每日怀念你》这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一首主打《每日怀念你》。原曲呢就是一首童谣来的，原曲呢就叫做《故乡的秋天》，很特别了。来到我们香港呢就变成一个关于怀念的作品啦。本来呢就是一个很乡土啦，很有秋天意识啦，一种思念气息的童谣来的。重新填成广东话呢就变了一首关于每日都挂住啦，每日怀念的一个粤语流行作品。摆咗喺1980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咧，首歌咧亦都好代表到徐小凤嗰种好沉稳啦，好厚、好有厚度啦，好温暖啦嘅演绎嘅。咁佢唱怀念咧就唔系好似少女嗰种啊，即系痛哭啊，又或者嗰种少女情怀嗰种嘅感觉，而系一个经历过时间嘅人，慢慢将失去同埋挂念咧收埋喺歌声里面嘅。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嚟自型男梁朝伟，有呢一首《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

作曲周华健，编曲 Ruel Garcia， 填词林夕。咁呢一首《偷偷爱你》咧，收录咗喺梁朝伟1996年《难以忘记情歌精选》里面嘅。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主演嘅电影《偷偷爱你》嘅主题曲。咁《偷偷爱你》呢一套电影咧，我都有睇。咁啊，除咗系有佢啦，就仲有女主角邱淑贞嘅。咁啊，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呢套戏里面啊，梁朝伟。佢应该系有一幕咧，就一路行楼梯，一路呼唤紧啊邱淑贞，咁一路行上去，佢一路就唱住呢一首《偷偷爱你》啦，好感人嘅一个画面啊！咁而且咧，你一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系、是、一整个90年代港产爱情电影嘅味道啊！咁而呢一张专辑咧，难以忘记精选，难以忘记情歌精选咧，除咗呢一首《偷偷爱你》之外，仲有一啲好好听嘅作品，包括《一天一点爱恋》啦，《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等等嘅，仲有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叫做《马德里的情人》。呢一首歌咧，我都系好有印象嘅，有机会咧都同你一齐听一下。

作曲台少梅，編曲 Fujita Daito， 填詞盧國瞻。雪中情，張國榮的版本收錄了在哥哥1988年 Virgin Snow 這一張專輯裡面。哇，這一張專輯呢犀利啦，佢个名咧就叫做 Virgin Snow， 咁啊里边有呢一首翻唱自关正杰嘅《雪中情》啦，咁但系咧又唔好话，里边有一首歌咧系非常之热辣辣嘅，歌名咧就系叫做《热辣辣》啦，咁喺一张 Virgin Snow 嘅唱片里边揾到《热辣辣》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啦吓。咁啊，呢一张专辑咧系1988年推出嘅。咁啊，你系会喺呢一张唱片上面咧见到啊哥哥咧着住一件冬天装，咁啊而且有一顶好高嘅帽啊包住佢个头，咁咧就对住个镜头咧，咁就好有型咁样摆 pose 嘅。咁啊，原来呢一张相咧，佢系远赴加拿大拍摄嘅。哇，真系唔讲都唔知添。咁而且里面嘅歌咧都系好出色啦，好好听啦。头先有同你听过翻唱版本嘅《雪中情》啦，真系热辣辣嘅热辣辣啦。仲有《英雄本色二》嘅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咧，都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0: 谁捧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伴。
1: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是杨千嬅2002年的 M vs M 上半场，里面有这一首《闪灵》。

当然歌曲的名字呢是灵感是来自一套经典的电影，一套鬼片 Shining 闪灵啊。咁但係呢一首歌呢呈现出嚟嘅感觉呢又唔係话好恐怖嘅灵异，咁反而呢係一种呼唤自己嘅感情状态嘅一个意境嘅。咁但係令到我最深刻印象呢就係呢一首歌嘅 MV, 杨千嬅呢的而且确係饰演一个灵魂又或者是一个逝去的人啦，咁佢坐喺一架小巴嗰度，初初嘅时候咧都未意会到佢唔系一个人嚟嘅，咁佢只系静静咁样挨喺男主角嘅膊头，咁男主角嘅表情咧就好似感觉上咧就意会唔到杨千嬅喺佢嘅身边，咁但系后来落车嘅时候咧，落车应该咁样讲，落车之前咧就见到杨千嬅咧，佢就喊起上嚟啦。咁啊，点解喊起上嚟咧？去到最后咧，先至揭晓，原来咧落车嘅时候咧，佢嘅男朋友咧系拎住佢幅相啊。咁就应该想呈现嘅故事咧，就系杨千嬅咧已经系一个逝去咗嘅灵魂啦。咁啊，呢一个咧系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一个 M V 嚟嘅，因为喺嗰个年代咧，几乎系我身边嘅朋友咧，每次去到唱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点杨千嬅嘅歌嘅，咁而呢一张 M vs M 上半场咧，里边嘅其他作品啦，包括系我最中意嘅杨千嬅啦、勇啦，都系一啲我去到唱 K 嘅时候咧会点嘅歌嚟嘅。尤其是仲记得当年咧，我系可以用女声唱晒成首杨千嬅嘅，好耐冇挑战啦，搵日再试下先。

哇，讲到呢一首歌呢，都的确是我自己的心水饮歌嚟嘅。咁都讲一个秘密俾你听啦，话年五周年啦嘛，系咪买大包。咁其实当年呢仲喺加拿大嘅时候呢，有一次咁我打电话上去当地嘅中文电台。咁因为嗰陣时呢有一个节目係开放俾一啲听众呢就可以打上去就唱 K 嘅。嗰、那个节目叫夜半 KK 族。唔知有冇人听过呢。咁我打上去啦，咁挑战企王呢一首歌啦。咁佢会播放歌曲嘅MMO 啊，即系净系得音乐就冇咗人声个版本，咁你就对住个电话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啊可以隔空喺电话度唱 K 咧，咁对于我哋呢啲华人嚟讲咧，都的确系一个几好嘅娱乐嚟嘅。咁我记得唱完之后咧，咁主持咧仲会评分嘅，咁我当其时攞咗三粒星咁多啦。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啊，嚟自 Jackie 张学友，有呢一首《壮志骄阳》。

改编自 Khan， 有爱必胜，作曲有 Khan， 编曲赵增熙，填词陈少琪，歌曲名字《壮志骄阳》，收录喺张学友1991年《一颗不变心》呢一张专辑里面，非常之励志嘅一首作品。你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咧，都已经即刻哇，即系好即刻好雄心壮志啊！即刻做任何事情咧都好有斗志啦。咁啊，而且咧我觉得咧呢一首歌咧好有画面嘅，尤其是系里面嗰一句飞机将降落了啊，呢一啲处理咧喺而家呢个年代嘅流行曲咧比较少见啊，即系好少而家嘅歌词咧就。

0: 比较多系意象化，咁啊，以前嘅歌咧就比较多一啲咧，系即系一唱嗰啲歌词咧，即刻咧可以联想到画面嘅。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一首好喜欢嘅作品啦。一听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好鼓舞人心，好开心，咁啊，即刻咧有动力去做功课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喺环节期间咧，一度都有睇紧 Facebook 大家嘅留言啦。咁啊，都未播晒所有嘅心水选择咧，咁啊，有啲朋友仔就已经拣咗。梁朝伟嘅《偷偷爱你》系佢嘅心水之作，有啲朋友咧就拣徐小凤嘅专辑《每日怀念你》，我自己咧最喜欢嘅歌曲我会拣吴浩康嘅《企王》，因为佢系我嘅心水饮歌之一啊。专辑咧我会拣杨千嬅嘅《M vs M 上半场》，因为里边有几首作品咧都系。我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同朋友一齐唱嘅。你嘅心水有啲乜嘢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我知啦。而家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先。是有的，但只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要出外的朋友要注意了，要拎返把遮。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雨势还会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看来这个周末天气都不是太好，希望都不会破坏大家放松的心情，而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逐渐减少的。老天爷真的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大多数人放假的时候就落雨，天气又不好，但是去到下个星期一大家都要上班的时候，个雨势又会减弱，又会比较少雨啲，吓、真系，但系唔紧要，我哋保持正能量，继续保持开朗嘅心情去迎接所有嘅难题啊！咁啊，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

晨早 chill 一 chill， 呢个环节今日率先为你带嚟 Endless Love 呢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 Diana Ross 加上 Lionel Richie。接着下来就同你听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的版本。

四个小时的节目好像很漫长，但是这五年来每次去到这个时间都还是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我转眼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开心今晚在我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环节当中同你做了我的五周年特辑，意犹未尽。在今晚的节目我会再来多一次，来个 round two 的。今晚凌晨两点钟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會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青衣西北交匯處昨日發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馬管制區一名男職員死亡。警方說，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點幾駕駛一架中型貨車，沿著青衣西北交匯處往九龍方向。

0: 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喺上址嘅私家车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喺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己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己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己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己贤。财相李允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是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

0: 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8.45，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2， 人民幣 6.785，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9.48 美元，卖出 4654.4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今日是2026年嘅5月15日6:09，嘅早上，今日系农历几多啊？农历嘅3月29日星期五，朝头早嘅早上咧，首先有 Fik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我睇到呢句金句嘅时候咧，就觉得今朝早啱啊啱啊！呢句金句就系写喺一个洗手间入边嘅。啊，洗手间里面咧，真系有阵时都会，无论学校啦、商场都好啦，会贴一啲唔同嘅字句，唔系叫你记得要冲刺咁样，而系有好多金句俾你喺洗紧手嘅时候啦、吹紧手嘅时候咧。望一望嘅，我睇到呢句就系写住话，人哋觉得你好唔好，唔代表你真系好唔好噶。呢一句说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成熟嘅心态嚟噶。人哋嘅评价往往都系受到佢哋自身嘅经验啦、立场啦、情绪啦，甚至通常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我唔想见到人哋好嘅心态。咁你嘅价值又系咪真系佢话好就系好，佢话唔好就唔系唔好呢？我哋要将我哋嘅自我价值放翻喺自己嘅心上面，你嘅幸福系掌握喺自己手上，而唔系人哋嘅口入面。所以有啲人咧系唔可以好好咁相处，唔紧要噶，学习都系迈向成功嘅第一步。

0: 早晨六点十三分，听过有来自 Pandora 的
1: 未来或许艰难，难关却有期限，请相信

0: 几年前的作品来的 Pandora 的明日旅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六点十四分，睇下今日嘅天气点样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东南风。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会增强。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就会较大啦，天气仍然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外面气温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87%。既然在这个时间看完个天气，都要看看在报章里面有什么跟大家值得分享一下呢。在今年的三月左右，有个社企咧就嚟咗一个民意调查，就想睇下大家最近开唔开心啊？咁佢特别针对嘅咧就系家长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最新嘅调查显示咧，小学生嘅家长开心指数咧满分为10分，平均得到嘅分数系7.82分。咁反映到咧都系整体家庭嘅生活咧都尚算乐观嘅。咁最影响家长开心嘅四大因素咧，就包括就有个人嘅开心指数啦、亲职压力啦、家庭精神健康同埋家庭资源入边嘅心理资本系点样啊？咁样，咁家长嘅个人开心指数咧系有7.24分嘅，咁喺人生满意以及系对生命嘅价值评估上面咧，啲家长系有7.15。以及是7.57，就显示得到其实他们个人的状态对于家庭的幸福真的很重要的，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是，亦都在分数上表明得到。

佢哋对生活暂时都系满意嘅，咁啊当然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呢个研究里面咧，除咗系有睇下啊，究竟小学生嘅家长佢哋开唔开心之外咧，佢哋都有见到，诶，原来全职嘅照顾者咧，就反而佢哋嘅压力、幸福指数咧就相对为低啲。咁就揭示咗咧，全职照顾者已经成为咗隐形嘅高压族群啦。咁究竟可以点样提升大家嘅幸福感？喺照顾上面会唔会多啲朋友轮流帮手咧？唔系净系一个人嚟到去面对嘅咧？咁当然啦，其实我哋政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之前喺母亲节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啊，原来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譬如就系、是、啊喺学校小朋友翻完学之后，佢哋都有一啲嘅辅导啊，又或者功课班啊，咁就系俾啲家长咧唔使咁急接佢哋放学，慢慢嚟。我哋有唔同嘅机构啦，都可以帮手睇住啲小朋友嘅。咁你话开心指数咯，咁其实当然啦，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嚟到去睇下电影放松下咧，都好重要嘅。咁由康文署主办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咧，今年七月至到八月都精选超过100场嘅表演同埋演艺嘅活动，当中系集合咗互动啦、启发啦、亲子于一身嘅。咁电影嘅节目咧就会喺7月11至到8月16举行嘅呢一个夏日亲子电影节，会有40场嘅精彩电影送俾大家。咁但系咧啲飞咧系今日开始就会喺城市售票网发售啦，售完即止。即系你话啊，我7月11号至到8月16号嗰阵时先去买得唔得啊？系唔得嘅，除非佢仲有飞啦。咁但系我多数知道咧，呢啲系超级抢手嘅。咁今年咧，继续都会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啦、香港大会堂啦、香港科学馆同埋香港太空馆放映嘅。今年嘅电影节里面咧，长片精选啊都有3部嘅，啊12部。今年嘅电影节长片精选有12部，其中有3部嘅作品咧系有粤语嘅配音，有粤语配音咧就唔会有字幕啦。咁其余嘅影片咧就会有中英文字幕啦。而电影节佢哋咧都会举办3场嘅影后分享会，咁就可以咧到时同小朋友啦、家长啦探讨一啲儿童啊、青少年嘅自我认同。咁又会探讨下啲神话文学啊，以及系古生物学等等添，仲有化石，同小朋友讲化石，犀利。咁除咗长片之外啦，电影节咧都会播放21部嘅国际动画短片，咁佢哋会有3个唔同嘅主题嘅，咁亦都会由专业嘅演员啦，以及系呢一个戏剧嘅导师。都会用粤语来主持整个的互动环节的。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活动的，大家都可以呢去回康文署的网页了解多一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看下戏放松一下。但是你说我看戏如果有近视散光，那就记得要配回副眼镜才好入场看。如果不是入到去什么都看不到，那么怎么放松呢？同小朋友定期配眼，定期验眼先至啱，定期验眼都需要嘅。

0: 嚟自泳儿嘅最新派台歌曲《闪光》。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0: Friday。星期五嘅朝头早六点二十四分。平时咧喺生活当中咧都系好嘈杂噶啦，系咪？有冇谂过我哋嘅大脑有阵时都会超载呢？之前喺节目嘅里面都有提过，系原来我哋嘅大脑超载咧会分神唔到噶，咁所以系需要喺周末嘅时间安排一场比较深度嘅降噪 SPA。喺北角游街实验咧，而家正系举办紧场咧，就系名为《空间生态思学》。一个大型的免费展览可以俾你去到一个光影交接，有一个多重感官的梦幻旅程。哇沙啦把声。冇错，我哋喺呢个星期嘅里面可能都好忙碌啦。咁喺周末嘅时间係需要俾自己放松一下嘅。咁呢个展览呢係免费入场㗎。喺游街实验嘅啫。咁你一入到去点样多重感官法呢？呢个艺术展系点样呢？首先你可以系入到其中一个叫做时空回响东方蜘蛛嘅展区，你就系好似潜入咗喺一个维港嘅水底，有一个嘅错觉，你可以会昂高个头嘅时候望到上面系有水影嘅流动，甚至乎咧喺空气之中咧会有一阵悠悠的海岸香气。最疗愈的就是你可以亲自操控现场的镜面装置，当光线折射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声效听到的，譬如有电车的叮叮声、红绿灯的过马路的声音、雪糕车的声音，甚至乎一些铁路的布站声，甚至有些童谣添的。咁呢啲都系你可以去控制得到。咁另外一个展览咧都好得意嘅，咁就系咧喺一个空间嘅中央咧，有一粒都唔知系咪用一粒嚟到去形容，一嚿先啱。有一嚿咧就系好巨大嘅镭射立方体。呢个镭射嘅立方体系会喺中间

嗰啲光射出嚟嘅。咁究竟喺呢一啲嘅唔同嘅展览里面，又可唔可以令到你放松呢？希望可以，周末尝试下揾时间去一去啊！

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 CY 陈中泽嘅新歌，叫做《饼干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文章又說，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責任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鑿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兩國定能走出正確相處之道。國家防總針對廣東、貴州、

0: 強對流天氣，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質災害、城市內涝等災害風險。會想強調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項工作。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由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度加，咁啊小白咧要晏少少先嚟到啦。咁啊，同一时间咧亦都有 Vicky 咧喺现场噶。
2: 早晨啊 ，Yana，
1: 好开心啊，见到你
2: 朝头早，你把声音好甜啊。
1: 多谢你，好似你把声咁啊，开心之余啦，
2: 好紧张啊。唔紧张嘅，大家都会支持你嘅。
1: 好啊，嗱，第一次按晨光第一线嘅 panel 啦，原来咧你哋真系好犀利啊。因为有好多环节啦，有好多嘅掣要揿啦，要兼顾唔同嘅嘢啦，
2: 要睇埋时间啦。
1: 系啊，你个嘴又要谂嘢，脑又唔系你个嘴要讲嘢啦，你个脑又要谂嘢。
2: 系啊，
1: 所以系一个 multitasking 嘅强者啊，我形容为。我要好好向你哋学习。
2: 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做晨光嘅节目咧，即系大家就咁听我哋嘅收音机啊，其实我哋喺幕后系做紧好多嘢。如果可以咧，可以搞翻一啲就系 tour 咯，即系有好多而家咪有好多咩工厂 tour 啊，睇下个面包点样制造啊。如果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嚟到直播室，了解一下我哋平时嘅日常工作都几好喎、啊。不过呢个当然啦，唔系我话 OK 就 OK 嘅，
1: 你睇我哋嘅老细点样安排啦。不过记得以前咧，我就做新闻啦，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道嘅。我哋喺新闻厂入面咧。都有好多嘅 tour， 俾唔同嘅小學生啦、中學生啦入嚟參觀下，對佢哋嘅職業生涯嘅規劃啦都有幫助嘅，因為都了解下呢個行業係點啦，又或者佢自己有冇興趣啦，咁我哋都可以。

0: 可能有機會可以搞一個添。
1: 其實都有嘅，譬如好似傳媒初體驗啦，係啦，我哋香港電台都有唔同嘅，譬如好似我哋電台都有嗰個太陽計劃啊，其實都係俾，不過就俾年輕人啫，係啦，就係俾中學生、年輕人、大學生佢哋去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電台裡面個運作係點樣咧？交通部係點樣做嘢嘅咧？點樣睇到出面馬路嘅狀況咧？甚至乎係點樣開麥嘅咧？咁呢啲就係、是讀緊書嘅時候佢哋可以參加呢啲計劃就了解。解得到，咁但系你话啊，真系出咗嚟做嘢嘅成人们咧，又真系少啲机会去接触或者了解嘅。
0: 系，我依家就系成年版嘅学习嘅阶段啦。咁咧，依家咧时间咧，其实咧去到六点嘅三十八分，
1: 系啦，啱啱38。
0: 系啦，咁出面嘅温度咧系27度啦，相对湿度系86%嘅。咁好彩咧，琴日系落好大雨噶嘛，但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仲未落雨嘅。不过天气咧就应该系麻麻地噶啦，今日。
1: 嗯，系啊，冇错啊，因为今日都系天文台有讲啊，就系、是、话大致多云啦，间中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带齐雨具啦。我自己今日咧都着咗对防水鞋。
0: 嗯，好有部署啊，非常之好。有机会今日都系会落雨
1: 噶。因为我系好中意踩水潭。
0: 哦，系啊，好似啲小狗咁样。
1: 咦，你都有养狗狗噶、哦？
0: 系啊，诶，你都有、
1: 啊。系啊，我有养两只狗。
0: 我成日都见到你嘅社交媒体，成日都会 po 佢哋，好 Q 啊。
1: 系啊，俾啲听众认识下 Yena 都好嘛，佢都系一个爱狗之人，有爱心嘅人。
0: 好似 Vicky 一样，系咯、啊，好好啊！我哋迟啲狗狗又可以一齐出嚟玩。
1: 系啊，可以约佢哋一齐。小白都有噶，小白系有养柴犬噶。
0: 哦，好 Q 啊！嗱、啊，点解讲诶？一嚟就讲天气啦，当然想大家知道天气啦。第二咧就系、是、我发现呢排咧真系好湿热啊。
1: 系。
0: 我自己琴日去咗睇中医。因为咧，一到湿热咁成日落雨嘅季节咧，个身体咧硬系觉得好浮肿啊，好虚啊，瞓都唔够啊，
1: 同埋个人咧好冇乜精神啊，
0: 嗯，
1: 系好攰啊咁样咯，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呢一啲问题啦，或者身体上面咧都觉得好湿热啦，都可以去睇下中医，都比较帮助。
1: 你有睇中医噶？
0: 有，我就系顶唔顺啊，太湿热啦，因为一到湿热咧。原来身体上面有好多嘅症状啦，譬如系除咗心情上唔系太好之外咧，咁啊，去厕所咧都会有改变噶、哦，咁所以咧，我觉得一到呢啲问题嘅时候，都要去睇下，咁啊令到自己咧。身体好的时候情绪都会变返好啲。
1: 我哋逢星期三嘅都有我哋中医师同我哋呢讲下中医嘅问题嘅。咁所以呢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环节啦主题啦。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留住我哋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嘅晨光大学嘅环节啦。
0: 嗯，好啊。咁啊 ,Vicky 啊，我嚟緊呢又会去旅行啦。
1: 哦。
0: 唉，我想问一下你讲起旅行
1: 咁
0: 开
1: 心。好开
0: 心。你有冇收过一啲好神奇嘅手信呢？你意想不到嘅手信。
1: 好神奇啊，点样神奇法呢？
0: 即係你收到嗰下你会打个突嘅。你觉得好有创意。好另类嘅。
1: 我好多时候啲朋友呢知我鍾意乜嘢嘅卡通人物啦，佢哋喺嗰边见到呢就会买嗰啲嘢俾我嘅。咁呢啲都算係好贴心嘅，但係我曾经有个好 best friend 中学同学嚟嘅。佢系买咗成套衫俾我咯，因为佢知道我做幕前啊，
0: 但啱 size 嘅，
1: 系啦啱 size 噶，啱 size
0: 噶，因
1: 为我同佢嗰啲身形差唔多嘅啫，高度又差唔多咁样，咁真系由细识到大啦。佢系直情我见到呢件衫咧就想买俾你，见到呢件外套咧已经想买俾你，甚至乎嗰啲饰物咧，佢都会去到异地嘅时候见到谂起我，佢就会买俾我。佢就觉得因为我出镜可以着啊，系啦，咁同埋佢都好中意买嘢，咁既然自己着唔到咁多，就买俾我。
0: 好有心啊，都系贴心嘅礼物。
1: 系啊，好开心。
0: 系啦，但我咧呢排就见到一个另类嘅手信啊。
1: 系
0: 头先讲嘅你嘅买衫嘅礼物啦，都叫特别少少啊，都冇谂过嘅。但原来有一种嘅手信咧，系震惊添啊！咁啊，话如系啦，就是、我哋东南亚啦，近少少嘅国家，大家成日翻噶啦，叫翻家乡嘅一个地方啦。有一个鱼商咧，整咗支原子笔出嚟，
1: 系
0: 点知个笔筒入面咧系识喐噶，唔系咁简单，喐嘅系咩咧？就系、是、好多条活生生嘅线虫啊！吓吓系个线虫咧，系真系由啱啱新鲜嘅鱼，咁啊鱼商啦就捕捉咗啲鱼上嚟之后，就喺佢哋嘅肚入面，将啲活生生嘅线虫就摆落个笔筒入面。咁你支笔咧写嘅时候咧，咁啲虫咧就喺入面扭下扭下啦，慢慢爬下爬下啦，就成为咗一个嘅另类手信，可以送俾。即系啱啱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就送一支俾你嘅朋友仔。
1: 哦，
0: Vicky你收到唔知会有啲咩感觉咧？
1: 呢、這个真系惊， 惊，唔系惊，我真系惊，我唔知道用唔用好，好惊用嘅时候会唔会

0: 整烂佢啦，整烂咗之后会唔会走晒出嚟啦？咁样
1: 系咯，直情系你敢送我唔敢收啦，变成。
0: 不过我最近咧都有喺网上面咧，我啱啱以为你讲呢个嘢，就系咧见到有一个咧就系佛祖造型嘅供香笔啊，系啦，好搞笑噶，佢咧就系、是。我哋如果假即呢个假设就系、是、你有装香啦吓，咁、呢个都系宗教成分，唔同人有唔同宗教啦。咁但系佢呢个咧就系、是、用咗佛祖前排咧早几年咪话啊，我哋咧都要有吓、啊、好似信佛咁样嘅宁静安静、顺其自然咁样嘅。咁、跟住佢有一个咧，最近我见到喺网上面咧，见到呢款佛祖造型嘅好似香咁样啦、即系写字嗰个位咧就系、是、支香咁样。咁佢个笔嘅上方咧，即系啱啱讲嘅笔套上。面嗰啲位置咧，就系好似有啲烟咁样，然后有个烟就有个佛祖嘅造型，系啦，俾大家咧用嘅时候，唔知系咪写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静心静心咁，
1: 心情都平静啲，
0: 系啦，几得意嘅
1: 提醒自己
0: 啊，
1: 即系可能心情一唔好咧，有少少躁嘅时候，望一望支笔，佛祖话俾我哋听。平心靜氣，咁就可以慢落嚟。
0: 同埋真係見到咧，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創意咯，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值得大家欣賞嘅。
1: 絕對係啊！咁啊，講多少少頭先支筆啦。
0: 好啊，
1: 因為咧佢除咗得意之外啦，其實佢都有原因嘅。咁、魚商咧，其實佢想做到環保廢物利用啊，因為好多魚咧，每一個湯魚發現有好多蟲喺入面，原本佢就係垃圾嚟嘅。咁當然啦，你撩到啲蟲之後就要抌咗佢啦。咁點知有一日咧，個魚商就聽到。有人将自己胃入面做完胃嘅手术，拎出嚟啲虫咧，整成纪念品啦，或者自己收藏啦。咁佢就谂，哇，既然系咁，不如唔好嘥啦，唔好掉咗佢，试下整支笔咯。咁啊，整完之后摆上网啦，就爆红啦，搞到佢仲要量产添啊！我唔知道之后会唔会有朋友仔。
0: 咁多虫啊？
1: 佢量每一日都
0: 捉好多，
1: 系啦，捉好多鱼，
0: 所以一定会源源不绝嘅咁样。
1: 冇错，但系呢个问题都问得好好嘅，因为咧有啲时候咧未必系好多鱼噶嘛，
0: 系咯，
1: 同埋啲鱼健康嗰排咧你就
0: 冇
1: 虫噶啦，系啦，咁所以系可遇不可求噶呢一个嘅手信。
0: 好，而家咧就已经系2026年嘅5月15日6:44啦。咁记得啦，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因为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咧就系颇大，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出门口嘅时候带遮。而家出面气温27度啊。
2: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百科嘅环节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语言啊。我哋嘅母语啦系中文啦，正常中文字咧都难唔到我哋嘅。点知上个星期咧，我去一间嘅茶楼食饭，我竟然睇唔明餐牌上面嘅一啲嘅字啊。咁咧，考一下大家先啊。咦 ，Vicky 啊，
0: 系
1: 我俾你即刻望一望嗰啲字系咩样子。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去一啲旧式嘅茶餐厅啊、
0: 哦，
1: 有冇有啲嘅数字银码咧系？你要
0: 识睇，
1: 你要花啲时间去估下究竟系解紧啲乜嘢数字，你望下啦。
0: 哇！
1: 睇下你估唔估到先
0: 啊！佢哋嗰啲鸡蛋多士110蚊，佢咧系好似咧见到嗰个银码嗰度咧就系好似有阿拉伯数字嘅110咁样嘅，咁系咪等于110蚊呢？系咪咧？
1: 又唔系啦，我哋估到鸡蛋就一定唔会系咁贵嘅。咁不如我又俾另外一个嘅字你睇下先啦。
0: 嗯，
1: 咁样嘅。
0: 哇，好似个圆字咁样。呢个字系好一点啦，有个帽啦，个帽中间下面有个二字，再底咧有个圆字。
1: 嗯，
0: 系啦，元宝个圆系咩字嚟
1: 嘅？睇得好好啊。咁啊，圆字我哋就识睇啦，估都估到呢个系一个价钱牌嚟嘅。原来咧就代表住。1.8元啊！咁我同大家讲下佢个形状系点啦。咁佢、上面咧，你可以将佢分成两行咁睇嘅。上面咧有一个洞啦，有1.1元啦，两横加埋，下面就一个圆。咁原来呢一个咧系叫花马。
0: 花马
1: 系啦，咁花马咧系代表住阿拉伯数目字0-9嘅相应嘅一个数字。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依家现代啦，就用阿拉伯数字啦。
0: 系
1: 古罗马咧。 就是用罗马数字啦。
0: 嗯，
1: 原来以前中国古代咧嘅数字就系用花码。
0: 哦，
1: 系啊，咁呢啲嘅花码数字嘅样咧系好特别嘅，就咁睇咧未必会睇到。咁、所以以前嘅人咧或者我哋老一辈嘅长辈啦，就应该识睇识写，但我哋现代嘅人已经好少用，我哋主要都系用阿拉伯数字啦。咁、例如讲下佢哋嘅样啦，一二三咧系容易啲睇嘅，佢就好似我哋一二三中文。本身是打橫寫的，二就是兩畫，三就是三畫，咁佢咁啱就將佢變成打洞，就等於羅馬數字的一二三啦。一跟住二就兩條打洞的直線，三就是三條打洞的直線。咁去到四啦，佢個四咧就是一個 X 咁樣嘅交叉，乘法嘅乘字。
0: 係。
1: 咁去到五啦，佢有少少似咧八字，冇咗個頂。九咧就好似一個文。文字的文，文章的文咁样，咁而呢一啲嘅花码呢，原来以前咧配合算盘去用嘅，但随住时代嘅转变啦，算盘咧已经被计数机淘汰咗。咁又喺香港咧，呢啲花码都仲可以见到佢哋嘅踪影。
0: 哦、
1: 你估喺边度可以见到？
0: 就系、是、你啱啱讲嘅叉褛，
1: 冇错啦，
0: 报纸档
1: 系啦。咁所以咯，呢啲花码咧系。成为咗慢慢逐渐消失嘅文字啦，咁啊，我哋都要好好去珍惜佢哋啦，甚至咧花多啲时间啦，去睇下佢哋嘅踪影。咁啊，亦都同一时间，佢唔单止系文字咁简单，佢亦都代表住我哋嘅集体回忆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首歌咧就系张天赋嘅《可不可以》。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嚟 Sir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技巧。
3: 嗯，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2: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咧，今日咧都想讲一个好现实嘅情况，
3: 咩咧？
2: 行山咧，始终咧就虽然行山，我自己觉得需要去便溺嘅机会咧系少啲嘅，因为你个人咧出紧汗，照道理嚟讲我

0: 我讲我自己先，我会跑动嘅喺个山上边，
1: 系
0: 咁我身咧都已经好大汗，咁啊蒙哥咁样啦，大汗，好啦，然之后咧我就鱼翅咧就真系少啲嘅，即系冇乜水啊，多余嘅水分都已经透过汗水咧挥发咗出去，咁变咗咧就唔需要成日小解。甚至乎行完山之后呢咁就要小戒啦。咁、
1: 哦、
0: 但行完山嘅地方通常交通接驳地方都会有厕所㗎嘛。咁、
1: 哦、
0: 但例如咁讲啦，例如我带我小朋友，咁你啲细路仔你估即
1: 系
0: 下陪我跑咩，咁好攰㗎嘛。咁我哋就可能放慢脚步、
1: 嗯、
0: 但又会成日提住啊你要飲水啊，你做父母一定哎飲多啲水啊口渴。係嘅。咁啊，飲多咗水，但又冇乜點揮發，咁啊啲水就自然落咗落個膀胱嗰度啦，咁啊夠鐘要交水費啦。咁啊去到呢啲位，即係遇到啲便溺啊、小解啊、大解嘅時候，如果山上面其實有冇啲真係叫幾好嘅方法可以參考一下咧？
2: 梗係有啦，
0: 係嘛？
2: 即係你以為咁樣難到我咩？
0: 我以為難到你啊！
2: 誒，冇可能啊！唔係呢個，其實我哋都成日都會解答呢啲問題。
0: 啊
2: 喂，咁究竟我可唔可以喺地下度掘窿？
0: 啊，
2: 我可唔可以即系随便去小解咁样得唔得咧？
0: 我见外国有啲人就真系会用呢啲方法，哦，掘个窿，跟住咧就大解，
2: 哦，
0: 跟住咧就冚翻佢埋。
2: 系冇错，
0: 嗱，不过纸巾都系拎走噶，因为纸巾
2: 系
0: 纸巾咧要去分解咗佢咧，其实系要好耐噶。
2: 驚佢有漂白劑啦，驚佢有啲香味劑啦，咁通常都會一係就 burn 咗佢，一係就拎走佢。
0: 係 burn 咗佢啊！
2: 咁啊，即係嗱，道道地方做嘅有少少唔同。
0: 嗯，
2: 因為其實佢本身張廁紙都已經唔係普通我哋買開香港用開嗰啲品牌。
0: 嗯，
2: 即係如果你去外國玩咧，因為個沖水系統咧就唔夠香港勁。
0: 係，
2: 咁所以成日會塞噶嘛。
0: 所以佢哋嗰啲廁所馬桶側邊咧。系放咗垃圾桶，
2: 系啦，就将你抹完就摆落嗰度嘅。
0: 系
2: 咁，另外嗰啲厕纸系好薄嘅，薄好多，
0: 系好薄啊！
2: 即系大力啲咧，都会
0: 穿嘅。
2: 咁又掂到啲你唔想掂嘅嘢啦。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另外有啲，譬如用水咯。咁我讲翻先啦。譬如喺外国咧，佢哋会行紧一套叫做 leaf low trace 嘅做法嘅。
0: 系点样嘅咧？
2: leaf low trace 简单啲嚟讲叫不留痕迹登山，
0: 嗯，
2: 或者叫无痕登山啦。咁，香港好多种中文译法啦吓，有啲就咩山野无痕啦，其实有啲怪怪地，点解无端端我要污糟下睇到山野咧？咁应该唔系山野啊咁好。咁其实我哋就会讲紧喺个山里边咧，佢哋会有一种处理方法就叫 cat hole 嘅，
0: 系
2: 掘窿
0: 啊 cat hole
2: 啊，咁啊就阔六至八寸，猫
0: 洞
2: 系啦系啦，
0: 猫窿
2: 猫啊猫洞啦，
0: 猫洞
2: 猫穴啦，咁样
0: 啊系啊，猫
2: 掘咗佢啦，
0: 好文采啊真系，
2: 跟得你多啊，即系咁啊就六至八寸阔，六至八寸深，即系有冇一揽手咁上下，
0: 哦，
2: 咁你就掘开佢啦，咁你就可以喺上边就搞掂，搞完之后就将嚿泥摆翻落去就得噶啦，
0: 嗯。
2: 咁但係呢啲叫 soil 啲泥咧，就唔係度度都得，香港係唔得嘅。
0: 香港嗰啲地普遍嚟講都比較硬啊，
2: 係我哋喺個花崗岩上嚟噶嘛。
0: 如果你要
2: 沙石，
0: 係啊，你要掘個 cat hole 出嚟咧，我諗你攞個錘仔揼一揼唔爛個地有陣時。
2: 哦，有啲得嘅，
0: 如果有啲
2: 係
0: 得嘅，
2: 係啦。咁即係而家就去賴地硬啦，就唔係啦。咁但係提翻大家先，漁護署規定咧，香港係即係喺街工裏邊咧，唔能夠隨便掘窿嘅。
0: 嗯。
2: 嗰、那個係違法㗎，大家真係唔好貪得意啊！
0: 咁所以呢個方法咧就唔啱香港用啦，
2: 唔啱香港用啦。喺外國一啲嘅郊野公園，佢哋係容許咁做嘅。咁，當然你掘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太近嗰棵樹。跟住掘到個樹根，
0: 咁啊破壞咗個樹根。
2: 係啦係啦，其實即係大家你去到時候用下少少嘅智慧，多啲關懷個環境咧，你就會知道放邊度位置啊。通常就60到70米咁上下，
0: 係
2: 即係離開個水源。咁原因係乜嘢咧？就驚嗰啲污糟啦，就會滲落去河流度污染條河嘅。咁呢個就要留意翻。
0: 如果你話50米至70米個距離嘅話咧，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國際認可嘅距離嚟㗎？
2: 係冇錯，大家都咁做。不過香港嘅奇怪，因為香港即係譬如啲河流70米已經跌到山崖㗎啦，因為香港細啊，
0: 香港地方好細啊，
2: 係啊，好 tiny 好細。
0: 你七十米嘅距離咧，我諗喺香港可以發生好多事㗎啦。即系你会见到有好多梯级啊，有河道啊，会见埋啲山径，其实见到嘅嘢好多噶啦，已经。
2: 咁所以我哋话，咁点处理好咧？咁通常就我哋自己计划到啲啦。临出发前嘅就去清一清佢啦。即系开大开细，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生理时钟，知道几时。
0: 自己都好清楚自己。
2: 系啦，咁你咪早少少处理咗佢咯。咁咁另外话，如果真系人有三急咧，其实渔护署都好起点啦、终点好嘅地方咧，都有啲流动厕所，亦都有一啲叫做即系叫做我叫做标准厕所。标准厕所咧就系有水洗手啊。

0: 有个冲水马桶啊嗰啲，即系有人维修嘅，有人就清洁嘅、
1: 嗯。
0: 其实郊野公园嗰啲厕所咧，其实非常之干净。
1: 嗯、
0: 真系相当干净，佢每一日朝头早都有人去清洗啲啦。
1: 我试过一次，我仔仔咧，即系又系喺个山岭上边，真系人有心急、哦。咁佢咧，就真系好似新啲咁讲啦。咁因为本身我咧就好熟嗰大嘅山路嘅，咁我就同佢讲，嗱呢度咧行多几多，咪氹佢啦，小朋友都要氹嘅，一路行就一路氹佢啦。啊呢度咧行多几耐咧，就已经去到嗰阵时就更加好添，因为咁啱就系、是、渔护处其中一个 centre 嘅附近。
0: 哦，
1: 咁嗰个厕所真系要赞，非常干净，拍得住屋企嗰只厕所。
0: 哇，系，
1: 我真系我唔系讲笑，嗱，
0: 好高水平嘅，
1: 冇泥啦，冇水渍啦，白雪雪，冇味道。开住个抽气扇，有啲凉风咁样，好舒服。唯独是就系咩咧？即系冇纸巾。咁呢个行山人士自己要准备啦。
0: 哦、
1: 因为嗰个仲唔系话即系嗰啲叫做蓝色嗰只嚟，唔系嗰只嚟嘅，
0: 唔系胶箱厕所，
1: 唔系胶箱厕所嚟嘅，系、直头系石屎一个 house 咁样嘅。咁、入到入去嘅时候，你直头可以好似屋企咁样揿掣冲埋厕。即系我谂香港都有几多地方有呢一类型咁样嘅靓嘅洗手间都有嘅，
0: 有啊，
1: 系啦。咁大家喺就啱啊，新宇讲得啱，其实可以喺自己路线上面策划一下啊。如果因为啲咩事，咁我应该点样行咧？或者更加熟读咧嗰一带嘅路径，譬如好似我咁，
0: 嗯，
1: 遇到有队友嘅，咁我个队友嗰日就系我仔啦，
0: 嗯，
1: 咁佢一有呢个情况，我就即刻咧揾翻附近，即系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咁样。
0: 如果真系顶唔住人有三急，开个细咧，
1: 吓。
0: 咁喺入草丛边都得嘅，记住附近就唔好有水源啦。咁提咗一样嘢，好多时候大家清洁之后咧就会厕纸啊。呢个又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都唔系好中意行下山，你个窿里边咧好多厕纸喺地下度。
1: 唔中意。
0: 其实你可以带一个叫密实袋。
1: 密实袋。
0: 吓、啊，咁你就即系清洁完身体，跟住就将嗰个嘢摆落去，即系顺手就摆落密实袋里边。你顺手抌落地啊，定系摆落个密实袋度啫，即系同一个动作。咁你有清洁嗰啲消毒嘢，咪喷一喷咪已经 OK 啦。
1: 系啊。
0: 嗰包嘢都系你自己嘅。
1: 系。
0: 咁我觉得又唔过分。咁你攞翻走落翻山嘅时候，你先抌咗佢都好合理。咁呢个就希望大家去即系帮帮手做多少少。
1: 系啦，
0: 吓、呢个同男女冇关系嘅。总之你清洁完嗰下同
1: 啱嘅，
0: 摆落密实袋。
1: 爱护大自然系我哋应该做嘅。咁啊有好多行山嘅技巧嘅。咁啊下次又同阿新你讲啦。唔该晒，新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及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根据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

0: 家嘅靈魂，翻過混亂嘅一頁，相信司卓添未來仍然能夠喺黨內發揮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後任命另一位議員接替司卓添嘅職務。據報司紀賢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之話，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司紀賢。財相李穩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弱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青衣西北交匯處昨日發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馬管制區一名男職員死亡。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點幾駕駛一架中型貨車，沿青衣西北交匯處往九龍方向行駛期間，懷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為故障而停在那裡的私家車和一架輕型貨車。64歲輕型貨車男司機據報當時正在行車路上為涉事私家車提供協助。輕型貨車男司機雙腳嚴重受傷，昏迷送去瑪嘉烈醫院治理之後證實死亡。私家車司機同四名外籍乘客受傷清醒送院。52歲中型貨車男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對管制區營辦商一名員工離世深表難過，強調非常重視工作安全，已經要求營辦商提交詳細報告，全面配合警方調查。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驟雨為新界北部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另外，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滚咁样。
1: 二台话你知，
2: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仲有龙嘅存在噶？
3: 你讲紧乜嘢龙先？
2: 咪就系印尼嘅科莫多龙咯，佢系世界上体型最大嘅蜥蜴，可以生长到三米咁长噶。
3: 三米？听落好似好危险喎。
2: 系啊，佢哋系顶级掠食者，虽然睇落行得好慢，但系真系攻击起上嚟嘅话，速度好快噶。
3: 我啱啱上网睇到，科莫多龙最有攻击性嘅系佢嘅口水系有毒噶，只要咬一啖，猎物咧好快就会中毒，而佢哋咧就会喺旁边慢慢等住食。
2: 话虽如此。

0: 莫多龙是印尼的国宝，主要住在科莫多国家公园，每年都有很多游客专程去看他们的。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咧，咖啡是咖啡，串法咧系 C A F E 啦，个 E 上面有一撇嘅。但系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咧，咖啡系嗰个饮品，就唔系饮咖啡嘅地方嚟嘅。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咯。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睇到咧就去到早上嘅9:00啦。咁如果你系要翻工翻学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住啦，可能咧就要准备定啲雨具啊，千祈咧就唔好揼湿啦。
5: 雨褛啊，遮啊，
4: 系啊，
5: 带齐
4: 起身。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啊，头先6:00至7:00嘅时间有 Vicky 啦，亦都有Yana。喺度啦，咁啊 ，Yana 就先休息一下先，因为直播室我哋三支咪啊，系啦，咁啊，而家就同交通组倾下偈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5: 早晨 Didi
4: 、今天早上有我哋嘅交通女王喺度，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系一切都 OK？
6: 咁但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嘅報告啊，就喺荃灣路㗎。荃灣路去返屯門方向通往荃青交匯處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一帶開始車多㗎。再講多次個位置啦，就係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返去荃青交匯處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一帶呢就開始車多。咁而家咁多條隧道暫時都係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呢都係同大家講一講有啲緊急維修啦。青衣鄉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就之前有的，现在刚刚原来是完成了，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封路重开。另外蓝田由于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的，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主要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的，就是这样啦。
4: 好，咁大致上咧都可以啦。咁啊，唔知道啲雷雨会唔会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影响住我哋啊？咁啊，大家驾驶嘅时间都要分外小心。又系温馨提一提，如果你即系驾驶人士行经一啲譬如行人路附近啊，可能有啲水浸嘅，就收慢少少，啲水就唔好接到啲行人啦。系啦，因为都系呢句，我有俾接过嘛。
6: 我有感受，都好似有俾水接过。
4: 系啊，唔开心噶，会搞到人哋唔开心一日啦，咁啊何必咧？
6: 系整到啲衫污糟邋遢咁样，
4: 系啦系啦。
6: 同埋加多句啦，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啦。高速公路真系唔好开咁快啦，大家小心驾驶啊。
4: 系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好啦，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俾我哋咧？
6: 咁就有好消息，我相信大家有睇新闻都知啦。嗱，为期两个月嘅减价，政府咧就由5月17日，唔系政府减价隧道费，政府会由5月17日星期日嘅凌晨零时开始，所有嘅商用车辆咧就提供50%嘅隧道费减免。大家都知啦，新闻都话到冚冚声。

0: 咁为期两个月，会至到几时啊？暂时就决定直至到七月嘅16号夜晚嘅11:59。咁呢一次咧减免措施咧涵盖咗所有喺运输处记录嘅登记嘅巴士啦、货车啦、小巴啦同埋的士嘅商用车辆，咁啊适用于所有嘅政府收费隧道啦，同埋青沙嘅管制区嘅私家车、电单车同埋机动三轮车咧，不包括在内啊。
1: 系咁，如果我系驾驶人士嘅话，就选择翻咧就系坐翻呢一类型嘅车，系啦，
0: 即
1: 系
0: 冇得减。
1: 譬如红 van， 唔知会唔会收翻平啲咁样咯？嗬，
0: 咁又我觉得就少算啦，几蚊
2: 系嘛？有啲难，
0: 佢同埋呢个措施都系两个月啫，暂。
2: 都系短期，
0: 其实希望快啲回复翻正常。正常嘅意思就系希望啊，燃油即系唔好太贵啦。我都觉得其实佢唔系净系影响到呢度，相信大家都有，我都有听阿 Vicky 讲啦，晨光零食都有影响嘛。
2: 系啊，
1: 系啊，啊真系有听啲啲，
0: 好中意听噶晨光。
1: 多谢你先，
0: 系啦，一个咁好嘅节目，点会唔听啊？嗱，又学到嘢啦，点会啫？系咪？听你哋啦，开心又正能量，
2: 系
0: 啊，呢样嘢好紧要噶。咁啊，同埋记住啦，咁头先讲咗啦，私家车、电单车、机动三轮车就唔包括嘅。咁运输署就会通知隧道费服务商调校咗易通行呢个系统啦，确保呢个运作畅顺嘅。商用车嘅车主，我最中意咩？无需申请，最惊俾啲优惠你，可以样搞嗰样，嗱贴地少少。
1: 其实唔系净系商用车啊，即系如果有一啲优惠嘅，咁例如俾普通市民嘅，咁又要去边一度都，跟住又要攞啲唔知咩 permit 嘅先做嘅话咧，其实都辛苦啊。要俾嘅，俾人哋感觉咧就慷慨啲，唔使做咁多嘢，你直接咧就继续用，我就帮你减钱。
0: 系咯，所以你话有啲优惠要做一大轮嘢，我真系觉得心谂啊，不如冇优惠，即系太过麻烦啦，最好就唔好啦。所以几好啊，我觉得啊，商用车主无需申请啦，只需要按翻佢嘅系统显示已经减免咗个金额俾就得啦。咁现行法例啦，咁都系就系缴费方式同时限都系维持不变嘅，即系咩时段就收咩费一样啦。咁政府都会特别提醒被提醒乜嘢啊？的士乘客啊，減免措施實施期間，乘客仍然要點啊？按法例俾呢個全額嘅隧道費啊！的士車廂裏邊咧都會展示標語牌咧作提醒啊！點解咁講咧？我相信早兩日大家有冇睇咧？就係話因為咧的士同個乘客係過開隧道費咧爭拗，哇，搞到好麻煩。
1: 哎呀，
0: 依樣嘢咧大家要清楚。
1: 咁要講翻清楚啲先啊！即係今次呢一個補貼咧，都係因為燃油即係燃料嘅高昂價格啦。咁我哋就盡量。系啦，帮下啲司机大哥。
0: 系啊，你知啦，虽然话系隧道费啫，你知啦，揸嗰啲商用车的士，佢唔系下下日日都有好过海噶嘛，所以依下都唔系一定话补贴到好多，但系都好过冇咯。所以你唔好话，哎呀，因为有补贴，我又唔俾翻嗱，大家应该听清楚啦。正常你搭一啲唔系专用过海嘅的士站咧，系要俾来回隧道费50蚊噶嘛。
2: 系啊，
0: 如果你系牌证嗰啲专用过海的士站咧，只系俾单程咧25蚊嘅啫。
1: 系
0: 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咁同埋你记住。在过海的士站，如果你排是过海的士站，如果你上车你不是过海的话，司机是有权拒绝你的，是不
1: 是？是，那合理啊，人家都司机都特地排回那个队，就是上客的接一些客人的时间，就是去回对面海嘛。
0: 是啊，
1: 那你又原来又唔系嘅咁样，
2: 因为就算系红的咁样都好啊，但系未必真系全部都系会过海或者系点样留喺本该嗰个区，佢比较熟悉啲啊嘛。
1: 系系。
2: 如果去到一个唔熟悉嘅区，佢要周围揾路，要嘥你时间，你话点好咧？
1: 系。不过我明白嘅，有阵时可能就算系啲游客啦，咁啊净系见到的士站嘅。
2: 佢
1: 哋冇過海個 concept 啊，
2: 唔識啊，
0: 係啊，
1: 因為佢哋都唔知道香港
0: 嘅係啦，神光
1: 係啦，跟住可能啲的士大哥又啊講嘅時候又交代唔到啊，又剩啊，咁又會引起啲誤會，所以最緊要喺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又多少少咁樣嘅溝通就會好啲咯。
0: 我想問你兩個有冇搭過呢個專用過海的士站啊？
1: 有
0: 哦，你有啊？
2: 係
0: 啊
2: ，Vicky 咧
3: 有
1: 係
0: 啊，咁同埋其實咧好多人都問啊，其實過海的士站香港邊啲地方有咧？好簡單嘅啫，你只要咧上網度咗揾過海的士專用站，咁佢都打曬香港有啲咩地方啊，灣仔啊、銅鑼灣有咩點咁樣，所以而家真係好方便嘅。
1: 係啊，樣樣嘢咧都喺呢一個網上面一擺咧，咁就搞掂啦嚇。
0: 係啊，所以方便大家係咪先？同埋開心嘢啦，總之有得減就好噶啦，係咪啊？
1: 咁梗係啦，有得減啊，咩都減，係啦。 人工就加，
0: 有
1: 咩都减，人工就加。啊，朝头早讲啲啱听嘅说话最好。
0: 系，冇错冇
1: 错，呢啲大家实啱听啦，
0: 非常之贴地添，
1: 得唔得啊？得，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呢？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系雨势颇大嘅，咁大家就要注意。日间咧最高气温咧系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东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咧系间中咧就有骤雨啦，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嘅，风势咧就会增强咁样。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就会较大嘅，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点钟，大家记得注意天气。
1: 系啦，咁天文台都话俾我哋听雷暴警告啦，咁但系睇翻天文台嘅指示啦，咁见到邻近海域啊，持续咧都有强雷雨嘅发展嘅，咁所以暂时雨带咧未必影响到我哋自己嘅范围嘅。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1: 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如果有啲朋友咧都一段时间啦，就成日都话喂，去咪青衣啊，去咪青衣啊，咁啊呢排其实青衣都当旺啊，啊点解咧？因为青衣体育会运动场，即系青绿街嗰度啦，咁啊其实就有一个咧就大型嘅青衣戏棚活动嘅。咁呢个戏棚活动咧，好啦，我翻查翻资料，咁佢就分咗两个唔同阶段嘅。阶段一咁啊，就话到2026年4月28号就至到5月2号，咁啊一个叫真君诞，咁啊今日就过咗啦。好啦，唔紧要，我哋进入第二阶段，5月17号，5月17号星期日就至到5月21号星期四嘅，咁啊天后诞。上个星期我哋提及过咧，五月咧简直系叫五月天后诞啊，因为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仪式嘅。咁啊有好多朋友都去过青衣嗰度咧，我当大家都。暂时只系谂住去玩，冇理会民间风俗，本身美食摊位都已经好多啦，俾人扫街嘅。咁但系点解会有得扫街呢？梗系民间风俗啦。嗱，简单先同我哋讲下，真君诞同天后诞有啲咩分别咧？佳哥，
4: 青衣咧呢个岛咧喺一年里边咧有两个最重要嘅民间嘅神诞。即係神誕啦，咁呢兩個神誕咧，點樣話佢重要呢？係因為兩個神誕咧都會做神功戲，都會搭棚嘅。咁咧，率先做嘅咧就農曆，我計農曆啊，就3月15就會開戲嘅，叫做真君誕。
1: 係
4: 嗱，呢個真君誕咧，佢主要嘅搞手咧，其實就係一班喺青衣島住嘅學老人，即係嗰啲海陸豐人啊。咁佢哋咧，佢哋先一輩咧就由內地落咗嚟香港之後咧，就喺青衣嗰度咧就落地生根，就喺嗰度做嘢。咁咧就做落咗之後咧，就變咗當地居民啦。咁佢哋喺鄉下咧就拜呢個真君大帝嘅。咁落到嚟之後咧，就將真君大帝呢個信仰咧就請到嚟香港，就喺青衣度起咗間廟。今日咧，如果我哋入去青衣咧，中間咪有個大。回旋處嘅，有好大嘅回旋處
1: 啊！
4: 回旋處側邊有一間廟咧，啊，夜晚黑咧有陣霓虹光啊，燈火通明嘅，嗰間咧就係呢班學到人起嘅真君廟。
1: 哦，即係嗰個係 original 咁講嘅。
4: 係啦，咁咧咁真君廟咧，咁由於好多學到人信啦，咁而學到人咧佢哋又團結啦，又即係後嚟咧就即係可能拜得正君多啦，咁大家風生水起啦。咁大家於是乎就做神功戲咯。做神功戲啦，咁於是乎咧就形成咗喺青衣裏邊咧，變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民間活動啦。咁慢慢即係發展到咧，係即係唔會係咁即係偏合於。淨係海陸豐人啦，當地人又有參加啊，水上人又有參加啊，咁樣咯，大家一齊玩咁樣咯，所以喺當地嚟講咧，就變為一個咧，大家都樂於去參加嘅民間盛會咁樣咯。
1: 嚇，咁而家個真君誕同以前即係佢哋啲學到人都仲未嚟青衣嘅時候，那個內地方面嘅真君誕，其實都應該有啲不一樣嘅咯，進化咗。
4: 佢呢個真君誕其實係由學佬捧落嚟嘅，學佬人未落嚟青衣島住之前咧。喺島上邊咧，只係得客家人同埋疍家人住，係冇學佬人嘅。咁所以咧，呢班學佬人落嚟之後咧，先將呢個真君信仰捧咗落嚟，先至開始有真君誕呢個神功戲咯。咁以前有咩？喺真君誕未做神功戲之前，有咩 當地有啲咩最盛大嘅神功嘅咧，就跟住要講呢個天后誕。
5: 哦，我見到資料顯示嘅階段二天后誕，5月17日，
4: 冇錯啦，
5: 開始嗰、那個。
4: 佢好得意喎，呢、這個青衣嘅天后誕咧，咁咧佢個日期咧、就唔係做3月23日天后正誕嘅喎，
5: 係
4: 佢係做農曆4月初1至4月初5嘅喎。呢個時間已經做咗幾十年㗎啦，幾十年都係咁樣。咁點解佢哋班原居民，即、就、係、是、青衣島嘅原居民呢班客家人？同埋啲疍家人，佢哋點解會揀呢一日咧？咁樣，原因咧就係話，我以前同啲叔父傾下偈啦，就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全香港太多灣頭咧，都會喺正日3月23日啊，就做神功戲啊。
5: 係。
1: 好啦。咁啊，機件問題啊，真係唔好意思嚇，部機突然之間就自己停咗啦。咁啊，阿周樹佳咧其實都好好啊。咁啊，因為咧佢自己亦都有話到咧喺我哋自己嘅真君誕入邊啦，或者我哋青衣嘅戲棚啦，係啦。咁啊，青衣戲棚入邊的而且確咧就係有好多嗱，而家我哋就着重咗係啲乜嘢咧？我哋着重咗嘅咧就係到底有啲乜嘢玩，入邊有啲乜嘢嘅攤位喺度嘅。好啦，咁除咗啲攤位之外咧，咁當然你話喂，咁啊有好多傳統嘅嘢啦，咁啊周樹佳就會講好多啦。咁但係睇翻咧，其實成個嘅青衣嘅戲棚由以前咧其實我個訪問亦都有講到嘅。咁啊，阿佳哥亦都有提到咧，就係以前佢就算冇青衣南北橋啊，咁啊而家就有南北橋啦，係好方便啦。咁我咧細個嘅時候咧就的而且確咧係有睇過呢一個嘅青衣南定北，我睇住佢其中一條起嘅，係啦，我睇住其中一條起，咁嗰陣時咧就好大嘅新聞消息咧，就話到哇真係起咗咯，咁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成日聽啲青衣居民講就話喂。得一條橋搞唔掂，
2: 即
1: 係啦，人多車多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突然之間搞唔掂。好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政府就起多咗一條啦。咁要揾翻啲文獻，佢到底係幾時起？好啦，咁起
4: 唔係原位嚟。
1: 哦，好啦，哦，嗱，突然之間出嚟。不過咧，我哋呢一個咧就留翻下一次再聽翻，係啦，因為個帶就唔正常啦。呢、這個同聽眾講翻聲唔好意思先。咁、我就講翻同阿佳哥傾嘅時候咧，咁啊仲有講到就係喺呢一個南北橋起咗之後啦，咁啊當然你話有好多民間風俗嘅情況。去到就好容易咧，就可以
2: 連結得到，
1: 連結冇錯啦，因為你運啲嘢過去好容易啊嘛，
2: 係
1: 運啲嘢過去好容易。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以前冇橋嘅時候咧，啲人係點樣啊？就係、是、用船咯，用船啊，租嗰啲舢板啊。用好多嘢，咁就運過去青衣嗰度就做好多民間風俗嘅。咁就而家我哋喺網上面都好容易會見到嘅花炮啊。花炮係咩嚟嘅呢？其中一個最大嘅亮點，花炮咧就唔係即係嘣嘣聲嗰啲炮。
6: 咦？我以為嗰啲喎，即係慶祝活動開一支。
1: 我初頭都以為係。
6: 我哋係叫花炮嘅喎，但係
1: 花炮其實大家如果喺好多譬如天后誕啊或者其他嘅傳統節日入面嘅時候一睇咧，就會見到好似搭出嚟嘅一支好大支咁，你見到而家。如果我冇記錯，而家啱啱屯門新墟嗰度咧，都應該係會有類似咁樣嘅建築嘅、
6: 啊，
1: 都係啲搭出嚟嘅。
6: 誒、欸，我住屯門新墟、
1: 哦，
6: 以前，
1: 哦，係咩？你哦，以前哦，咁你可以重遊舊地嘅時候咧，就望一望睇下佢會唔會，因為我好似有見過有網民咧就爆咗，哇！而家行過屯門嗰邊咧，都見到有咁、
6: 啊、
1: 樣
6: 嚇。係咪因為天后誕啊？呢排
1: 呢排的而且確天后誕，係啦、
6: 啊。
1: 咁啊，有啲聽眾可能都會問啊，點解天后誕？咁多天后誕嘢，咁呢度長洲又天后誕，嗰度又清太平清照，嚟緊係太平清照啦。
2: 元朗又有咁樣，
1: 係啦，全部都有嘅。咁啊，聽翻佳哥講咧，就相當之有趣。原因係因為呢、這個資源嘅問題。係點解資源問題咧？咁啊，以前嗰啲譬如係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天后廟噶嘛。
2: 嗯。
1: 咁天后系做咩？天后海神嚟噶嘛？咁我哋系以前系渔村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唔同地方咧就会有呢个天后诞嘅时候，就谂住举办呢一个天后诞。咁啊，藉此咧就可以点啊？可以就系一齐去到咧就供奉神灵，咁啊即系我哋嘅传统习俗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因为突然之间有咁多人同一时间咧就举办呢个天后诞，搞唔掂。咩搞唔掂咧？就系嗰啲资源搞唔掂啊！咁啊，你举办一次天后诞，你又要有啲习作啊？ 又可能有啲唔同地方，有啲就可能要念经啊，有啲可能有其他嘅表演啊，咁你龙虎舞狮又要出嚟帮下手，
6: 系
1: 啦，咁你有啲又入金龙啊，咁样各样嘅嘢嘅。咁譬如喺舉例啦，銅鑼灣要一隊醒獅隊嘅咁樣，跟住可能大埔又要，沙田又要，跟住你望翻完啦，旺角又要咁樣咧，以前嘅時候。咁你邊度一次過可以揾到咁多人呢？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嗰啲天后誕呢，好多都係點呢？好多人都會分批嘅，即係佢哋有啲係
6: 分區咁樣。
1: 係啦，有啲早啦，有啲遲啦咁樣嘅，咁令到佢成個嗰個天后誕嗰個資源呢，可以好好地分配。

0: 對於我哋嚟講都有好處啊，因為我唔可以唔係淨係去青衣行啊嘛。係
1: 啦，冇錯，你講得好啱。
0: 我可以去埋元朗啦，咁我仲可以知道當地嗱。我哋啱啱雖然你一開頭就話，我哋而家咧可能就係重視嗰度嘅嘢食咁樣啦。咁我哋都真係嘅，嘢食都好重要噶嘛。我咁中意食嘢係咪？咁所以咧就可以去唔同區。嗰、那個嘅戲棚嗰度睇一睇，究竟個天后蛋佢哋會點樣做嘅咧？
1: 係、
0: 個傳統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咧、甚至又可以食下當區嘅嘢，時候幾好
1: 啊！咁啊，所以真係啱啊嚇！咁啊，天后蛋咧其實都多嘢睇嘅。既然大家即係唔同區份。亦都有佢哋自己，因為傳統嘅文化有些少嘅差別，因為大家唔同村啊，唔同村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啲去到改變嘅。咁、有啲村咧，可能佢嗰個收集文獻方面咧，佢會做得好啲。我聽翻阿佳哥講咧，咁啊有部分嘅村落咧，其實佢哋對於某一啲嘅習俗咧，佢哋嗰個個歷史個文獻咧係好齊全嘅。咁、其他村落就算佢哋一遇到咩情況啊？例如即係可能有啲好大嘅節日，60年一次嗰啲，佢哋啲文獻有機會係經過譬如水浸啦，有機會經過火燭啦，點有啲流失啊？咁點咧？咁佢哋就會去翻其他嗰啲村落咧，就參考翻人哋點做，又揾翻自己嗰啲以前有啲歷史痕跡咧，就去評估翻以前到底點做嘅咧咁樣。因為而家就方便啦，而家我哋又影相啊，又成啊，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就真係靠文字。去到做記錄嘅，咁阿佳哥就所以有佳哥呢啲咁嘅朋友咧，就真係好啦，因為佢咧去親呢啲咁嘅寺咧，譬如天后誕咁樣，你諗下，你頭先講到個重點，佢一個人點去咁多個啊？咁佢而家既然分開曬嘅，咁咪就都係好忙噶啦。其實佢都唔係去得曬、今日去呢、這個，聽日就去嗰、那個，跟住又要聯絡嗰啲村長啊。我係周樹佳，跟住可以去邊度啊？咁樣你哋今次有啲咩特別啊？佢每一次咧都會揾到，因為時間嘅演變啊。咁、每一次咧嘅民間風俗咧都會有所改變嘅嚇、會有啲啲，每一次有啲啲唔同。可能今次以前呢個蠟燭係咩顏色嘅？哦，今次用咗第二種、以前個習作譬如嗰個舞獅頭咧係咩顏色？今次我又換咗第二隻顏色，點解咧咁樣？咁之後會唔會繼續跟咧？咁呢啲就係靠佳哥呢啲朋友咧就幫我哋記錄嘅。
0: 如果係同佳哥一齊去就好啦。
1: 係啊，
0: 係咪啊？
1: 我有同佳哥，我有同佳哥一齊去。
0: 好似有個導賞人側邊同你講解。
1: 係啊，我即係佳哥嚟過我住嗰條村咧，令到我對自己住嗰條村咧。突然之間了解咗好多啊，所以都相當有趣。好，時間嚟到早上嘅7:30，轉頭繼續有晨光第一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面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己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己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己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己贤。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

0: 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咧现时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Yo, check it out!

0: 咪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看过玩具卡图片，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大家好，我系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早上啊，7:37啊，星期五嘅早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1: 喂。

0: 你睇英超啊，嗱利物浦啦，今晚凌晨又有呢个独脚戏喎。嗱，讲紧咧，阿士东维拉主场咧就会火拼利物浦啊。嗱，虽然咧都系前列嘅一啲对决啦，但系维拉个心咧飞咗去下个礼拜咧，人哋踢欧霸嘛。
1: 如果欧霸杯咧都已经搞掂咗嘅话啦，
0: 系啊，
1: 咁啊，其实英超嘅排名对佢嚟讲
0: 唔重要啦，
1: 唔重要啊。
0: 所以啊，利物浦系咪有机会攞翻啲分数咧？
1: 吓，如果利物浦今次咧同阿士东维拉咧，大家都系同样踢咗36场，咁啊亦都系得到59分嘅，所以佢哋都系好努力去到咧，就系争紧呢一个嘅头胜名嘅。
0: 系
1: 吓，咁啊，当然你话维拉就多个保障啦。如果佢系可以喺欧霸嗰度攞咗个冠军嘅话咧，其实相对嚟讲，第六位嘅英超队伍咧都有甜头喎、
0: 啊。维拉咧，下个礼拜周中欧霸杯决赛对佛赖堡咧，我觉得胜率都真系高嘅。
1: 我觉得佢都高啊。
0: 即你冇理由连德甲唔算好前列嘅球队啊，都搞唔掂啊。同埋维拉今年 keep 到个状态几好嘅，依家喺联赛榜嘅第五位啦。咁啊，呢场波绝对应该会用啲叫做副选球员上阵添啊，随时。即我正选都留翻嚟踢欧霸啦，系咪啫？即我呢一场波绝对好似报章咁样形容啊，呢叫咩啊？风流波。
1: 系
0: 啦，
1: 系
0: 我嚟玩下嘅啫。
1: 利物浦就唔系咁谂啦，
0: 利物浦就唔系咁谂啦。但系维拉咧就真系风流波，赢到咧固然只系好，和波咧球迷亦都收获，输波咧球迷亦都唔痛心。
1: 系啦，咁你相反，你譬如睇到第六位暂时就55分嘅潘尼茅夫啦，第七位咧就白礼顿嚟嘅，53分争两分嘅，咁但系仲有一两场嘅赛事咧，咁如果你问即系白礼顿嘅心态，咁当然第一就要睇埋维拉嗰个战绩系点样啦，第二就
0: 系
1: 如果佢战绩许可嘅，自己可唔可以有力再上得一级咧？咁呢个就要睇佢哋自己做法啦。
0: 系啊，喂，车仔可能冇得踢欧洲赛，因为排第九啊，暂时联赛
1: 问啲啊，咁仲有宾福特喺第八位啦，咁佢分数上面都应该好暗淡噶啦，车仔
0: 嗰几队。波其实争一分啊，讲紧48分嘅球队有富咸同埋新特兰啦，49分嘅球队有车仔同埋奥华顿啦，咁样咁啊，呢啲争一两分嘅，临尾英超仲有两 round 到嘅赛事啊，睇下即系有咩变化喺当中啊，咁当然啦，即系曼城都系继续直追住阿仙奴嘅，争取冠军
1: 啊，
0: 未争两
1: 分啊，两分。
0: 系因为点样未绝望咧？就是、阿仙奴下一场如果输波咧，曼城全取三分咧，已经系会过咗。
1: 逆转噶啦，逆转噶啦。
0: 系啊，其实
1: 阿仙奴下一场对波对边队啊？阿仙奴，
0: 我要睇翻，我都冇乜。
1: 不过之前咧就睇嗰啲文章就又话到，即系水晶宫咧就好神奇嘅，因为佢亦都有一啲嘅球员咧就阿仙奴过去又咁样啦。好啦，咁如果水晶宫咧？喺呢一個即係阿仙奴贏咗呢一個英超冠軍咧，其實即係傳聞話水晶宮其實係都會有得到額外獎金嘅，
0: 係
1: 因為球員嘅關係。咁啊，到底呢一場波係會點樣做法咧？會唔會有好多玄機或者想法喺入邊嗱？我只係講一句，任何職業球員當佢哋喺個在場嘅時間咧。佢哋系必須要咧，就係傾盡全力去到贏波嘅。咁啊，帶有啲懸念喺入邊。
0: 呢個體育精神啊，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有好多考量之列。其實嚟緊嗰兩場就係包括對班尼啦，咁啊同埋水晶宮啦，即係5月24日啊呢一場波。
1: 最後嗰場就係對水晶宮
0: 啊。係啊，咁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咁究竟係點咧？係咪暗黑魔法咧？即係我見報章都係咁形容。
1: Black Magic。
0: 我其實唔信嘅，從來呢一種話。暗黑魔法都未必系 work， 同埋好老实讲啊，你阿仙奴你自己就算争气或者你唔争气，曼城连赢两场嗰六分都紧要啊。其实你过唔到班尼咧，都系难搞。正所谓班尼从来不易，歌仔都有得唱啊。你唔好以为班尼咧依家笃定降班咧，一定系叫做揸流摊咁去踢啊。其实咧，班尼好多球员咧，佢为咗揾新嘅东家咧，佢会极力发挥噶。你谂下，如果喺呢一场阿仙奴咁关键嘅焦点赛事，即係下一轮嘅比赛入面，如果班尼某一啲球员发挥到克制阿仙奴嘅作用，甚或乎可以喺阿仙奴嗰度入波咧，呢位班尼嘅球员会飞升，即系身价飞升啦。
1: 继续留翻英超啦，
0: 或者係啦，即系有其他球会会招来佢啦、
1: 啊。可能就係阿仙奴，
0: 即系其他啦，我都唔知系边一个啦。咁所以大家唔好一定喺度谂话，喂，咁班尼都无欲无求啦，笃定降班又冇，咁又升散啦，或者啲球员又有离心啦，你千祈唔好咁样谂啊！因为咧过往嗰几轮英超，其实狼队已经晨早笃定降班，但每一场狼队，我见到啲球员咧 踢到曉飛咁樣。

0: 係啊，即係佢哋個別球員亦都即係特別發力啦，咁啊甚至乎令到即係拜利頓其中一名嘅即係日籍主將啊，三尖分都拉傷咗大腿啦，咁啊有冇機會踢世界盃都唔知啊？
1: 有嘅，踢到四強啦。日本队踢到四强，三千分就会出嚟噶啦。
0: 如果听翻个消息嗱，报道咧就佢哋今日咧就会正式咧就会公布佢哋嘅大军名单啦。
1: 啊，申报一啊，
0: 系啦，申报一就会公布啦。咁啊，亦都喺之前嘅时间见到有记者会，即系三千分都声泪俱下噶啦。咁亦都有讲过嘅说话，就好大悬念，就喺度话诶，我会继续喺度谂下呢四年点样部署自己嘅时间咁。不过即系
2: 伤得咁紧要咩？我见有几位嘅球员其实都有伤，但系都继续。堅持或者有機會上陣，譬如南野拓實啦，係咪先？咁譬如富安健洋啦，呢一類嘅球員啦，其實都有傷啦。咁但係究竟有冇機會重回國家隊咧？或者即係佢哋嘅國家隊啊？我想講嘅就係咁。但係即係譬如你申報一要用啲咩人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
0: 啊，譬如頭先阿歐所講嘅南野拓實啊，或者我哋頭先有提及過三尖分咧，
2: 係
0: 喺其中一個咧。就嘅叫做預想出嚟嘅隊伍入面都冇見到佢哋個名字，
2: 我都冇啊，係咪？
0: 都冇，係啊。
2: 有冇田中碧啊？田中碧都冇，係咪？
0: 田中碧都冇嘅。
2: 哇，
0: 係啊，咁啊見到佢哋前鋒
2: 咁多人用咩？原來都
0: 有，
1: 有上田已逝啦，
0: 上田已逝啦。咁如果你喺中場方面見到進攻中場亦都有伊東純也、久保建英啦，咁啊中村敬斗亦都會cover 咗三尖分嘅位置啦。係廉天大地啊，仲有佐野海洲啊，唐安律啊，咁都會繼續喺呢個。
1: 可能幾 fit 啦，係廉田大地都還好吧，係廉田大地就係踢水清宮啦。我冇記錯嘅話，咁大家睇睇啦，係啊，咁啊，即係亞洲區內嘅球隊又唔止日本隊嘅，咁啊嚟緊六月嘅時間世界盃再同大家跟進啦。咁但係呢一兩個禮拜如火如荼，一定係睇英超同埋睇歐聯㗎啦。點解咧？就係咧，連法甲方面啊，大巴黎啊 PSG 咧都已經作客2-0擊敗咗第二位嘅朗斯，拋離對手九分啊，提早一輪咧奪得冠軍啊，創出咧。系啊，创出咧喺法甲啊五连冠嘅伟业啦，为到出战咧5月31日，记住呢个啦，系日头定咩啊？系凌晨啊，5月31日凌晨欧联决赛对阿仙奴咧。壮壮声势咁话，呢个系报章
0: 嚟嘅。阿仙奴咧，其实睇翻近呢两场嘅往绩啦，其实佢哋近呢两场对法甲呢一队嘅班霸，
2: 系
0: 即系大巴黎嘅往绩咧，其实都系输嘅。
2: 系啊，
0: 有冇怕唔怕？即系作为球迷嚟讲，
2: 我但系咧，
0: 隔食隔系咪就系咁样食咗佢两次咧？
2: 嗱，数据系咁样分析啦，数据当然我嚟打破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其实如果阿仙奴对拜仁咧，仲冇胜算，反而对。对大巴黎咧有少少胜算嘅，即系我自己个人观点啫。呢个亦都系抌开咗作为阿仙奴球迷嘅一个叫身份去睇啦。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大巴黎咧个后防咧相对松少少嘅，有机会咧就系令到咧阿仙奴可以攻破。同埋咧，讲真嘅，其实今年阿仙奴咧。攻系一粒两粒起啊嘛，即系你话攻好强一定唔系。我见今年佢真系好少大炒对手6-0啊，
0: 所以譬如喺欧联决赛嘅时候咧，先至话最强嘅矛对最强嘅盾啊嘛。
2: 系啊，即反而佢有机会守到大巴黎，跟住踢啲防反咧。因为今年其实阿仙奴冇乜踢过防反嘅，即系英超佢唔需要踢防反啦。出到去歐洲賽事，佢又咁啱走線，譬如對馬體會嗰啲即係唔算好頂流嘅球隊，即係你未遇到拜仁啊，或者皇馬啊、巴塞啊嗰啲球隊咧，其實我真心覺得，即係阿仙奴好運㗎，今年歐聯走線。你諗下之前對咩？對士砵亭啫嘛，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士砵亭唔叻，但你冇嚟葡超嘅球隊又好叻啦，係咪先？咁所以裏裏外外底下，其實喺個進攻火力嗰度未受到考驗，所以只要阿仙奴做好防務嘅工作，繼而踢一啲防反，甚或乎有啲死球嘅戰術，又用翻啦角球 FC， 究竟喺個角球方面有冇機會 jab 到？大巴黎一粒两粒咧，呢个我觉得几大机会呈现嘅画面，我真心觉得其实欧联一场过啫嘛，因为
0: 一场噶咋。
2: 其实欧联攞欧联容易过攞英超咯，对于阿仙奴嚟讲，即系嗱，我咁样好似好长他人志气灭一啲喜欢阿仙奴嘅球迷嘅威风啦。
0: 英超仲要啲韧力啦，因为
2: 哇好劲噶，其实曼城真好劲，我
0: 曼城梗系劲啦，
2: 曼城系。你谂下，即系佢上一场3-0赢水晶宫，其实佢出副选嘅，佢冇出夏兰特嘅，佢前面系摆马木薯，我冇记错咗。菲科顿今年冇乜太都交出两次助攻咁样，咁你会？

0: 成件事嘅串連呢啲，成件事去睇，喂，曼城真係有冠軍相啊！
1: 有嘅，兩隊而家都有冠軍相，所以先至會。咁樣叮當馬頭，
0: 英超好睇啊！留到最後一輪，其他嗰啲聯賽都早幾輪就搞掂啦。
1: 西甲嘅巴塞又搞掂啦，咁啊法甲嘅大巴黎又搞掂啦。咁樣仲有咧，喂呢、這個咧就雖然唔係話嗰個技術層面就非常高啦，唔係最高嗰批啦，但係佢都有啲叫做我哋都係咁講，非常之矚目嘅球星喺度就是、C 朗啊。咁、大家都知道 C 朗咧就喺沙特嗰度踢緊波啦。咁啊諗住捧杯嘅時間咧，前兩日嘅比賽咧就真係慘啦。咁啊原本諗住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就捧杯咁，点知嚟冠军只系即系最后十秒钟嘅时间咧，因为自己队伍嘅门将啊，门将保时咧就八分钟嘅时间离奇乌龙波，哇！呢啲乌龙波你真系。见咗即系连累咗艾纳斯啦，咁啊被逼和一比一，未能够咧就提早封王，咁啊睇住球队失波咧，斯朗真系面如死灰，即系见到喺嗰刻都有唔少嘅。队友啊，职场嘅球员啊，真系要行去安慰佢，好唔开心。
0: 算啦 ，C 朗踢未踢多场咯。
1: 系啦，咁啊，下个星期咧，亦都会见到有个杀科战啦。到时如果赢咗，就真系搞掂啦。
0: 不过咧，其实提前捧杯点解对于 C 朗嚟讲咁重要呢？因为佢可以早少少翻去葡萄牙国家队报道啊。
1: 系
0: 呢、這个对于佢嚟讲紧要。咁好老实啦，你作为一个打工仔，你老板叫你捧杯，你捧咗杯啦。咁你係走啦，即係殺科戰都唔再重要啦。
1: 佢未捧杯啊嘛，喺、沙職嗰度。
0: 係啊，不過我覺得即係沙特職業足球聯賽都幾搞笑嗰陣時，啲比數咧上半場又會贏緊三比零，下半場會俾人反擊四比零。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波啊，逐場逐場睇啊嚇。咁啊，喜歡足球運動嘅你咧，又可以去多去留意啦。喂，講開足球運動咧，小白有一個幾可喜可賀嘅消息，即係有一位咧香港嘅足球員咧、都去到
1: Tom 係嘛？
0: 係啊。咦，我都睇到呢个新闻，可以同你去
1: 中文名我
0: 分享下，等我即刻揾翻先。嗱，呢一位咧，香港嘅18岁小将咧，叫做洪少棠啊。如果我冇读错嘅话，叫我 Tom 啦，成为咧西甲皇家贝迪斯啊青训嘅一员咁样。咁啊，去到西甲踢青训，呢位18岁嘅香港新星其实都几好啊。我觉得有机会咧去到西甲学法咧，无论到最后落唔落到班啦、即系你知香港人好多时候都结果论噶、就系会话喂你踢到贝迪斯，你先讲啦。依家二队、三队嚟噶咋，青训嚟噶咋，青年军嚟噶咋。咁、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
1: 少年穷，
0: 系啊，呢都系机会嚟啊。你喺西甲嗰度揾食真系唔容易、啊。
1: 系啊，同埋贝迪斯咧，其实都强啊。因为点解佢哋已经提早两轮咧稳占联赛嘅第五位啊？
0: 系、
1: 即系话咩咧？佢哋已经系有下届欧联嘅入场券。
0: 嗯，
1: 哇，
0: 系啊，几好噶。
1: 成队波都已经唔同晒。
0: 咁你谂下呢啊？呢位阿 Tom， 如果佢踢二队，有机会提拔到去一队嘅话，或者坐 bench 嘅时候，你真系有阵时贝迪斯要应付几个战线，有阵时可能有啲联赛或者有杯赛，系咪先？即系譬如西班牙杯咁样，咁、你
1: 国王杯咁
0: 系啦，临尾五分钟出一出场，
1: 都系一件事嚟噶，
0: 感受下都争好远啦，系咪先？咁、所以都希望啦，嚟紧香港嘅运动员咧，继续喺世界嘅舞台嗰度发光发亮啦。

0: 早晨7:55，带嚟林伟俊嘅全新作品《取消追踪》。好 ，Yana 交俾你啦。
1: 早晨啊，咁多位
2: 早晨
1: 听众，今日咧就星期五啦，我哋不如讲下啲 chill 啲嘅话题。
2: 好啊，
1: 咁我谂饮咖啡咧，大家都好中意噶啦，
2: 中意日日饮添。
1: 饮咗未咧？
2: 饮咗啦，今朝。
1: 咁快见唔到你头先？
2: 系啊，喺出面饮噶嘛。
1: 自己冲。
2: 系啊，
1: 识啲嘢，犀利。
2: 唔系朝头早开麦之前，我多数咧都要饮翻一两啖，个感觉咧会俾个人定一定先，咁
1: 精神啲啦。系啦，咁咧原来饮咖啡咧同自己嘅性格啦。生活哲學呢原來是有少少關係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呢，所以呢在這個這麼超的早上呢，不如先跟我們的 partners 們啦，好伙伴們啦，做一個簡單的性格測試。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你們喜歡喝什麼咖啡多的？
0: 應該是黑咖啡啦，其實有奶的咖啡我自己都少喝。
1: 黑咖啡是吧？那我即刻跟阿歐做了黑咖啡的測試先啦。那其實喝黑咖啡的人呢應該做事是很有效率的。
0: 是等等先，我想說這個測試是來自哪一度同埋是怎樣想出來這個的測試。
1: 那這個測試呢是有心理研究的，那同時呢亦都是美國的腦神經科的醫生呢是做的一個研究。那當然啦，事先講明啦，這個研究呢大家參考一下就好啦。我覺得每個人的口味都有少少不同，
2: 是啊，同埋我會因應住工作啦，定係真係放假去 cafe 而定飲咩咖啡咯，
1: 是啊，
2: 即係譬如工作嘅時候咧，朝頭早我都係黑啡噶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啊，平時放假嘅，即係要休息一下咁晏活咁樣過過下午嘅，我多數咧就飲奶啡。
0: 係啦，嗱呢個就 Fiki 啦。其實我無論點我都係飲黑咖啡嘅，只不過係有唔同版本嘅黑咖啡啦。咁可能你話喂放假嘅話去咖啡廳嗰度飲，咁可能就會有啲嗰啲手沖嗰啲啦，
2: 或者冰滴咖啡啊，
0: 係啦，嗰啲紅級壺嗰啲咁樣
2: 慢啲嘅咁樣，
0: 係啦，咁但係都係黑為主嘅。咁頭先 Yana 講完嗰個分析，我梗係爽咗先啦，因為你講咗話咩做事有效率都係啲讚人嘅面向啊嘛，
2: 即係認咗先。
0: 咁梗係啦，咁所以我咪問你呢個 research 係嚟自邊度咯？
1: 但其實我覺得又好似幾啱，都啱你啊，係嘛？
0: 都可以嘅，係你無論講咩我都認㗎啦。咁我估你都啱啱初嚟報道，你都會往你嘅其他主持人嘅方向往面上貼下金啊。

0: 者做下啲人際關係手段嘅，呢、這個都好正常嘅啫。
1: 咁
0: 唔通一嚟到嘅時候，喂阿歐啊，你中意飲咩咖啡？嗯，我中意飲貓屎咖啡。咖啡哦，係啊，代表你個人好臭啊，咁樣啊，冇可能啦，係咪先？咁譬如 Vicky 中意飲latte 或者有奶嘅咖啡，係啦，咁又有啲咩叫性格特徵嘅呈現咧 ，Yana 嚇？
2: 我同 Vicky 一樣啦，都係中意飲有奶多啲嘅。我覺得個性格嘅呈現咧又。讲得真系几真噶，差唔多。咁因为中意饮辣车嘅人咧，系个性格咧就系温柔随和、个性大方，
0: 系咪啊？系咪啊？系啊！大声啲讲，系
1: 我系温柔地讲，啱啱佢话温柔，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好好喎，系啊。如果当你好粗鲁咁样，系啊，系啊，系
3: 咁
0: 你就
3: 唔啱啦。
0: 就唔係唔啱，咁就冇咁温柔啫，冇咁温柔
1: 就會顯得個研究唔準啦。
0: 冇咁温柔都唔係唔啱嘅，有陣時即係時光時柔咧，我覺得女子係咪先剛柔並重啦，係咪先？
1: 你呢一句就啱啦，我都係嘅。
2: 系啊，
0: 我通常都。
1: 不過我想話咧 ，Anna 話我同佢都中意飲奶啡啦，我哋都幾似噶，因為我
2: 都
1: 係一月生日噶。
2: 哦，我哋嘅星座都系一样，
1: 系噶，
0: 几好啊，
2: 系
0: 啊，
2: 咁其实佢系都可能系有一定嘅联系嘅。咁、另外讲埋其他嘅咖啡啦，譬如系 cappuccino 啦，咁就系开朗乐观啊，追求完美。但系佢追求完美得嚟咧，系比较容易相处嘅人，同时咧系好fun嘅，可以炒热气氛嘅。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饮 cappuccino 咧？
0: 系偶尔都饮下嘅，仲有一个讲嗰个啦，
2: 系啊 ，mocha。咁 mocha 嘅人咧，中意饮 mocha 咧，佢系好中意社交啦，富有创意，好热情嘅，亦都充满住新鲜嘅点子啊。所以唔知大家中意饮咩咖啡，亦都参考下，会唔会同你嘅性格啦系都相似嘅咧？
0: 咁啊，礼拜五大家饮杯靓嘅。咖啡开展美好嘅一天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和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